仙境烟台，实在民间，春日烟波浩渺，夏日朱霞映照，秋日海声明月，冬日冰雪怀抱，富裕烟台四季分明的味蕾体验。海鲜十里捞，伸手摘樱桃，家家善烹饪，人人皆厨师，这是烟台人自信的美食宣言。有着上千公里海岸线的黄渤海新区，不仅孕育了自古以来向海而生的闯海壮汉，也承续着古登州海港日出千帆旗、日落万盏灯的繁华兴旺。烟台的一转，吸收山海灵气。烟台的千年润泽如家珍意，在这东方云海中，群仙出没处，邀您共享海的味道。

0: 欢迎来到边台。
1: Hello，
2: 两位好。
0: 究竟我们在这边可以尝到什么样的海鲜？
3: 哇，好多船啊！
0: 冰冰，我们赶上了今天。夹我，夹我！哇！
3: 我被螃蟹给夹了。
4: 他敢伸手？
5: 这个你是无法颜值。
3: 我这颜色好好看呀！啊，老师！
6: 生命当中第一次经历这么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

0: 要进人了啊，咱俩好好表现。
1: 老师，我们要是哪儿不 OK， 您跟我们说哈。
2: 好的，没问题。
0: 咱俩要如沐春风的笑容。
1: 凡凡姐是引导哈。啊。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咦，你们好，你们好，这个是浪淘沙和石榴海参，但是呢，我们希望你们待会儿品尝完能给我们一点点意见。
4: 您这两道菜都是海参做的。
3: 对，邀请你们给我们打点分儿，在吃完了之后啊。
0: 哎，你们好呀，想吃点什么？
5: 都想吃，
0: 都想吃啊。哎，孩子，在点菜之前，我想给你们推荐一道菜。这个呀，石榴海参
5: 没见过，
0: 没见过。咱们烟台当地600年的石榴树上摘下的，
5: 600年
0: 的石榴树，然后还有咱们烟台的海参，
5: 一定要尝呀，
0: 尝一个啊，太好了。
1: 这一道菜是我们根据古文当中对于海参的一种做法，叫浪淘沙，你可以尝尝啊，那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料？
4: 哎，谢谢啊。
0: 叔叔跟你说，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叫石榴海参，很好吃的，里面还有虾鱼酿，你要不要尝一尝？甜甜的，酸酸的，叔叔相信你特别喜欢吃，好不好？
1: 这有一道我们新做出来的复原菜品，根据古文当中对于海参的这个烹饪方法，这道菜名字叫浪淘沙，您可以感受一下。
3: 吃完饭之后给我们打个分好不好？我们都会改进的。哎呀，啊，干什么？啊，乞丐，乞丐，乞丐！
6: 我弟，
3: 乞丐，
6: 弟，您好，您好。
3: 这是什么？怎么？
6: 为啥我没有？
3: 一定要说改进意见啊！
6: 我怎么没有？
3: 批评的这位观众，跟我上前面去。这位王姓食客隐身的特别不明显，知道吗？
6: 我应该这样。

0: 我一会儿这样跟他们要饭
1: 要饭。
2: 丁丁，
1: 去骗一周吧。
0: 哪儿呢？叔叔。
3: 叔叔。
0: 叔叔。
3: 谁叫我叔叔？
0: 给我打一份。哎呀。叔叔，叔叔。
3: 再叫叔叔，我给你把这块我要退走。
0: 那我重新叫一下，小哥哥，小哥哥。
3: 看你想吃啥，姐。虾仁给你多来点，这不高蛋白吗？香菇也给你来点，多来两块锅包肉。
1: 行。
4: 您尝尝我们的石榴海参啊，给提点意见。我们俩去问问味道怎么样啊？好，辛苦了。Hello。感觉怎么样
5: ？Very good food.
6: Yeah,
5: that's right. I think there was already like a very good blend of different tastes together. What do you think? Yeah, just a little bit of spice.
4: 就喜欢有一点点辣的感觉哦。好，我把它放在心里了。
3: Thank you. 小朋友，你喜欢吃这个石榴海参吗？好不好吃？好吃。没事没事，好吃啊。
1: 我跟你讲，我们石榴海参现在略胜一筹呢。
3: 这小朋友打的都喜欢吃甜的。
1: 怎么样，群众的呼声？
3: 干杯！
1: 这位打饭小哥。
7: 我更喜欢这个石榴海参。
8: 哦，说实话，我也更喜欢一点这个。
3: 是吗？
0: 我只能当叛徒了。
4: 我记住了，我再去那边问一桌啊。
0: 你尝这个了吗？
7: 谢谢
8: 都吃过。我跟你说，当你现在不愿意吃的饭，你长大了都会吃回来；你现在不爱睡的觉，你长大了都会睡回来。现在爱睡觉吗？是不爱睡午觉。你长大，我跟你讲，你恨不得能一天睡午觉。哎呦，
7: 我们俩年纪就像你一上来，我就很大了。我俩才十几岁，
0: 我俩十几岁，我就比你们俩大个十几岁嘛，那很大吗？
7: 那你们这个
0: 最大的啊，是，那我就当你们领导呗，行不行？
7: 你是谁呀？
0: 我是谁？这个问题问得好，不是你没点好话吗？
7: 我爷，你叫什么？
0: 我叫王冰冰。
7: 因为我拿这个
0: 做，我卧底呀、啊，我卧底到你们这桌来的，
4: 冰冰。咱们坐下来商量商量啊！来来来，你吃饱了？
0: 太难了，我根本没吃，我不停的在背，
4: 在窃听。
0: 不是，他们在不停给我出问题。
7: 啊啊！摊到哪儿？
4: 给我吧，给你收了，来。
0: 现在小孩太难对付了。
1: 收齐卷了，你这饭还没吃完。
4: 咱汇总一下意见，看怎么能改进啊。嗯，浪淘沙说是可以适当做软一些啊、石榴海参是可以适当清口一些。
1: 石榴海参我这边五分的多。嗯，
4: 刚才有两个嘉宾给我的意见很重感，他就说既然叫石榴海参，能够撒一点石榴粒。
1: 对，它是五分、
4: 哦。然后还有一个外国友人说，本来就一点发黑发红，能不能有一点绿色的东西来装饰？我觉得这两点呢都可以采纳。嗯，
1: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的，我觉得也挺中肯的，是说浪淘沙这道菜觉得卖相太简单了，尤其是跟对石榴海参两个颜色对撞起来，在卖相上就
0: 不占优势。
1: 是的，
9: 目前发现了一点浪淘沙的品相要更改进一下。
4: 还有人呢说这个。浪淘沙是就有点味道太淡了，浪淘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要商量味道是不是再稍微重一点。
1: 是的，哇，这张我要带回去给他们看，这张写了我们的石榴海参 nothing perfect。
4: 哎，咱们把这些意见有目的性的来吸收，咱们赶紧得奔赴下一个站点。
0: 好，我觉得我们那个创新菜哈，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变动。然后呢，今天杨教授也给我们了几种建议，说让我们去找这个八种食材。那我和凡凡，我俩打算去

0: 他这边的那个鱼市去看一看，因为有开海回来的船，
1: 对对，那儿的海鲜丰富，太好了，那你俩去，
2: 我们去葡萄酒庄园看一看。烟台当地的葡萄酒非常非常有名，
1: 是
2: 因为它的纬度正好非常适宜葡萄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整个制作的过程。
1: 你这个创意好，那咱们赶紧抓紧时间，
2: 出发。
3: 魏老师，
4: 魏阳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小彤，
4: 小彤你好。
3: 我们今天真的要找你来帮忙，因为我们要为我们今天的晚会要做一个布置。那我第一时间就想到，最好就是做一个草木染。
4: 好的，好的，今天正好我们颜色都有啊，咱们可以一边做一边设计。
3: 好啊，好啊，好啊，
4: 来，请坐。
3: 哎，小彤之前有没有做过草木染？
5: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草木染。
4: 草木染它。非常神奇，我们是用天然的植物的颜色哈来提取出来制作衣服啊、布料啊等等的。那么今天我这里有三样，红、黄，还有咱的蓝色染缸。
3: 红、黄、
4: 蓝色染缸在那个地上太大了，太大了，端不上来啊。
5: 蓝色也是植物，
4: 蓝色是用的咱的中药板蓝根。
3: 啊，能喝的，
4: 对，
5: 这个呢，
4: 这个是用苏木，这个也可以喝的，这个是用的咱的槐米，这个也可以喝的，
5: 哇，太神奇了，
4: 对对对。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基础的植物染色，好不好？我们其实有上百种的捆扎缝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给两位讲的就是三种啊最基本的手法。第一个就是这种直线式的，这个就是对折之后再对折，折过来之后我们拿皮筋去给它捆绑上啊，被绑的位置和折叠在里面的都染不出颜色来，就会形成这种白色的花纹。
3: 这是第一种，
4: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云染。
5: 云染啊，
4: 那么我们的手法也比较简单，就像我们揉纸团一样，
3: 哦，这一簇一簇的，
4: 哎，一簇一簇的，
5: 这个适合我，我喜欢这个。
4: 第三个就是稍微有点设计感的了，这个圆形的，来，我们可以对折一下，然后选一个中心点，往左翻一下，往右翻一下，折叠过来之后给它捆绑起来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先小试一下，小彤可以试个围巾，
5: 行，
4: 您做个 T 恤。哇，
3: 我马上直接做个 T 恤了。看看，比方说我已经折到这个状态的，那我怎么用这个来？
4: 您可以这样，这样再给它来回折，你就能捆绑起来了。
3: 是是是是是。
4: 小彤绑了两个大云朵。
5: 我很期待我这个三个大云朵能染出来什么形状。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4: 可以，可以。你是想要红色，还是要黄色，还是要蓝色？
3: 如果我们特意到烟台，有没有一些颜色是特属于烟台的呢？
4: 蓝色，
3: 蓝色，
5: 大海，大海的颜色。
4: 对对对。
5: 那我就蓝色呗，今天我们的主题色。
4: 染之前是要进清水浸泡一下。那么这时候小彤就可以把它
5: 扔进去。
4: 对，别扔，轻轻的放，手不要沾到它就可以了。哦，好了，他走了，他走了。
3: 来。
4: 这个围巾呢比较单薄，咱现在数数，有个10到15秒左右就可以了。
3: 这么快？
4: 对，
5: 10、9、8、7、6、5、4、3、2、1，
4: 可以了。对，可以了。呀，小彤的围巾还不愿意出来，跟我玩捉迷藏。
5: 对，多捞几。
4: 小彤，自己捞捞试试。来，好，来捞上来。对，
5: 就好了。
4: 它会有3到5分钟的时间氧化，从这个黄绿色变成蓝色。
3: 好，这个我就放进去。
4: 小彤，先拿着到水桶里清洗一下。
3: 捏干水之后，我的那个就该出来了。
4: 对
3: 对，
4: 这样正好打个时间差。好，捞起来捏干它。来，小彤，在这个上面去拆开它。哦，
5: 可以拆开。
4: 可以拆了。哇，
3: 其实挺快的了。
4: 很快。哇哦！哇哇哇哇哇！漂亮！哇
3: 哇！你看多漂亮！
4: 好看好看！
5: 哇！我这个一下就能看到了，这个真的很像海。
4: 对
3: 对 对, 对，哇！太厉害了，太厉害！哇哦！
5: 哇，这个真的就是意想不到的惊喜。
3: 对对，
4: 就今天晚上。

0: 现在马上就可以去晾干了，对吧？哇，
1: 好，欧阳老师的也很好了。
2: 好，
3: 哇，好期待，有一种揭晓的那种感觉。
0: 哇哇，这是背面，
3: 好酷啊！正面，正面好酷啊！哇，太酷了，两边也有设计。
1: 对。
0: 哇、wow, 就这个是特意串来见你的。那我们要等这个晾干，
1: 等它的空闲，咱做一条今天晚上用的纱幔吧。
3: 哦，好啊，
1: 咱分成几段，我们就要用染的次数来决定它的深浅。哦，现在层次特别明显了，
3: 很明显。
1: 在这个盆里再清洗一下，你看这一洗颜色就亮了。来，欧阳老师，咱们把它展开看一下。哇，
3: 嗯，真的很海洋的感觉
0: 啊，甚至还可以跳舞了。
1: 对，
0: 那再一次感谢老师啊，但是我们马上见面，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一定邀请
3: 老师一起去。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必须去。
0: 那小童我们先走了。
3: 好了，拜拜，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了，今天又见面了、啊。
1: 对对对，
0: 你好，你好，
1: 凡凡
0: 啊啊，你好。
1: 昨天开海的时候，出站长领我们去的，然后邀请我们今天说来鱼市上挑挑鱼。啊，
0: 对，这个地方我领你们转转吧。
1: 行啊，
2: 好呀，
1: 好啊，走。
3: 好热闹啊！
4: 是啊。
1: 这是刚回来吗？
0: 啊，他是刚回来。哦，那昨天那个船长穿个红衣服，
1: 跟咱打招呼那条船、啊、是吧？祝你们今年收获满满。副站长，因为我们之前也去问了这个海洋牧场的杨教授，然后他给我们推荐了八种鱼，就是这个任务卡上的这八种鱼。你看，海带、扇贝、加吉鱼、醉虾、海胆、鲍鱼、鲅鱼、大黄鱼，我们要带这八种鱼回去。然后您能不能帮我们找到？
0: 待会儿我帮你们找，您先帮他们去买买鱼。
1: 好，
4: 我们用劳动来获销，
1: 我们没有钱。
4: 卖鱼，卖鱼，卖了咱们就有钱了。
0: 这是老板娘，让他们教教你们怎么卖。
5: 这是大鲅鱼，
1: 大鲅鱼
5: 35
1: 一斤，这俩是一样价吗？
5: 一样的价。小鲅多少钱卖了？
6: 啊，4.5块5块5。
1: 这个4.5一斤。
5: 称上走。
7: 搞错了吗？
1: 这个按秤走。
5: 不是，他要是称上走，按上这么拿，拿一上你可以给他交4块钱。
1: 好啊，拿一。
5: 我理多少？说说。
8: 上。
4: 这个秤你会看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那这个单价要给它设置上吗？
9: 现在应该先不用，每一个鱼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啊。
4: 然后到时候输入。
9: 对。
1: 那刚刚说的是一斤价。
9: 乘以二。
1: 乘以二。哦，就卖这两种鱼得了，卖不明白，就没有人来了。
10: 买鲅鱼吗？买鲅鱼吗？
0: 要喝你这嗓门也行，要喝
10: 行吗？买鲅鱼喽！
0: 这个大哥要买鱼。
10: 今天卖什么鱼啊？
11: 买两条鱼大姐。
10: 两条大单。
1: 您挑一个吧。哦。这来这个不？
10: 我们给你们便宜点。
0: 高多少钱？
1: 啊？一斤35。
7: 行。
1: 这个应该按70是吧？
4: 70。262。

0: 12这个。
1: 拿码给他扫。
0: 来，
2: 来来来来。
0: 4.5块买多了可以便宜点，
3: 没十个八个的，
0: 十个八个呀，那四块行吗？十个八个的，
4: 四块行，
0: 行啊，那您挑点吧。啊，这个怎么样？啊，可以吗？
3: 可以。
0: 这个呢？
3: 好好好。
0: 这个，7个。八个，
3: 好了，
0: 八个够了，八个，好，我们称称，
2: 4块钱哈，
0: 对，8块，17.6块，
5: 又亏了哈，啊，
2: 给您抹了零，
0: 给您抹了，又便宜了又抹了，你要是再买再来，
3: 谢谢哈。
0: 你现在还记得刀鱼多少钱吗？
2: 这个这俩先不买，先买这两个。
0: 那万一下一个要来买刀鱼咋整？
2: 你
0: 买鱼
2: 吗？买鱼了。
1: 刀鱼怎么买的？妈
0: 呀，
2: 刀鱼怎么买的？
0: 刀鱼多少钱来着？这个35。
1: 便宜点，滴滴多少钱？
0: 三十，你要拿那最大的一条，我们就给您30，好不好？
6: 你这答案给我清楚来。
2: 438。
1: 400呗。
0: 430，哎呦，您抹多了，
1: 四百，
0: 438，优惠完了，您要不然430
2: 吧，
0: 对，430，啊，
1: 对吧？四百都六了，
0: 430行不行？
2: 128，
0: 您看，这是我们这儿最大的一条鱼了。
1: 好，行，
0: 430，
1: 挂好了，
0: 你拿码。
1: 400是吧？
2: 啊，400不行，428行不行？好，不用讲，428啊，好好好，
0: 来，小心点啊。好好。您看鲅鱼吗？您看前面都是刚拿过来的，给您个袋，您称。
2: 15，
0: 拿点不？15一斤，最后一网了，要个袋不？咱装点不？
2: 57，给您抹个零啊。
0: 好了，
5: 6斤半，
0: 96。
2: 站长，我们今天也卖了500了，我们够不够换我们要的那些鱼啊？
7: 换我人给你们送。
0: 太好了，好，我们这一早上就算是成功了。
8: 这儿太美了，这真的是面朝大海，葡萄花开啊！哎，有人在摘葡萄，走走走，
9: 看看去。
8: 您好，
9: 老师您好。啊，
8: 打扰了打扰了，我是任鲁豫。
9: 老师您好，我是罗一舟。
8: 我们俩呢，其实今天来有任务啊，我们就想把咱们当地的这个葡萄酒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啊，
10: 那太好了！你们想做的工作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这个大家一个目标。
8: 真的？哎，
10: 真的真的，你要体验一下我们的劳动，日常劳动。
9: 可以啊，
8: 我们也可以啊。
10: 来，
9: 谢谢。
8: 这样是吧？
10: 对，就这样放在这个葡萄枝条这个底部啊，这样轻轻，你看。啊，我们搅什么样的这个条哈，就刚长出这个嫩叶儿，这个它消耗营养，而且它容易得病，
8: 就是等于往上长的那个翘起来。哎，
10: 对对对对，就这个，你看，
8: 哎，不是应该让它长得多一点吗？
10: 不让它长太多，因为它消耗营养，
9: 集中的把营养呈现在这里的。
10: 对对对对，哦，
8: 行，那我们俩干起。
10: 哎，对，挺好。下边这个老叶儿可能也会采收前也会去掉的，
9: 老叶子太老也不行，
8: 像这种重搬的吧？
10: 对对对，
8: 还行是吧？
10: 以前是个劳动工，
8: 还行。刘老师啊，啊，我还想问您呢，酿葡萄酒的葡萄个头都不大，哎，
10: 对，是这样的话，让它的香味更集中。啊，我们不施肥不浇水，让它吃苦受罪，它就长得小，将来的做成酒风味更浓。
8: 我们能不能摘一串尝一尝，老师？
10: 这样的，这个需要你们干活，你们干我们几十米长的距离，
8: 想吃就得劳动，
10: 劳动，对，
8: 就为了这个咱俩拼了，
9: 拼了拼了，
8: 十米是吧？
9: 来，
8: 十米是吧？哈，
10: 对，
8: 十米啊，罗一舟，来了。哎呀，我突然发现一舟比我高哎，他捡这个他就省力气。呀，他比我快呀！哟，这长了一串葡萄，
10: 对，这是二次果，也不能要，
8: 也不要。哎，对，
9: 啊，哪个不能要？
10: 第二次结的果，
9: 二次果这种也不要。
10: 对对，啊，就这个你看，跟他这一棵树上，它是第一胎的。

0: 是第二胎就不要了，对，而且它又很酸，这个。
1: 啊，一周你尝尝，
2: 真的很酸。哦，
0: 对对对对，
2: 我。
0: 你看，对对，你再
2: 不不不来，
1: 是不是、啊、
2: 酸？
0: 你再尝个这个一茬的，
2: 一茬的，
1: 一茬的明显感觉就晶莹剔透，你看，甜哎，
0: 这个达到23度了，嗯，
1: 好甜，好吃，
0: 是吧？
1: 那是得把它剪掉，
0: 对对对，
1: 是得把它剪，所以这葡萄酒就得留最好的，
0: 对，油中选油啊，
1: 这些都不要，我记住了，二茬葡萄都不要。
2: 哎，老师，那像您说，这是不是就是二茬？
0: 今天二茬，是是是，您认出来了，
2: 二茬姐，太酸了，这受不了，太酸了，这。
0: 对对，
1: 加油，
2: 加油。
0: 好了，
1: 好了，
0: 到这儿，到这儿，我觉得完美，就跟我们。干了几十年那个工人一样，
1: 真的假的？
0: 这真的
1: 能跟干几十年的媲美？
0: 他们可能稍微的再能快点，但是这种精细程度，这种认真劲儿，我感觉是很棒的。
1: 我觉得庄主就是庄主，特别会鼓励大家，
2: 情商很高，对吧？
1: 他这么一夸，一周来，接下来20亩都归你了。
0: 枣串葡萄，
1: 枣串让我们尝尝。哎，
0: 对对，尝尝。你们两个尝，都尝一下。
1: 那一人一半。劳动的果实，
0: 来，你尝，
1: 好吃哎，嗯，
0: 对，
1: 它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吃的那个水果葡萄不一样，
0: 不一样，它的皮没有这个嚼劲儿，你嚼，
1: 皮真的很厚啊，
0: 这个能酿好久，就是高汤、高酸、高单宁，就这个皮厚。
1: 哎，您别说这个，我觉得已经有挺有那个白葡萄酒的味道了，就是在发酵之后就更好了。
0: 对，我们这个还要再等一个月，啊，这个葡萄就更香甜了，那时候才采。经过一发酵以后，你一会儿尝这个酒哈，它就会更浓。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向往了，能不能带我们去找找酒去啊？
0: 还有一个农活，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割草这个过程。就在旁边，对面也
1: 还要干活，
2: 干活
0: 那个好玩，开车。
1: 那走，那走，那咱不吃了，赶紧去，
2: 出发，
1: 继续干活。这除草机是吧？
0: 我先示范一下哈。
1: 对。
0: 就轻轻的一夹这个油门，你看你往前走了。你一放它就停止了，
1: 会了。那我和一周，我们俩一人来一个赛道怎么样？我走喽。你还没发动起来啊？哎，
0: 好
2: 啊，这样
0: 轻轻的，对对，轻轻的那个啥去，哎好。
1: 要直直的。草好香哎！哇哇哇哇哇哇！前方有一处特别高的草。来了，消灭！
2: 这还真的挺有意思，
0: 对对。
1: 哟，他怎么那么快啊？
2: 哥，我这个档位可能高一点。
0: 对对对，
1: 我要加速。
0: 你看这个你也很甜，
2: 来，
0: 是吧？这个是有18度了，这个时候。哇，
2: 这个非常好吃，
0: 对。
2: 要汇合，
0: 要汇合，
1: 除草，除草，除掉坏草，葡萄快长，越长越好，除草，除草，
2: 除草，除草，
1: 我们赢了
0: ，yes。哇，二位老师干得特别棒啊！这个把这个劳动快乐的劲儿干出来了。
1: 啥时候可以给我们葡萄？啥时候可以给我们葡萄酒？
0: 哎，我们现在就去品尝我们这块地里边产的酒。
1: 走了。
3: 欢迎鲁豫老师，欢迎一周老师。
0: 这是我们品酒师
1: 哦，品酒师啊，
0: 郭老师，
1: 还给我们准备了好吃的。
3: 对对，哇！
4: 第一道菜是秘制梭子蟹，胶东熏小黄花鱼。葡萄园海肠饭，红酒炖牛肉，红烧鸡枞菌，
5: 脆皮手剥海捕虾，
4: 就是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不同的葡萄酒。
1: 哦，酒来了，哇，这个酒好香啊！
2: 杯子刚一落在这儿就感受到了，
1: 颜色太漂亮了。
0: 对，
1: 你看在阳光下，
2: 像宝石，
1: 像宝石。

0: 哎呀，
1: 猜一下他是入了哪道菜？
2: 我来找他，
0: 咱们找找，
2: 我找找啊，
0: 梭子蟹尝，
2: 我找找，尝尝这个虾。
3: 哇，这太好吃了。

0: 对，那恭喜您二位都打错了。是哪一个？是这个小黄鱼啊。对，为什么呀？啊，我觉得有点像，但是我怎么觉得小黄鱼这个像是红葡萄酒的呢？它在这个制作过程中，这个酒啊泡了4个小时。哦，这个酒就完全入到这个鱼里。
1: 小黄鱼，对不对？
0: 对，特别好吃。是小黄鱼。来了，你看啊。
2: 第二杯酒呢是霞多丽白葡萄酒。哇，你看
0: 这阳光下，
2: 金色宝石，这味道很小清新，我觉得。
0: 那我来找找啊。梭子蟹，梭子蟹，它这梭子蟹做出来。
2: 就把保持了梭子蟹的那个肉的，你看原色，是不是？说的对。梭子蟹，我们答对了。恭喜二位答对了。哇，厉害！
0: 因为其实白葡萄酒它可以为这种新鲜的海鲜提升它的鲜甜感跟新鲜感。
2: 而且哥，我觉得很重要，您刚才一个判断，本色。
0: 刚刚。
2: 您二位劳作的葡萄园就是吹着海风长大的，所以我们的葡萄呢也会受很大的这种海洋跟海风的影响。
3: 气候很重要啊。
0: 对，就是它在海身边长大的，它的土里一定有海的所有的矿物质，所以就浸透在了那个葡萄里。
2: 可以这么说吗？就是海的味道，烟台葡萄酒知道。
3: 海的味道，烟台葡萄酒知道。嗯。
0: 哇，这又来了一款白葡萄酒哎。
2: 这白葡萄酒还冰过了，你看，多美啊！一般白葡萄酒都要冰过之后才会特别的清新。然后像这支酒呢，它跟前一支酒相比，它会更多的热带水果的香气。真的是，你这么一说，我都闻到了。那所以说，更重要的取决于它的因素是咱们那个葡萄的品种，是吗？
0: 纬度啊，这一直我们都说是好像37度，对，因为我的家乡在宁夏，也产葡萄酒。宁夏的这个干红也是37度，包括鸡西里岛，包括旧金山，这一条都在那个37度啊。它确实比较适合这个植物，它没有接受极，没有受到光线影响，所以就更适合这个葡萄生长。你说人类多了不起哈，它就能够发现这样的规律。
3: 纬度、土壤、气候，所以就出现了这么好喝的葡萄酒，然后葡萄酒又入了菜，太幸福了。我们俩忘了咱俩要干什么。
0: 我们继续品尝美食吧，已经排有两个答案已经对上了，
3: 可以带一点点饭，因为我们的饭其实也不是
2: 关键线索，
3: 对，它不是一个传统的捞饭。
0: 就是说饭里面也有酒是吗？
3: 是的。哦，
0: 他在炒这个饭的时候都加酒了。他们俩的话里全都是线索。
3: 就给我们送分呢。就是他，
0: 海长老板。太对了，是不是？太对了。一三道题，我们答对了。好，这就是新的了。
3: 对。
0: 我感觉有一点点像我们的那个中国的那个大枣的那种香一样，
2: 老是在顶头哎。 是吗？像这支酒，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中式风格的葡萄酒，它前调有一种艾草、白茶这样的香气，中调呢是像杨梅、石榴这种红色水果的香气，尾调呢像红枣，然后有一点点龙眼干这样的香气。
0: 所以应该是
2: 你这么一营造之后，我觉得
0: 牛肉，
2: 不改了，我也吃。
0: 不对，我们两杯一起吧，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对照，对，颜色也不一样哎，这个好像更透亮一点，是不是？
3: 前面这一支红葡萄酒呢，它是很轻柔、很轻盈、很婉约的一种表现，然后后面这一支品丽珠，那么这个品种呢，它的皮会更厚一些，果粒更集中、丰富一些。哦，
0: 那这个是牛肉，这个。
3: 是这个菌，
0: 对，鸡枞菌。哦，我们答对了，三道题，就剩最后一道菜了。最后一道菜没得选了，有一点点黄中带绿。
3: 它是一个用盐池采收的小盲参葡萄来酿造的甜型的葡萄酒。哦，
0: 那就是这个大虾了。
2: 对，是。
0: 我还发现这儿还有一个小料碟，这个金黄的。 沾这个，这个酱很好吃啊，这酱是。

0: 怎么做的呀？
1: 它就是用这个酒加点姜汁。哦，
0: 弟弟，你一定要尝尝这个，这个就是这个酒。
2: 谢谢。
0: 这蘸料是灵魂呢。哇，
2: 确实，
0: 是不是？嗯。哎，这个特别好吃。
3: 今日最爱已经
0: 封盘了。这个好吃。如果一周让你挑一款酒，你准备把哪个酒带回去？这款。老师，那我们能不能带这酒走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
0: 可以啊！太好了，
1: 来，好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0: 就是这款酒，中国风，微醺的感觉就在烟台。我们马上把这个味道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1: 好，
0: 好，
1: 谢谢。
0: 那我们走了，老师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快凡凡，咱俩的创新盲盒。
5: 我有一个想法，咱们都说酿海参嘛，我看我们烟台这个海参这么饱满，我觉得里面应该能塞挺多馅料的，所以呢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把八种馅料塞到这个海参里面。嗯，每一个海参里面酿的东西不同，它的味道也不
6: 同，食材。
5: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创意好是好，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太单一，就八种无非也就是鲜嘛，
6: 口味没有差异化。
5: 对，它差别感肯定不大。
0: 我突然有想法了，就是蘸料区别可以吗？那这样味道就丰富了，你可以有辣的，又可以有酸的，又可以甜的，是吧？
6: 穿插开，把这个口味，
0: 这样就有八种盲盒，这样的话就反差很大。哎，那两位老师，你们最拿手的蘸料有没有给我们带来？
6: 我有一款，
7: 我有啊。
0: 你有啊？
6: 对啊。
0: 你是啥？
6: 我觉得海鲜和那种椒麻的味道还是很搭的，然后可以做一个椒麻汁儿。
0: 可以，可以，可以。
5: 椒麻汁儿。
0: 王老师，
5: 您是啥汁儿？
7: 烟台是葡萄酒的城市，
6: 葡萄汁儿啊，
7: 葡萄汁儿。
0: 我特别同意这个创意，因为蘸料里有葡萄酒味，绝对是颠覆式的。
7: 最美烟台嘛，对不对？
0: 微醺烟台
7: 需要微醺。
5: 说的就是我，有点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啊，我想尝尝。
0: 我也想尝，
5: 才能决定。
0: 能让我们俩试试吗？
5: 对，
7: 可以啊，
6: 可以啊。
0: 来来来来
6: 来来了，怎么样，哥？哇，翡翠，
5: 绿的，它是
6: 绿色，哎，
7: 来，老师，颠覆您的那个葡萄酒。
5: 他一说葡萄酒，我以为是紫色的，
6: 紫，白葡萄酒啊。
0: 哎，这个也挺好闻，
6: 是不是很清香？
5: 我就想知道这是啥味儿。
0: 哎。这味道好哎，这味道有一点点那个酒香哎，酒香，然后还甜甜的。
7: 是啊，
6: 没错，
7: 说到点子上了，有点微甜，
0: 然后还酸酸的，还有一点点辣味，是吧？
5: 是不是有芥末？
7: 没有啊，
0: 那个辣口是什么来的？
7: 我放的胡椒。哦，
0: 胡椒，
7: 放白胡椒，换一个味道。
0: 哇，这个不好品啊，有蔬菜，
6: 当然
5: 有调料。
0: 香菜。
7: 哪种蔬菜？
0: 香菜
6: 有，
0: 有
5: 咱有馒头吗？我真的是吃的有点咸了，我还没尝出来。
0: 香菜有了，然后小葱、姜，
5: 有醋吗？
6: 那成啥汁了？那醋椒汁了。
0: 我给出决定，有姜，有葱。
6: 葱有，我告诉你，
0: 葱有，
6: 但姜没有，但姜没有，
0: 姜没有。
6: 但是你还没猜对。
5: 等会儿，就猜不急眼，咱不急眼，咋还急上了呢？
6: 那你还没猜对，
5: 我放弃这个环节了。这样吧，他们不是不告诉咱们俩吗？然后还嫌弃咱俩的舌头，要不然咱俩也调一种就是秘制酱料，难为难为他们两个。
0: 你俩到那边请坐，不能往这边看。
6: 一会儿我申请把我眼睛蒙上，我这
0: 不能往这边看啊。
6: 不允许弄那个黑暗料汁儿啊！去年沙哥给调的那个汁儿，太狠了。
8: 这玩意儿真下饭，我跟你讲，你想想。我的妈
5: 呀！终生难忘。
0: 啊，因为他姓沙呀，他就杀手啊！啊，
9: 你弄啥嘞？
0: 我姓仁呀，我就仁义。凡凡。啊！
5: 我沉浸在调料的世界。
0: 我希望咱俩做出来这个蘸料哈，是有艺术感的。颜色要漂亮，味道要香。
10: 哥，味道要不一定好吃，主打一个难猜。
11: 这是合力啊，
7: 看来这个酱汁儿挺稠的，
11: 挺复杂呀。
5: 可复杂了呢，我跟你们说，没有个20种，你们没有2天2夜都猜不出来。

0: 咸了，凡子，你不是说都吃咸了还往里倒生抽？
1: 他从哪？那边是个镜子。
0: 我是炸你呢。
1: 他那边是个镜子在反光。
2: 没事，他们的瓶子长得都一样，他不知道我拿啥了。
1: 好了，
3: 来
1: 来吧，
4: 你了，
1: 一人一根筷子，
4: 您先闻闻。
0: 首先有香菜里头，
4: 其次有醋里面，
0: 完了有韭菜，这韭菜叶在这儿呢，尝一下，
1: 尝尝，
0: 姑娘，姑娘。哎，然后有生抽，
4: 有苹果醋的味道。
0: 你加我一勺那个椒麻汁儿，加没加？
1: 没加一勺，
0: 加了两勺
1: ，加了三分之一勺。
4: 不打自招。
1: 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灵魂的东西你们没找到。
0: 灵魂？
1: 灵魂是什么？
0: 有葡萄，有青提。
4: 灵魂是苹果醋。
0: 有青提，有青提。
3: 咋又急呀？
0: 有没有？
1: 里面呢，确实放了一点点小香葱，然后放了一点点香菜，确实放了一颗青提。这青提呢，我是希望它能够出现一点点果酸、果甜的味道，它就会觉得很亲切。
0: 是灵魂吗？
1: 不是。
3: 我放了一点点的芹菜叶，剁成了泥，刮进去了。
0: 请问你在哪儿弄的芹菜叶？咱们这个厨房里根本没有芹菜，那是香菜。
1: 这个不重要，
3: 这
1: 个不重要，
3: 它不涉及灵魂。啊，
1: 嗯，真正的灵魂，我们还是加了一点点烟台的味道，是什么呢？
0: 海肠粉。
1: 海肠粉。哦，
0: 我说咋这么鲜呢？
1: 对了，
4: 但是说实话，这款酱汁我觉得您二位调的也是非常有水准的。哎，
3: 抖一抖。
1: 我们的盲盒八种是吧？
3: 对。
1: 那咱们起码要出现八种不同的蘸料，吃完了这个蘸料，再吃那个蘸料的时候，都得是这样的表情。哦，啊，不，哇，妙！还有最后一种是，
4: 口味悠长，
3: 可以，
1: 最起码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咱们得赶紧下功夫。
3: 这样吧，我们先跟两位大厨就先讨教一下他们两个刚才那个确实很好吃的酱料。
1: 我想跟你学，因为今天因为我去探访了葡萄庄园，这就是我带回来的那瓶白葡萄，然后呢，我想把它加入到蘸料当中，行不行？
4: 可以啊，
3: 王师傅，我也想跟您学，因为您那个
4: 真的太好吃了。那您得问朋友的答不答应，
0: 你没有选择了。
3: 这样就显得我们两个是被拒绝了的在一起。
0: 你快跟我一伙吧，行吧？我邀请您跟我一伙儿啊，
3: 可以，
0: 行吧？咱留点面子，行吗？
1: 那来吧。
3: 那我们就分工各自学酱料。
4: 把蘑菇先去一下皮，切片，要用锅煎一下，喷白葡萄酒，
1: 要它的喷香是吧？哇，好香啊！
0: 就他俩泡水，
3: 就一起吗？
0: 啊，对，可以了。
3: 我们要的是它的汤还是它的菜呀？
0: 要菜呀，你刚才不一身本事吗？
3: 没有啊，那都是浅薄之举。见识到了更多的名厨之后，确实不能嘚瑟。哎，
1: 来闻一下，好香啊！
3: 什么好香啊？好吃吗？
1: 就淋上白葡萄酒之后，它好像出现了一点点奶油香似的啊。
3: 我要去闻，
1: 你来闻闻，
4: 像不像在有海风的沙滩上？
1: 海风的感觉啊，
3: 好好闻啊，
1: 好闻吗？真的很好闻，你尝尝。
3: 好好吃啊！
4: 我在这就闻到了香味儿，
0: 加点汤就变成奶油蘑菇汤了。哥，你加点黑胡椒更好吃啊。
4: 强哥，你怎么这样？我说了，我们做的是中式的酱汁儿。
0: 那黑胡椒没问题啊，我给你做海参。嗯呐、啊。

0: 哇，看来我们这蘸料要爆啊，要成爆款了。哇！
1: 啊，有点过年的感觉啊。
0: 对。哇！
2: 这儿呢，这儿就在这儿能看见，这儿没了，这儿。
3: 看着了，
2: 这儿
3: 看着。

0: 了。
1: 葱那个稍稍给它拦两刀。哦。
2: 呀，你煮的这个青菜真好哎，
3: 是不是？
2: 我都没见过煮的这么绿的。
3: 夸我呢？
2: 真的。
3: 还是夸我的菜呢？
2: 不是一般人可以煮成这效果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煮成这效果的，真的。
3: 哪里不对？
2: 没没，我说的是真话。
4: 老师，您的汤加的太多了，水加的太多了，
2: 水加多了，
4: 影响了它的鲜度了。
2: 那怎么办？
4: 开口了，可以了，
2: 开口了。
4: 那就这样，那
2: 就这样，就这样吧。
3: 哥，只有你能把它们煮得这么好，
2: 真的。
3: 每一个贝壳都笑口常开，
2: 对，
3: 露出了它们的獠牙。
2: 我也觉得是，不是獠牙。哎

0: 起火。
1: 竹板这么一打呀，但别的都不跨，一转千年转家族，真的值得跨。多好看，一个绿色，一个带一点点黄色，是不是？红黄交配，就让我们有一种来到海边的感觉。尝尝吧。哎，我们先请两位忙活了半天的师傅互尝一下。来来来来。
0: 这个海参的这个味道，加上这种虾呀、鲍鱼，再加上这种菌菇的这种结合，堪称完美，
1: 完美啊！
0: 尤其号称为天下第一鲜的这个文蛤钓的这个汤，把这个海参升华了，再加上这个灵魂的白葡萄酒，它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
1: 入口即化呀，是吧？糯糯的，好好吃，
2: 根本停不下来，
1: 而且那个海风的味道很足，
0: 是。
1: 来
0: 来，
1: 你尝尝强子的。
3: 强子的这个就像夏日的烟台，很清爽，很有凉意的感觉。鱼肉跟这个青椒的搭配，在口腔里面特别的清香，滋味非常的足，各种味道在一块交织，但是又要一层一层的在递进。
1: 我觉得你这道菜里有一个特别棒的灵魂，特别妙，就是那个里面加了一点点那个青辣椒，
0: 是
1: 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又有微微的清香的感觉，
0: 没错，
1: 刚刚好，是不是？
0: 这个汁儿反反复复的，非常的完美。
1: 好吃，好吃，好吃！我对我们的盲盒充满了信心。
2: 是的，
1: 还有六个，这六个再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0: 加油！
2: 好，
1: 来来来来，为剩下的六个蘸料，三二一，加油！
4: 加油！

0: 了圈儿。
1: 站，你要站吗？
0: 我站，我站。来展现一下我的可爱的这个扎染，别这样，别这样。
2: 走。
0: 像不像礼仪小姐？
2: 卖毯子的。哇，欧阳老师登场了。
3: 还有局长，
4: 欢迎。哇哇，
2: 好帅啊！我感觉他们好像从大海走过来，八仙过海的感觉。哇哇，我们最热情的掌声欢迎辛巴老师，欢迎欢迎。哇，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品装会。哎，今天我们就坐在海边，听着海浪声，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向大海表达一下敬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唱一句跟大海有关的歌。谁先来？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0: 好，完事。大海呀、啊、大海，留住。
2: 完了完了，小

0: 龙这首歌是我精心准备的，
1: 所以顺序很重要，所以顺序很重要。
2: 啊，快快快，那我马上要举手，不然马上要说了。
0: 啊，你。
3: 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群蓝精灵。哇，有
4: 海。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那一大片宁静的海。哇，
3: 你们好几个海，好棒好棒。
0: 还有谁？秦芳老师。
5: 哎呀，大海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
1: 大海向东流，这可以。
0: 很棒哎。
6: 海上是明月，天涯共此时。哇，
0: 太应景了，
1: 很符合现在。
7: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星汉灿烂，若出其旅。幸甚自在，歌以咏志。哇，谢谢。
0: 好好听，第一次听粤语版的《观沧海》。
8: 我说一句，这个我们烟台是仙境海岸，仙美烟台。先欢迎大家来到仙境海岸，仙美烟台。
0: 哎呀，这个广告植入实在是太巧妙了，
9: 很硬，
0: 很硬，很硬。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让我们转家族一起来品转。那咱们赶紧的第一道美馔登场怎么样？
3: 好，
0: 第一道美馔是谁的呢？
1: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千年前九曲黄河，巨浪奔腾，与乐曲应和成音，流传至今了一首词牌名叫做《浪淘沙》。在百年前，有一个珍宝叫做石帆，与双色美味成诗，也叫《浪淘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道美馔的名字，我们也就用这个浪淘沙来命名。先请上我们的第一道美馔。

0: 哇，太漂亮了，还仙气飘飘呢。还有船，太漂亮了。
1: 从白浪茫茫到秀色鲜香，不变的是乘风破浪的初心，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就来品尝我们的第一道美馔——浪淘沙。
2: 有点舍不得，
0: 有点不舍得碰，是不是？太精美了。大家试一试，

0: 比我想象中
1: 更像那种还好料。
0: 对，
2: 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在海参里面包裹了虾滑和鱼糜，然后用了高汤。
3: 我觉得这个海参比较脆，
4: 感觉是很清淡的一道菜，但是它的味道就是层次又很丰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5: 一周呢，
1: 虾滑和鱼泥搭配在一起，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很清香的表达。是大家再一次回到烟台这片土地上，一定还想再去尝试的这样的一道海参。
5: 哎，我好喜欢一周的那个清香这样一个词。
1: 对，清香，清新。
5: 我觉得就是还原到了食物的本真。轩轩呢？
6: 用我们东北话说，就是它吃起来非常的哏啾。
5: 就是什么什么
6: 哏啾，东北话
7: 哏啾。哦，
2: 这个词真的一下就能 get 到它的那个口感。
5: 这个词我们还真不懂哎，哏啾
6: 就是说很 Q 弹的意思。

0: 还有很有嚼的那种。
1: 对对对，
2: 很到位啊，梗着。
3: 这个身端上来的时候，观其形，美，品其味，鲜，就这么简单。
4: 太好了，谢谢谢谢。哎呀，大家对我们这道美馔如此高的评价，我们心里特别特别的开心。我们重要的甲方，
5: 甲方品尝以后觉得这个很过瘾。这个因为介绍的是鱼梨和虾嘛，然后海参，其实这三种东西呢在海洋里面它们是共生的，我们非常好的在味蕾上体会到了大海的这种感觉啊，非常好的这个复刻了这道美馔。甲方感谢乙方。
4: 我跟大家隆重的介绍，我们刚才吃到的新鲜海参就是我身边这位海参爸爸培育的。海参就是他的最真挚的情人，
6: 所以我吃的很难过。
4: 你应该很开心啊。
6: 我的梦都今天吃了，而且吃的很干净，你看看。
4: 但你的目的就是让你的梦中情人都被吃掉，而且吃得起，越高兴越好。
6: 这个谈谈感受吧。第一点就是这个名字太好了，当它是一个吃牌名嘛，具有文化的魅力。第二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道海参呢是有白的、黑的，所以视觉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最后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能跳舞。
4: 能跳舞？
6: 对，如果往板上一放，可以弹起来的。所以它身体非常好，非常的健壮，肉很紧，所以色黑肉糯，能跳舞，证明这个海参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2: 多才多艺的海参。
4: 而且还会朗诵诗。海参爸爸给大家来一段好不好？
6: 好好好，
4: 来来来来来，我们听一段。
6: 这个怎么说呢，我真的不会朗诵啊，我老家是安徽人啊，我潜伏到山东已经30年了。刚才想了一下，就写了几句，不一定非常合适啊。
4: 现写的。哦。
6: 蓝天高原，碧波荡。小舟带筏，耕牧场。不用先山想厚重，笑看风云，品参汤。哇！
4: 太有才了，太有才了，胸怀很大。把自己对自己事业、对这片土地的那份情感都表达出来了。
0: 古人说美食这个东西可探心境，可窥性格，我觉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4: 没错，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啊。像我们这些没有生活在大海边的人，第一次吃到的海鲜可能你们都想象不到。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发了一个大盒，那纸盒上画了这么大的两个大对虾，你知道吧？
5: 打开以后是虾皮。
4: 打开是虾皮。
7: 哎，我还想起来小时候嘴馋的时候，又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妈就会说：“我给你炸一些虾片吃。”这是我对于海产品最早的记忆了。
0: 我小时候第一次吃的海鲜应该是大闸蟹。就我妈给我包着吃，可能我吃第一口觉得太好吃了，后来她包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我吃的速度了，然后就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觉得从那个时候练就了一手剥什么剥螃蟹啊、剥虾，就各种这样就是蜕壳的本领，然后所以导致我现在比如说分解一只大闸蟹或一只螃蟹就特别的快，而且会非常的干净。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原来就是自己包给自己吃的才是最香的。第一次在这么晚的时候与大海相伴，总会感觉说夜晚大海的这个浪声没有白天那么的汹涌了，很安静，很平缓。我觉得也可能是他也有累的时候，所以我也想对大海说，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靠我们的双手去保护你，去爱护你。

0: 谢谢大家。
1: 这聊了半天大伙儿都饿了，那我们第二道美传进传好不好？
2: 好，
1: 来进传。

0: 哇，好漂亮啊！嗯，哇，它盘子好漂亮啊！
1: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海参，其中一个呢是丝路深处火红的微笑，自西域远道而至；而另一位主角，他是浩瀚深渊里自由的灵魂，名满东来。在几百年前呢，一位厨师的灵光一现，让来自东与西、陆与海的他们在海岸相会了。沙逊是他黑色的眼睛，他脸颊的羞涩化作丹若。相偎相依，恰似人月两团圆。石榴海参，我们请。
2: 对，
0: 感受一下石榴在哪里。
3: 嗯，真不错。
4: 我也挺喜欢这个，
5: 酸酸甜甜的感觉，
6: 这就比较甜的那种。
7: 对对，这个好吃。
8: 特别喜欢这道吗？
7: 都喜欢。你们做的哪一道？
8: 我们做的那一道。
7: 那一道好吃。
9: 我们做的这一道。
7: 这道好吃。
10: 石榴在哪里呢？
3: 走石榴吗？其实
1: 你问到了点子上。
0: 凡凡，海参爸爸被难住了，海参爸爸一直在找石榴。
10: 这个汁儿有了，就是这个。
1: 不是，这汁儿还真不是。
10: 看不出来啊，
9: 在味道上借取了一些酸甜。
0: 嗯，样子像石榴是吧？
10: 对，样子是。
5: 这个颜色像。
9: 上面有红色的，这个倒是蛮像的。
11: 在烟台，我们有一棵600年的石榴树，石榴呢，在这个菜里头可以作为我们做这个腌汁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到最后，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像骨子里头说的石榴海参，
0: 就是那一抹红。
11: 对，只有那么一点，
0: 一点点。
11: 对对，哇，
0: 用心良苦啊！海参爸爸觉得怎么样？
12: 一个是我们这个老烟台的味道，还有红色的味道，很好。
0: 感觉怎么样，任局？
13: 我觉得非常完美，这个啊，因为它的形状和造型，石榴啊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口味呢，属于出奇制胜啊。这个做成酸甜味呢，可能我觉得会很受现在年轻人的欢迎啊，我觉得非常满意啊。
0: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要爆发了，就是我们两个团队其实都在努力，是吧？一个是我们的浪淘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石榴海参。我们想请你们来做一下决定，这两道菜哪一道菜你们觉得可以留在烟台？

0: 不做选择，都要。
1: 都留下。
2: 都留下。
3: 二者难舍其一。
4: 能都留下吗？同意留下浪淘沙的请举手。同意留下十六海参的请举手。
5: 都留下吧。
2: 都留下。
4: 那任局您决定。
6: 我作为甲方，我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我把两个都留下。哇，我也会作为甲方，我们会努力的把它推介到我们烟台市的各个星级饭店，通我们餐饮协会推广到我们各个餐饮店。以后我要是去饭店有这道菜，我必点，轮着点两个。哇，好不好？
4: 我们太开心了。
7: Hello， 大海，其实听到你的波涛声，我觉得就跟你像朋友一样在对话。经过了一天的近距离的感受与你的相处，我希望我能够向你这个朋友去学习，学习你那非常宽广的胸襟，容纳山川的气魄。同时也祝福你，祝福你的未来能够越来越美好，拥有属于你自己的色彩。我们下次见。

0: 可来了。
1: 哇
2: 哇哦，
3: 沿着时间的洋流呢，海参捡起了一个个不同的名字，有刺参、海鼠、土肉、沙蕈。它呢集万千风雨于一身，一只海参就可以是一场盛宴。
4: 随着大海的阶梯，沙蕈问候着一种种神奇的生物。仙与仙相见恨晚，那汪洋万象与一品二重极致，掀起海风浩荡的味蕾狂欢。这道菜就是
5: 海纳百川沙蕈盲盒。
6: 好呀，摘哇！
1: 哇哦，太棒了！哇哦，
3: 干碟出现了，我这开出干碟了，
4: 小惊喜！
7: 大家尝一尝，嗯，好吃。谜底就在你的卡片当中，大家可以展开看一看。啊，海纳百川，对虾。
3: 我这个是加急鱼，它的汤汁啊有一点金汤的那种感觉，非常特别的是它里面有一股辣味儿。哦，其实挺特殊的。

0: 我这个是鲍鱼。哇！但是我的这个汁跟冰冰的汁颜色完全不一样，我的是黑色的汁。
1: 鲍鱼姐，
2: 我们俩的都是对虾。
3: 是。
2: 我们俩的那个料汁呢，我看哈，特别好吃，里面有一点点蒜蓉的感觉，
3: 是
2: 吧？
3: 蒜蓉对。
0: 我的是海胆。我们就在想说，这个是不是蘸干碟会更好吃啊？就一直琢磨干碟和辣椒酱的事儿。对，对，愿望成真了，干碟很开心，很好吃。
2: 这就是盲盒的魅力。
4: 我的是扇贝，辣的。
5: 我吃到的就是大黄鱼的。
2: 哦，它是唯一的大黄鱼的啊。
0: 哦，真的。是
6: 好吃吗？
5: 好吃，好吃。嗯，
3: 我的是鲅鱼。它更有趣的就是一个绿的酱，所以呢，这整个感觉也颠覆了。
7: 嗯，我的是海带，
2: 海带，
7: 非常的咸鲜，搭配着海参相得益彰啊。嗯。
2: 刚才大家分享了各自的味道，如果你想尝一尝别人的味道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八个海鲜啊，都是杨教授帮我们选的，这里面其实背后也是有讲究有故事的，是吧？
8: 今天挑这八个里边，鱼虾贝藻参，那这里边呢有上层养殖的，就像我们的扇贝还有海带，中间这些可以游的也有四种，有大黄鱼，有对虾，有家鲫鱼，还有鲅鱼，底波的有鲍鱼、海胆、海参，而且都有寓意的，比如像我们的鲅鱼给岳父送鱼表示孝敬，比如我们的家鲫鱼是红色的，我们结婚时候就用家鲫鱼，非常漂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海带可以被鲍鱼吃掉，吃完以后它会有些脱落的有机物被海参可以吃掉，它生很好的物质循环。
1: 生态链
8: 说对，
2: 长学问长知识了。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任军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盲盒也留在我们烟台？
1: 非常有创意啊，嗯，这个摆盘非常有仪式感，然后
0: 又好吃
1: 又
0: 好
1: 吃
0: 又有趣，
1: 嗯，所以我们的想法也是想把它留在烟台，推荐给我们全国或者是各地来烟台旅游的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对，嗯，看上去这些饮食就是天南地北，但正因为有大海嘛，所以它就海纳百川，沙逊盲盒。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是大海，你想跟今天的你说些什么呢？
2: 好好保护我。
0: 好好保护你。嗯。
3: 不要乱丢垃圾吧，善待我们。
4: 因为我是搞鱼踏的嘛，也经常聊起这个话题，就是你做鱼踏的意义何在，是吧？我把这个非常漂亮的鱼把它踏到纸上，由此可以唤醒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意识。不管是到哪个地方，江河湖海还有这个大海，坐这个鱼踏，让人们一看，哦，原来大海还真生灵这么漂亮，是不是？我们也好好的爱护它。
5: 如果我是大海，我希望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下的所有的生灵能够共同的为这个生态肩负起责任，然后就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1: 嗯，我觉得大海对我们永远是给予，永远是尊重，所以我们也好好的保护大海。
6: 假如我是大海，要更健康。

0: 更蔚蓝，更丰富多彩。但是人类一定要保护海洋，要关心海洋，
1: 继续爱自己，也爱所有面向你的人，拥抱你的人，
2: 让我这个美丽保持得更久一点，我也将回馈给你更多的财富。
3: 我们互帮互助，互敬互爱，
4: 我会永远在你们身边。
5: 如果我是大海，我应该会对人类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好好的，也希望你们可以对我好一点，但不管怎样，我会对你们一直都好。
6: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

0: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0: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 我来了，家伙！
0: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2: 集合了，
0: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5: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6: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7: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5: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8: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9: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0: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5: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0: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1: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2: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5: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哪个来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姓名杨明远，地区北京，身高1.40米，最大爱好观鸟，耐力指数8颗星，体能指数8颗星，爱心指数8颗星。
1: 大家好，我叫杨明远，鸟龄3年了。我的鸟类摄影作品曾经在北京青少年观鸟比赛中获得过1等奖。我最大的梦想是发现世界上全新的鸟种。
0: 哎，这个自我介绍挺特别的，关键是说鸟龄3年了。你拍这张

0: 照片的时候，他正好
1: 抓了一只虫子，
0: 抓了一只虫。这是早饭还是晚饭？
1: 这是早饭，
0: 是吧？对，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不是？
1: 这是我的获奖作品，在2021年北京圆明园拍到的家宴。
0: 这应该是鸟爸爸妈妈给小鸟在喂食，是吧？可能这些可爱的小鸟在我们眼里那就统称鸟，是吧？就完全没有分得那么细。你能不能够给我们仔细的细致的再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观鸟人眼中的鸟不叫鸟，它叫禽。我们按生态习性给它分成了六大类：游禽、涉禽、陆禽、攀禽、鸣禽和猛禽。游禽它是善于游泳的鸟类，游泳和潜水，就像我们常说的鸭子，它的脚上有脚蹼，这样便于它们潜水和游泳去抓那些鱼。涉禽它在沼泽和这种滩涂边活动，有三长：脚长、脖子长和嘴长，这样有助于它们在泥沙和水中去捕食那种小鱼小虾或者微生物。
0: 明白了。
1: 陆禽它是一种后肢发达的鸟类，喜欢在地面上奔跑。攀禽是善于攀爬的鸟类，它们的脚趾是两个朝前两个朝后的，这样有助于它们就是攀在树上不掉下来。哦，
0: 还很形象哈。
1: 鸣禽是善于鸣唱的鸟类，就比如这个云雀、百灵，它的这个鸣唱器官非常的发达，唱歌非常好听。
0: 这是鸟类里面的歌唱家。
1: 猛禽是鸟类中食物链的这个顶端，它的嘴像弯钩一样尖利，可以撕开这种猎物的皮肉。脚非常的锐利，可以抓住猎物不让猎物逃跑。
0: 老鹰呗。
1: 对，
0: 是吧？
2: 我想问麻雀算什么？
1: 麻雀算鸣禽。哦，
2: 你这类的
3: 确定吗？麻雀叫的那么难听。
0: 像鹦鹉，鹦鹉属于什么？
1: 鹦鹉属于攀禽。啊啊，对。鹦
0: 鹉为什么呀？
1: 它的脚趾是两前两后的，而且不能变。
2: 那喜鹊呢？
1: 喜鹊它也算鸣禽。
3: 喜鹊叫的还好，嗓子还不错，属于中音。
2: 那乌鸦呢？
1: 乌鸦其实也算鸣禽。
2: 有，也算鸣禽。
3: 我猜一个哈，布谷鸟是不是算鸣禽？
1: 对。
3: 你看猜对了，鸳鸯肯定算游禽，对不对？
1: 对。
2: 丹顶鹤呢？
3: 肯定是涉禽。这我能回答你。
1: 丹顶鹤是涉禽啊。脚长脖子长嘴长。
3: 对。
2: 哎，陆禽你跟我说一个，什么是陆禽呢？
1: 鸡。
2: 哦，鸡。哦，
1: 我说的不是那种驯化的鸡，是野生的鸡。野生的鸡飞的，对，飞的非常好的，可以。
0: 孔雀算禽类的吧？
1: 孔雀算禽类的。
0: 什么禽？
1: 陆禽。
0: 陆哦，
1: 孔雀不也是鸡吗？是吧？
4: 小杨同学一开场就表现得很专业啊！他刚才呢给我们普及的是特别适合于我们大众啊，可以今后去了解鸟类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知识。也就是不同的鸟类它有不同的生活的习性，或者它的特征相对来讲比较趋同啊，很相似，所以按照这种分类方式。
0: 接下来我也很好奇，你准备进行一个怎样的挑战？
1: 听音辨鸟。
0: 仅凭听到鸟的叫声就能够判断出它属于哪一种鸟？
1: 对啊。
0: 所以说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好的，我来宣判一下挑战规则。少年挑战者杨明远的挑战内容是听音辨鸟，挑战规则如下：一，台下嘉宾将从100种鸟类中随机选出10种进行考察；二，大屏幕显示鸟类图片，并播放其叫声，每种声音最多播放2遍；三，少年挑战者需背对大屏幕，通过鸟叫准确说出其名称；四，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挑战前的准备。首先请杨同学戴好眼罩，请大屏幕显示100张鸟类图片。
5: 台下嘉宾将从100只鸟中随机挑出10只进行考验，它们的叫声极其相似，有的只有微妙的差别。杨明远要在听到

0: 叫声后准确说出鸟的名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今天能挑战成功吗？
1: 我们几位嘉宾团老师啊，就是竭尽全力的挑出他们认为有可能最难的图片。现在已经从100

0: 好，现在我们的电脑录入已经进行完毕。小杨，你现在可以摘下眼罩了，因为马上挑战就要正式开始了。
1: 好，准备好了吗，小杨同学？
2: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请放第一张鸟类图片对应的叫声。
2: 赤麻鸭。
0: 回答正确。请放第二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2: 灰胸竹鸡。
0: 回答正确。请放第三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2: 领修流。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回答正确。请放第四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2: 普通鸬鹚。
0: 回答正确。好，请放第五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挑战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少年挑战者杨明远遇上了难题。在播放完第一遍鸟叫之后，他依然在犹豫，没有作答。看来这个叫声对年仅九岁的杨明远来说很有难度。
1: 我再听一遍。
2: 好，再播放一遍。
1: 短指雕。
2: 回答正确。好，赛程过半，加油。请放第六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1: 普通翠鸟。
2: 回答正确。加油加油哈。请放第七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同为水渠。
1: 回答正确。还有两道题哈，请听第九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普通朱雀。
1: 回答正确。好，还有最后一张图片的考验哈，如果答对就意味着挑战成功，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的挑战是没有失误的机会的哈。请听第10张图片，对应的鸟类叫声。

0: 10个听音变鸟的题目，目前只剩下最后一个，他能否挑战成功？所有人都默默为他加油。黄侯吴，再想一想，确定？确定吗？确定。回答正确。 太棒了，
1: 表现非常的棒啊，而且很镇定。现在我宣读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杨明远在听音变鸟。

0: 的挑战中回答全部正确。裁判员张金硕。
1: 所以杨明远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

0: 姓名傅凯歌，身高1.63米，所在地区湖南郴州，基础技能极限特技，技能指数8星，成就感指数8星，腹肌指数爆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傅凯歌，我已经练习极限特技5年了，练习这个呢让我更加有自信心，更加有成就感，更加自律，谢谢大家。
0: 可能很多朋友对极限特技运动啊不是特别了解，我觉得咱们凯哥，咱们还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展示让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来，有请

双脚毽子后空，转体360度，转瞬即逝。接下来是我们的单脚后空转体360度。

0: 哇，太帅了，太帅！
1: 就这个动作难度非常大，还有就是他旋转的速度很快，还有落地以后他的腿非常的稳，所以腿部力量也有，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棒。
2: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在前面的信息背景介绍的时候说凯哥来自湖南郴州，但你不是湖南人对吧？
3: 对，
2: 你告诉大家你是哪儿的人？
3: 我是河南汤阴的。
4: 哎，岳飞故里，之所以去到湖南郴州学习这个极限特技，也是和你的教练周教练有着不解之缘是吗？
3: 对，我师父之前是在福建，然后我就是每天寒暑假去那里去那里训练，然后就是他自从来到湖南以后，然后我也去跟着他去湖南郴州，在那里训练，在那里上学。
4: 跟随周教练一共有多少年了？
3: 差不多有五年。
4: 五年的时间，那在这五年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你的这个极限特技的水平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高的水准。今天要挑战的难度是什么？
3: 我今天要挑战的是踢跃转体三周。
5: 这个踢跃转体1008这个动作，就是用单脚的力量，然后在空中能够旋转三圈，也就是1080度，然后再落地站稳，然后不借助任何的这个手，其他地方不碰地，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单脚的力量，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2: 这个难度系数对同龄的孩子来讲，应该说是
5: 对同龄的孩子，就基本上是国内没有人能做得到。哦，没有人能做得到。
4: 那你对他有信心吗？
5: 我相信他今天应该能够挑战成功。
4: 好的，谢谢。希望你拿出当年岳家军的气势啊，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大声告诉我们，有没有信心完成挑战？
3: 有。
1: 现在我宣布踢跃转体1080度挑战规则：一、单脚起跳；二、在空中头部朝下转体三圈；三、双脚落地时其他部位不能触地；四、挑战共有3次机会。现在我宣布傅凯哥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好，没有关系，我们一共有三次机会啊，调整一下，没关系，我没有时长上的这个限制。
1: 加油加油！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如果要休息一下或者要和

0: 教练交流一下都可以，你自己来把握。
1: 好，傅凯哥第二次挑战开始。

0: 看难点就是在空中起跳以后的旋转，它需要特别快的速度，不然的话它落地就达不到挑战的要求，它要三圈，所以的话它是核心很强，有一个旋转很快的速度，还有它是单腿起跳，所以对腿部的力量要求也很高。
1: 任何的身体的部位不能够接触地，也就是说第三点不能够接触地，只有两点同时落地。当然了，我们落地之后脚步的移动是可以的。好，第二轮挑战结束，我们请我们的裁判员武佳怡来宣布最终的挑战结果。
0: 傅凯哥挑战踢跃转体1080度，全程动作规范，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目标，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武佳怡。
1: 恭喜傅凯哥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
2: 成功。

0: 姓名黄奇慧，地区山东烟台，身高1.62米，最大爱好养生保健，自学能力8颗星，开朗指数8颗星，自信指数爆表。
1: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今年16岁，来自山东烟台。我们烟台呢可是一个好地方，秦始皇3次东巡都来到过烟台，所以我也欢迎大家都来我们烟台走一走。
0: 非常好，看起来也是阳光开朗的一个女孩子，但是我就特别的好奇，16岁的一个花季少女怎么有着40岁的这个爱好呢？养生保健，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的太祖爷爷黄元玉是乾隆皇帝的御医，然后我是他的9代孙。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从小跟在他们身边，我也对中医比较感兴趣，看着他们治病啊，有很多神奇的效果。像病人他可能哎呀面带痛苦的来，然后笑着走出去，我就觉得中医非常神奇，然后我就对中医啊比较感兴趣，对传统文化也很感兴趣。
0: 那我们吉慧同学是成长于一个中医世家，我听说对咱们的中药有着超乎常人的了解。
1: 我现在能知道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
0: 既然说到这儿了哈，我们就想在多彩少年的挑战舞台上现场见识一下齐慧同学对中药究竟有多么的了解和熟悉，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今天要挑战的是什么内容？
1: 我今天要挑战的呢是摸复方。
0: 摸复方，
2: 它不仅变药材，还要知道这个药材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方子。那不仅这个里面涉及到了中药学，也涉及到方剂学两门的一个课程。
0: 哦，我大概明白了，就是给你一堆药材，蒙着眼睛，你首先要摸出这些都是什么，然后这个方子是什么。蒙眼变药方，厉害了。那接下来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2: 少年挑战者黄奇慧，本轮挑战项目为中医蒙眼辨识药方，挑战规则如下：一，现场摆放50个按照中医经典方剂抓好的药包；二，嘉宾随机指定5个药包序号，挑战者需通过辨识其中的药材，说出方剂的名称及药物组成；三，挑战者全部回答正确，即为挑战成功。
0: 好的，谢谢。那么在挑战开始之前呢，还是请我们的黄同学戴好眼罩。现在大屏幕也会给出我们这个50个药方的具体的内容。现在我们请台下就座的5位嘉宾老师，每人从1到50序号当中随机选择一个序号。
3: 45号。
0: 好，秦老师选择的是45号。我们看到每一个药方里面都有很多味的中药啊。来，我们请我们

0: 们的挑战者首先来辨别的是45号，
1: 栀子。福神，天麻。杜仲，这个是杜仲，然后它有强筋骨安胎的作用，大家看它一撕它撕不开，它是骨肉相连，然后所以它可以强筋骨，然后可以安胎。杜仲。石决明，我还需要再确认几个呀。钩藤，益母草，黄芩。我确定了，这个方子是天麻钩藤饮，有杜仲、益母草、夜交藤、黄芩、栀子、茯神、石决明、牛膝、桑寄生、天麻、钩藤。
2: 45号天麻钩藤饮组方正确，方剂名称正确。
0: 来，下面我们请卢奶奶挑选第二个药方。
3: 12号。
0: 好，12号的确是非常的厉害。
1: 人参，这是茯苓，当归，地黄，这个药材的油性有一点挥发，味道有点淡，但是它应该是川芎。这个小圆片是白芍，肉桂，再找一个。黄芪，甘草。我确定了，这个方子是十全大补汤，川芎、白芍、当归、地黄、茯苓、人参、甘草、白术、肉桂、黄芪。
2: 12号处方十全大补汤，处方名正确，药物组成正确，
0: 恭喜。接下来有请高龄来选择一个序号。14号。

0: 生姜、麻黄、大枣、炙甘草。这里面有桂枝、杏仁、石膏。这个是出自《伤寒论》的大青龙汤，有麻黄、生姜、石膏、大枣、杏仁、桂枝、炙甘草。
1: 好，请我们的李老师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2: 14号方剂大青龙汤，方剂名正确，药物组成正确，
1: 恭喜。下面有请张庆荣老师来选择一个序号。
3: 第34号。
1: 34号。
0: 父子。

0: 细心。大黄，这个方子是大黄附子汤，组成有大黄、附子、细心，出自《金匮要略》，有温阳散寒的作用。
1: 34号处方大黄附子汤，方剂名正确，药物组成正确。
2: 太好了，好，5道题已经回答正确4道题了，加油！最后一道题，
3: 太厉害了，那我就选第1号。
2: 1号。
0: 枣、龙眼、甘草、远志，远志可以安神；木香、白术、黄芪、人参、酸枣仁、生姜、当归、我确定了，这个方子是归脾汤，大枣、龙眼、甘草、远志、木香、白术、黄芪、人参、酸枣仁、生姜、当归。还有一位，还有一位福神。
2: 好，那就请我们的李老师来宣布一下我们一号挑战者的最终的挑战结果。
1: 现在我宣读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黄芪慧在中医蒙眼辨识药方的挑战中正确回答出5个方剂的名称及药物组成。裁判员李瑞，
2: 谢谢。在这里我们要高兴地宣布，黄芪慧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4: 挑战成功。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7: 不是，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当银幕中的佳瑶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2年。我们每天一般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2-3万个平方，所以讲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试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少的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画的那个画印入

0: 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1: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2: 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3: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9: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治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
2: 量少，
4: 经常便秘，
5: 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少佳，非常开心再一次陪伴大家来到全民唱舞，希望大家舞出热爱，舞出风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踏上这方舞台啊，脚步跟着青春的旋律自然也就成了舞步，青春皆闪耀，我们共同期待。
0: 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请上我们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
1: 掌声欢迎，
0: 欢迎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王爷。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玉斌，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吕龙。接下来有请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以及用欢乐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演员蔡明。此时此刻，让我们共同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请入座，谢谢。今天一共有六支来自全国的少年街舞团体，他们要分成两队，青春队和闪耀队，共同争夺唯一一个参与到年终竞演的机会。
2: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六支团队的领队来到我们身边。如各位所见，我跟佳佳究竟有幸能够和谁一起并肩作战，我们的决定方式呢非常的街舞。
0: 瓶子的瓶口指向谁啊，我们第一第三第五个的就自动的，然后二四六偶数的就跟着佳佳走了。
1: 好，
0: 来第一个走，
2: 瓶子旋转起来，

0: 家好，我们是赫兹街舞少年团。
1: 赫兹街舞少年团首先纳入青春队的囊中，
2: 欢迎你的到来。
1: 第二个喽，来。停停停停！耶！
3: 我们是东莞天酷街舞。
1: 天酷街舞少年团。
4: 你好。
5: 瓶子旋转，
4: 我的第二队，太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个战队已经正式集结完毕了。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大家期不期待？
5: 非常期待啊！我们的评分规则非常的简单直接，当两队分别展演完毕之后呢，都会收集在场各位观众的掌声和呐喊声，分贝值更高的那一组就取得优胜。晋级的队伍将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我觉得二位队长，你们要跟大家先表示一下今天自己的决心啊。
6: 青春无敌，闪耀无限。
1: 接下来就开始第一轮的比拼。
5: 那我们率先派出的这支队伍啊，他们是来自山西的龙舞元素少年团。在他们的街舞当中呢，以街舞的韵律为骨，更以晋韵文化为魂，为我们融入了非遗元素的诸多呈现。让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他们。

0: 精彩还是要继续的。大家想要看一看洱海月下的火把节吗？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无限少年团。
1: 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

0: 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
1: 谢谢无限少年团。
2: 来吧，青春队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山西太原龙舞少年团。
4: 龙舞少年成纪律，
5: 大国少年展锋芒。
1: 哇，小老虎们你们好。小老虎和小兔子在这个台上都是那一份稚嫩的青涩的但是充满生命力的可爱。其实我们的这支舞啊，在孩子们的身上也有很多元素的呈现，包括竞秀，包括我们的舞姿当中也有小花戏，还有很多的形象，像是小顽童等等等等。我们这样先派出一位代表跟各位分享一下舞好不好？
6: 我们这支舞其实就是想体现出我们的活泼开朗，像我们头上这个头巾，这个是竞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头上这个其实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虎头帽。虎头帽在我们那边就是小宝宝满月的时候，老人会给小宝宝戴上虎头帽，希望我们可以开心健康，可以生龙活虎。
1: 那在这一支舞蹈里，小顽童的形象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6: 让我的队友来可以展示一下。
1: 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小老虎的生龙活虎啊，又跳又翻又滚的。那我们这边呢，走的就是安静沉稳的路线，是不是？我们无限少年团的队长，来吧，我们的口号是：
7: 无限少年，勇往直前。
1: 所以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队长可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解一下的。
8: 这个舞蹈我们结合了彝族的火把节，还有赏月的一些习俗，然后模拟了儿童在月下玩耍的一个场面，然后向大家展示了一下民族风光。彝族习俗也是非常具有特色的，比如说会在火把节围在一起赏月，然后围着火跳舞，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动作。
1: 是的，而且我们彝族的舞蹈呢，还体现了我们整个团结温暖的氛围和风情，我们团队成员之间也非常的有爱。
9: 就是每次动作不会的时候，姐姐哥哥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练。
1: 哎，你看看我们这里啊，不光有老师，我们哥哥姐姐们也都把弟弟妹妹们当成家人一样，老师不在的时候也会带着我们一起去训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个月亮的意象选的也特别的好，就像一家人，齐齐整整，团团圆圆的。所以说到这个呀，我又想到了，我们既然元素当中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月亮，我们不如也来玩一个月亮舞蹈接力挑战，怎么样？快来！那这样吧，我们也把现场的导师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欢迎我们五位老师。那个举音乐节奏，每个人用不同的动作传递月亮，我们正式开启月亮舞蹈接力挑战。

0: 是接力，
1: 守株待兔。
2: 哦，哎呦，太极球了，感觉啊。

0: 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你们有月亮传递，我们这边也有，我们有非遗小花戏。那接下来我们也让孩子们先展示一下。来，孩子们，你们的小花戏时间到。

感觉。咱们的小花戏是左权小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在了孩子们刚才的街舞动作里。我们也带着老师们一起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0: 其实也一同感受了两种中式浪漫，有探索的浪漫，中国古人对月亮小时不识月乎坐白玉盘的感慨，更有要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探索精神。而我们始终没有忘的，还有身后这群孩子们所代表的传承的在中华文化当中扎根的力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那就从我们先开始了，
1: 来吧。
0: 所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

0: 车云霄。
1: 您都学会了？
2: 我学会了。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好，称赞，就是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
0: 怎么样，现场的朋友们，感受到了火把节的浪漫了吗？欢呼声、掌声、呐喊声，走起来！
3: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做好准备，一起来期待两队的分贝值。来吧，青春队的分贝值。
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吧，来看一看闪耀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86.7，
4: 稍微差了一点点，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
4: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我们就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有请。
5: 现场全民唱舞的各位，大家好。

0: 接下来时间到了我们万众期待也是街舞中最为好看的动物环节，现场的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那么就要邀请即将参与动物的选手登场。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对一，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全民唱舞团队斗舞环节开始，龙舞元素少年团率先出击。

下地起身这一套招式如流水一般。五四三二一，无限少年团进行回击。

0: 全场热情再次送给双方选手好吗？谢谢。接下来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支持龙舞元素少年团，三二一，好的，谢谢。此时此刻要为我们无限少年团进行呐喊了，现场的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一，好的，太棒了，我相信后台已经有结果了，邀请主持人返场，欢迎。
1: 好的，在我们公布结果之前，先听听导师们的看法。许文彪老师，不，
2: 哦，这次每个队的表演都突破了以往的这个秀的模式，这是很难得的一点。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出了特别热爱舞蹈的状态。我觉得有的时候舞蹈我们不是作为比较的，舞蹈是相互什么，相互切磋，相互学习。所以真正的今天的每一个在舞台上的团队都是优胜者。
3: 谢谢徐老师。
4: 这两个作品表达了不同的民俗民风与街舞风格的这样的结合，耳目一新的。尤其是这个问月，把彝族孩子们在月光下嬉戏打闹，包括斗鸡啊这些生活中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了。输赢是无所谓的，享受舞台的快乐是最终的目的，好吧。
1: 谢谢，谢谢吕征老师的点评。来吧，我们先来看这一轮斗舞的分配局。我们先来看青春队，19分贝。来，我们来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值是
5: 93.2分贝。
1: 在欢呼之前，我们还是看一看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来，两轮相加的总得分是179.9，耶，近乎两分之差，恭喜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朋友们，祝贺，谢谢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以舞会友，再次祝贺两队。来吧，用街舞的方式和大家彼此拥抱，

0: 谢谢你们。
1: 青春这件事情是没有输赢的，而青春的舞台上也决不出胜负，毕竟梦想的远方永远没有终点，我们始终在路上。
2: 没错。
1: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河北的赫兹街舞少年团，竹杖芒鞋轻胜马，这一支舞他们究竟会带我们领略怎样

觉得接下来的这个表演呢也非常值得期待。大家都知道锁舞，也知道童真做梦的那种甜蜜感觉，但是不知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让我们掌声一起期待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有请。

0: 谢你们刚刚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街舞的表演啊！我们先请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赫兹少年团，我们可是赫兹少年，御马大捷，以武为风，一往无前。
2: 哦，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天库街舞的星耀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3: 星光。
0: 真是旗鼓相当
4: 哦！刚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锁舞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5: 我们这个作品呢，是讲述着一个小女孩与一群发条木偶们，玩耍一起跳舞的故事。我们的小朋友们都是饰演的是发条玩偶，这个小女孩也就是他们的主人，拧动发条的时候，就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活力，一起跳舞。

0: 玩耍，让他们更有了生命力，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纯粹的童真与快乐。
1: 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有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这次的作品编排叫御马定乾坤，是一个新中式的风格，包括从我们的道具、服装还有我们的妆容都融合了我们现在新中式的样貌。我们的中的队形有一个把伞撑开之后会形成一个山峦的模样，它是连绵起伏的，象征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年纪的少年，我们就要勇往直前。
3: 我觉得这个伞的寓意特别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有这么多厉害的老师在场下，我觉得不如我们一起来讨教一下这个伞在舞蹈当中的应用。
1: 有请蔡明老师、许文彪老师。首先呢，是这把伞，我们先交一把到我们许老师手中，让您看看这伞能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哦，
4: 转不起来，哎。伞一般是在我们舞蹈当中女士用的比较多一些，男士很少用伞，一般男士会用折扇啊、刀啊、剑啊、棍棒之类的。哎，
3: 哎呦，这一亮相，哎呀，哇，那我们队要放大招了。听说我们队有一个招牌动作叫做阿尔法踢，对不对？展示一下吧，来吧，三二一，走！哇！看看我们闪耀队，
1: 这个大招秀出来是什么意思？
3: 秀出来的意思就是想让四位老师也挑战一下。哎，我们的大招，哪位老师能应战？
5: 让他们俩来吧，等我们来不了这个。
6: 这个我们叫单腿踢，这是小时候我跳街舞的第一个会的技巧动作，啊，这一晃就35年过去了。
1: 我们不介意再看一眼，老师。
6: 好 ，OK， 来吧。

0: 我知道你们这闪耀队其实一直有一个特别考验团队合作的一个项目。
1: 没错，嗯，就是我们的梦想列车。哎，这也是我们日常训练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大家分成两列，伴随着音乐一组一组的进行接力跳。老师放音乐吧。

0: 老师们的舞姿轻盈畅快啊，也向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对大家的祝福，祝各位都能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谢谢四位老师，台下
0: 等一下，但是请我们王岩老师留步。
2: 王岩老师，我们颜色很搭哎。
1: 我们现在是四个人的主持团了。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民唱舞。那作为主持人，我先采访一下孩子们。

0: 梦想列车上你们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1: 我最开始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跳舞，我接触舞蹈比身边伙伴晚很多，很长一段时间都跟不上队伍进度，让我感到焦虑。老师们在教这个舞蹈的时候讲到，青春的年纪就要勇敢，哪怕困难像这座山一样也要咬牙翻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制定了自己的训练计划，别人练一遍的动作我就反复练习十遍百遍。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0: 我觉得我的故事跟他很像，不能讲曲折，但是有很多心酸的经历。我的故事有一个见证人，那就是吕龙老师，因为他是我最开始的启蒙老师，一直看着我这20年摸爬滚打到现在。
3: 其实我们舞蹈界它有一句话啊，有一句话是99%的天赋和1%的努力。但是呢，我从王岩包括很多舞者身上其实看到了这句话是不对的。他是大学的时候来找我的，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回去上学吧，因为我看你不适合跳舞，你就不是这块料。当时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他就浑身不协调，特别不协调。但是呢，他就在我的眼皮底下这样一年一年一步一步一点点的成长，到今年成为一个我们能拿我们世界冠军的一个令我非常自豪的一个好的学生。所以说呢，我现在是想对所有的孩子说，努力可以大于天赋，努力可以战胜天赋，只要你努力，没有办不成的事。
4: 就是
0: 只要坚持99%的努力，一样能够成功。
2: 谢谢王岩老师分享给我们的青春故事。接下来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赫兹街舞少年团呐喊吧。3、2、1，跳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闪耀队，让我听一听你们的呐喊声。
5: 共同拭目以待大屏幕上的青春队的分贝值。
2: 88.8。
5: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6: 我们闪耀队
5: 分贝值是89.5，小胜一筹，
2: 小小的分差，但是我们还有一轮在等着你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上的热血再次点燃，剩下的时间
5: 就交给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4: 我们就闲言少叙，即将开始我们的动物环节。上篇骑士走曲，赫兹街舞少年团率先出

用了大回环。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觉得我左手边赫兹街舞少年团更棒的话，把你们声音送给他，准备三二一。那么接下来呢是右手边，三二一。两位，大家已经心中有答案了。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再次有请主持人。
1: 来吧，我们先听一下导师对刚刚这个环节的两支队伍的评价。
2: 这是一场单一舞种对多舞种的一个 battle， 是 locking 对的是 hip hop 跟 breaking。因为 locking 的音乐呀，它的动作呀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化的。但是呢，这边的孩子啊，面对强敌。啊，毫不退缩，刚才两个小 B-boy 也特别好，包括这个跳 hiphop 的这个小朋友，刚才蔡冰老师一直在冲着你啊，太棒了，一直在夸你，我也特别喜欢你。
3: 今天看你们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精彩，这边的创意，咱们的传统现代的融合，包括你们还有一些场景的演绎，都特别丰富。这边的锁舞呢，戏剧交流的这种呈现感也特别好，我觉得我跳不过他们比我都优秀。
2: 太棒了，
4: 谢谢老师。
5: 天酷，
6: 刚才在斗舞的环节当中给我印象蛮深刻的是他们出来一段组合技，但是音乐有变化，然后他们组合技也相对应的放慢了也有变化，他们是很有默契的。
4: 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孩子们？
7: 满意。
4: 满不满意？
7: 满意。
1: 来，我们先来揭晓我们斗舞这个环节的分贝值哈。来，请看青春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88.5。很棒，来，我们再来看闪耀队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的大屏幕上再来看一看两队的总成绩，最终获得的是177.7分，恭喜闪耀队。同时呢，我们要把掌声送给青春队的赫兹街舞少年团，也感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富有活力的律动啊，谢谢你们用街舞的方式互相拥抱一下，为彼此加油。这街舞的魅力就是这样，刚刚在拥抱的时候我发现赫兹队的队长特别主动的发自真心的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4: 没错，
1: 送给我们今天闪耀队的队员们，这就是大家在台上以舞相见，
4: 谢谢，
1: 以舞相交。
4: 那接下来啊，我们即将派出的这支队伍呢，是来自辽宁铁岭的舞派少年团，他们呢带着心中的热忱，将为我们带来一支焰火重生。

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新一届舞蹈团同样不容小觑，大家想看看爵士和佤族的传统舞蹈结合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感觉吗？让我们掌声有请。

0: 我们是五派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 五派少年，五派
2: 少年。今天我们五派少年团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做焰火重生，然后呢，这个舞蹈表现出了小火苗遇见风雨，但是它永不熄灭；少年们遇到困难，但是永不退缩。我们就是那个顽强的小火苗。
3: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
4: 而且今天我还看到大家队员这个服饰也特别的有特色。
2: 是的，我们今天呢整体的风格呢都是沿用了我们云南的佤族的风情，我们在纹样上包括我们的肤色上都做出了还原。看刚才我们这个舞蹈不光是爵士，还加入了非常多的佤族的元素。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乐曲就用到了我们的嘉陵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嘉陵赛作为佤族的一首经典的乐曲，其中呢还有很多佤族的一些经典的民族乐器，包括牛头笛、牛头独弦琴，还有木鼓之类，各式各样，都在这首歌里有所体现。
2: 是的，我们不光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们在这个舞蹈的元素和记忆点上更加有所体现。有一个动作，觉得还挺魔性的，就是我们非遗的甩发舞。那我们的这个甩发舞，让他们体验体验。
5: 我们这边的发型看起来我最合适了，短发的少年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精神好不好？

0: 是我们这个发型，少年的凌云之志顶在头顶，有点甩不太动。
1: 我觉得甩的是我们的这个颈椎，
0: 主要是颈椎是吧？
1: 等着，
0: 行不行？哎呀，
1: 太心酸了，队长。好，既然甩发我们发型不适合挑战，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对不对？最后的结尾动作，我们是不是还有下腰？对吧？下腰有没有人能应战？来。
2: 蔡明老师刚才都看入神了，
3: 我太喜欢这群孩子了。其实我刚才看的很感动，演员有一句话叫艺不压身，就是你会的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我永远在学习。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可以把你其他的一些会的东西融入到你的舞蹈中啊，你就会感到比其他人更加的游刃有余。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一定长大是专业的舞者，重要的是舞蹈让我们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这就是莫大的幸福。
0: 谢谢，谢谢蔡明姐。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多边形人才，我们的多边形导师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快乐共舞一下了？
4: 多边你们来，多边你快去，快去多边，多边多边多边，
0: 音乐响起来。

1: 我们学习街舞外来的这些街舞的动作，然后加上我们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华街舞。
2: 非常开心啊！其实跳舞就是开心，
3: 是
2: 不管用什么音乐跳。
3: 只要融进去就很开心就对了，这就是全民唱舞哦，真的是再次掌声感谢老师，
4: 多好啊这个舞台，但是你们是不是有点忘了一件事儿？哎，跳嗨了，差点忘了我们的分贝值，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为武派少年团呐喊吧！
3: 喜欢我们的在哪里？支持新一街舞蹈团的呐喊声！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晓一下两队的分贝值，88.6分贝，掌声送给武派少年团的孩子们！
5: 看一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的数字，好棒的数字。
1: 没有关系，我们接下来一轮依旧是迎难而上，永不言弃，拿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真正的热爱。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动起来吧，掌声请出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好的，我们双方团队即将参与斗舞的选手登场，各位做好准备，3、2、1，来开启这一时刻吧。五派少年团率先出击，

0: 团
1: 进行回击。
2: 他的这一段锁舞瞬间把我拉回到90年代的 disco 舞厅一般。

0: 好的，谢谢现场的各位观众。那么究竟哪一对分贝值更高呢？那有请我们的主持人再次返场，欢迎你。谢谢两支队伍我们带来的动物的对决。那我先让悬念再拉满一点，揭晓答案之前先听听我们的导师们有什么话要说。
1: 哎呀，两对孩子都非常可爱，每个孩子能看到你们眼睛里有勇敢，然后你们每个人都能前翻后翻空翻，在舞台后面你们都不知道练了多少功，受了多少罪，哭了多少回，是不是啊？啊，你们有了这样一个童年，我相信将来的日子有再多的困难我们都不怕，我们都能克服的。耶耶，
2: 谢谢蔡平姐姐。
0: 谢谢蔡平老师。
3: 我在这个行业30多年，其实当年我跳街舞那个时候，别说练功房了，我们连个音乐就没有，基本上都是天天在路边练。现在的孩子就很幸福了，时代的不一样嘛，我们不能让他们传承我们当年吃的那个苦，我们要传承是街舞的我们那种坚持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能让中国的街舞能到国际上，把我们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色带到街舞里面，跳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街舞。
0: 那现在我们就来揭晓一下刚刚的斗舞，我们分别获得的分贝值吧。青春队分贝值是
2: 88.7。
0: 来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看一看两个强家最后的最终的分数。0.1分之差，祝贺我们的闪耀队的姑娘们，祝贺你们，同时呢也要祝贺青春队的队员们，刚刚也特别棒，希望你们继续带着自己的梦想在舞台上跳下去。
1: 来吧孩子们，抱一抱，
2: 我们互相拥抱吧。
0: 哇，刚刚的团队的起舞还有斗舞的环节太激烈太有趣了啊！我们的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
2: 哎，小心注意安全。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晋级到一对一车轮战的小组名单是。
2: 恭喜闪耀队！
0: 好啦，恭喜你们的无限活力。当然了，恭喜闪耀队，也要祝贺青春队，因为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每一支参加的舞团，他们都在舞台上熠熠生辉。
1: 我相信每一个刚才在这个舞台上小小绽放过一场的孩子们，都有着更远大的梦想，更远的远。

0: 方在等着他们去一路盛放，期待在未来更多更大的舞台上再次看到你们的身影。
1: 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来一个导师舞蹈展示环节怎么样？
2: 让我们用最热

0: 我本来是想自己即兴的，但后来看到今天这么多孩子有这么完美的呈现作品，那我也用我的作品回敬给大家，希望你们大家感受到我的力量，有能量，有激情，敢于拼搏才是我心中的胜者。哇，
1: 全力以赴就是对这个舞台最大的尊重。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待会儿我们就要进入到今晚一对一的车轮战当中，大家准备好了吗？那现在我们就要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以及我们的三支队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2: 现场热爱街舞的你们，即将进行的就是我们本次全民唱舞的最后的团队斗舞环节了。好的，每个舞团共有两分，动舞过程中裁判老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那么究竟我们今天哪支队伍能获得我们全民唱舞的优胜队伍呢？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我将以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谁是守擂方，谁是攻擂方。有请率先转到瓶子的姜维，守擂方。无限少年团为守擂，来吧。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率先攻擂，你们是最后一个进行攻擂的，好吗？唱片骑士走曲儿。

线少年团进行回击。

迎三位老师，当我数到一，请做出你们的选择。三、二、一，请举手。恭喜天酷街舞获得胜利，无限少年团失去一分。来，有请我们的唱片骑士继续。

好的，目光锁定我们五位嘉宾，倒计时三二一，请举手。4-1，再次恭喜天酷街舞星耀少年团获得胜利，唱片骑士继续走起，无限少年团来吧。

3、2、1，目光再次聚焦五位，做好准备。3、2、1，请举手。3-2，恭喜无限少年团获得胜利。现在场上比分1-1，比赛继续。

目光再次聚焦到五位嘉宾身上，将如何抉择呢？三、二、一，请选择。

恭喜无限少年团再次获得胜利。那同时新一街舞蹈团暂时离场，掌声送给我们新一街舞团好吗？谢谢。好的，全民唱舞的斗舞团队环节就剩下两支队伍了。此刻想问一下，支持天护街舞星耀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支持无限少年团，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好的，支持完我们各方队伍了，继续来进行团队斗舞吧。

0: 再次将这如此之难的难题交给到五位，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位的选择将决定今天的胜利者。请选择。

0: 让我们恭喜无限少年团，小伙伴们一起上台庆祝胜利吧。
1: 恭喜无限少年团，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接受我们的荣耀时刻吧。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可以选择现场的一位老师成为我们的唱舞搭档，所以现在大家抓紧时间考虑一下。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2: 于老
1: 师。于老师，
3: 我爱你们，
4: 我是不是支持你们？
3: 对，我很荣幸啊！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
1: 恭喜我们的无限少年团，恭喜我们的闪耀队！我们的闪耀队之所以叫闪耀队，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光芒，而是我们整个队伍共同的努力，才汇聚成了现在的星光。再一次掌声鼓励自己！
5: 无论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得怎么样，我的孩子们呈现得怎么样，都是收获，要么赢得比赛，要么赢得成长。所以啊，青春永远无畏，我们接下来的路，路上见。
6: 祝愿他们的青春皆闪耀吧，我把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自己，送给每一位在这个舞台上全力起舞的人们。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3: 再一次感谢每一支奉献出自己全部努力的舞团，我想街舞对于他们来说从来不只是最炫酷的舞步，更是他们梦想最美的模样。
2: 舞台不止于此，热爱永不止步，我们期待他们更闪耀的未来。
3: 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吧，全民来唱舞。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6: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5: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7: 我来了，家伙！
5: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虽然是老年人，但是我是口子的普通普通高考。
6: 15岁正是闯的年纪。
7: 丝瓜络它是防臭吸汗，哎，没有说你脚臭。
8: 去找老师去吧。
9: 他的枕头里面还有300块钱，他希望这个钱一定要用来给我读书。
6: 全山东省的第四名啊，朋友们。
10: 我呀，就是在他们隔壁的那个学校。
6: 那你是
10: 北大
11: 保安？
10: 保安。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6: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如果你做不到，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足够努力？
0: 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节目的规则应该很了解了吧？几扇门，几首歌，我上来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口播，回答正确。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对本节目的独。

0: 各位选手，放马过来，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美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人生的路上好像总是几多风雨几多坎坷，但是只要我们守住心中的信念，心中的火种，也总能守得云开见月明。今天我身边的这八位啊，就都带着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力量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来自宁夏十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的交警王涛。
3: 我是来自天津的大学教师，我叫韩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张继林，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5: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新农人杨淑娟。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一名支教老师江小雪。
7: 大家好，我来自浙江湖州，是一名健身教练，我叫钱昭龙。
8: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省苏州市，是一名烘焙师，我叫李俊飞。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的律师刘正。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天闯关答题，究竟谁有无限可能？有什么想法吗？
10: 最中间的那个，
11: 中间那位。
1: 好，最中间的 OK。看看我们守护着心中火种的 C 位登登，究竟会把谁带来我们身边？来吧，
12: 好紧张呀，好紧张呀！
1: 是谁要率先登场呢？花落 C 家，
13: 谁？
14: 这是谁？
1: 二号，哇！祝您梦想有门，
15: 开门大吉！
14: 你好，
4: 好，我现在非常的激动，我想在你跟前打个卡好吗？
14: 打卡？这，
4: 我想给我儿子炫耀一下。哦，
14: 我是个景点，在我这儿打卡，
1: 人形立牌。
4: 好，谢谢张老师。
14: 简直太可爱了。行了，介绍一下自己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张继林，今年大学刚毕业。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
14: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
4: 如果要是有幸拿到这笔基金的话，我想把它给这个偏远地区的孩子们置办一些学习用品，
14: 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和您一样圆自己心中的梦。
4: 嗯，
14: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
4: 好，
14: 接下来你可以选了，十二生肖你随便选。
4: 我是属狗的，我就选狗吧。
14: 狗，请准备。三号的比较简单，
1: 还可以。
16: 三号也可以了，
14: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厉害了，哎
1: 呀，唱。
0: 我想自己爱在你的荷塘，
2: 可以，哇，好厉害，
0: 那叫白月光。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一晚在手中央。啊，
1: 手中央了哟。歌名叫什么？
2: 广场舞大妈最热爱的荷塘月色。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表弟哥好。
2: 好，大家好。
0: 看到你们为这首歌又做了精心的准备哈。
2: 是的，是的。
0: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朵盛开的荷花。
2: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特别像阿姨的精神。
0: 对，姐姐的精神状态好极了。姐姐今年已经可以说吗？
3: 可以可以，
0: 55岁了哈。
3: 对，
0: 但是她心里绝对是住了一个少女，
2: 特别的羡慕。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好，
0: 来到第一笔钱了啊。
4: 旗开多少啊，要不他穿旗袍了。
0: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从哪所学校毕业？
3: 考的是山西工商学院。
0: 所以一开始你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脑海里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老年大学、
5: 老年大学
0: 之类的？
6: 说实话，我也想的是老年大学。
7: 对呀，
3: 对，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我虽然是老年人，但是我是考的是普通高考。
0: 也不算老年人，55岁正是闯的年纪。
2: 就是的。
0: 我听说大学毕业典礼上真的是
3: 风光了一大把，
0: 嗨翻全场。
3: 工商给了我足够的温暖、爱和尊重。我想也和大家说一句话：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哇！
0: 我喜欢这句话。
3: 你知道这个短信怎么来的了？这是我临时是现场请求加上的。哦，
0: 不是安排的。
3: 不是，不想让我这个意外举动却嗨翻了全场，
0: 成了整个毕业典礼的高潮。啊，
3: 对对对。
7: 阿姨怎么这么活泼的？啊，
3: 对对对。
0: 而且姐姐是参加高考考上的哦，然后拿着自己超过分数线45分的成绩，考上的山西工商学院，相当了不起。所以这个发言的机会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句话叫什么？有勇气就会有奇迹，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特别棒，给您点赞。
3: 谢谢。
0: 希望您今天在这里也创造奇迹，好不好？
3: 好，我要创造个奇迹。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守株待兔吧。
0: 兔，请准。对，一号门。哦，一号。
8: 哇，
0: 可以吗？
3: 可以。
0: 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姐姐唱吧。
1: 阿门阿前一个葡萄树，阿黄阿黄的阿在，知道干啥了？我又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2: 可以的。
0: 叫什么？
1: 蜗牛与黄鹂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蜗牛与黄鹂鸟，回答正确。
3: 阿门阿

0: 了2000元。
1: 啊，要钱了，
2: 2000元。
0: 姐姐，你是怎么就突然到了50多岁的时候准备高考？
1: 我儿子他其他功课挺好，物理就不行。我那天说他，他叫我叨叨了，他说：“哎，有本事你做呀！”啊，我一瞅，做就做呀，我这有啥了不起？咔咔几下给他把答案做出来了。
3: 儿子心态不得崩了
1: 啊！从那以后，我儿子特别服我。妈，咱们一块做题吧，这样就把我的知识就积累起来了。
0: 后来儿子高考那一年。姐姐再也受不了了，就觉得说儿子高考，我陪他一起高考。
1: 没想到我儿子忽然有一天就告我说：“妈，我已经招飞那个体检过了。”结果我才知道，我儿子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给我省下一笔学费，然后圆我的大学梦。
4: 啊，孩子的专业选择是为了给妈妈一个读大学的份额。
0: 所以这样的话，家里的钱就能专供您上大学了。
1: 对，
0: 妈，这儿子也太感人了吧！
1: 我不仅把儿子培养成才，他还懂得感恩，这就是我最大的事业成功呀。
0: 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选个猪吧，我家老公是猪。
0: 好，请准备。6号门。
1: 啊，6号也。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觉得他应该能猜出来，他很厉害的。
1: 白了白了白了，
2: 写菜了，写
3: 菜。志玲姐姐太可爱了，
1: 当当当当当当，没听过这个旋律，
4: 估计很难听过，因为太流行了。
1: 他啥旋律我听不出来呀、
5: 啊？那就求助。
1: 啊对。哎呀，这个早忘了怎么给。
5: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关键字，
5: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其中
1: 光。
6: 他如果听过这首歌的话，就能想起来是哪个什么光？
1: 日光、月光、灯光。我看我只能光光了。
7: 光光了。
3: 姐姐已经有点慌了。
5: 继续想。
1: 哦，对，逆光，逆光。
6: 太棒了，
5: 叫什么？
1: 逆光。
5: 确定吗？
1: 我逆袭人生了。
5: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汪瑞。
1: 大家好。
0: 听到姐姐的故事了吗？
1: 其实很有共鸣。哦，
0: 怎么讲？
1: 我呢也是一个人到北京打拼。会有人跟我说，哎，汪瑞你快30岁了，你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样子吗？但我觉得为了我们心中要去做的这件事情，不管别人说什么，坚持。坚持，我觉得这个收获它一定会有。
0: 从姐姐身上也收获了能量啊！
1: 我真的收获了很大的能量。
0: 50多岁都能够重启人生，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奇迹。
1: 没错，
0: 加油，汪瑞！
1: 加油！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啊，
1: 5000了！哇！
0: 姐姐在怎样的人生状态下能够完成大学4年的学业？
2: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5点来钟醒来就是背单词，到6点就开始听力，上完课休息20来分钟，下午继续上课，到4点来钟的时候我去操场跑一跑，然后再学。
0: 为了自己的命运，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拼了。
2: 对，体育课的时候我800米4分半及格，我跑4分21嘛。我们女生仰卧起坐，我1分钟40个。
0: 这也是实现了一个梦想，翻越了一座高山了。
3: 对，希望能激励到大家。
0: 好，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4: 你们猜他还会不会走下去？
5: 他应该还会冲一次的。
6: 那我还想分享故事，可咋办？
0: 没问题，那你就继续前进。
7: 他还要继续往前走，
4: 收不住了，
5: 收不住了，来吧。
0: 选择哪个生肖？
6: 好，影蛇出动。
0: 引蛇出动哈，来，蛇请准备。
5: 这应该是大号啊。
6: 是大号吗？
5: 杀！
7: 哇，真是，
5: 就杀了一个杀。
4: 我们真的要谢谢姐姐。
5: 太厉害了。
0: 开吗？还是冰封？
5: 他可以用冰封呀，
6: 把它分成睡美人，睡美人，
0: 让他冬眠。
6: 对，去吧。
0: 好，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选一个什么呢？
6: 马到成功。
0: 马。马，请准备。希望这扇哦。
5: 9。
7: 9号，
0: 9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您加油啊！
8: 9有点难，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马是前提。嗨。
0: 试一下，这歌不难，没有那么难。
2: 我这个旋律它就不懂。哒哒哒哒哒哒。
1: 咱们有代沟，代沟。
0: 没听出来。
2: 真的，这旋律我就一点不熟，只能到此为止了。
3: 姐姐显然
4: 她应该是没听过这首歌。
0: 那很遗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
1: 不可以。
0: 必须得勇敢。
1: 对，
0: 这是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不可以不勇敢，尤其是对您来说一定要勇敢。
1: 对，
0: 这钱没了，钱没了。
1: 那挣钱是游戏，快乐才是增地。哇，
0: 对，
2: 哇，今天学到了好多。
0: 今天这个金句挺多呀。哎
1: 呀，我是大学生呀。哎呦，
0: 那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0000元全部清零。谢谢两位的演唱。对姐姐来说，这个舞台是没有边界的，她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她就是这个舞台上永远的主人公。
1: 给大家说一句，不认命就平命，平命就会改命，把你有限的人生活出无限的精彩。
3: 好，好，太乐观了，姐姐。
0: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向您学习，去做一只自由的小鸟，去向着自己心目当中的那朵云去飞翔。
1: 谢谢。
0: 虽然今天没有拿到家庭梦想基金，还是要表达一下我的心意。东谷一品鲜酱油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姐姐，很高兴认识您，期待您在更多的舞台上华丽绽放，好不好？
1: 谢谢小妮。
0: 谢谢。
1: 我差点出口叫你小妮哥，今天就叫你小妮哥了。
0: 可以，没问题，妹妹。哎呦，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咱们来继续加油好不好？我们也继续登攀。
4: 好，来最高的那个
2: 来。
4: 啥意思？
1: 会是几号？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您好，老师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5: 这个是特意给您准备一个小礼物，是我们天津的市花，月季花，自己刻的。
0: 这是您自己亲手雕的？
5: 自己刻的。
0: 拿什么刻的？
5: 萝卜花是吧？土豆。
0: 土豆。哦，哇，好漂亮啊！你看这手多巧啊！把土豆花送给我，有什么寓意吗？
5: 花开富贵，越来越好，
0: 像土豆一样野蛮生长，好好长大，是吧？
5: 是。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大学的教师，我叫韩雷。
2: 天津味了，我的妈呀。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5: 想给我带的班的学生们买点好吃的。
0: 那我们就祝您梦想成真，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5: 选择我属鸡的，那我选择鸡。
0: 鸡，请准备。
4: 哦，七也可以了呀。
0: 七号门5000元，
5: 太多了，这
6: 太多了，
0: 太多了。
5: 没想到，
0: 给你减4000，减4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这个歌有一点印象啊。
0: 那行，太好了。
2: 他这个年纪不太可能，
3: 对对对对，
2: 不太可能听周杰伦的那个。
0: 啥歌？

0: 杨伦那个电影里的呀，有一个开车的电影，我印象当中。
1: 对对对，《头文字 D》里。
0: 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哇，
2: 可以。
3: 确定吗？
0: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回答正确。

0: 欢迎邓建超，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邓建超。
0: 大家可能想不到他在当大学老师之前的职业是什么。
1: 武术家。
0: 差不多，有功夫。
1: 真的？
0: 对，天天玩刀。
2: 他带了那个花儿。
3: 我是厨师吧？
0: 食堂的堂主。哦
1: 哦，那就是厨神。
0: 回答正确吗？
4: 就算是吧。
2: 找艺人。
0: 大哥在当这个大学老师之前其实是一位厨师。哇，那后来是怎么改变命运的？我们一会儿再聊好不好？谢谢谢谢邓建超。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
2: 之前
0: 真的曾经是一位厨师，
4: 是
0: 吧？
4: 地地道道的厨师，而且还是二级了，
0: 非常厉害。那怎么就后来完全转换赛道了呢？
4: 嗨，别提了，就是初中那阵儿就没考好，然后就是选择了去学烹饪了，然后就业距离挺好的饭店，当时在那里面有一个转折。然后我们在那儿休息，然后突然间就听到人家那头说 ：“Sugar。”
2: 啥？
5: 这啥呀？这是？
4: 我不懂的这个。后来同志们就告诉我，人家说的是 sugar 糖的意思。哎呦，我是真顶人的，咱这个都不会。后来一琢磨，我能不能再学门外语呢？然后在这个节骨眼上，正好赶上天津的有一个自考英语招生，就进去学习去了，
0: 去进修深造，
6: 慢慢进入自己的领域了。
4: 当时有一个电影就是特别流行，我们那阵儿学英语的都听那个，就是《阿甘正传》。这个电影我大概是听了大概是73遍及以上。
2: 73遍，
3: 天哪！
4: 然后听完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哎，英语的听力啊、口语什么都上去了。
0: 从对英语一无所知到现在，看英语电影，把那些经典的台词倒背如流，天知道大哥经历了什么，谁都无法想象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多少个日夜的努力，让我们真的是由衷的赞叹，相当了不起。
7: 这就是逆袭呀！
0: 接下来你要打开哪个？
4: 选龙。
0: 龙，请准备。请按响门铃。
6: 你看，把我的龙选掉了。

0: 刘欢的这首歌叫啥呀？
1: 听出来了，
2: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千万里我。

0: 这首歌叫什么？
1: 千万次的问。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石头。石头这个名字就特别的坚韧，就要有一颗石头的精神。
1: 其实有些感同身受啊，能深刻的体会到每一步都不容易啊，一定是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努力，真的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0: 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来，要我就把台阶好就说。
0: 韩老师大学毕业之后呢，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要刺激一下我们的姐姐了，就他发现自学也可以考研，考了几年，
1: 2年，
0: 相当的厉害，节节高升，一步一步的向上爬。
3: 太棒了。
4: 说实话其实挺坎坷的，当时我爸爸和我妈就说，你看你手笨，脑子也不灵光，就是我们骗你的话跟个大肉枣似的，
2: 这得亲爸亲妈才能这么唠，
4: 咱就得玩命的就得学了呗。但是你过来之后吧，再看过去的一些事儿，可能就不是事儿了。
0: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如果你做不到，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足够努力。下面继续前进。
4: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羊猴12，选哪个？
5: 猴。
0: 猴，请准备。5号门，哎
1: 呦，这个有点难哦，
0: 请按响门铃。

0: 月半小夜曲
1: 唱。
2: 命里有把颠沛流离，命里有把颠沛流离。啊，
3: 又对了。
2: 红日。李克勤
1: 怎么一句话不停的重复啊？
2: 就会这，
1: 就会那一句歌词。
2: 命里有把颠沛流离，命里有把颠沛流离。
0: 每首歌只会一句。
1: 歌名叫什么？
2: 红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明晚早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阿燕何景欣。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广东人。哦，
0: 来了个广东人，来听一听我们这大哥刚才那句广东话标准不标准。
2: 明雷又怕颠沛流离，明雷又怕颠沛流离。
3: 什么呀？
1: 听出命运比较坎坷的感觉，
3: 听出命运比较坎坷的感觉。
0: 你教一句标准的。
1: 命运，
2: 命运，
1: 就算，
2: 就算，
1: 颠沛流离，
2: 颠沛流离，
1: 颠沛流离，
2: 颠沛流离。
1: 好，然后重复。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
0: 哎，提高很多了。悟性还是很高的哈，
1: 很厉害。
0: 好，谢谢你的演唱和分享，谢谢。好，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其实，在研二的时候呢，韩老师就已经给师弟们、师妹们上课了，是吧？
2: 是，
0: 就已经多少有了点当老师的那个天分了，是不是？
2: 大概是半个多月的这种跟本科生们上课，嗯，给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的每一次课下课，学生都是这样的，鼓掌，每次课都是这样，给我触动特别大，让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呢。
0: 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未来真的要做一名真正的老师。
2: 对，
0: 继续前进吧。哦，
5: 对他们又求助了。
2: 行，继续前进。
0: 鼠、牛、虎、羊，12。嗯，
2: 鼠吧，
0: 鼠。鼠，请准备。
5: 11。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完了，这首歌不是很熟。
2: 四号题。
3: 旋律很熟，但歌名想不起来。
4: 没听出来，
1: 这个没听出来，
4: 一点都没听出来。
1: 是，
5: 他提示了一个花。
4: 那就求助，
1: 求助。
4: 好，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因，
4: 听听原因重现，来吧。

0: 歌名叫
1: 画儿，和画儿有关系，
2: 和画儿有关系，
3: 什么花？
0: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给我个答案吧。
1: 画画画
0: 画。好吧，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来，请揭晓。

0: 杨明琴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跟好，大家好，我是杨明琴。
0: 告诉我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野百合也有春天。哦，
0: 谢谢明琴为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那韩老师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12000元很遗憾要清零了，
2: 没事，
0: 但是您的故事感染了我们，我们要向您学习。韩老师已经其实完成了人生的逆袭了，从一开始的厨师到研究生毕业还不够，还不满足，用了4年的时间，终于在2016年考上了南开大学的博士。哇，
3: 有他这种毅力干啥都能都行。
0: 听上去是奇迹，但实际上每一步都是自己咬着后槽牙坚持坚持坚持再坚持下来的，所以才有了从灶台到讲台的一个奇迹般的跨越。虽然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越工越能，日新越异，这是韩老师的母校天津南开大学的校训，在这个时代下努力奔跑，所以我们也继续努力好不好？
4: 好，
1: 咱们就我不选了，我让他直接降落吧。来，身份即将揭晓。
5: 啊，你好啊。
1: 祝你梦想有门。
0: 你好，
3: 展宁老师好，
0: 欢迎你
3: 啊，很激动啊，你比电视上帅多了。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新桥村，我今天把我们村的特产丝瓜瓤带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见过这么大的丝瓜吗？
0: 丝瓜一般能长这么大吗？
3: 对，
0: 吃啊，老孙一棒。
3: 在大家固有的思维里，它就是洗碗的。
0: 天哪，这得刷多大一个锅呀！
3: 但是我们现在给它开发出了100多款产品，有家居、文创、宠物，还有洗浴。哦，对，
0: 你今天的梦想是啥？
3: 我今天的梦想就是给村里面的人搞一场活动。
0: 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羊、12。
3: 那我就选羊吧，因为是我的属性。
0: 确定吗？
3: 确定。
0: 羊，请准备。羊是几号？啊，这么刺激吗？啊，
3: 上来就玩这么大吗？
6: 太刺激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调都找不着。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好难，
2: 太难了。
3: 毕竟是十号门嘛，完全没有任何线索是吧？
1: 没有。
3: 求助吗？
1: 求助。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查完亲友。
1: 我选择亲友。
3: 我们看一眼他们的表情，好不好？
1: 好。
3: 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亲友团，你们真的会哈？
4: 会会会。
3: 来吧，这首歌叫什么？
4: 放过，放过。
3: 啥？啊，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放进来？你们要不点头，我就不求助你们了，我们就用别的求助方式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换别的求助方式了。有答案吗？
1: 快点背下，背下吧。
3: 他们跟你的关系是
1: 同事，太不靠谱了。
3: 没有办法给提示了，你是想说啥你就说。想不到，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没有。
3: 好吧，如果你这儿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宣布挑战
1: 失败。
3: 失败。哎呀，天哪，太可惜了。来吧，马上揭晓正确答案，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听。

0: 欢迎鲁怀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鲁怀德。
0: 谢谢鲁怀德，加油。
1: 谢谢大家。
0: 你带着村民们一起去挖掘这个斯瓜洛背后的商机。
2: 对，
0: 为什么是斯瓜洛？
2: 也是基于我在杭州之前大厂工作的经验，然后很多同事说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这个斯瓜洛。我在想这个东西在农村家家户户的篱笆院子上墙壁上都是，然后我在想回到农村发展，那我来种斯瓜洛。我开始在这个村子第一年是扭转了200亩，然后收成之后我们一个星期全部卖完了。我算了一笔账，亩产收益可以达到3500到5000，然后通过了3到5年的这个发展，现在在全县已经发展了12个乡镇，40个村，目前是3600个农民跟我一块去种。老百姓他跟我种，他一年的话亩产收益可以增加到5000块钱，这对于他们其实60、70岁的老人在家已经算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了。我们现在有100多款产品，而且我们卖到了50多个国家、170多个城市。今天其实我们的村民知道我来参加你的节目了，一定要让我给你带一双鞋垫。
0: 鞋垫？斯瓜洛鞋垫？
2: 对。
0: 为什么？
2: 斯瓜洛它是防臭吸汗，防臭。没有说你
3: 脚臭。
2: 我没有说你脚臭。
0: 怎么了？江湖上有传言我脚臭吗？
2: 没有，我只是说它功能。你像小宁老师，你平时工作这么辛苦，在这站了一天，
0: 脚得多臭啊，是吧？跟我脚一个味儿，很香。
2: 这个是村民让我带给你的。
0: 太好了，谢�写。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2: 3到5年之内我要做到整个国内丝瓜络制品的集散中心，
0: 带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走上了致富的路，而且有理由相信未来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就用这个曾经毫不起眼的丝瓜络走上了一条致富的幸福的康庄大道。
2: 好的，
0: 为你高兴，为你加油。
2: 好，
0: 好不好？
2: 谢谢，
0: 继续努力。
2: 谢谢，
0: 好吗？
2: 好，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但是你带着村民们日子越过越好的那些数字已经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了，希望未来越来越好，好吗？
2: 好，
0: 加油。
2: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2: 好，谢谢。
0: 加入到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那咱们也要继续勇往直前，好不好？
3: 好。
4: 离你近的那个行吗？
3: 好。

0: 三号。梦想有门，
1: 开门大吉！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
4: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江小雪，是一名支教老师。
4: 在哪里做支教？
5: 在云南大理支教了一年。
4: 带了多少孩子？
5: 两个班，差不多100多个孩子。
4: 今天你来到开门大吉，带来了怎样的梦想？
5: 带我大山里的孩子们去旅行。
4: 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4: 最后三扇门分别有8号门、11号门和12号门，也就是说牛和虎里面有一扇是8号。
5: 那我选牛。
4: 牛，请准备。
6: 这个估计是11号，我觉得有点
0: 不对劲了。
4: 8号门，加油啊！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有点熟悉。
1: 春晚看吗？
0: 看了。
1: 春晚的歌听了吗？
2: 难忘今宵日。
1: 你重复一下这个旋律。
0: 世界赠予我的。
1: 那不就来了吗？
0: 是吗？
1: 是不是在春晚听过这首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歌名叫做
0: 《世界赠予我的》，
1: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丹妮哥好，大家好。
0: 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哦，
1: 太棒了。
0: 没有用求助，轻松打开第三门。小雪是一位名校高材生，清华大学。哦，非常非常优秀。听我说，清华大学现场哇。那也不是那么顺利就考上清华大学，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波折。其实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对的，我们家的所有的家庭收入都是靠着我爸爸种地来的，所以从小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困难的。我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每顿饭都能吃到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交一笔1000多块钱的书费，我爸爸是打电话跟别人借的，而且电话里的那个人他的语气是很不好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心里特别的难受，加上自己成绩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在高一的时候呢就辍学回家了，想要说回家早点帮父母去干点活赚点钱。
0: 辍学那家里爸爸反对吗？
1: 其实是不同意的，因为我的小的时候我是在我奶奶身边长大的，然后我奶奶在我初中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她把我爸爸单独的拉过去说她这辈子大字不识，她的枕头里面还有300块钱是她最后剩的一点钱，她希望这个钱一定要用来给我读书。我就在想，我奶奶如果在天上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一定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我想我要回去读书。所以我在辍学了将近一年以后，那我在高二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学校。
0: 一年之后再次回到学校，最终经过你的努力你考上了清华大学。
2: 用一年时间怎么追上？
3: 对呀，这我怎么描述这种。
0: 最后你的成绩是
1: 山东省的第四名。山东省的第四名。哇，
0: 全山东省的第四名啊，朋友们，高考大省啊，这是怎么做到的？你这个孩子，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是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我对自己是不抱希望的，因为我觉得自己也跟不上，我就混一个大专或者是二本的学历。我当时开学考的成绩也考得非常差，当时我换了新的班主任，他说：“江小雪，你身上有着生命的韧性和无尽的潜力，你如果愿意努力的话，你会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考上清北的文科生。”
0: 神预言。
1: 对，神预言。我也不知道老师是真的看到了我的潜力，还是只是为了安慰我鼓励我，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他就像是我在黑暗世界里的一束光，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过我可以去妄想清北，所有人都在放弃我，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听劝。
2: 于是看出来了。
1: 对，我努力到什么程度呢？我醒着的每一分钟，除了必要的吃饭上厕所，我全部都拿来学习，从早晨5点半起床到10点半熄灯，就是包括每一个课间我都规划好了我要去找哪个老师干什么事情。对，就是靠这样一种顽强的毅力吧，所以最后是真的打破了学校的历史。
3: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首先要感谢自己，
1: 对，
0: 更要感谢那位老师，你没有辜负他，你没有辜负自己，没有辜负爸爸妈妈，没有辜负你的奶奶，为你骄傲。
2: 太厉害了，
0: 继续前进。嗯，
1: 继续前进。
0: 最后两扇门想要成功的打开它是有难度的。
1: 是的，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啊，那我就选虎吧。
0: 虎，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希望你能拿走它。
1: 好的，
3: 真的很希望他能拿走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到了什么？
1: 我们都是努力赛跑的人，
2: 赛跑是对的。
0: 尽量多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1: 它是跟奔跑有关的吗？
0: 对，你刚才抓住重点了，但是不够准确。
1: 和时间赛跑的人，和命运赛跑的人，
2: 奔跑者，奔跑的人，赛跑的人。
0: 继续想。
1: 跟时间赛跑，跟生命赛跑，跟命运。
3: 应该就在这一句里头提炼出来了，应该肯定。
0: 加油，时间不多了，你现在只能靠自己了。
4: 自己了。
2: 靠自己，靠自己。
1: 跟时间赛跑的自己。
0: 这是你的答案是吗？
5: 太长了。
0: 一起期待，开，你随时可以拦住我改答案。门大，改不改？
2: 改呀、啊！你多说几个。
0: 开门，改成什么？
1: 跟自己赛跑的人。哎
0: 呀，大，
1: 急，
0: 大，
1: 和自己赛跑的人。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弟哥好。
0: 李宗盛为你写的歌你居然没听过。
2: 我的错。
0: 我们一生都会较劲，一生都会赛跑，和时间赛跑，和别人赛跑，但最终的胜利者一定是和自己赛跑。赢过曾经的那个自己才是最终的胜者。你就是跟自己赛跑的人呢，你赢了，而且你的终点还远远未达到，前方还有目标。
2: 是的，是的。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这一场。
1: 谢谢小
3: 迪哥。谢谢。
0: 恭喜你小雪，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5000元。
4: 我觉得他会继续。
0: 你现在是一位支教老师，
2: 对，
0: 清华的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2: 我自己本身就是被老师改写了人生的人，所以是我的班主任，他让我觉得当老师是一份无比伟大和充满价值感的事业，所以我也想去影响那些和我一样迷茫的甚至自我放弃的孩子。另一个是我在考上清华以后，我想

0: 受到了来自社会包括清华的各种各样的资助，我真的摆脱了我自己家庭条件的限制，来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尽情的绽放自我，所以我也想做一些能够回馈社会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当一名老师，一名在乡村在县域的中学帮助那些非常普通的小孩的老师。
1: 太棒了，
2: 你曾经被烛火点亮过，那当你成为一根蜡烛，一方烛火，你要去点亮更多的蜡
0: 烛。更多的人，对的，
3: 是的。
2: 继续前进。
3: 不要了，不要了。
0: 不不不。
2: 确定吗？见好就收。
0: 对，现在我可以非常高兴地跟孩子们说，我们可以一起出去玩了。
2: 孩子们一定特别开心，我们就不破坏孩子们的梦想了哈！祝贺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师，谢谢，谢谢小雪老师，
0: 谢谢，
2: 继续加油，去点亮更多孩子的梦想吧！
0: 好的，
2: 加油，
0: 加油。
2: 好的，还有最后一扇门，12号门，30000元，看看是哪一位幸运儿能打开它，加油！
4: 小雪这样的老师，她不仅靠自己的努力找到了光明，她又成为了光，可以照亮更多的孩子们。咱们也要继续坚持走下去，找到自己的光明，好不好？
5: 好
4: 的，来，
5: 最后面那个，
6: 高的，
4: 让高处的去挑战高处的，行。会是谁来挑战我们的12号题？勇攀高峰的会是谁？5号，
5: 是我。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5: 加油，
6: 走！
8: 小吉老师好，
2: 您好，介绍一下自己。
8: 我是刘正，是一名北京市的律师，
2: 当了几年了？
8: 今年年初刚刚
2: 刚当上律师，
8: 对，刚刚入行。
2: 大家猜一猜，当律师之前干嘛的？IT，
9: IT，
10: 养鸡，
2: 养鸡还是 IT， 这差别可大了。
8: 我呀，就是在那个他们隔壁的那个学校，
2: 清华隔壁，
10: 北大。
2: 那你是
8: 保安？
5: 保安？
8: 我是在北大做了10年的保安，在这期间呢，然后自学法考，然后6年通过了法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律师。
2: 考了6年，考了6次。
8: 对，期间呢也经历过特别的绝望，然后我就坚持着，一直咬牙坚持。
2: 为什么坚持？你当时相信的是什么？
8: 我相信我自己肯定能行。
2: 这又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哈！今天你的梦想是
8: 带我的父母去旅旅游，转一转。
2: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好嘞，
2: 加油，
8: 谢谢江老师。
2: 12号门，请就位。金光闪闪的12号门，
8: 是
2: 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请按下门铃。

0: 就掉吗？
1: 怎么样，听出来了吗？
0: 这个确实有难度啊，
2: 有一种没听过的感觉。
1: 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3: 求助吧。
1: 你可以直接求助，没问题，反正是最后一首歌。
0: 好了，
1: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好，请看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是六个字。
4: 一共是六个字。
0: 对，信。
2: 这咋猜？
1: 看到信想到什么？
0: 诚信。
4: 什么什么相信？
1: 你跟你的委托人，你都怎么说？
2: 相信。
0: 相信自己。
1: 对，
0: 相信我。哎，
1: 在想，
4: 一共六个字，还是最后一个字？
1: 时间没有时间了，必须给我答案了。
2: 这咋凑？
0: 请大胆的相信。
1: 这是你的答案是吗？
0: 对，就是答案吧。
2: 这真的有点难。
1: 再想不到别的了是吗？
0: 是，就这样。
1: 一起期待。
0: 开门啊！
1: 门
0: 大。
1: 吉啊！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奥尔奇乐。
1: 大家好，小林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如果你还相信》。奥尔奇乐是今天最后出场的一位歌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啊要犒劳一下奥尔奇乐了。
1: 谢谢，
0: 这个是我们的摘要者。对于我们爱唱歌的蒙古族的兄弟来说，这酒绝对是好酒。这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金沙酒业，感谢由金沙酒业赞助的赤水河上游高端酱酒摘要酒，蒸上游喝摘要。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的蒸上游。谢谢奥尔奇乐。
1: 好，谢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门大吉，
0: 那我要清零了。
1: 好的，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0000元我们要全部清零了。现在你又再次从终点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1: 是的，
0: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职业律师。
1: 对，
0: 希望这条路你也能够持之以恒，把它走好，好吗？
1: 有句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希望我们呢都能找到自己那条路，并勇敢地坚持下去。走着走着，我们一定能够走到光明。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加多一道东谷酿造。
1: 好嘞，谢谢蒋爷。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开门大吉，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清零，一次次的起跑，最终到达了自己胜利的彼岸。我相信今天每位观众听到的这些故事之后都会有所收获，希望今天这期节目每个人的故事都能够在你未来的日子里成为了哪怕一点点的动力来源。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 不是。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4: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5: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6: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4: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7: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8: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9: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4: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9: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20: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21: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4: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10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本届评奖依托全国观众实名投票产生，有效总投票数达 1267.311 万张。闭幕式上，由全国各地选拔的101位观众评委组成中评委员会，现场投票决定。

0: 出九大奖项归属。最终创下150亿票房佳绩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拿下最佳导演，许璐阳、张柯、申奥以《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破地狱》摘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此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斩获最佳新人，萨日娜以《抓娃娃》获最佳女配角，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拿下最佳男配角。
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2: 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
3: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4: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
3: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5: 很幸运吧，进入电影这个行业我确实是非常新，不管是骑马射箭还是在电影镜头面前的这些表演都是要重新学习，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是一次考验吧。
1: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6: 我觉得择一世终一生，我特别的幸福，能够找到我最爱的一个事业。我的名字哈，萨日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特别不起眼，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祝福我们所有爱电影的这些人，观众和我们电影人都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它很顽强也很坚韧，然后开起来那么灿烂。
0: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多家文艺机构联合主办的时代繁星与美同行新大众文艺盛典暨微短剧荣誉推荐系列活动日前在陕西西安举办。活动期间举办繁星之夜暨微短剧年度会、青年新说唱展演、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精品之路学术沙龙，同时开展新大众文艺摄影作品展、文化市集、城市快闪等活动。新大众文艺盛典系列活动通过作品征集、专业评选、现场展演、行业研讨和传播推广，进一步发挥文联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推动专业创作力量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互相交流共同提升，助力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7: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继杭州会场活动之后，近日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北京会场接力开启。这个为期13天的国家级语言艺术品牌活动首次采用双城模式，吸引了全国3000余名选手参与。活动现场课本剧成为一大亮点，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与情境演绎，完成了从静态阅读到动态体验的转变。
8: 首先我去读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电影，还有那些优秀的人演讲的视频，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9: 我们这次选用的作品呢，既是非常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呢也是可以非常贴近孩子们的心理的这样一种作品。我们希望让孩子用真诚的话语 去把这个作品表达出来。
10: 我们仍然坚持学习。
0: 在红色信仰与家国情怀板块，红船从南湖起航、卖报歌等作品以声传情重现峥嵘岁月，在国风经典板块推出山海经、您好杜甫、影子爷爷等剧目，让古典诗文传统非遗借助戏剧演绎焕发全新活力。中国记者、家乡国、大山里的孩子等作品则紧扣时代脉搏，展现戏剧艺术扎根现实、关照生活的蓬勃生命力。
11: 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展示，孩子们在美育德育教育上能够得到一个很显著的提升，尤其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心。作为国家话剧院来说，这是我们的责任。
0: 日前，2026小文艺家优秀少年儿童艺术素养专业展示活动全国总展演在长沙落下帷幕。为期五天的活动，汇集全国各赛区择优推送的节目1200多个，涵盖舞蹈、语言、声乐、器乐、曲艺、模特表演多个艺术门类。舞台之上，灵动舞姿展现少年朝气，清亮歌声抒发童真心声，悠扬乐曲奏响时代旋律。孩子们精神饱满，在登台展演中积累经验，收获成长，体会艺术带来的乐趣，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风貌。日前，世界首方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中华非遗砚台珠峰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正式亮相，并永久入藏北京砚文化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示。嘉宾、专家、学者、砚文化志愿者共计200余人出席交接仪式。
12: 希望用我们的当代的这种艺术设计理念和视角，去重新给古老的非遗做一个艺术的重构，它象征了勇敢无畏，不断向上攀登的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
0: 砚台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鼎盛时期全国拥有300余个砚种。北京砚文化发展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联动航天、航海、地质等领域的机构，策划推出飞天砚、蛟龙砚、南极砚、北极砚等系列文化公益项目。
13: 非遗砚台首次成功登顶珠峰，既是人类挑战征服资源的一次壮举，也是全龙文化与极限挑战的一次交融，拓展了中华优秀全龙文化的展示边界和传播影响力，彰显了我们继续推进全程非遗的决心和信心。
0: 日前，世界爵士乐团中国巡演在陕西西安启幕，来自亚欧美大洋洲10余个国家的青年乐手演绎西方爵士经典曲目、原创作品，还有经创新改编的爵士版中国民歌，为西安观众带来一场东西方艺术碰撞的独特视听体验。演出期间，西安丝路欢乐世界园区内还推出民乐与爵士跨界快闪表演，多元曲风交织，流动展演于街区之间，吸引现场游客驻足观赏。
7: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关系吗？答案啊是有。今年的图书交易博览会首次来到浙江，通过科技赋能和书香地图，串联起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枝江文脉。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带着您从主会场沿着书香走进青砖黛瓦的立体江南。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盛大启幕，书博会上各类图书展商云集。那当脚下是人文荟萃的枝江大地，手上是翰墨书香的书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书籍就是一张文化地图呢？今天小马就带着书籍跟您一起去出发，跟着书博会游浙江。走，我们先打卡第一站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14: 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展销图书近100万种，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在现场，读者不仅能与四库万卷书墙合影，更能通过科技手段身临其境走进四库全书。
7: 在这里，文澜崇光的 MR 展厅，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头衔戴上，感受一下。佩戴上头显之后啊，没错，现在我就能通过头显实时看到外面的画面。大家好，但是啊，其实与此同时，我的整个的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画面，
1: 在这个画面当中其实就已经正在呈现四库全书当中的很多的场景了。现在我进入到古色古香的宫殿之中，有一个人物站在前方，好像正在要跟我去讲解一些知识。
15: 图书馆的体系融为一体，承载起更广阔的文化使命。
14: 书博会期间，城市书香地图正式亮相。这张地图首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九座城市，收录了全国400余家特色书店，其中杭州有67家书店入选。
1: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这个书香地图上有很多的排序，它是怎么排出来的？
16: 我们把它称为用脚投票，我们会结合用户的真实行为得分进行整体的一个打分，包括它的真实导航，它近30天多少用户的专程前往，然后这个数据汇算呢，会得出近30天的一个所有书店的热度值，然后我们来做整体的排序。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顾虑，比如说每个人他们对于书店的偏好其实是不一样的，像可能很多人喜欢一个适合阅读特别安静的书店，但我就是喜欢一个气氛热闹的书店啊，装修风格可能现代一点的书店，但是可能这样的话，用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不太准确呢？
16: 我们上线了一个飞行街景的一个功能，是我们通过这种视频的形式展示到您的面前，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足不出户先通过观看飞行街景，然后选择这家书店是否切合您的平时的喜好。
14: 本届书博会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之江阅读嘉年华、新书发布、读者分享会、名家交流会等各类阅读活动在全省铺开。
1: 跟着书博会游浙江，我们来到了第二站浙江博物馆之江馆。前段时间啊，太平年的爆火让很多人认识了我们的太平年当中的吴越国以及他们的太平智慧，所以啊，在这次的书博会上有很多跟吴越相关的书籍，比方说这本《吴越归宋》。我们这次还邀请到了这本书的我们的作者之一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17: 你好。
1: 胡老师，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转一转这个吴越国的历史博物馆吧。
17: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吴越国的地图，当然是它最强盛的时候，包括这个福建的福州，因为在电视剧里面呢，那个福州是被钱弘卓给打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是钱俶他也出了很多力，相当于是积累了他的一个军事能力。这里有一块这个重修闵王庙碑，这块庙碑呢，就是其实是吴越国在占领了福州之后，给福州当地的之前的统治者闵王王审知立的一块碑，记载了吴越国时期取得了，非常丰厚的成就，也借此呢，就是怀念一下当年这个王审知对于福建本地的一个治理的功绩。
1: 胡老师，其实在太平年电视剧当中，包括在我们整个吴越归宋书籍当中，都有很多关于吴越国生活场景的描述。我看到这边展示的就是一些生活器皿，
17: 对，
1: 有没有哪些可以值得介绍一下？
17: 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铜镜啊。铜镜呢是古人用来梳妆打扮的，那我们电视剧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啊，孙太真，那她日常生活梳妆用的那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铜镜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铜镜的背面，那背面的话呢，它主要是刻了这些龙啊、凤啊，还有山水花草等等，它的正面是这个镜子。
1: 那我看到这边有一些特殊的装饰，这个小小的物件这是什么呀？
17: 这有玉步摇、玉帽花，那么这种呢是玉做的这个头饰，贴在头发上的。这里呢是展览了这个碗筷勺子等等，还有水壶啊等等生活器具，而且是用银做的，那么这是彰显了他们的一个王家风范。
1: 我觉得今天这个展览也让大家在回顾太平年的同时，了解了很多五代十国的一些知识。
14: 书博会期间，太平年天下头宁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幕。作为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全国近100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 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0: 到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五十像，从见证吴越礼制的乾留钱塘湖头龙银简，到乾留钱红处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和卷等核心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让观众得以从荧幕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展开一场近距离的对话。
1: 这次呢，也是用展览的模式分三期，以吴越初心、吴越纳统、吴越千秋，层层的来铺垫，系统的梳理了我们叫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发展历程。那么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0: 今年恰逢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书博会嘉兴分会场专门以跟着名人越江南，风雅同乡为主题，在乌镇东栅设立了11个书香地标，展示历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让读者在品味文学经典的同时，也能走进茅盾先生儿时生活的地方，感受水乡风情。
2: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涯，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茅盾文学作品当中的很多片段啊，都能在这里找到现实场景。这里就是刚才作品当中描绘的大家在后门外取水的地方，而类似的场景在乌镇还有很多。孙馆长您好。
3: 哎，你好。
2: 带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吧。
3: 好的。
2: 我看到这个院子古色古香的，这是跟茅盾有什么关系呢？
3: 这个呢是茅盾童年读书的学校，叫励志书院。那茅盾是1904到1906年在这里读书的。茅盾先生当时1932年128上海事变爆发以后，他创作了以家乡为题材的这个许多的江南题材的作品，像邻家铺子、春蚕。那么这个漫画呢也是我们精心选的，因为1959年当时我们这个邻家铺子要改编成电影来庆祝成立10周年，那么当时呢请了丰子恺，也是我们同乡的一位名人，他画了一些插画，对这个作为一个宣传报道。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把一些漫画的元素给它在这边呈现
2: 结合起来，让人更加的容易理解和身临其境。
3: 对，
2: 提到茅盾先生，大家想到的除了子夜、白杨、李赞等经典文学作品，那就还有茅盾文学奖了。在这块屏幕上展示着茅盾文学奖的历届获奖作品，而这也让茅盾先生在逝世后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接续奋斗。
0: 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数字展区，到浙博之江馆的吴越胜览，再到乌镇东栅的青石板路，本届书博会用一张书香地图把整条之江文脉串成了可触可感的阅读现场。一本书就是一处坐标，一处坐标便是一段文脉，从一张张纸页走进一处处山水，真正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7: 哇，他好聪明！来，好吧，
18: 这不就是杂技吗？
19: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盘价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须时刻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17: 加油！
19: 马上要到终点了，
17: 不行了、啊！
16: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初生牛犊队。
1: 你们好，宝贝儿们。哇，
0: 这么可爱的小伙伴，哎，欢迎欢迎。小长颈鹿，你脖子好长啊！哎，欢迎欢迎。还有骑车进来的哈，它是一只羊，它骑着狼上来的。小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信心倍增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抱进了赛场。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虎头虎脑队。宝贝们，还有小螃蟹，海鲜都来了。啊，你好，你好，哎，哎呀，欢迎欢迎。哎呀，宝贝们，哎呀，这俩爸爸怎么看那么眼熟呢？欢迎各位。也欢迎两队的教练员，跳水的世界冠军何姿。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演员孙倩。
3: 大家好，我是虎头虎脑队的教练员孙倩。
0: 欢迎欢迎。我觉得你们今天推荐的队员简直太棒了，所有运动员一出场，这个造型就特别的吸引眼球。比如说，这位小朋友自己骑着车来的。这是李丽爷爷哈，李丽爷爷介绍一下，这个车这是您给改装的吗？
4: 你设计的，这是其中一，
0: 您自己设计的。
3: 你能把我孩子送你们家去玩玩吗？
0: 啊，你好你好，哟，这是小青蛙吗？你好，
5: 是章鱼。
0: 啥眼神啊？对，这好几只脚呢。章鱼宝宝哈，这位小朋友我印象也很深，刚才自己踩了这个滑板是吗？他才多大呀？
6: 他现在1岁2个月。
0: 1岁2个月就会滑板了。朝叔叔这个方向来，

0: 还是很坚强的。
1: 叔叔错了，好不好？啊，没事，那我再来霍霍一下这边的队员。
2: 你不要过来啊！
1: 这是我特别熟悉的朋友啊，相声演员吴南言，喜剧人盛伟，欢迎二位。早知道你们当爸爸，但是平时接触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宝贝啊，也没见着你们有什么爸爸的样子，所以今天你们这个父爱的这个光环就上来了哈，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宣誓的环节，首先我们邀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0: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本次大会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1: 谢谢何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豌豆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3: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3: 宣誓，
4: 宣誓，我们会，我们认真做强，参加比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3: 宣誓人刘银珠，
4: 刘银珠，
3: 好棒！
1: 谢谢我们这位斑马小朋友。宣誓环节过后，就要请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们到我们的备战区去做准备了。祝你们每个人都能成功！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5: 全力以赴，
1: 谢谢佳哥，
5: 争取不拖后腿。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张雅莲老师，
6: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另外呢大家我们还有现场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也是我们啦啦队的队长，欢迎抱抱。接下来言归正传，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预选赛。首先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场。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0: 带着我们的团队出发了，
1: 欢迎欢迎。这是有史以来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们哈，现在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萌萌哒，但是这都不是一般的战士，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战斗值。
5: 我们先看初生牛犊队的爆米花，注意他在精力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但是抗老值这方面稍微的低了一点。
3: 哎，我们讲说通常好动的孩子也好奇心强，然后也容易对周遭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1: 爸爸是博士，妈妈是硕士，所以人家从小能不好奇吗？
5: 好家伙，
1: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是怎么培养的？
7: 从小培养他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
1: 这么小就要培养学习的习惯，
7: 不一定是学习，比如说把奶瓶冲好了给他，他可以自己拿喝奶，
1: 喝完他自己负责刷吗？
5: 下一位选手是王子涵，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最典型的一张六边形。
1: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寿高龄的一位选手。
3: 高寿？为什么？
1: 现在已经16个月。嗯，其实按道理来讲，就他的爸爸妈妈预期这个时候他应该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8: 对对，
1: 但是孩子迟迟不肯站起来，就是喜欢爬。
8: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小柠檬能在外面走出他的第一步。
5: 接下来看阿派啊，抗干扰和精力分配勇气都比较理想。
1: 派派在小姨的怀中，他很享受，那就是
8: 他喜欢他抱多过于我。
1: 就小姨带派派会多一点，对吗？
8: 一直是他带，特别靠谱上的。
1: 小姨讲讲吧，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侄女？
9: 小时候我姐一直欺负我，然后我就想着长大了我可以欺负她的小孩，但是没想到是她的小孩一直欺负我。
1: 结果是两代人在欺负你。
9: 对，但是我们特别的可爱。
5: 再往下，这位是依依，基本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1: 你看他那个关键词写的，只要笑一笑就把你迷倒。一笑一个，现在需要你笑一下， 丢个面子好不好？谢谢谢谢，看看，特别怕没面子。接下来了解一下我们虎头虎脑的战斗力。
5: 多多啊，他的六边形也比较聪明，比较饱满，
3: 均衡。
5: 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是季慕言木木，他的抗干扰值是满分。
3: 不是，我觉得就已经很牛了，因为就是他的专注力会非常好。
1: 你好，你好。你看他很喜欢我，对吧？能握个手吗，宝贝？我不理你，你偷袭我，我一过来你还不理我。那行，我那叔叔了解下一位选手了哈。
5: 七天，运动精力相当旺盛，你看他运动值和速度值都挺高的。
1: 这个七天啊，他比较喜欢盘一些东西，比如说盘核桃啊，盘珠子呀。但是他又和老爷爷们盘东西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不喜欢用手盘。天天啊，给我们上个才艺呗。
10: 谁说我今天就得表演的呀？
11: 饿了，
1: 吃一口盘一下行不行？哎，哦，太棒了！哎呀呀呀！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5: 最后一位出场的，这是麦穗儿，他的运动状态是比较出色的，他是很有活力的。
1: 麦穗儿妈妈有了麦穗儿的时候，想给宝宝找一个早教中心，家附近没有合适的，所以一气之下自己开了一个。
12: 这样呀？
1: 所以一切为了孩子哈。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要请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他就是我们的国家二级裁判员白小月。小月好。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8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但有的选手一冲出起跑线就辨别不清方向了。孩子，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我们来了，教练来了。
0: 现在教练员何姿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
2: 看这，我们往前爬好吗？走，加油！真棒哎！
0: 看来何姿还是比较会引导，手拿两个玩具啊，及时调整方向。
2: 我们有一个实力派，
0: 大派他遥遥领先其余七位选手。大派现在坐在了地上，暂停了比赛。
2: 这儿放一个，这儿放一个，可以选择一个，好不好？
0: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麦穗在场地上稳如泰山，嗯，非常稳健啊。
2: 小柠檬，多多，
0: 注意，
3: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2: 好吧。
0: 七天加快了速度，开始逼近阿派了，有望逆袭。
2: 加油！
0: 七天现在也坐在了场地上。教练员交流之后，向相反的地方爬去。
2: 给你，来那边。不行，不是那个方向，不是那个方向。那边，那边。
4: 我太难了。
3: 才爬两下你就累了呀？你爬三下行不行？才人生第一步，不至于。我都爬了42年了。
0: 最爱笑的依依现在在场上哭泣了起来。
2: 她哭得好委屈。依依，依依，加油！
3: 真的，有时候你不想面对，但你也得爬。人生就是如此。
2: 加油，依依，依依，你玩一会儿啊，平复一下，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3: 宝贝儿，走啊，总要迈出第一步啊！来呀、啊，
0: 爆米花，它在速度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
2: 阿宝，阿宝，
5: 小姨，
0: 阿派，注意，注意啊！哎，除了要看教练以外，还要看小姨啊。西兰花和小姨可能更有用一些。现在阿派，那个你爬向的好像是别人的妈妈啊。对，阿派，小姨在隔壁啊。
6: 阿宝，小姨呢？阿派，你过来。
0: 好，现在阿派是第一名，阿派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恭喜阿派。注意，七天已经往前走了，
2: 不能往那边去。七天，
0: 你的选手七天已经在场上转了两圈了，他还没有觉得终点到底是否在彼岸。
2: 七天来，给你，好吧。
7: 这里，
2: 好吧，这边，
0: 他坐下了。现在虎头虎脑队明显整体靠前，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非常。

0: 稳健啊。
1: 小球好不好？要不要？你俩要不要也再努力一次？好不好？
0: 七天还差一点儿。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第二名。好，亚军，参赛亚军给七天获得。
2: 哎，那两位小朋友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多多冲出起点，目前多多已经竭尽全力了，教练员已经跪下了啊，行跪拜之礼，希望他能往前爬。现在麦穗对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
3: 麦穗，麦穗来。好棒好棒好棒，哎呀麦穗好棒。
0: 多多是一边哭一边往前爬呀，运动场也相信眼泪啊，哭完咱们接着爬。
2: 我知道你很难过，挺过这一步就好了，马上就成功了，
3: 加油。
2: 好，
4: 哇，成功了成功了。何姿，哎，你看人家孙倩，你没有点压力吗？
1: 我压力好大，
2: 对吧？
1: 走吧，来，加油！要不要？这只小熊它抢了你的饼干，可不可以自己把它拿回去？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么失败。原地不动的，是不是？
0: 我们虎头虎脑队，对，孙倩又来到了场地上。如果教练员可以夺冠的话，孙倩已经拿四个冠军了啊！是虎头虎脑队有可能全员完赛，
2: 你们俩得出发呀，要不我怎么分第七和第八呀？
1: 哎呦，哎呦，哎呦，
3: 我来了！
0: 好，现在木木的头已经过线了。现在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已经坚持了一场比赛，
2: 要考虑退赛吗？
1: 不要往回爬呀！
2: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
1: 他们俩好谨慎。
2: 谢谢我们这些小小运动员们，辛苦小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些运动员们的成绩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两队总分的情况，
0: 是22-14，
2: 那也就是虎头虎脑队暂时领先8分。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当然在进入正式比赛之前，我们还是要首先有请我们的瑜伽老师为我们现场分析一下我们运动员的战斗值。
0: 首先来看星星，除了勇气值稍低一点以外啊，他的其他数值都比较理想。
5: 那他这个奶量是100，叫名字不好使，就试试火腿肠，是为什么？他爱吃火腿肠。
6: 爱吃火腿肠
5: 啊？真的呀？
6: 对。
5: 哎，我还是
6: 火腿肠。
5: 火腿肠，星星还是星星好用。火腿肠，火腿肠，
1: 对，星星看我。
2: 陌生人东西人家不吃。
0: 完全呢，他这个六边形是今天比较饱满的一位，在入场的时候驾驶着电动滑板，
5: 他是不是一个激情型的小宝？你看他翻倍高，速度快，精力旺盛。
2: 没错。
5: 啊，我来了。
0: 没有什么弱项。都能驾驶电动滑板了，勇气值还只有80吗？下一位选手，这有一个很酷的名字，他叫王军霞，他的速度值和奶量值会稍微低一点。
2: 我要给瑜伽介绍一下，这个名啊，是导演徐克给起的。哟，因为爸爸是武术冠军，武术指导。哦，那应该是跟徐克导演有合作很多电影，对吧？
6: 《智取威虎山》《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那时候是拍《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正好有女儿了，让他起了这名儿。
2: 有这么厉害的爸爸，这小军侠今天我觉得在赛场上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0: 初生牛犊队最后一位选手，这是李赞成，小名是派派，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啊。注意，最低分值是80，勇气有稍微低一点。
2: 好，这是我们初生牛犊队的情况，接下来咱们看看虎头虎脑啊。
0: 旭宝他的六边形全部偏向于六边形下，就是上半部的三项，速度、勇气、抗干扰，呈现非常极端化的反差。
7: 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好像比如说好动啊，或者是状态不够。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好多能力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的。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说孩子是潜力无限的。
0: 下一位选手的小名叫王老二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介绍选手最诙谐的一次。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小六边形战士。
2: 这是姐姐哈、啊、哦，你就传说中的王老一啊。
0: 下一位选手是孙孙，他的六边形呈现，因为我刚才看他的数据就是挺饱满的，没有低于80的，所以这还是一个挺值得人期待的。
8: 我带孩子就是每天早上把孩子丢去户外，往我们家两条狗一放。
5: 还有狗？
8: 我就不管了。
5: 为什么一放狗就不管了呢？
8: 就狗带娃。
5: 狗带娃？
8: 我就拿个椅子晒太阳。
2: 好，那我们还剩一位选手，
0: 他的名字叫小樱桃，重点是这个六边形，这是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第一个满格六边形。
7: 是的，太漂亮了，
0: 全部是满分。
2: 哎，我怎么看你们俩刚才眼熟啊？
9: 刚才我们上来了。
2: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瘦高龄的一位选手。
9: 就是小柠檬是妹妹，小樱桃是姐姐，
2: 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孩子。
9: 对，
2: 所以他们俩是
9: 双胞胎。
2: 双胞胎哦，所以你看这个六边形显示了姐妹俩区别还是很大的。
9: 小柠檬就是谨慎胆小型的，然后小樱桃就是胆大好玩型的，非常活泼。
2: 所以姐姐今天在我们的赛场上要为妹妹报仇。
9: 对，
2: 马上就要进入到紧张激烈的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3、2、1，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跨栏组的预赛已经开始。现在只有一位选手用翻越的方式跨过了栏架。
10: 1、2、3、4、5、6、7、8，2、2、3、4、5、6、7、8，
0: 非常规范。虽然动作慢一点，但是有效。这个拳圈得转一下，拳圈从场外开始向终点冲刺。教练员和家长都在那儿，还安保人员啊。现在在场地上领先的是派派。他除了快乐
5: 挪开了障碍，
0: 证明自己还可以适应举重这个项目。来吧，

0: 的啊，他又一次举起了蓝架，力大无穷。但是派派要注意，追击者已经开始上来了。
1: 加油塔，来，一点加油，翻过去，黑塔，把它推开。
0: 现在派派马上要到终点了，
1: 找爸爸去，看到了吗？加油，
0: 注意他还没有冲线成功。现在小樱桃急追而上，他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蓝架。
1: 好吧，
0: 现在第一名到底是谁？
2: 刘三，
0: 到底是谁？并不是派派，而是小樱桃。
2: 刘三，
0: 派派成为了第二名。
1: 来，
0: 而接下来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啊！
1: 旭宝来，旭宝这边，这边看爸爸。
0: 在蓝架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旭宝不一定认为自己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1: 来，妈妈这里来，拿草莓。
3: 你怎么了？来呀，别哭啊！走，就领你走一步啊！啊不，
0: 向着妈妈。
1: 通
0: 通过去，
1: 爸爸妈妈这里面还有一个，来往前走。哎呦呦呦呦！你看爸爸，你看吧，巨翔。
0: 现在何尊面临了又一项难题。
3: 我发现你们组的怎么都不愿意出来呀？
1: 爸爸在对面呢，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0: 他今天的第二支队伍面对的是
3: 看我
0: 冲出终点比较困难的情况。
1: 来，
0: 今天的第三名队员墩墩也很快要到终点了。对，
3: 你可以的，走，抬脚抬脚抬脚，哎，对了，
1: 来，
3: 哎，你别回来呀，
1: 不要回来。
0: 关键在杨帆和
1: 过来，
3: 哎，好，
1: 前面这个
0: 步步为营，
3: 不，人生不能走捷径，哎，这不行。
0: 而今天的第三名队员，现在
1: 走来，圈圈，
4: 你不要过来呀、
1: 啊！看爸爸，
5: 墩墩，来爸爸家，
1: 看爸爸，
5: 墩
1: 墩，加油，过了，这边，往左，大家走一步，再慢一步，
6: 过来，
1: 一二三，好，
0: 圈圈开始，准备冲击最后一道拦架。哎，迈过去了，
1: 找爸爸去。
0: 但也可能再慢回来哟。
5: 哦，到终点了，到终点了，
0: 好棒，
5: 加油！对，迈过来了，
0: 不错，
5: 祝贺你，击个掌，击个掌。
0: 双方各有选手对冲出起点表示了抵触。
1: 军霞，
3: 你叫王军霞，你怎么能跑出这个成绩？
7: 爸爸帮忙好不好？
1: 阿姨知道你难过，妈妈在哪？妈妈在哪？
8: 王子一，
1: 哎，不是这个方向，
0: 有点像第一次出家门的感受。
1: 妈妈在那，
8: 王子一。
0: 现在何姿已经开始指点选手如何推倒蓝架了。耶，已经不是在跨栏了
1: 啊！加油！
0: 反正只要过去就算是吧。
1: 加油，这也是一种突破。
3: 啊，还拆上瘾了。
0: 星星在比赛当中完成了两个比赛项目，一是跨栏，二是轻障。
1: 他好聪明，他拨开。
5: 明天
1: 好，你的火腿肠可以拿走了，好不好？
0: 好，这边星星已经完成了比赛。
3: 哎，好，这是哭泣激将法。
1: 好孩子，哎，好棒，来，
2: 这就来啊，爸爸在这儿。
0: 现在又迈过了一个蓝架啊，推倒的蓝架也算啊，再继续。王老二一边哭

0: 二项终点进发，这感受着人生的坎坷和不易。从三岁就要感受这些东西吗？他终于成功了，彭老二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1: 但是完全不在我们预料范围内的就是我们的王军霞。
0: 对，军霞不容易啊，没关系，军霞做侠女还是未来的愿景，还有机会实现。
1: 祝贺所有通过终点的孩子。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初生牛犊队和虎头虎脑队的总成绩。
0: 虎头虎脑继续扩大着领先优势，他们现在已经43分了。
1: 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中场休息过后，我们挑战继续。

闪亮，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此时此刻，站在我两边的都是各位运动员了，还是先请瑜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的个人信息。
1: 先看一下初生牛犊对的第一位选手，这是小豌豆啊。你与其说这是一个六边形，你不如说是一个三角形，左边和右边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2: 然后小豌豆那个小嘴啊，是一直不停叭叭叭叭一直在说。
1: 家里三个宝宝是吧？
3: 三个宝宝，
1: 今天有备而来哟。是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吗？谁来演呢？婉婉，看看你们兄妹三人的配合。嗨！哦，哎，
0: 好，可以啊，真挺棒。
1: 再来一遍。
3: 来一个，
1: 三二一，好，
0: 厉害。
1: 我们孩子。 向前向后都能翻，对。
4: 第二位，这是李李，体现他活力的数值是满分的，但是这抗干扰值尤为低，可能父母会认为分心会比较厉害。
1: 我对李李和他爷爷刚才的出场印象还蛮深的，穿着小羊的造型，骑着小狼的车，然后刚才爷爷很骄傲的说，家里边100多个玩具呢，都是您做的。
4: 给我们做玩具啊，可以开发他的智力，让他一块跟着我做。
0: 我们六娃不费马，费爷爷。下面一位是轩轩，看他的六边形勇气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运动的数据都不差。他在伸出双手向我们展现。嗨，初生牛犊对最后一位蔡乐一，勇气值超出了边框，运动高手。他现在一直踩在滑板车上，双脚到现在都没落地。
1: 那都已经踩上滑板车了，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呜呜呜！哎，不错，
0: 这动作还挺连贯的，挺棒，不错，哇！接下来呢，水头胡闹队第一位出场的是喜乐，抗干扰和分贝值都不是特别高。<笑>
1: 可能我手中的资料啊，能解释这个抗扰值。
3: 因为这是一个射牛宝宝，不干扰他难受。很小的时候，摸人脸，捧着人说：“哥哥你好帅呀，哥你好帅呀。”那我能有幸感受一下吗？叔叔帅吗？
1: 然后说点什么？咦，你是不愿意说假话吗？你再掩饰一下吗？
3: 他只对小哥哥感兴趣。
1: 你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好不好？
0: 接下来呢是第二位，叫牛牛。注意，分贝值再次突破了六边形边框。
1: 牛牛也是一个射牛，但是想让牛牛说一些特别甜的话，需要使用一些道具，比如说棒棒糖。哎，不能先拿哟，你得先说一句。

0: 哎，阿姨给打开门。
1: 哎呦
0: ！哎呦！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我也爱你。
1: 等等，能不能再说一下叔叔最帅？
0: 啊，最帅是吧？
1: 对对，还可以再。
0: 阿姨漂不漂亮？太好了，
2: 这个裁判长和教练注意点职业道德啊，
1: 再不给就急眼了，我跟你讲。
2: 下一位选手是小弟，注意看他的六边形，右下角是满的，左边都是不太饱满的状态。
1: 很多孩子会以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榜样的。他知道你是喜剧演员吗？
3: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4: 说瞎话的。
5: 瞎说啊。瞎说，
6: 他瞎说的，
4: 说瞎话。
1: 相声里面有一个报菜名，你会吗？我请你吃蒸羊羔、
4: 蒸熊掌、
1: 蒸鹿眼儿、
4: 烧花鸭、
1: 烧雏鸡、
4: 烧子鹅。
1: 你考我呢，是我考你。
4: 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肠、湿纸醋盘、金针八宝、猪酱米、晾鸭子。
1: 这是耳濡目染。
7: 你给我回来。
2: 最后一位是诺诺，整个六边形算均衡的，声量比较大，精力比较旺盛。
1: 湖南演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就你说相声的孩子在台下在干嘛？
8: 就是在台
1: 就这样是吧？
8: 是，不带停的。嗨，
1: 长大之后你肯定是不会说相声，你有可能练的是体操。嗨，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八分。各位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比赛开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宝贝第一的跑酷组比赛，诺诺非常快了，
1: 很好。
2: 萱萱以独特的姿势稳扎稳打，但是
0: 加油加油
8: 加油，诺诺
1: 好，很棒，
8: 太棒了，
2: 第一棒非常顺利啊，诺诺是第一个通过了终点，接下来喜乐，
0: 哎呀快去，
1: 完了上不来了，好上来了，
9: 跑过去就好了，
0: 加油，快快快快，小哥哥快
1: 快快快快快，你怎么能玩上了还？
0: 快快快快快，
9: 好了好了好了好
2: 了，今天的萱萱也已经抵达了终点，
0: 请你加油
2: 耶！可这边虎头虎脑队已经两人抵达终点了，
0: 小弟
2: 现在是真快，这三个女生速度都不一般，而且都很顺，
9: 加油！好，真棒！
2: 李李要注意，要钻过去，别跟着车。
1: 李李，
2: 哎，对对。小弟过了终点。
0: 好棒，好棒！
1: 哎，你别看那车。
2: 李李，你要做个抉择。这个车不是你爷爷坐的，这个车真不是你爷爷坐的，到底是比赛重要还是跟车重要？
1: 你别研究了。
2: 牛牛这边没有翻过四号障碍，也没有过最后一个独木桥，要这么冲到终点，名次可就得往下走了。
0: 加油！
1: 哎，好。
0: 啊，李李，李李往前跑，出发出发，加油，
2: 豌豆开始出场，豌豆要用飞跃的方式，相当快，
0: 这弹跳力太酷了，姐姐姐姐姐姐，
2: 哎呦，这一跳这技惊四座啊，加油！哎，不行，小豌豆，不能着急退场。 杨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现在牛牛又一次绕过了独木桥，小豌豆也完成了比赛，
0: 加油！
2: 理论上，出生牛犊队还有机会，因为牛牛现在对这个障碍不是那么感冒。出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他已经越来越快，他能不能在牛牛到终点前过去，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0: 激烈啊！
2: 虎头虎脑队完成了决战，
1: 最终的结果在毫厘之间。来，我问一下小月那边的裁判，没有问题对吗？好，我们最终确认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是虎头虎脑队。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51-29，看起来现在分差是越来越大。初生牛犊队能不能实现逆转？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宝贝第一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上一轮比拼当中成绩最优的五位潜力运动员此时此刻已经站上了起跑线，他们将会共同面对最后这一搏。怎么还有运动员哭了呢？来，有请我们家长做准备，请抱起孩子，3、2、1，开始！
0: 加油！
2: 爬行组混合决赛开始，这是虎头虎脑队4打1，人家都是三英战吕布，这是四大天王斗阿派。
0: 没事儿，没事儿吧，猫？
2: 在刚才痛哭失声、痛哭起点的麦穗儿，现在反而是第一个远离自己父亲的。麦穗在尝试了快速爬之后，多少还是有一点畏难情绪，现在回到父亲的怀抱继续痛苦支撑。但现在七天由于爬得比较早比较快，现在他再回来拉阿派，你不知道阿派是你的对手吗？我们比赛呢，严肃点行不行？现在教练员何思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像初赛一样，再次用玩具开始引导阿派向前爬行。
0: 好不好？
2: 加油！似乎这一招非常有效，
0: 就靠他了。
2: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七天已经往前走了，开始逼近阿派了。
0: 来，七天来，好棒，七天来。
2: 七天和阿派目前并驾齐驱。哇，
0: 竞争好激烈。
2: 而目前多多和麦穗冲出起点略显困难。
1: 咱们粉色队啊，虽然这个队员很多，但基本都卡在起点了。
0: 我们总人多，但能量都不太多了。
2: 七天被引导车干扰了，现在引导车对七天充当了教练和杨帆的作用。
0: 哇，七天你这么棒！
2: 哎，七天现在表现不错，但是这时候引导车起到了一个不太理想的作用。
6: 寒江故里，江湖故人，
0: 向海。
2: 孙倩，现在看来玩具引导的作用百试不爽。
1: 茄子好吃吗？
2: 在场地的另一端，木木这边突然出现了"茄子好吃吗"这种干扰指令。
1: 茄子好吃吗？哎，叔叔，哎，摸摸摸，抓抓抓抓，哎，就差一点，来抓抓抓。抓急眼了，不玩了。
0: 加油！加油！

0: 他坐下了，他坐下了。对，现在离终点最近的是阿派，阿派只爬到了一半。
1: 妈妈，
0: 其余三位选手还都停留在起点附近。阿派应该认为自己起码拿到亚军是有把握的，和教练在比赛一半距离的地方促膝长谈，交流非常深刻。
1: 哎，
0: 现在阿派历经艰辛再次开始移动，但不到终点比赛就没有结束，阿派要加油。哎，七天还差一点儿，
2: 来，
0: 终于现在七天获得了第一名，也就是拿下了金牌，恭喜！
1: 第一名。
3: 木，你不想你妈呀？你妈在这，在那儿呢，你再不去找她，妈妈就回家了。
0: 嗯。
3: 妈妈要回家了，赶紧，赶紧。赶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嗯、啊啊！我，哎，腿别抬起来，这不行，这叫一字马。
1: 走走，咱们走，走。
0: 哎，木木现在有启动的迹象啊！
3: 对，哎，对你，你跟着这阿姨学。
1: 跟妈妈，不是跟我阿姨走。
3: 跟阿姨学。
1: 阿姨，阿姨，阿姨，哎，走，好孩子。
3: 哎
1: ，好饿，手啊！
4: 现在是只有一名队员过了终点，
0: 对的。现在比赛呈现僵持状态，五位选手分别处在五个空间里。
4: 所以何姿，你不要放弃，何姿，现在
1: 我还有机会吗？
4: 你的是最有希望的，
1: 是吗？我还有机会，
4: 能够成为第二名的选手，
1: 加油！快来，快去吧，开房，给你，开房。
5: 看到小鱼了吗？
0: 阿派似乎下定了决心，阿派可以的，
1: 可以。
0: 阿派现在加快了动作频率，小姨已经喜不自胜啊！现在银牌胜似金牌，厉害极了
1: 啊！
0: 现在我们的亚军也已经产生，冠亚军已经决出，但季军现在究竟谁属？
1: 多多，咱们是季军，来出发。
4: 我们是木木。
0: 说他怎么跑不了呢？原来教练记错名了啊！
4: 多多还不如我呢。
0: 现在在自己的唯一一名队员完成了比赛之后，何姿已经开始引导其他队的队员了。教练太不容易了。
4: 你不是特别能吃吗？对吧？你怎么今天上来不干活了？
1: 给，看你喜欢哪个，我。
0: 大人们已经汗流浃背，但选手非常淡定，泰然自若。
4: 不是说非得不等着其他三位运动员通过终点，
1: 来，
4: 教练员实在有点挺不住了，比赛结束。三位有点遗憾，没有坚持到达终点，所以最终呢就按照离终点的远近排出了名次。好，那我们请瑜伽这边来显示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有没有拉近，
0: 比较悬殊。
4: 虎头虎脑队目前是73分，初生牛犊队很接近37分，当然还有悬念，就是看看跨栏赛的决赛，我们的运动员有多少人能够到达终点。有请进入到前五的运动员各就各位，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希望小小的运动员为最后的拼搏而战，来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挑战开始，3、2、1。
0: 好，比赛已经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跨栏最终决赛。观众们对于整个空间里的状态又呈现了出发很

0: 天南这样的盛景。
1: 草莓，草莓，哎，草莓，草莓，快吃草莓。哦。
2: 好，哎，拳拳好棒。
0: 现在拳拳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障碍。
3: 太好了，哎。
1: 弟弟，弟弟，加油！
0: 拳拳现在踢倒了第二个之后，他第三个踢倒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过。
1: 厉害，
2: 没问题。
1: 加油！
2: 不算犯规，不算犯规，可以过。你信我的。
0: 去跑绕开了其他所有障碍。这边开篮架已经准备选手们的进攻。

0: 小樱桃都反了，不要去找爸爸了。
1: 那个，他妈妈，找妈妈。
0: 追兵已至，出生牛犊队能不能拿到这枚金牌？又站在了终点线上。
2: 儿子，
1: 樱桃，
0: 这边小樱桃成为了第一个冲线的选手。
2: 儿子，哎，
1: 出发，出发了，找爸爸。这怎么还有一个？关灯。出发了，找爸爸。好，放好孩子，来，墩墩，这边不能走，这边不能走，犯规了。
0: 满场飞的孙健教练现在使尽浑身解数，
1: 咱们找爸爸去。
2: 墩墩，
1: 哎，好孩子，找爸爸，不，夸一下来。走，好孩子，哎，好孩子，嗯，好孩子，来，全去。
3: 喂，妈妈在这儿，快过来，快来。
4: 我知道，我知道挺难的，你从这儿跨过去就见着妈妈了，行吗？那边没有你妈，那边是别人妈妈。去吧，来找找妈妈。
3: 来，全全加油！
4: 对对对对，好，
0: 全全全全有机会，踢倒了一个。
4: 没事没事，这不算犯规，
3: 没关系，
4: 可以的。
0: 后边墩墩这儿也不错。
1: 喂，好孩子，咦，好孩子乖。
0: 裁判长，你这还让选手走吗？这已经围成一个坑了啊！你这是坑选手啊！
4: 请，全哥，
1: 来，好孩子，跟妈妈走，哦，不是跟阿姨走，来，哎，好，哦哦，哎，去找爸爸，看爸爸，
2: 墩墩，
1: 我们来了，耶，来看，
0: 好，现在两位选手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
5: 墩墩，来爸爸家，
1: 过去吧，找爸爸。
0: 哎呦，现在全全痛哭流涕，
4: 试一下，推推推推，宝贝，全全
0: 痛哭流涕，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教练是不允许的。
1: 全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全全，全全，全全。
0: 非常好，非常好，还有一线机会，
1: 加油加油，
3: 妈妈已经离你很近了，加油，用手用手用手，
4: 来试一下，

0: 一下推倒了两个，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攻下了终点，太艰难了，
1: 好感人啊！
0: 获得了第四名，
2: 好感人，
0: 第四名也很可贵啊。
1: 对于每一位参赛选手来说，都没有输掉比赛。来，小月。
3: 我们来看一下跨栏赛的决赛的成绩哈。那我们最终两队这一回合当中的总分情况是如何呢？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和张老师一起。
1: 张老师这边的分数已经快逼近100了。
5: 是啊，太高了。
1: 所以我们的虎头虎脑队最终以93分超过了初生牛犊队，啊，祝贺虎头虎脑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紧张激烈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荣誉冠军队也已经诞生了。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获得季军的是木木，这叫一字马。获得亚军的是阿泰，
0: 小姨已经喜不自胜。
1: 现在银牌胜似金牌，获得冠军的是七天。哎，
0: 七天是代表天不错，七天有机会获得了第一名。
1: 我们的七天宝贝儿，他成为了我们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季军的选手，派派。
0: 派派翻越了两个栏架之后，干掉了三个栏架。
1: 获得亚军的是旭宝，
0: 旭宝开始了自己的道上爱比赛。
1: 获得跨栏冠军的就是小樱桃，
0: 现在小樱桃粗暴的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栏架，
1: 终于替他妹妹报了仇。你们就是明日之星。呼呼，
0: 团队障碍跑接力赛获得冠军的是虎头虎脑队。不要啊，这得要啊，啊这得要啊，不能一定得要啊。
3: 那妈妈收着吧，看来当颁奖嘉宾还有风险。对，竟然存在着发奖人就不要了，巨灵。面带微笑，合影留念。获得分数最高的冠军队就是今晚的虎头虎脑队。谢谢宝宝们。其实有很多瞬间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离宝宝们最近，对我们大人而言是好低好低的一个障碍的时候，在近距离里看到了他们的这种。 迈出的一小步，真的是他们人生起点上的一大步。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其实是哭着完成的。他长大，他看到这个画面，他会觉得自己，哇，我好棒！我哭着，我也能面对困难的时候去挑战、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在坚持下去，在坚持当中呢，找到他们的热爱，在热爱当中呢，找到他们的快乐。
1: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 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气色。 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8: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4: 哇，他好聪明！来，好吧，
5: 这不就是杂技吗？
7: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盘价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胜课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4: 加油！
7: 马上要到终点了，
4: 出现了！
8: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李丈夫，是不是？
16: 不是。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
20: 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20: 就得治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7: 老便秘啊，
20: 就得治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2: 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茶山翠色浸润江南风味，钱塘观礼聆听古韵回响，文三科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治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十二年。我们每天一般七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两三万个平方，所以讲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我说我帮你画一点东西吧，然后就在上面画了一些插图啊，有一个大的很大的牡丹花，穿插在那个几个字的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试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地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我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少就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的最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

0: 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1: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画这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也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4: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让国宝活起来，欢迎收看2025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故宫之声国宝音乐会。我是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我们是一台年轻的音乐会，我们究竟有多年轻，也就是上下5000年。今年呢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以前无数经典影视文艺作品都是透过文物、人物、建筑3个角度来描绘故宫。今天在这样一个百年一遇的日子里，我们将从声音这一全新的角度重新打开这座紫禁城。此刻我们正在紫禁城内体量最大、规格最高的戏台畅音阁。皇上太后来此听过戏，也来此过过寿，徽班进京在此献过艺。在一层舞台的顶部和地下设有5个天井、5个地井，能够将声音聚音扩明，而周边的环形回廊更可以增强声音的响度和强度，可以说是匠心独运，细节满满了。今天的我们也是反复斟酌，小心翼翼，确保在充分保护古建筑的基础上，让大家能够沉浸式感受今天的故宫之声。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回顾一下我们一同走过的历程。20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这一次我们让音乐遇见故宫，用声音丈量时间，

故宫博物院首次开放故宫之声的高规格系统性采样，十位作曲家倾力创作，中央民族乐团倾情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宝藏团队全程记录设置，历时五年重磅推出故宫之声国宝音乐会，相邀故宫畅音阁，倾听紫禁600年。从2021年至今，故宫之声跨越了整整五年，经历了工作人员顶风冒雪的录音与拍摄，汇聚了作曲家们呕心沥血的采风与创作，终于在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百年院庆之际与大家见面了。我想这或许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注定，这些声音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时间，为故宫百年献上一份厚礼。此时此刻我们采集到的珍贵声音都在这张唱片中，让我们屏息凝神，先来聆听第一组故宫之声。

我真有点舍不得给他抬起来，真想再听一会儿这个声音。午门的声音特殊在它的门洞里啊，这样幽深，这么一个门洞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混响室，从门轴旋转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听到最后的空的这么一声撞击，每一种声音都在各个方向向上传播，与壁面、地面、天花板多次碰撞，在这个拱形的长洞里不断的反射、扩散、吸收再反射，于是无论什么声音进了这个洞都能转上半天，互相融合，久久不散。在采样的时候，录音设备几乎架满了整个的门洞，光话筒就支了二三十路，为了采集并还原这份独一无二的混响。明清两朝走进这里的是帝王将相、文武百官，午门三朝玉门听政。100年前的10月10日，50,000北京市民第一次走进这里，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紫禁城从此变成了故宫。回顾的是过去，迎接的是一个全新的未来。如今这座宫门面向更广阔的世界，面向无数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观众，展现着海纳百川、交流互鉴的中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关大周的创作《望宫门》，一同眺望百年再起宫门。

0: 宫门代表的是故宫的门面，所以它不只是一个门的声音，它可能是一个故宫的声音。故宫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这么多的沧桑在里面，是以前你想看看不到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它了。这些年的沧桑会留在每一个角落，每一棵树，每一个屋檐上，我觉得这些都会给每一个人的心里头带来不同样的概念。故宫就是一个静静的躺在那儿的一个巨物，它的重量在这儿，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北京，它能代表的是华夏。我这个曲子要代表故宫的声音，它是一个时间线的东西，你可以从门外走到门内，你也可以从古走到今，你也可以从春夏秋冬这个一年四季走下来。我觉得从任何的一个时间线它都是成立的。
1: 从先秦至明清，编钟一直在我们这个礼乐之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常说金声玉振，以金钟发声，以玉磬收韵，而故宫藏的编钟最早是从康熙开始加入了四层左右的真金，这便是货真价实的金编钟了。来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二组故宫之声。

刚才听到的这个钟声来自康熙54年制作的金编钟，每一环钟上都标注着对应的音律，黄钟和南吕的音高就相当于现代音乐中音名里的哆和拉。而在我身边的这组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金编钟，它是仿清宫旧藏制式所作，他们和我们熟悉的青铜编钟有所不同，先秦编钟大小不一，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而清廷编钟大小是完全相同的，靠钟体的薄厚来区分音高。曾经的皇家礼乐在今天将演奏怎样的时代新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作曲家谭盾的创作《金声起》《钟鸣鹤》。

0: 每次来到故宫，就会让我想起35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的时候来到这里。那个时候我在为《火烧圆明园》还有《垂帘听政》这两部电影做主题的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故宫珍藏的几千件乐器学习。对于我来说，故宫它是一件乐器，它是一个华夏之声的大乐器，它里边每一件乐器都像那个时代那个历史的声音。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听到中华民族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代背后的所有的故事。金钟一响，它后面几千年的余波就震动了。所以我觉得故宫这次的金钟可以跟当下的音乐家共振，跟全世界的音乐家对话，我觉得那就是天地人和。
1: 谭老师的这个作品，它是从非常简单的音，后面的旋律是层层递进，就是越简单的音其实越难，你身后所有的你的历史你的故事都在这个简单的音里。这个钟的表面上都是这个千百年来敲击以后岁月留下的痕迹，所以在弹的时候也会有穿越这个历史的感觉。这是故宫百年来第一次做故宫的声音，这些文物非常珍贵珍惜，我们需要它的声音能够提取出来，然后加上这个时代人的智慧，把它变成一个声音的艺术品，把它传下去，让文物活起来。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过着一个轮，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的。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
1: 来，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4: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1: 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0: 星光乐团。

0: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3: 谁是我的新郎？我是你的新郎。
2: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儿。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欢迎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那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搁这看着呢，加油！
3: 金荣，加油！

0: 开了几年了？
1: 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你老棒了。挺

0: 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啊、哦，那个大四轮的啊、哦，我们去给别人拉货，就是收地啥的。
1: 哦、咱家五个姑娘，
0: 对呀，
1: 都能开吗？
0: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1: 比较大，
0: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嗯啊，我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嗯。开车的时候我就问，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0: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四五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2: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山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雾了之后，前后揉一下油上去了。我可操，一打雾越打雾越加油，一打雾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放，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的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不？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0: 不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荣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十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旭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置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五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三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哪个是儿子？
2: 这是儿子。
0: 哎呦喂！
3: 挺帅呀。
0: 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你当的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3: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3: 来呀，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
1: 对，
0: 这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鹤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0: 茶拳
3: 啊，
0: 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高度，
2: 行云流水。
1: 再让我儿子吧，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也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刚猛有力。
1: 对，
2: 撞树，
1: 对吧？
2: 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上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的状态。
2: 他们说以前练的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
2: 这个出师
1: 太了解了，真是。看样子也习过八极拳。
2: 别，爱看。
1: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2: 大开大合。
1: 对，大开大合。嗨。
0: 这好。
2: 这好。
0: 哇，这。
2: 我选。
0: 哇，天哪！
2: 哇，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哈。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
1: 是吧？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0: 是不是？
1: 就是经络，它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0: 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1: 对，
0: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他就习什么拳法。
1: 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披挂拳。就是他。
0: 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0: 披挂拳。哎呦，我觉得你太打狠了。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
4: 是的。
1: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
4: 鹞子穿林。
1: 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4: 好。
2: 鹞子穿林，盘打上手。乌龙盘打上手。
1: 然后下叉穿腿。好 ,OK。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兔子，OK。
4: 这是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0: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石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 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1: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5: 对
1: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啊演练一下，好吧？
5: 好，我学习一下。啊，好，
1: OK。
5: 向后坐，
1: 前腿是直的，
5: 哎，好 ，OK，OK，OK， 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脚踝这儿，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是不是这样？啊，我这口气足不足？
1: 是不是感受到了？
2: 他的一吸。之间的力量
5: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0: 万事都是呼吸。
5: 好，
2: 好
0: ，OK。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5: 拉弓，
2: 好，
5: 拉弓，好，脚步跟紧，好 ，OK。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OK。
2: 哎呀，我的拳风，哎呀，
5: 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啊，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0: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2: 谢谢啊。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他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
1: 哎呀，
0: 第三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们。
2: Hello， 我是阿珍。
3: Hello， 我是阿紫。我们都来自安徽，
2: 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3: 你以为我们是？
2: 但其实我们是。

0: 事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
1: 你叫的河。

0: 真的喂，
1: 真的喂，
0: 真的喂，
2: 真的
1: 喂。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
0: 这就特别棒哦，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喂，
2: 真的喂，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啊。
0: 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啊，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有一个那个大道，一个遛狗的大道，然后我没事就在那里直播唱唱中文歌啥的。但是那个直播间人数啊，就

0: 是六七个字人，
1: 对，
2: 时差对吧？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0: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2: 半斤八两。
0: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3: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4: 成了闺蜜了。
3: 对，嗯，
5: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2: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3: 行，
2: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
5: 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亮。

0: 了一下今天啊、
1: 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啊、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是的。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了舞你就能放开。就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有。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互炫的好不好？
1: 好，来吧。

0: 呀、啊，真好。白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容。谢谢你，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哦，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3: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2: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3: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2: 我是演员丁雨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0: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4: 每当我悲伤过，你陪伴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是真跟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角，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得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4: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0: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他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0: 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分，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
0: 你好，
2: 金荣，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
0: 佳，
2: 二十票。
0: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恭喜雨佳。
4: 谢谢。
5: 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0: 是的。
5: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2: 啥都会，
5: 啥都会组合，
2: 啥都会加十票。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0: 对儿子说句话，
6: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0: 大姨你很棒，
1: 很棒，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以。好的，白雪，请走上
2: 星光大道。
0: 大姨加油！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
0: 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啊，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大姑娘。对，
1: 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啊。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你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2: 孩子懂事了，
3: 大儿子
2: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
0: 这一双儿女多好啊！
2: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赞赞我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然后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哎呀，尝尝，你俩先
0: 尝尝吧。
2: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了，可入味了呀！
2: 一人一块儿。
0: 哈哈，跟心疼人似的。好嘞，谢谢。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的。哦，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哦，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0: 哎呦，哦，这是能唱出来的吗？
1: 当然可以。哦，
0: 我听听，头脑多少，请开始。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宁康宁》，
0: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
2: 然后
3: 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2: 通道，请开始。
0: 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0: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4: 小美和大
1: 姥姥带大，他们
3: 女人叫小美，
1: 但是。造化弄人，十五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5: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6: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
2: 告白
1: 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过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一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3: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台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

0: 为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要吧？要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17: 3 2 1，
1: 请出来。

0: 那要看现场的成绩。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雨佳，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雨佳，谢谢。加十票，
4: 丁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的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0: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抽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金龙鱼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0: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1:1。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雨佳本周冠军。

0: 来，各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3: 下周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

0: 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9: 吧？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4: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2: 你瞧，他们来了。
7: 跟着春晚游中国，
6: 你往前走，
12: 你扛得住吗？
7: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书接上回，尚书说道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
6: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5: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6: 就是
7: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6: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7: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6: 王子啊也就二十多岁呗。
5: 我也以为他二十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7: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七岁。
6: 我看见他了。
5: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你拍一，
8: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6: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
5: 哎呀我的妈，
6: 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7: 军哥，
6: 嗯，
7: 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
5: 啊。
7: 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6: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7: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6: 哎呀，没想到啊。
7: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6: 行，
7: 你待着。
6: 哎呀，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9: 曹国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6: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9: 你做着方案呢？
6: 啊、
9: 嗯，来公司三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6: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9: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6: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5: 别扯了。
9: 说事儿，
6: 就是王子的事儿。
9: 王子的事儿。说
6: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
9: 哦，
6: 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9: 呦，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呀、啊？
6: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9: 看见了。
6: 对。
9: 哟，
6: 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9: 是
6: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9: 你说谁有病？
6: 那大哥有病呗。
9: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6: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9: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6: 你应该毙男的方案。
9: 男的说的。
6: 哎，
9: 我不信。
6: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
9: 嗯，
6: 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男的把啥都说出来。
9: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
6: 哎，
9: 来。
6: 这毙我方案，楠楠，楠楠，
10: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6: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10: 咋的了？
6: 坐，
10: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6: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10: 谁呀、啊？
6: 经理，
10: 哎呦我的妈，怎么回事？
6: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11: 我的妈！
6: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
10: 哎，这是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6: 这不是事实吗？
10: 是。
6: 哎，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10: 不配。他俩能配吗？
6: 王子配不上经理。
10: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6: 兄弟，坐下聊
10: 啊，
6: 没外人啊
10: 啊，
6: 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10: 想听
6: 好好说。
10: 拍桌子干啥呀？
6: 给你打个点儿。
10: 这点儿打得好。
6: 哎呀，
9: 坐着跟你说。
10: 绑我一把，绑我一把。
9: 说啊，
10: 快说。
9: 书接上回，上书说到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
6: 哎，岂不是四边形？
9: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6: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9: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12: 兴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于亲难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13: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居然是这种人呢，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12: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13: 经理，
10: 曹和军，
9: 曹和军出来。
6: 错了，兄弟，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10: 经理把我开除了。
6: 啊。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
10: 哎，
6: 对不住啊！
10: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这事赖经理呀！
6: 啊，
10: 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
6: 哦，
10: 你说的狗不狗？
9: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6: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10: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
6: 啊，怎么说的？
10: 他说：“
9: 说曹和军啊，
10: 说我了。
9: 哎呀，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6: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10: 太刺了！
6: 说他一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10: 轰大
6: 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嘎达脑仁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10: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6: 天天跟王子不醒不来的，你说他干嘛了？嗯，上午睡觉，下午睡觉，问他啥啥都不知道。
10: 对，
6: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下午就坏。
10: 怎么的呢？
6: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10: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6: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10: 怎么了？
6: 跟谁都妈妈的，
10: 没礼貌，
6: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10: 没有素质。
6: 他是个啥？
10: 啥呀？
6: 他是个啥呀？
10: 他是个啥
6: 呀？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7: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6: 不是，
10: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有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6: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7: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6: 我怎么想的？
10: 对，
6: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10: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6: 谁
10: 放？这是魔术啊。哎呦，
6: 谁？
10: 快是谁？
6: 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咱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7: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6: 你可真行啊你。
7: 曹鹤娟，你可真行啊你。
12: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00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13: 00后就不传闲话吗？
6: 就是。
8: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10: 有
13: 啥
10: 人
13: 了？
12: 啥事儿啊？
8: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12: 过了？咋过的？
8: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12: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8: 加油
12: 加油。
6: 三天三夜没说话，
10: 三分钟就憋死他。
6: 长嘴是干啥的呀？
10: 方案过了，
6: 怎么可能嘛？
10: 抄的吧。
14: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盆。
12: 痛了，痛了。
15: 喂，你好，谁呀？
12: 哎，你是小邵吗？
15: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12: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15: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12: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5: 哎呦，老孙啊，你有事吗？
12: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
15: 哎，不不，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12: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哦，
15: 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12: 对对对。
15: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12: 对对对。哎呦，
15: 我现在没空啊。哎呦，
12: 那怎么办呢？哎，
15: 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12: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哦，
15: 哎，我爸爸他没卡呀。哎呦，
12: 那这可麻烦了。
15: 是，这可怎么办呢？
12: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5: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啊！
12: 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5: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12: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哎，
15: 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12: 多少？
15: 要不打2亿啊？
12: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15: 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6: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
15: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16: 我呀，我心脏出问题了。
15: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16: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15: 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16: 我想啊。
1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你换个心脏。
16: 哟。心脏能换呀、啊？
15: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16: 哎呦，动物的行啊？
15: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6: 对对对对对。
15: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16: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15: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16: 对，配型成功了。
15: 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6: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5: 我还治不了他。
16: 喂喂，
17: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6: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17: 骂人啊？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6: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17: 好，
16: 怎么能这个样呢？
18: 八号请就诊。
17: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
16: 啊！行，这下行了。
15: 哎呦，我爸爸，爸爸，
16: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犬科。
15: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16: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
15: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16: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5: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6: 不是。
15: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呀，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6: 不是。
15: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17: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6: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17: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6: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17: 不，怎么了？
16: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17: 你说他了吗？
16: 我没说。
17: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6: 臣妾做不到啊。
17: 哎呀，你呀、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6: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5: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17: 儿子，
15: 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17: 我是你爸爸，
15: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6: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17: 是，
16: 你没打错电话吧？
17: 你信我信他呀？
16: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5: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17: 你让他给我来，
16: 你爸爸让你来。
15: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6: 我可不认识你。
15: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6: 哦，你穿双红鞋？
15: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6: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15: 我还不认识你呢。
16: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15: 哎呀，医院里全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16: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15: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6: 我为什么扎头上？
15: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6: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15: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6: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5: 你敢扎我就敢来。
16: 你敢来我就敢扎。
15: 你扎上我就来。
17: 掌声。
15: 治不了他。
17: 大
15: 哥，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6: 我为什么动起来？
15: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6: 我为什么跳舞？
15: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
16: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15: 你敢跳，我就敢来。
17: 停，
15: 等着我。

0: 我跟你说，我血压上来，我还得看大夫去。我陪你去吧。你接着跳，等着他。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狐仙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0: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2: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我怎么着你？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1: 大哥，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1: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你要他干什么？
0: 我送他去派出所。
1: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0: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0: 走，上医院。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1: 爸爸，爸爸。
0: 哎，爸爸，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0: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1: 哎呀，误会了，
0: 哎呀，什么玩意儿？
1: 误会了，误会了啊！哎呀，哎，大哥，我这
0: 你等会儿，
1: 对，
0: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1: 一个。
0: 这是谁的儿子？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0: 别人的。
1: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0: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1: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对对，
0: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甭说了，都是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0: 小伙子，
1: 哎，
0: 你记住喽。
1: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0: 好，
1: 哎呀，说的好，说的好。哎呦，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0: 怎么了？
1: 哎呀，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八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国家就来不及了。 没有，你快走吧。
0: 我走什么呀？
1: 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
0: 哎呀，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
3: 您放心吗？我放心呀、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我去呀、啊！
4: 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3: 我放心呀、啊！
5: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3: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
3: 经理，对不起。
6: 什么对不起？
3: 克里杜，对不起。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笑>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
6: 经理，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
7: 小白来了，
6: 哎，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7: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6: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7: No, no, no.
6: Go.
7: Go, go, go.
6: 我够了，没事啊，乖宝宝。遇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
7: 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笑>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6: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7: 自入耳啊。
6: 行，那你展开说说。
7: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

0: 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1: 你觉得可行吗？
0: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1: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0: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1: 我说的是哪个呀？
0: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1: 怎么的？没听够？
0: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1: 那我再给你点拨点拨，拔拔高。
0: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1: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清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0: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1: 对了，大姐吧，来，走吧，走。
0: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字是颗粒度。
1: 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哪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闭上那挣开了。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力度对不起，挣开了。
1: 啊啊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啊，感受哎哎啊啊啊啊！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
2: 他给你升了，他给你升了。
3: 告诉他，
1: 就升十个，
3: 十个。我告诉你。你是？
4: 我是那个。
3: 他谁呀？
4: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来。
5: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4: 哦，那没有。
5: 您见过他吗？
4: 是我。
5: 是你？
4: 是我。
5: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4: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5: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4: 什么形式？
5: 扮成美女。

0: 不用办，我就是。
1: 时间？
2: 今晚六点。
1: 现在几点？
2: 六点。
1: 六？
0: 你怎么还说呀你？
2: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1: 来，
2: 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啊，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那个，你猜我是谁？
1: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0: 对，
1: 一下就听出来了。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我生气了
0: 啊！那给，
1: 哎呦，这小腰，这小腰真细呀！来，让爷享一口，享一口，享一口，我。
0: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1: 小调皮。
0: 那我把你蒙起来。
1: 快蒙快蒙。
0: 那你可不要动啊！
1: 不动不动。着急了？我也着急。我现在就抓你！啊！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2: 先生，
1: 出去。
2: 先生，刚才
3: 是。
1: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4: 先生，
1: 我太太。躲起来，
4: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哎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两千去。
1: 我工作呢。
4: 就两千嘛。
1: 一会儿就去。
4: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1: 小宝。

0: 抓着。
1: 仙子，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我
3: 工作。
1: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3: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2: 我喜欢。
1: 他有什么好的呀？
3: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1: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3: 告诉他，
0: 生十个。
3: 十个？我告诉你，
4: 表情变了。
3: 你是？
0: 我是那个。
3: 看谁呀？
1: 演得真好。
3: 我没演。你是谁？
0: 我是谁？
3: 对，你是谁？
0: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哎，你巴掌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哎呦，
3: 你到底是？
0: 就我啊！
3: 你告诉他吧。
1: 说了，我要谢谢你能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0: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1: 那怎么办呀？
0: 钥匙在兜里。
1: 哎，妹妹，啊，你走窗户干嘛呀？
0: 我怕丢人。
1: 不用怕，有我在。
0: 我就走窗户吧。
1: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0: 谢谢啊。
5: 犟嘴是吧？犟嘴，刚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6: 我干啥了？
5: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
7: 老公，你到哪儿了？
6: 老婆，我到家了。
7: 你又去哪儿了呀？
6: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7: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6: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7: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6: 正好开个养鸡场。
7: 哎呀，别拼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6: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8: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6: 谁呀？
7: 啊，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8: 姐，新春快乐。哎呦，
7: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8: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7: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
8: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7: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8: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6: 正修着。
8: 别！哎呀，
6: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8: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6: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的。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8: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

0: 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1: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整一个。
0: 牛腿儿，
1: 干啥呀？
0: 你干啥呢？
1: 我喝饮料呢。
0: 从哪拿的呀？
1: 冰箱里啊。
0: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0: 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1: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0: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
1: 啊，
0: 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2: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0: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哦，
2: 你冰箱修好了吗？
0: 没有啊。
2: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0: 啊，这修修修。
2: 小乔，来，还有一箱。
1: 姐
2: 啊，
1: 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2: 怎么了？
1: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2: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1: 小李逵
0: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1: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0: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1: 不是一般特殊啊。
0: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1: 你想知道啊？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哎，你说，
1: 我跟你说得着吗？
0: 这人，你说
1: 他是咋回事呢？
0: 你不说吗？啊，
1: 我憋不住。是这样
0: 啊，
1: 我负责这片小区。
0: 嗯，
1: 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0: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
1: 嗯，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
0: 啊，
1: 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0: 她心里有你？
1: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
0: 啊，
1: 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
0: 啊，那倒是。
1: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0: 不是兄弟，
1: 嗯，
0: 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1: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0: 那就对了。
1: 妈呀，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0: 第二个？
1: 对。
0: 那头一个是谁呀？
1: 想知道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0: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1: 我憋不住，憋不住。
0: 哎，快说。
1: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0: 赤裸裸的。
1: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0: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1: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0: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1: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0: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1: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0: 他妈可还给抱走呢？
1: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0: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1: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0: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1: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0: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1: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0: 兄弟，
1: 怎么样？
0: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1: 必须的。
0: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
1: 你想知道啊？
0: 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嗯，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0: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1: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儿，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啊，
0: 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1: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0: 问，
1: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0: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1: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0: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1: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0: 水灵，相当水灵。
1: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
1: 哎，
2: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1: 姐，你放着。
2: 啊，
1: 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0: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0: 啊，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1: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0: 你这不闲的吗？你，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
2: 啊，
0: 换人？
1: 咋的呀？
0: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1: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0: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1: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0: 我干啥了？
1: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
2: 啊，
1: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
2: 哎，
1: 怎么了？
2: 不是，小乔。
1: 嗯，
2: 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1: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0: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1: 啊，你没说的时候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要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儿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儿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0: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1: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2: 这，
0: 我又成冰箱了呗？
1: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0: 你
1: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0: 我是她老公。
1: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
2: 哎呀，她是你姐夫。
1: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俩是两口子这。哎呀
2: 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1: 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0: 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1: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0: 我是癞蛤蟆呗。
1: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0: 插我身上了呗。
1: 我姐是个好白菜，
0: 让我给拱了呗。
1: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1: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2: 哎，小乔，
1: 我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0: 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0: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0: 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
2: 嗯，
0: 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
0: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1: 没有姐夫，
2: 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 那是必须的，那是。
0: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1: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啊？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1: 啊，
2: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嗯，
2: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0: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2: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1: 啊，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
2: 哎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是一模一样。
0: 就这么定了，外婆。
1: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哎，外婆，
2: 小乔，
0: 外婆，
2: 东西还没寄呢。
3: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谁手手头来电话？喂喂，谁啊？
18: 我是你老板。
17: 你等会儿，万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19: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7: 那我成不能忘呗，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
2: 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20: 打啥游戏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嗯。
21: 四位，管账呢，就等你。没有急。
2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8: 不是。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4: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4: 老便秘啊，
8: 就得治治。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6: 我是郭曹行师的创始人，
27: 我这名起的，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26: 郭曹行师叔，
28: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29: 我们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
30: 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31: 我们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30: 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28: 不选三号吧？
32: 你们认识吗？
33: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34: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5: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6: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34: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35: 路过沙漠，
36: 路过草原，
34: 我们开进风景，
35: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36: 心花怒放，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37: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灼

0: 创业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0: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 我来了，天呼呼！
0: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2: 集合了，
0: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
1: 这首诗叫做《赶时间的人》，作者是54岁的王继兵。送外卖，摆地摊，开杂货店，他尝试过很多辛苦的工作，始终不曾改变对写诗的执着与热爱。
2: 他口袋里永远不是没少一位那个笔本子纸张或者笔，每次给他洗衣服，每次要掏一套，不掏一套都放在洗衣机里洗了。这个外号挺好，我支持他。
1: 生活遇到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春天。王继兵在诗中这样写道，写诗给了他生命中一种向上的力量。2014年，王继兵在昆山买了新房，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0: 这个，这就是我们家了。在昆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我母亲第一次到昆山来，我带她在城市公园给她拍了，后面跪着的人就是我儿子。岁月把一部长篇连续剧浓缩成了一首诗，把一首诗浓缩成标题，把标题浓缩成一个字，把一个字浓缩成一根针。我喊一声娘就心疼一下。这首诗歌写的时候，刚巧我母亲就在我家住，她是已经那时候她没有，几乎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虽然说她还在场，但是第二天她仍然是始终在清空的一种状态。她说这首诗我几乎每天都读给他听，在他在世的时候，这首诗歌是我读的最开心的一首诗。每读到我喊他的时候，他都是答应的。我喊一声娘，他就在那一边哎；我再喊一声娘，他又哎。我喊的声音高。

哦，他也回答的高，我喊的声音低，他就回答的低。我甚至后来想，可能是我爱人说的有道理。我在想讨他开心，可能他反过来也在想讨我开心。所以说他反复的和我交流这首诗歌。有时候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吧。甚至说你有一段时间事情忙，没空想他们。一段时间好像写作也没提到过他们。事情什么事情都很开心。时间长了会感觉到心里很空，就想用一种感情把自己往回拽一拽。他俯身推车的姿势多像一棵倔强的树在风中不屈的样子。午夜街头一个外卖骑手的出现，让一抹天空蓝得更加纯粹。月亮是天空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我不需要再为生活奔波的时候，我还是有光，还是有晴天，还是有晴空，因为我有我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和想做的事情，它永远都是生活中的光。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好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
4: 一个火锅店里服务员，
5: 客人吃着火锅，
6: 你们在唱着歌，
4: 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7: 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3: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留守儿童的感觉。
6: 老板也爱唱歌，
4: 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
6: 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3: 完全不敢相信。
6: 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3: 从来没有想过，
6: 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
3: 去翻老户口本，
6: 才发现，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好，开门大吉的规则非常的简单，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来，走着，3、2、1，停。记住了哪些是最危险的啊？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马过来吧！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龚喜龚运熙。在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上，我们因梦想而相聚，我们在音乐当中重逢，追梦的故事从未缺席，而音乐的力量始终相伴。今天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依然是8位闪闪发光的追梦人，而今天呢，他们都带着各自的音乐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齐年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丰城的爱唱歌音乐博主熊小凤。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广播艺术团的演奏员盛露露。
6: 大家好，我是唱民歌的唐昌河。
7: 大家好，我是用音乐唱响家乡的锦州文旅推荐官边天路。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新邵县的文旅推荐官吴艺林。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梦想儿团的团长，我叫庞鑫。
1: 热爱音乐的朋友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舞台，感觉应该非常的有优势，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是实力不凡的。那谁会率先出场呢？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好，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
10: 6号。
1: 欢迎。你们要今天是第一个登场，有信心吗？
4: 有信心。
1: 好，梦想有门，
4: 开门大吉。
1: 加油！
0: 欢迎今天的第一位选手。这么高啊！
6: 小尼哥好，
0: 来来来，
6: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6: 好，小尼哥好，等等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威海的唱作音乐人江一晨。
0: 音乐人猜歌应该没问题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给我的老爷买一个助听器，因为我老爷跟他说话基本上就是要靠这个距离才可以。
0: 我是你老爷。
6: 不要。我最近写了一首给他们的歌，所以我希望能让他有一个好的助听器，这样他能听清楚我想对他表达的爱吧。
0: 好的，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6: 好，谢谢。
0: 现在12首歌，12个生肖，12扇门，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6: 观众朋友们觉得我选几号合适呢？好，那我听观众的，牛。
0: 好，牛，请准备。
3: 你把我的手先选了，一会儿我选啥？
2: 哇！哇！1号门。
5: 哇，一呀，牛是。
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湖湾风情湖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2: 没有椰林缺斜杆，不是边海蓝蓝，
1: 坐在耳边的爱墙上，一片片幻想，也许烧昏的沙滩上有着娇艳两对半。
0: 歌名
1: 外婆的澎湖湾，
3: 很轻松。
4: 恭喜恭喜，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4: 厉害厉害。

0: 好可爱。
1: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谢谢你们，
2: 谢谢，好听，
1: 再见，谢谢你们的演唱。这首歌是1979年创作的歌曲，1989年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了这首中国台湾的歌曲，就是潘邦演唱的。
3: 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
1: 外婆的澎湖湾，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再接再厉哈，好，你加油。外婆的澎湖湾，从小就是姥姥姥爷把你带大的。
2: 对对，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哦、所以我有点算留守儿童的感觉、哦、姥姥姥爷基本上一手把我带大，小的时候他们都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每一次他们刚做好的那个菜基本上都是放到我们面前，然后他们吃的永远是上一顿的剩菜剩饭。
1: 要不说你长这么高呢、啊、
2: 对，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
4: 好的都给他了。
1: 我感觉姥姥姥爷带大的孩子，他的对姥姥姥爷的感情会特别特别的深，对吧？
2: 对，我姥爷特别喜欢喝茶，所以我每年回去都会给我姥爷带茶叶，
5: 很有心。
1: 最重要的是这份心，
2: 对
1: 他们肯定特别的开心，对吧？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
1: 哪个？
2: 听观众朋友的吧。
4: 又听观众朋友啊？
6: 又听呀，小心被坑的。
2: 不可以吗？
6: 完了，尝尝甜头了，这是。
5: 怪有礼貌的。
2: 好，那就选兔。
1: 好，选兔。请准备。

0: 吧？
1: 对，它可以冰封。
2: 第一位选手有一个
3: 冰封特权，
2: 你确定了冰封吗？你也可以自己开。
3: 冰封。
1: 哎，这会儿很坚定了。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关键。
3: 这边的观众，杨可以吗？
1: 这边的小朋友可以吗？这边的小朋友呢？
4: 真行啊！
3: 决定了，就选杨。
2: 杨，请准备。二号。
4: 观众还挺善良。
2: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5: 加油啊！
1: 别浪费这好二

0: 来你唱。
1: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满美就把你留下来，
2: 留下来，
1: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期待。哟，
0: 你们还互动上了是不是？留下来，歌名叫《最炫民族风》，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炫民族风》回答正确。

0: 首先把掌声送给李文赫和吴一湘，
1: 谢谢
2: 谢谢。
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介绍你们了。平常看到李文赫的时候，我直接 WiFi 组合。今天你们是打散了重聚了，是不是？
1: 就上回我下班的时候，导演突然喊我，哎，留下来。
0: 你留下来，你的搭档走了，是不是？哎，第一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2: 很完美。
0: 好的，全新的组合，全新的感受，谢谢谢谢两位，
2: 加油加油。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3: 哇，1、2号都抽出来了，
4: 好幸运啊。
0: 短剧都刷吧，短剧的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巧合。他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就在不久前，江一晨刚刚得知他们江家有一个惊天的秘密，家族秘密。你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特别的震惊。
5: 对，确实特别震惊，
0: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5: 完全不敢相信，
0: 怎么会是这样。
5: 对，
0: 你们怎么就不是亲生的。
2: 哦，不是亲生的，
0: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
5: 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0: 居然这件事情真的像电视剧一样发生了。这个消息是谁告诉你的？
5: 我去翻老户口本
0: 才发现。
5: 对，
0: 这个惊天的大秘密，大家想知道吗？
6: 想。
0: 咱们再开一扇门吧，好不好？我们再开一扇门，再揭晓他们家的惊天大秘密，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想选什么？
5: 选一个我的属相，老鼠。
0: 鼠。鼠，请准备。6号，还行，还可以，
4: 还可以，还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
0: 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江一晨加油，请按响门铃。
2: 我感觉他一个人能包圆了，
4: 看看16道门全拆完了。

0: 唱。
1: 旋律很熟，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2: 哒啦哒哒哒哒哒。粤语歌吧，张学友的歌叫什么名来着？
1: 歌词想不太起来，
0: 想不起来就想啊。旋律这么熟，
1: 好像是什么医生跟你走。
2: 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知道张学友，
3: 我也知道是张学友的，但叫啥名记不住了。
1: 跟你走，
0: 跟你走，
1: 啊，一起走，
0: 歌名叫。哒啦哒啦。
1: 一生一世跟一起走，
0: 简单点。
1: 走走走，
0: 稍微简单一点点，
3: 直接给缩减了。
1: 你走，
0: 你给我走，
3: 你走。
1: 只想一，
3: 对，
1: 一生
3: 好。
1: 跟你走，
3: 真是一生跟你走啊、哎，没那么长。
0: 真累呀、啊、我。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小年哥好。
0: 这首歌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
1: 《只想一生跟你走》。
0: 好的，谢谢俊宇，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好的。哎，憋了半天了，终于可以揭晓这个秘密了。就在不久之前，江一晨得知了家里的一个惊天大秘密，他们家里的那个谁居然不是他的那个谁。那想知道是谁的话，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啊，
2: 哎，你这纯玩具啊，真是。
0: 你们家的谁不是你的谁？
3: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也是我希望给他买助听器的我的姥爷，他并不是我的亲生姥爷。我在给我妈妈办出生证明的时候，我在老村的那个户口本翻到那个户头，赫然写着一个我特别陌生的名字。后面才跟我姥姥跟我妈妈聊到这个话题，我才知道原来的亲姥爷在我妈妈大概小学初中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我的亲姥爷走了之后，就一下子我姥姥就有点六神无主了，就是不知道谁来拉扯这三个孩子。我姥姥当时也没有收入，所以一下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瘫在那个炕上，然后她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所以那一刻对于我妈妈来说是一个小的童年阴影，她到现在都还记得。直到后来这个姥爷
0: 他出现在了姥姥的生活里，
3: 对对，当时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他就知道，哇，我姥姥每天都很开心，而且他对于我妈妈也还有我的舅舅们也都特别好。所以后来跟我妈妈跟我姥姥聊到，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姥爷并不是我的亲姥爷，但是我就对把他认定成我的亲姥爷。
0: 即便你不久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但是完全没有改变，
3: 完全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改变。
0: 毕竟就是一手把你带大的，那份感情还是很深的。其实是不是自己的亲姥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是那么的爱你。
3: 对，是的。
0: 继续加油。
3: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蛇、马、猴、鸡、狗、猪。
3: 最难的两个应该不会挨一起吧，选一个虎。
0: 好，就他了。
3: 我妈妈的生肖
0: 虎。虎，请几来着我忘了。准备，虎是，哇天，你这运气也太好了。五号门，
2: 幸运战神。
4: 哎，马哥们太强了，
5: 太强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有了，
1: 有了，
0: 来唱。
2: 刮风这天，我是多握着你手，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0: 叫什么？
1: 晴天。
3: 这个真的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4: 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5: 对，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6: 大
0: 吉，晴天回答正确。
4: 厉害。

0: 欢迎郭嘉明晴天，
1: 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0: 8000元。
1: 哎，今天家里的事儿这么冷不丁说出来，你有询问过家里吗？是可以说的吗？因为姥姥姥爷现在在线上呢，看着呢。
3: 对，
1: 听你刚才说了半天，他们不会介意吧？
3: 没关系。
1: 我们来看一下姥姥姥爷，你们好。哎，
4: 你好，小姨。
1: 哎，可爱了。哎，我听说你给姥姥姥爷写了首歌，
5: 写了首歌。对，
3: 我把姥姥和姥爷呼唤我回家吃饭的那个声音给采样录到了我歌的前奏里。
1: 哦，我们可以听一下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好好，
3: 没问题。
6: 凉哎，搬好了，快点来家带饭凉凉，快点的哈。
7: 凉哎，哎，老婆婆抱着饺子包子，赶快来家带呀。

0: 姥姥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这是专门给你们写的歌，你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高兴，特别的高兴。
2: 我老说特别特别的高兴，
0: 这个口音太可爱了，一股海蛎子味儿。
2: 对对，
0: 特别亲切。
2: 就是我姥姥在家的时候，老拿着我给她买的那个就是智能手机，然后听，一听到我姥爷的声音，她就笑。
0: 当时你们知道她偷偷给你们录了音吗？
1: 我知道。
0: 这坏小子，
2: 就是我一开始跟我姥姥姥爷说，我说姥姥爷，我想想小时候你们是怎么叫我回家吃饭呢？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录到歌里，然后他们就
0: 还原了一下。
2: 对，而且这首歌刚发了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在全网就有100多万的曝光。

0: 亮了，
1: 我天哪，这么厉害！哎，你要出去上学了是吧？
0: 对对对，我要出去上学了。哦、哎呦，
1: 那最牵挂的肯定就是姥姥姥爷了。
0: 是的，是
1: 的。哎，姥姥有什么话对他说？
0: 哎，我接下来要学去读书了。你有什么有没有想对我说的？
2: 我祝你身体健康，每天开开心心，去做你爱做的工作。
0: 好。我想这个时候跟我老爷再说一句话。
1: 好，
0: 老爷，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对您真心的说一声谢谢。小时候您托举我们长大，我们全力的照顾你们变老。
1: 老爷一定会打心眼里感到幸福的，一切都值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好好加油，好好对姥姥老爷，好吧？
0: 一定
1: 加油。祝你们健康、长寿、幸福、平安。
3: 谢谢。我感觉姥姥姥爷
4: 加油吧，
3: 就是我们中国人心里好像特别柔软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父母，好像有的时候都不如说到姥姥姥爷那么动情。
0: 隔代亲，
1: 对对。好的，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
1: 好，选哪个生肖？龙、蛇、马、猴、鸡、狗、猪。
0: 哦，这边还没有选到。选猴吧。
1: 无论是几，我们都面对它。
0: 好。
1: 猴，请准备。
0: 来吧，
1: 10000元，
0: 加油！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想念变成空气在开心，我们想要
1: 放
0: 在你手心，那是爱情带来的信心，让自己
2: 好强啊，哇塞，好厉害啊，
1: 他们一个打通关了，
0: 笑得更甜蜜，
3: 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名，就很熟，这歌
0: 是爱情讯息吗？是吗？我觉得我组合好像只能组合到这四个字儿了。
3: 他要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的吗？十二个。
1: 我觉得他真的能通关了，我这感觉。
4: 我以为这首歌他会用求助，他非不用，直接说出个答案来了。他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哈，以为可能也差不多就那样，但没想到会的歌不少。
5: 哟，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
4: 你确定吗？确定我就开，你要不确定你就再想一想。
6: 确定。
0: 爱情讯息，
4: 爱情讯息，
0: 爱情讯息，
2: 确定。
4: 到底对不对呢？这是十号门啊，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
7: 大
4: 大，真的是这首吗？大，那开了。急，回答正确，爱情讯息。

0: 看你清零的时候哭得有多凶。哎，刚才跟姥姥连线，
1: 对，
0: 然后姥姥说了很多对你的期待啊。
1: 对，
0: 我以为姥姥会说，哎呀，希望你早点找到一个女朋友啊，啊，找到你爱情的讯息啊。嗯，
1: 我姥爷虽然耳背，嗯，但是我每次过年回家的时候，他就会这样。
0: 后面有人吗？啊，
1: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的，就是又是自己回来的，
2: 又是一个印儿回来了。
1: 然后我姥爷这时候他会说一句话，我都这个岁数了，你要是再不领另一半回来，后面那句我就不说了啊。黑色幽默，我姥爷是特别希望我早点。
0: 但是你姥爷姥姥现在很给你面子，没有大庭广众之下逼你催婚。
1: 对对，是的，
0: 虽然说一千道一万，希望你这样希望你那样，但最最重要的还是希望你好好的。
1: 对，
0: 好的，那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你可以继续走。
1: 好，
0: 龙蛇马鸡狗猪，
1: 那我把我父亲的那个生肖狗选一下。
0: 可以，狗请准备，几号？八号门。5000元。如果打开了这扇门，猜对了歌曲，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变成2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哇，这首歌我在一个民谣酒馆听过，什么小茉莉
1: 啊，等于说出来了，天哪。
0: 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
2: 哇，他真的是要通关了吗？
1: 天哪，他这个太强了。
0: 他的手，他的手，但是歌名，
2: 歌名猜一猜，这歌不叫小茉莉吗？
3: 不可能这么短，很长。
0: 小茉莉，他唱了两句这个，小茉莉，
2: 小茉莉，
0: 小茉莉。
2: 哎，二现场的各位，你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表现出自己的这个才华了吗？
4: 没有，
1: 他扮猪吃老虎，他骗我们。
0: 过分了，
2: 他在你们旁边是表现出什么样子？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弟别紧张，我也不会。
2: 对，
5: 结果啥都会。
2: 对。如果你们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你们怎么可以轻易让他出去吧？
1: 都是我的错，
2: 先给他摁住啊。所以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匹黑马。
5: 厉害，
2: 来，歌名叫
0: 小茉莉，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
2: 吉，小茉莉回答正确，
5: 厉害厉害，
2: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明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加油加油，好好学习，好吗？
1: 谢谢大家，谢谢小明哥哥。
0: 谢谢宋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啊，你是第一位选手啊！
2: 没给咱留机会。
0: 他已经开了1、2、3、4、5、6扇门。

0: 还冰封了一扇门，你还没有用求助，你可以继续前进。
1: 小尼哥，您推荐一下，您推荐一下，推荐一下。
0: 当我是餐厅的店长啊，先生您好，你看我们啊，就是那开胃的小菜呢，反正你也吃了不少了，你可能也看不上。当然后面还有几道硬菜，最硬的是12号门，还有11号门，这都是主菜了。
2: 那留给他吧。
0: 我建议您啊，要吃就吃大菜。
3: 不好吃。哦。
1: 那我挑战一下11号门吧。
3: 11号门吧。哎呦！
2: 哇！冰封的门啊！
1: 我为后面的选手排排雷。
4: 男子汉。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我相信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一定会对你表示感谢的，对吧？
2: 谢谢了
5: ，respect， 话也不说了，记在心里了啊。
0: 给他介绍女朋友啊？
1: 对对。
2: 不管什么样的，我们给你找。
6: 哥，我这个妹儿，我就给你接受。
5: 说好了啊，必须的。
0: 来，11号门，你决定了吗？
1: 决定了。
0: 11号门，一上来就把它冰冻。
7: 11号门的好紧张。
0: 解铃。还需系铃人，11号门，请就位。
5: 哎呀，我都汗捏把汗呢，加油兄弟！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按下门铃。11号门是20000元。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也想唱。
1: 完了，
2: 没听出来。嗯哒哒啦哒哒哒
3: 哒哒哒，什么歌？能听出来吗？
4: 我也没听出来。
0: 这个我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就觉得旋律挺好听的。
2: 没听出来？
0: 没有一点都。
2: 居然还有他不会的。
0: 前几首真的是凑巧，真的凑巧。
2: 没关系，你有求助。
0: 好，
2: 一直留着求助，刚好这个求助也能用在刀刃上。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第三种求助我们的 AI 助手。你要求助？
0: 我求助 AI 吧，试一下。
2: 好，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0: 你好小吉，这首歌有几个字？
5: 这首歌的歌名长度是五个字哦。
2: 第一个问题了，
0: 这是谁唱的歌？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刘德华老师哦。
1: 刘德华？那冷雨夜吗？不是吗？
6: 你这旋律有一点不对。
0: 给我提示一句他的歌词。
5: 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
6: 我恨我痴心。
0: 这首歌的歌名在描绘什么？
5: 这首歌把心意寄托给浩瀚苍穹，讲的是一位男子把满腔深情藏在心底，始终执着守候心里那份感情的故事哦。你只剩最后一次线索机会咯。
2: 你想好了，你再思考一下。你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了，没有机会了。
1: 嗯，啊，看得我好紧张哦。
0: 这首歌它是哪个电影或者电视剧里的曲子吗？
5: 目前没有查到这首歌关联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哦。它是90年代很经典的一首情歌，今年又重新走红了。线索提示结束。
2: 结束了。
0: 刘德华老师的歌我听的相对偏少。
6: 囚鸟吗？它有一点像，但不是，我觉得。
0: 我这样。我蒙一个吧。
2: 好，
0: 蒙一个，有可能是就是跟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最像的《被囚禁的鸟》。
4: 他跟我猜的是一样的，
2: 似曾相识。
0: 对，他有一句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就只能想到这个了。
2: 好，
0: 没关系，来吧，
2: 没有更多时间了。嗯，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0: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哎呀，好可惜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2: 没办法，这首歌的歌名确实不太好猜，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有点像
0: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对对，

0: 欢迎张良。
1: 大家好，小杰哥好。
0: 这歌名不太好猜。
1: 如果天有情。
2: 如果天有情。哇，
1: 他还不在副歌的第一句，他在第二段副歌的第一句。
0: 我刚一直在想，那怎么样才能从小吉嘴里套出这个歌名呢？小吉在吗？
3: 当然了。
0: 这首歌的歌名，你能给我例举一个相同的句式的一句话吗？哎，
3: 这个问题我真的不能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你问问小尼哥。
0: 我就是小尼哥，
4: 我就是小尼哥。
0: 谢谢张良，
1: 谢谢小尼哥，加油。
2: 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它。
2: 没关系，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哎呀，这是给老爷的助听器。
2: 没关系，自己赚钱。
0: 赶紧赚钱给老爷买个助听器啊。嗯，43000元全部清零。
5: 有点遗憾啊。啊，
0: 有点遗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表达了对姥姥姥爷的爱。对他们来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接下来就是要用更多的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好不好？
2: 谢谢。
0: 比如说这一盒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冻谷酿造。谢谢依晨，希望你未来能够开拓更多自己的音乐空间，好吗？
2: 好，
0: 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张一哥，
0: 再次掌声送给江依晨。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
6: 真的，他太厉害了，一个人开了7扇门，而且还迎难而上，帮我们打开了很难的11号门。
7: 我们排了一个雷啊。
6: 对，山东好男儿，谢谢你的仁义和担当。
8: 真汉子，真汉子。
6: 我们先来继续转转盘吧，看看我们能转到哪一号出场。
8: 6号。
9: 3号。
8: 来个六。
9: 4号。
6: 来个六。
8: 来六。
9: 4号。
10: 8号。
11: 7号。
12: 7号。
8: 一号，幸运儿，加油啊！
13: 加油啊！
6: 此刻有信心吗？
14: 有信心，
6: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8: 加油！加油！
0: 欢迎你，人生何处不相逢。
15: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一个火锅店的服务员，我叫。秦爷爷，大家都喊我芹菜。
0: 芹菜，
15: 哎，芹菜是我的小名。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5: 带爸爸妈妈去旅游一下。啊，
0: 今天这身是工作服吗？啊，
15: 这是我的工作服。我们火锅店每个人的工作服都是，比如说一个歌手或者他的一首成名曲这样的。
0: 这首歌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15: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陈慧娴老师的，我是非常喜欢陈慧娴老师啊、孟庭苇老师啊他们的歌。
0: 你爱唱歌？哎，特别
15: 非常喜欢唱歌。
0: 你唱两句。
15: 人生何处不相逢，好不好？
0: 好，好，好。
15: 总是告别也交错，真心意妈妈承受在于
0: 唱得很好哦。
6: 他很擅长粤语歌。
15: 某月某日也许再可跟你共聚重拾往事。
2: 唱的确实好啊。
7: 真好。

0: 谢谢。
1: 唱得特别的好。
0: 哇，好听。
1: 好，来，我们开始挑战。场上还有3、4、7、9、12。
0: 那好，就选猪吧。
2: 我爱选的都被你们选完了。
1: 确定吗？
0: 确定，我相信大家。
1: 猪，请准备。
3: 现在最简单的。
1: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林依轮的，
2: 他应该是老歌挺熟的。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有来到。
0: 歌名叫做
1: 爱情鸟，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们就开吧。
1: 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我感觉他俩就能把这比赛给

0: 好，经典的一首歌《爱情鸟》。
1: 是的，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扬名立万，
4: 我是杨朝阳，
5: 是万雨辰。
0: 谢谢你们。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我特别好奇他们这个火锅店，每个店员身上都写着不同的歌名。哦，客人吃着火锅，你们在唱着歌。
1: 哎，是的，是这样的。
0: 他们也唱。
1: 他们也唱。
0: 那这火锅店得多热闹啊！
1: 非常的热闹。
0: 大型 KTV 现场。
1: 来到现场呢，有70%-80%都是为了能够自己唱歌或者是听我们唱歌而来的。一个人吃火锅很尴尬，但是到我们火锅店，他可以看节目，甚至自己吃完了还要上去自己唱两首歌。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火锅店，边吃火锅边唱歌的盛况吧，来。哎，大家的参与感特别强，
1: 对，很热闹。

0: 么你们老板也爱唱歌？
1: 他其实最开始打造这个舞台是为他自己打造的，到后面他就是非常期待很多来自民间的好声音。
0: 自恋的老板啊，自己爱唱歌，然后给自己开了个火锅店。我们来跟老板打个招呼吧。你好，哎呀，帅气。
2: Hello，Hello，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唱歌很爽，对不对？很过瘾。
2: 以前最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在舞台上继续延续我的音乐梦想。现在我更多的是期待着来自民间的好声音能够更多站在舞台上，老板唱歌怎么样真的不重要，
0: 就是没有舞台自己创造舞台，然后自己一个人没唱够要拉着所有人一起唱。
1: 有这种可能。
0: 那你选服务员有没有标准啊？就是必须得是唱歌好的人？
2: 其实没有，最开始芹菜来的时候呢，他是应聘的服务员，那时候还是我自己一个人每天都在舞台上去唱歌。有一位服务员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她说老板有个小芹，她唱歌唱得挺好的，你给她个机会让她来尝试一下。我就悄悄地去关注她了，每次有客人在旁边唱歌的时候呢，她就跟着那个节奏在哼，我就问她，小芹啊，你想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唱歌？他说：“老板，我真的可以吗？”我说可以，你就可以。没想到到现在为止的话，他成为了我们火锅店的台柱，是吧？
0: 本来老板自己是台柱，结果他培养了个新人，
1: 招牌。
0: 他想唱歌，那看小芹的心情是吧？大家都爱听他唱歌。哎，那火锅店唱歌，那不影响你们生意吗？
2: 当然可能会有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翻台啊。但是我觉得，为了去成就更多来自老百姓当中的好声音，他们的音乐梦想，我觉得我的这份损失的话是值得的。
0: 平常你吃完就走了。现在你吃完你不舍得走，你还想再唱几首歌？
1: 是的，
0: 关键你吃得慢了是不是？
1: 对头，要看节目了。
3: 但时刻的心情会更好啊，更有氛围嘛。
0: 重庆人真的是爱吃爱喝爱玩爱唱爱跳，最重要的是爱生活。谢谢您，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接下来继续前进，龙蛇马鸡选哪一个？
1: 龙。
0: 请准备，
4: 感觉有点难。
5: 羊是十二，
0: 九号门是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校园之大风吹，
2: 要继续的，
1: 跟随谁？吹着我伤悲，那天空那天悲。
0: 牛不牛？
3: 厉害！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风吹》。
0: 太牛了！
3: 厉害！
4: 你是重庆人？
1: 我重庆人。
4: 你跟谁学的粤语？
1: 其实我有一个亲哥哥，他大我13岁，我是跟着我的亲哥哥学的，一边听，反反复的听，然后音译把它写在本子上面，
4: 一点点抠，是不是？
1: 对，一点点抠出来的。
4: 这首歌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大风吹呢？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4: 厉害。

0: 欢迎石头。像石头这种特别会唱爱唱的人，到你们火锅店受欢迎吗？
1: 肯定非常受欢迎，
2: 非常受欢迎，
1: 非常受欢迎。我觉得他能拿冠军。
3: 还有比赛呢？
0: 吃火锅能打折吗？
1: 有终身打折卡，终身打折卡。
4: 石头，我突然觉得就是后半生有着落了。哎呀，
2: 重庆，
3: 有机会我也去讲。
5: 左走。
0: 有没有像这样的客人，真的特别爱唱歌，然后站在台上就不下去了？
1: 非常多，有的时候他们唱完。

0: 一首歌还意犹未尽，然后还要去点很多歌来唱，
1: 点很多歌，点完以后又点很多菜，这是个良性循环是吧？好嘞，谢谢谢谢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漂亮。也会有很多人现在专门来听你唱歌，是不是？
0: 现在被推送到舞台上面去唱歌以后，慢慢的就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然后大家刷到我了，就是专程过来听我的歌，然后过来打卡的。
1: 完了，这期节目过完，你们火锅店更火了，赶紧的要求老板加奖金。
0: 不管做什么事情哈，首先要团队之间相互信任，虽然钱很重要哈，自己身心健康，还有就是工作氛围和环境快乐才是。也很重要，我觉得。
1: 老板听着呢，
2: 我能听到了。
1: 情商低的朋友们学着点啊！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蛇、马、鸡。
0: 选一个，鸡狗狗。
1: 鸡狗狗。
0: 我们重庆的鸡的意思。
1: 羊咩咩，蛇丝丝，狗汪汪。确定吗？
0: 确定。
1: 请准备。7号门。
3: 也还好，也还好，也还好。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厉害哦，
1: 好厉害哦，
2: 一滴泪
3: 歌名叫做
4: 左手指月，
3: 确定吗？
4: 因为这首歌我指不上去，
5: 指不上去，
3: 指不上去，
4: 高了唱不上去，
3: 左手指月他指不上去。一起期待开门
6: 大吉，
3: 回答正确。
7: 左手指月的左手

0: 欢迎明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杨明琪。
0: 这首歌的音有多高？好像跨了3个8度，对吧？这个音域。
1: 对。
0: 行了，你去他那儿，你也能打折。惊艳四座啊！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左手指月》，回答正确，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
1: 就剩2个了吧？
2: 对，
0: 求助还没有用，你要继续前进吗？
2: 前进啊！
3: 他要通关了。
1: 我要继续前进。
0: 漂亮。好的，蛇马选择哪个？我的天！4号门3000元，12号门3万元，天差地别的两首歌，两个难度，你的决定是
1: 选小马。
0: 决定。
1: 确定。
0: 马，请

准备。啊，也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感谢你们的参与，我们下次再见。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的声音，
2: 但是这首歌
3: 听过，但歌名是啥呀？
4: 叫什么相恋？
2: 相恋
5: 啊，相恋呢？
0: 唱。
2: 确实不知道名字，歌倒是挺熟的。
3: 但这首歌确实是旋律，好多人都熟，名儿一下想不起来。
6: 再想想，
2: 确实想不出来了。
6: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天哪！
7: 我觉得求助吧，稳一点。
6: 求助吗？
2: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求助 AI 助手。
2: 关键字提醒吧。
0: 请看这首歌有几个字？两个字，选手你可以指定一个字。
2: 第二个吧。
0: 来，第二个字是
2: 相恋。
0: 怎么想起来的？
2: 因为我想到他的歌词，你的声音。
8: 我当时想的是应该是对家人的一种亲情，但是后面我又想对家人或者是不管是父亲母亲不应该用恋，然后应该是孩子走出去了以后对家乡的一种思念。
0: 我特别怕他说那个是相恋，相互的那个相，但他很明确的说是对家乡的眷恋，是吗？
2: 哎，
0: 歌名叫做
2: 相恋。
0: 你确定？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相恋，回答正确。
9: 哇塞，仙气飘飘啊。

0: 好经典的一首歌啊。
1: 是的。
0: 相恋这两个字虽然是这首歌的歌名，但是它没有在歌词里出现。
1: 对，我刚刚认真在听他唱，然后但是确实没有找到这首歌的歌词。
0: 对，它是李谷一老师在1983年的春晚上演唱的一首歌曲。

0: 第一次上春晚到现在已经有43年了，他从创作到现在已经47年了。哇，很多观众听了以后如沐春风，而且在那样一个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也是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特别动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冯丽媛，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啦。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加油，
0: 恭喜你。
2: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
3: 哟，14000也不少了呀，
2: 拿钱走。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在这首歌上用了求助啊。还要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往前冲，往前冲，
4: 冲，
3: 加油，
2: 加油。
0: 告诉我为什么？
2: 这钱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很难得来到我们央视这个大舞台，是我一生当中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荣幸。所以我既然来到这里，我想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好，都要勇往直前。
0: 太棒了，
5: 人嘛就要勇往向前，
3: 有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
0: 我相信带着这份精神，这种勇往直前的劲儿，未来你还会做更多了不起的事儿。我很喜欢他的这种直接，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重庆姑娘身上的那股拼劲儿，特别好。
2: 谢谢。
0: 那与此同时，二现场的各位选手也已经全部晕倒在地了。
3: 加油，
6: 小尼哥，我跟你说，你看他姓唐，然后对面有一位姓庞，还有一位姓边，他们刚刚仨组了个组合叫躺旁边。
0: 你们几个人确实是躺旁边的，今天。
6: 对，然后这边还加了一个那个名字当中有意的，他们四个组了个组合叫一起躺旁边。
0: 看出来了，你们这几个人在二现场确实挺闲
3: 的。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不要不要翻倍。
0: 来吧，接下来各位朋友，最后一扇门，12号门，蛇，请准备。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选择了毫不犹豫，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你的性格底色。
2: 不管成功与否，自己坚定的去选择了，就不要后悔。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吧，加油！
2: 加油加油！
7: 我感觉12号对他来说也不

0: 头绪了。
1: 你再想想，快回来。
0: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1: 你再回忆一下旋律。
2: 哒啦哒哒哒，旗开得胜吗？
3: 对对，有点像。
0: 我还等什么？嗯，
1: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0: 我在猜歌名。
1: 哦，猜歌名。
0: 旗开得胜，
4: 就世界杯的那个。
1: 确定？旗开得胜。
0: 确定？
3: 对、啊、
5: 对对 对，
1: 好像似乎有点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旗开得胜，但那个是不是旗开得胜？
3: 不要错，不要错，不要错！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大。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插点广告，
1: 哎，这个时候插广告效果特别好。开门大
3: 吉
1: 吉，哇，不是旗开得胜，
3: 到底是什么？
1: 这首歌的歌名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四位的演唱。
1: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
0: 这是1989年推出的一首歌曲，
2: 对对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0: 对，对标那个 We Are The World， 这样一首群星的为这个灾区募款的慈善募捐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曲我记得当时有很多明星，张国荣、谭咏麟、 Beyond、 张学友、童安格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但这首歌的歌名其实好简单，
3: 永远的朋友，
0: 真是永远的朋友，
1: 永远的朋友。
0: 来，四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4: 大家好，我是妙子薇。
5: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顾明威。
0: 谢谢，
4: 好，
3: 谢谢，
6: 谢谢。啊，
0: 很遗憾，歌名很简单，但猜歌却很难。
5: 终于领略到就是12号门的
0: 难度了，
5: 难度和威力了。
0: 来吧，12号门很遗憾没有成功的打开，但是在清零之前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我们请他唱首歌好不好？
7: 来吧。
5: 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大家带来这首《谁的眼泪在飞》。
8: 好，

0: 好听。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44000元，全部清零。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
6: 有
7: 一
6: 份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开门大吉，
1: 眼泪在飞，钱也飞了。希望那份梦想永远不会飞走。
14: 虽然我现在在我们就是火锅店一个小小的舞台，但是我觉得已经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了。我希望大家也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1: 这期开门大吉，我相信你们会喜欢上他们的歌声。如果想听我们的艳丽演唱，欢迎你去重庆的火锅店。
14: 欢迎大家来我们重庆吃火锅。
1: 开门大吉由醋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开门大吉，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钱虽然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还在，我相信你们的火锅店肯定会需要的。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你们继续把最美好的味道、最美好的歌声、最火热的生活带给千家万户。加油！
8: 谢谢，
7: 谢谢叶丽，
8: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7: 也谢谢今天的每一位选手。未来希望你们还能够继续勇敢地站在这个舞台上，实现你的梦想。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9: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你定，
1: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是郭曹
1: 行
2: 书的
3: 创始人。
0: 我这名起的，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4: 郭曹行诗书，
5: 我们是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6: 我们在一首歌曲中横跨五个八度，
7: 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8: 我们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好家
7: 伙！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5: 都全看好了。
9: 你们认识吗？
10: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身边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有时候大呼看不懂，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怎么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节目，锻炼一下我们的眼力。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组挑战眼力的观众，他们要靠自己的领队带队来赢得胜利，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条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砍针达人，首先欢迎大锁。今天我打破一下顺序，哎，介绍完大锁之后直接介绍你对面的搭档，因为在台下的时候大锁还冒昧地问了一下，那个老师好像我在什么比赛里边看着有点眼熟，
3: 就是你是什么冠军保使邓亚萍老师来了也零分。
2: 我们常远老师那个项目啊，人拿的那冠军比较温柔，
3: 啥冠军？
2: 让我们欢迎奥运的拳击冠军常远。你稍等一下，我把你的手套给你。
4: 可以，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大锁，对打球的你很客气，但对打人的你居然这么暴力。
3: 这场就是我最乖的一场，
2: 好好表现。哎，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探针达人，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6: 哎呀，我今天身后的参谋队那可是豪华的，我将在他们的带领下获得好成绩。
2: 拳击冠军一来，少哥这个语气也有点谦虚。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孙桂田，何导好。
7: 我今天的团队呀，精英多，咱们争取胜利啊！但是我旁边这位我就有点儿瘆得慌了。哎呦，
2: 别！姥姥，如果您觉得坐在这儿紧张，我把大锁调到那儿来。
7: 别介，是最好的保护人了。
2: 当然别忘了我台上的搭档 AI 机器人球宝。
5: 老板，哎，我们的节目经常会邀请奥运冠军来参与，嗯，其实和我们这个节目想要追求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2: 哦，什么目的？
5: 我们就是要在生活当中争夺冠军，而且我们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擦亮慧眼去辨别出那个最真的真相。
2: 没了，
3: 没反转。
2: 今天球宝
3: 都乖了。
2: 不开玩笑了，今天还是老规矩哈，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的分值呢都有所不同。第一关呢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8: 哇哦，一号有点像张学友，
2: 我有歌。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听听他们的身份。
9: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10: 嚯，5个8度！
11: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12: 大家好，我能在一首歌曲中横跨5个8度。
2: 厉害啊！但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的能实现。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横跨5个8度意味着从极低音到极高音无缝跨越，对声带的机能、换声区的平滑处理以及气息的极限控制都是巨大考验。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一首歌内横跨5个8度？
3: 方哥，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哎，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杨帆作为主持人唱歌唱的也很好听，
2: 也很好听，你重说，
3: 就是唱歌最好听的最好听的主持人。您就是一般能跨几个八度作为一个还唱的很好的人？

0: 我呀，也就五六个吧，
1: 也就五六个，
2: 打他，
0: 不让吹牛是吧？
3: 就您正常的几个吧？
0: 没测过呀。哦，
1: 我问问二号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音啊，这是一个八度吗？
4: 老师，我们一个八度其实是十二个半音。我们一个八度是从大写，如果在文本上是一个大 C 到一个小 C 的距离，
0: 它就相当于钢琴啊，从这个 C 到这个 C 到这个 C， 反正一共是五个区域。
3: 哦，现场键盘老师能给我们把这个五个八度快速的，就是捋一遍吗？就是、
1: 啊，对。
3: 哇，好家伙！
5: 然后我们给您一个最低音和最高音，让您听一下。
1: 好。
3: 哦，我能不能理解，这是老牛跟公鸡打鸣的这个转换了？
1: 老牛也没有那么低呀、啊。哎呀，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还是问二号啊？你觉着高能高得上去，低能低得下来，与体型有关系吗？
4: 哎，其实我觉得我的体型对于我的音域助力还挺大的，就是音域宽的人其实并不是要高音有多高，低音它是很看天赋的，然后我的体型它就导致我的气息会很沉，我的低音就比较稳定。哦，
1: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0: 好，那咱们请问一下张老师。张老师，
6: 张老师啊，我姓庄，
0: 庄老师啊，哎，就普通男生大概的音域应该是有多少？
6: 高音区的话应该是 C3 到 C5， 然后低音的话可以到最低的低音应该是 G2，
0: 大概是会跨几个八度？
6: 三个到四个之内。对，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最擅长的歌曲是什么啊？
8: 是那个维塔斯的那个歌曲啊。哇，
7: 维塔，哇，这个音很高啊。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是在哪首歌里面是横跨了五个八度呢？
6: 没离开过。
7: 好，谢谢。
9: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您觉得唱高音什么条件最重要？是先天呢，还是后天练习？
6: 我觉得都有，然后先天的也占很大一部分，然后后天通过练习的话，也可以去达到高音。
9: 二号老师，你在哪首歌里面能够横跨五个八度啊？
4: 张靓颖老师的歌也都很高。
1: 啊，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多大了？
8: 我十岁，哎，不对，十四。哎呦，
3: 这就是背稿没背对啊！
1: 不是你，我听着你好像在故意的这样讲话，你是在故意的，在隐藏什么？没有吧？
8: 没有。
1: 哦，那你变声了吗？
8: 变声了。
0: 哦，他十四岁就已经变声了，就
3: 是他现在不是变不变声的问题，他现在不一定是十岁还是十四岁的问题。哦，你这个横跨八度这事是变声期之前还是变声期之后的事呢？
8: 两个都有。
3: 也就是说你变声期的时候也在唱这个？
8: 对。
3: 那不回嗓子吗？
8: 不回。不，
3: 就是越唱越高？
8: 对。
3: 我想问一下二号，您唱歌的场合是在哪儿啊？
4: 我是学音乐教育，平时上课其实不会唱到很高的高音，但是去 KTV 喜欢自己挑战一下。哦，
3: 女生高音好上，但是好像低音比较难保证，您是怎么保证的？
4: 老师，你听这个声音可以吗？
3: 好家伙，这一听就是有故事的嗓音。
0: 一号老师呢？没人问问吗？平时在哪儿演出？
6: 我平时会和九月奇迹还有水木年华做一些拼盘的演唱会，但是我更喜欢唱高音。
1: 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6: 我是重庆的。来自山城重庆。对，
0: 重庆话听着好亲切哈。
3: 说一句嘛，
6: 大家好，我是重庆崽儿。啊，
0: 就是这个造型是为了平时会模仿张学友多一点，是吧？
6: 对，我喜欢学友的歌，有高音，有这个音域的。对，
1: 可以再让他们分别回答一下，他们曾经参加过什么比赛，获得过什么奖吗？从一号先生您说。
6: 我在佛山南海青年歌曲大奖赛当中获得一等奖。
4: 我比较多的是在生活中，在学校拿过校园歌手大赛一等奖。哦，然后有参加过一些选秀，但是老师说镜头装不下我，就没有走到最后。
1: 哪个老师说的？我找他去。
0: 三号宝贝，
8: 我五岁的时候去上海参加那个儿童歌唱比赛。
0: 五岁就参赛了？
8: 对，然后第一名。
1: 然后就没得过吗？
8: 太多了，数不过来。
1: 数不过来。
8: 对。
9: 我觉得早餐

0: 期的时候是不许唱歌的，要休息的。
1: 所以姥姥的意思，为了保护好你的嗓子，三号小朋友，他不会选你的。好，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一号跟二号都选。
2: 刚刚下去的那个低并不是最低的，我也可以了。
3: 小孩紧张。

0: 来投票，你们认为台上的三位隐藏者哪一位能够完成五个八度的演唱，请按键。咱先听听选三号了哈，
1: 我们身后的智囊团啊，有一部分选的是二号，有一部分选的是一号。我一般啊，第一关我都相信我自己，我总觉着这个小朋友他是在隐藏着什么，就是他这个说话很不自然，我相信他是真的。
2: 但是邵老师，不论您选的对还是错，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
1: 您说，
2: 您身后的观众有的选一号，有的选二号，然后您选三号，您这种选择不得罪人吗？
0: 大锁呢？
3: 我是觉得一号是一个迷惑性选项，他只是长得像会唱歌的。二号呢，就看起来像个实力的歌手，但是我就是觉得他那个低音很难去下去。三号本来后面我们的阿姨非常不相信三号，因为就上来之后啊，他一直
1: 孩子好像很紧张，他手一直在扣衣服。
3: 对，但是我跟你说，一般呢，天才就是这样。就我在这赶着下断言，一会儿他是真的，然后一开嗓那个瞬间跟现在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是发着光的，对吗？三号，
4: 对对对，
3: 你笑的有点不自信呢，有点。
0: 来，咱们看看啊，社会经验、生活经验更丰富的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5: 声乐呀，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三号小伙子呢，我觉得还没熟呢，我宁肯相信二号跟一号，但是犹豫之间还是选择一号了。
0: 好，分析来分析去哈，现在我们还真不知道最终的答案会是哪一位。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你们的身份，准备好了吗？

0: 来。
1: 不一定哦。
0: 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
2: 是挺低的，哎。
0: 难道心声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猜着你是爱
2: 啊，是要换人了吗？
0: 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去爱。
2: 熬夜
3: 啊，
2: 这也就一个八度啊，
4: 我们不会都没选对吧？
3: 哎呦，坏了，换人了啊！
1: 真的是歌剧吗？
2: 三号。

0: 真没想到，
1: 真棒啊，弟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耶里纳扎尔，今年14岁。
3: 你是什么组？
2: 哈萨克族。哦，哇，
1: 好棒啊！但是你看，他就现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是一个状态，哎，他唱歌的时候是另外一个。
4: 对，我说对了吧？那一刻是不是光啪就出来了？
0: 想得到。
1: 这么年轻可以对音乐有这样的理解，非常棒。而且5岁不是他最早出道，他最早出道是在3岁，
2: 就是在一个婚礼上面唱歌。3岁时，
1: 人家婚礼怎么想起把一个3岁小孩拎到台上去唱歌？
2: 我爸他就是欢庆歌手。
1: 哦，爸爸也是歌手。
4: 爸爸
2: 对。哎，
1: 那你唱得这么好，有声乐老师教你吗？
2: 没有，
1: 就是自学。
2: 对，就是在视频上学，然后我爸妈教我怎么唱这首歌。啊，
1: 妈妈也会唱歌吗？
2: 妈妈也会。
1: 怪不得，所以爸爸妈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些经验。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刚才姥姥啊一直在说这个14岁这个变声期很担心。
0: 对，
1: 就很多音乐老师也会建议这个阶段少唱歌，有人会说过吗？
2: 有，
1: 尤其你这歌这么唱嗓子不累吗？
2: 还行。
4: 还行。
1: 但是真的啊，建议你要保护好嗓子啊。
2: 好，
1: 这个热爱努力是一个基础，在你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有这样的一个天赋的加持，应该好好珍惜它，未来你会有更广阔的舞台，你会有更高的成绩，希望你加油好不好？
2: 好，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宝贝。
2: 谢谢，
1: 谢谢你。
4: 光速下台才纯挨人，真的是。
1: 来，第一轮的竞赛过后，场上4支战队的得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是500分暂时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接再厉，第二关的游戏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6: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1: 他们说自己是醒狮书的创始人。
4: 我这名起的，这东北人没有一个能说明白这。
1: 国潮醒狮书。
4: 国潮醒狮书。这个名字好绕口，
1: 所以东北人先给他排除。那这个醒狮书背后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背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他将醒狮文化捏进了传统中式苏点之中，其作品凭借着精致的细节与超高的颜值在网络上圈粉无数，被很多人称为中式苏点天花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潮醒狮苏的创始人？
1: 谁有可能是真的创始人？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先问一些基本的信息哈，请三位分别说说自己来自于哪里，这个店开在哪儿。
5: 大家好，我来自东北沈阳，也是东北人。
1: 回去吧。你回去吧。
4: 排除。
1: 你再说一遍醒狮苏。
4: 你说国潮醒狮。
7: 国潮醒狮苏。
4: 观众席现在全是这声。
8: 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也没说要练播音主持的基本功啊。
4: 你在国潮醒狮苏开在哪儿？1号。
5: 我主要是做这个中式书店研发和教学。对，然后不做这个门店啊。
4: 就是你把这个名字起完了之后让别人去为难去。
8: 不是，他居然还做教学工作。
4: 你教啥呀？教普通话呀。
5: 教醒狮书。
4: 醒狮书。好，2号，你的醒狮书是开在哪儿的？
6: 哎，老师好，我是广东佛山的。
4: 就他了。
1: 哎，用广东话讲醒狮书怎么讲？
6: 国潮醒狮书。
9: 你看看，很好说吗？
1: 不是，也有点别扭。
9: 不别扭啊？
1: 不别扭吗？
9: 国潮醒狮书。
1: 你俩再对比一下，你再介绍一下。
5: 国潮醒狮书。
1: 我们靠这个口音来分辨。
9: 说这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因为醒狮本身就是广东那边的。
4: 那你有店吗？开在哪儿啊？
6: 有，就在佛山。啊、然后醒狮正好是我们那边的佛山的一个传统文化。那我开这个店是要去研发这个醒狮来作为宣传。啊，
4: 哦，三号，您来自哪里？店开在哪儿啊？
7: 我来自北京，我没有店，我呢是一个醒狮书的一个专职的爱好者。我以前呢是干体育的，从那舞龙舞狮当中，我呢悟到了很多的东西，而且呢我在那个很多的店啊也去学习了，用了几年的功夫把这醒狮融入到咱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糕点当中。
4: 三号说得很好，问题是我也没问这些呀。他，你太着急背稿了哈。
7: 这个不是背稿，这个因为把这些事情呢提前说出来，整理以后或者来问。哦，
0: 我想问一下三位老师，这个醒狮酥创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从一号开始？
5: 大概是在2021年的5月份创作出来的。
6: 我是在2021年8月份左右吧。因为我是2020年去学习的苏点，然后我再去在此基础上面去做的研发，当时研发这个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3个月左右。
7: 我呢是在2023年完成的一些作品，之前的不断的学习，从2023年开始，我呢就不断的出现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作品。哇、
1: 哦，我突然发现台上这个醒狮酥当中有一个道具啊，其实已经宣布答案了。
4: 什么？真的假的？
1: 你看，这不就是三号老师的造型吗？你都把自己丢到这上面了。
7: 哦，这个呢是咱们奥运冠军潘展乐
1: 啊，不是您啊？哎，
7: 那是2024年的潘展乐拿了冠军以后做的这个龙。
3: 啊，那我也想问问三号老师，在家里做饭吗？
7: 一般情况下，365天，大部分全是我做饭。
3: 您这个狮子是发面的，是死面的？
4: 这个专业，
7: 这是死面的。没有发面的，这所有在座全是洗面的。
3: 您上的那个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7: 原料咱们有面啊，水、油，给它和成面完以后要在冰箱里头要冷冻一些。
1: 怎么能调出这么鲜艳的颜色呢？
7: 用一些食品色素调在这里。哦，
3: 一号老师，我问问您，您平常做饭吗？
10: 我不做饭。
3: 那怎么想起来做这个点心呢？
10: 因为热爱，因为热爱。
4: 哎呦，好，你不做饭还给人培训啊？那你是咋给人培的训？
1: 我是请四叔老板。以前做什么工作？
5: 以前就是准备点，做到现在。啊，
3: 你那个点心能保质期多长时间？
5: 正常来说的话，是有客人点了，我们记住。即吃就可以了。
1: 姥姥那意思就是我到你那儿吃，然后我打包带回去放几天，我还想吃，能放多长时间？
5: 这个第二天吃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添加剂。
3: 什么味道啊它？
5: 月饼的馅儿，莲蓉馅儿。哦，
9: 来，我想问一下一号兄弟，第一件作品是哪一年形成的？
5: 2011年。
9: 2011年你就做了？啊。哦，然后你做出来以后，是在沈阳给大家品尝啊。当然，我刚才听你说你并不卖这个。
5: 当时在酒店上班的点心师傅。
9: 那你怎么就能在你的面点上去做这个呢？人老板上会让你做这个？
5: 因为面点里边有酥点。
9: 不是，我每年在沈阳得待半年以上，我从没见过。
4: 我也没见过。
9: 我再问问二号小妹妹，你是哪一年做成的第一件，就是你创始的这个品牌？
6: 2020年在外面学习，起码学了一年，2021年我就开始创建品牌。
9: 谁教你的？
6: 我在苏州那边找的老师，他们是一个工作室，就只学
9: 苏点。他的工作室就是做国潮醒狮酥的？
6: 不是，苏点。
9: 这个作品你第一个给谁看的？
6: 朋友圈顾客们。
9: 你做出的第一件以后，你的心情是什么？
6: 那非常开心啊，就是因为我做这个东西，我不说我搞了3个多月吗，感觉自己的坚持有意义了。
0: 我想问一下二号的作品在这里吗？
6: 在，这都是
0: 第一件作品
6: 啊。第一件不在了。
8: 不是，朝元老师，您惦记让我们把一个2021年的面点摆到这儿吗？
9: 第一件已经卖了。朝元，我替你问一个问题啊，分别回答，从三号开始回答。你做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7: 是定一个小的一个狮子头，第一单是68元，
9: 68块钱，
7: 对，68块钱。
9: 二号，你的第一件作品卖了多少钱？
6: 我就是卖68元，
9: 68元、
6: 啊，我只收了那个手工的费用。
9: 我猜一猜啊，一号你也是卖的68，
11: 70，哎，贵2块钱。
1: 这些东西实际上从制作的成本上来讲，并没有多贵，更多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传播。
11: 对，
1: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盘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好难啊，烧脑。
3: 二号啊，
9: 二号说的太具体了，
11: 二号太明显，
9: 他太像了。
0: 那一号肯定就不是了，太不像了。
3: 我还是觉得三号是。
1: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三位都自称国潮醒狮苏的创始人，这个故事的版本应该是他们谁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做一个判断。3、2、1，请按键。
3: 创始人，
9: 我相信你。
1: 姥姥，就差您了。
3: 一致喊二号。
1: 您想选几号？
3: 我，太，二号那个女士太瘦了。干这个活得
11: 醒不了面是吧？
3: 哎，得揉面呐。哎呀，我为难了。三号，站住。三号。
1: 那咱们大家都解释一下选择的理由。
0: 其实我挺倾向于三号的，但是亲友团们说的是二号，那我们就选择二号。而且那个叔叔说你就选二号，可相信我，我相信我叔叔。
9: 常元，我跟你说，上一期我方阵里有一大哥都这样了。
12: 少峰，少峰，你就选二号，你还让二号？你要不选我告，哎呀！
1: 最后怎么样？
9: 我最后选了二号，我得了个0分。
1: 姥姥为什么相信三号是？
3: 他说那个都是他做的了。二号吧，像个大家闺秀；一号像老板；三号像干活的。
1: 这体型就像
3: 啊，对，体型像，平时就钻研这个，是不是？
1: 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当时选一号的理由是什么？
9: 二号就太像了。我刚才问的问题，他回答的对答如流。我其实我最不相信的是一号。但是我刚才跟亲友团交流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选一号的，我又倒过来，我刚才倒了一下带，我想了想，这我们刚才的交流，一号在隐藏着很多东西，问到点子上的时候，他就在那装糊涂。
1: 我也觉得一号有点欲言又止的很辛苦。
9: 对，醒狮苏听着是就很广东，但是恰恰是一个东北的开发的。
1: 对，我明显听到二号姑娘讲醒狮苏，就感觉发音就特别吃力，只有用我们沈阳话醒狮苏一秃噜就出去了，念得他不费劲的。
9: 我相信你。
1: 锁
4: 一号他说他2011年就做出这么超前的东西，让我有点不敢相信，我是觉得时间线对不上。二号确实有点太顺撇的，三号老师傅呢就太不像了。反而我觉得北京有很多知名的这个糕点的品牌，它是有这种这个生根的土壤的，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1: 反正如果不是二号的话，就是三号老师是最有可能的。
4: 对对，
1: 因为我们吃这个京菜也有一些小糕点，其实这个天鹅的这个造型很常见，
4: 常见。
1: 如果在它这个工艺

0: 上稍加造型上的改良，做这个狮子的造型，其实也应该不难。
1: 对对对对。
0: 好，各说各的理哈，但是答案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台上三位，谁是国潮醒狮书的创始人？
2: 又来了，
0: 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闪亮登场。
3: 哇，真有醒狮啊！
2: 哎，那个妇女
4: 就是他俩，
2: 太帅了。往一号那儿走了啊！
5: 哎呀，该不会是一号吧？
0: 怎么着，谁是假的要给这吃了？
2: 秀秀，闻一闻。
3: 啊，哎、二号、啊，
0: 给他推出，那这不是啊，那还是是啊？哎，还没结束。
6: 哎呦，三号，
5: 他也推出去，为什么不推他？
0: 我们一号咋的了？没人理呢？
2: 毁了，
6: 又错了。
3: 哎呀，二号还是三号啊？
0: 有字儿。哇哇哇！三号一帆风顺，鸿运当头，一帆风顺。
7: 大家好，我是真的。
0: 没了，没有反转了。
2: 没有反转了吗？
7: 没了，真的。是真的，
2: 真是你，
7: 真是我，
5: 真假的。
8: 正确答案是一号。
0: 哎呀，不录了，
7: 不录了，
5: 走了，
3: 我们都走了。
8: 不是，我们一号惹着谁了？
0: 真的是醒狮叔，
4: 国潮醒狮叔。
0: 另外，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之前来过我们越战越勇的父女俩。哎呀，哎，其实他们是北方人，但是他们也把我们其实来自于南方的醒狮文化。用不同的表演的风格在我们北方也在发扬光大，再次感谢你们。再见，您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7: 大家好，我叫伟阳，来自辽宁沈阳，已经做了24年这个行业了。
9: 您真的没有店或者是？
7: 没有，我主要是做中式书店的研发和教学，教一些这个酒店里的师傅，然后过来我这里学习，把这种技法应用到各个酒店里边，通过他们的舞台，把这种中式书店的技艺以及书店的文化给它传播出去。
0: 那您为什么会最早去接触书店去学习呢？
7: 我发现我个人对中式书店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就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用书店给它表达出来。对，然后像桌子上这些，这边呢就是以端午为主题，我用面塑制作的一个龙舟，上边呢是做的粽子书。第二个呢是我以这个名画梵高的向日葵做的，然后是以这个中式书店的技法给它表达出来。
2: 真漂亮，这个
4: 就那个向日葵那花瓣咬一口得老酥了，得口感得老好了
7: 啊。对，这是两种向日葵花瓣，我们设计都是不一样的。哦，这两个是一起的。当时是2024年的奥运，颁奖乐他打破记录了，然后我做了一个龙首书和这个颁奖乐一起为咱们这个奥运健儿加油，就是醒狮出征，凯旋归来。哇，
5: 好棒好棒。
0: 那这一套制作大概这个周期要多长时间？
7: 这个得做大概得10天吧，而且是全天做，
3: 不容易。
7: 这边中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醒狮书了，
3: 太可爱了，哎呀，
2: 很喜庆，又可爱又喜庆。
4: 它这个毛绒绒那种质感是怎么做出来的？
7: 在整个醒狮书制作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做这个醒狮书嘴部的绒毛，因为它要在这个小树皮上面用刀去切，大概切38到58刀，需要很密。
0: 这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智慧啊，这种想象力，它会随着时代然后再不断的更新。那你现在都已经有这样的创意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想法？
7: 我一直在坚持创作很多的书点，然后我也会把我创作书点的这些技法全放到我自己的新书里边。我希望在当下这个时代，就是有更多的年轻手艺人都能喜欢我们中式书点的这个艺术，让他们更容易的学会这些技巧，做好中华美食的传承和创新。
0: 非常棒，再次感谢啊！
5: 特别棒。
0: 来，我们送上一份也跟美味有关的礼物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一轮的竞赛之后，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少峰战队1500。

领先，加油，挑战继续。下面是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这三位呢都遮住了面容哈、啊，他们要隐藏什么样的身份呢？先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2: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3: 大家好，我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0: 你说到给妈妈洗脚这个公益广告，好像一下这个时间就倒退到几十年前。
4: 我小时候就看。
0: 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公益广告，这样请秋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则广告。
5: 请看视频。
6: 好，有视频就好了。
5: 妈，烫烫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7: 妈妈洗脚。
6: 再放啊，接着放啊，
0: 再给播了，
8: 掐了那
0: 播妈妈就
4: 出镜了，再给播人物就出来了。
5: 一则几十秒的公益广告，一句妈妈洗脚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那位朴实温柔以身作则的妈妈，也凭借自然真挚的表演让很多人记住了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出演了经典公益广告妈妈洗脚？
0: 台上这三位也有20多年没见了，有可能谁是那个片中的女主角？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8: 哎呀，我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我先问一下一号吧，这个广告的播出版本是后配的音吗？因为我刚才听您那个刚开口那个北京味儿还是比较重。
9: 是。
8: 二号是吗？
9: 不是。
8: 你用的是原声。
9: 对。
8: 三号呢？
10: 好像是。
8: 好像是。
0: 不是，是，好像是，
8: 好像是
0: 三个版本。
8: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当时那个小雨就是因为这个广告，被大家看到，后来才被选到《家有儿女》的吗？
10: 好像是。
0: 你看，
8: 你是准备就全程都用“好像是”仨字回答我所有问题吗？
10: 应该是吧。
8: 好家伙，我问完了，双峰老师您问吧。
6: 好，我来问一下二号老师。这个片子你是哪一年拍的？
9: 是2000年拍的。
6: 也是2000年播出的是吧？
9: 2001年播出的。哦，
6: 那个时候您可以说吗？多大岁数？
9: 那个时候是26、27岁吧。
6: 那怎么把您就给选上了呢？
9: 我是我的老师推荐的。
6: 你能记住台词吗？能说一句吗？
9: 没有台词啊。
6: 哦，你没有台词？
9: 不是，里头没有台词，都是无声的，有旁白。
8: 哎，不对呀，我当时记得一开始是妈烫烫脚舒服。
6: 对，我也记得是有台词的呀。
0: 是不是我们记忆有点混淆？
6: 那个一号，您有台词吗？
9: 有。
6: 您能说一句吗？
0: 不能。
6: 不能说。三号，你记得有台词吗？
10: 有吧？
0: 有，好像有。
10: 有吧？
6: 不是，我问这个问题，您为什么要看向杨帆呢？
10: 我没看他。
6: 你是在看一号是吗？
10: 对。
6: 你是在看一号。
0: 他在看一号和二号，你们俩怎么说的？
6: 他在看一号。很好，你很诚实。我再问一下二号姐姐，就是你拍这个广告，你是几点去的？几点结束的？
9: 天没亮起就起来了，然后就去了那，拍了有将近一整天的时间呢。
6: 去了哪儿啊？
9: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西三环那的摄影棚。
0: 一号老师问问他那个版本。
6: 对，
0: 您是在哪儿拍的这个？
11: 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影棚。
0: 三号老师是在哪儿拍的？
10: 摄影棚里。
0: 摄影棚。
10: 对，
6: 是新闻电影制片厂吗？
10: 不，
6: 不是啊，哪个电影制片厂？
10: 北京电影制片厂。
12: 三号。你认识我吗？
10: 认识。
12: 我们是朋友啊。
10: 对呀。
8: 姥姥，你认识那个广告里的人呐？
12: 是好朋友啊，你能把这眼罩摘了吗？
5: 姥姥，我们要能摘的话，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戴呀？
12: 我叫什么？
10: 孙老师，孙桂田老师。

0: 姥姥，后边有个姥姥。嗨，
1: 二好闺女，认识我吗？
0: 认识。
1: 跟我是朋友吗？
0: 是，咱俩也拍过一个电影。
1: 对，对，
0: 是。
1: 你想我吗？
0: 想啊，
1: 啊，你
0: 演我的妈妈，啊，女检察官。哦。
1: 那一号认识我吗？
2: 认识。
1: 哎，麻烦了，都认识。
3: 姥姥，到这会儿没有人说不认识您了，他不敢了。
1: 我们是好朋友啊。你暴露一下。
2: 要摘了眼镜就看出来了。
1: 就是我们好着呢。
4: 好着呢，戴个眼罩就完全。
1: 嗨，得有20多年没见了。
2: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三号，就是当时你拍这个广告的时候你的发型是什么样子的？
5: 马尾。
2: 哦 OK， 那二号呢？
6: 马尾。
2: 一号，
6: 当时梳的马尾。
7: 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8: 这他们背的比你还熟呢。
1: 那跟我一块儿拍过戏也是台词吗？
6: 是。
1: 哎呀，那麻烦了。哎
8: 呀，哎，我问一个问题哈，先请三位转45度面向我，因为我记得呀，最后那个特写镜头的时候啊。是孩子端那个盆那个水溅到脸上之后，妈妈很欣慰地看着孩子笑，然后捋了一下头发。请三位现在跟着我的节奏一起一边笑一边对我捋一下头发，3、2、1。这幕印象太深了，我记得那个笑容非常温暖，我知道是谁了，我选不错这题。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大家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1: 我现在偏于2号，二号不说跟我拍戏了吗？
7: 你们有印象吗？这个广告
2: 都选3号吗？3号、2号，
9: 就哪个说的不对？是1号说的不对。
4: 究竟谁是妈妈洗脚这则公益广告的女主角？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
2: 姥姥，我谢谢您。
1: 你几号？
2: 我没选呢。
1: 我也没选呢，我也。
8: 完了，其实咱们也跟姥姥选。哎呀，
2: 我姥姥，3号吧。
1: 啊，都选3号了。
8: 你们别瞎出主意，就姥姥认识人家。
4: 你们认识吗？
8: 你们认识吗？这
4: 3号老师是你们的朋友吗？
7: 我们现在就等着姥姥认识谁呢。
8: 对
4: 对，
1: 反正我也大龄蛋，就是，哎，选一个吧。
4: 好，只有姥姥，答案和你们不一样。哎呦，好期待啊！那三位老师，谁是真正的那位妈妈？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10: 油上了啊！你自己看啊，妈妈待会儿再给你讲。
8: 我怎么觉得那个笑容2号确实更像？
7: 咱不是2号就是3号。
10: 忙了一天了，
2: 不累，
10: 歇一会儿吧。不累。
8: 我说对了，有词儿。
10: 躺躺脚啊，对您的腿有好处。

0: 子最好的老师。
1: 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2: 到底是谁呀、啊？
3: 真人就在后面了。
4: 是二号吗？
3: 大锁，三号，对的。
5: 围裙，三号。
6: 看，三号一点没变样。
3: 看见没有？
7: 大家好，我就是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年轻妈妈的扮演者李哥，我是真的。哎，
6: 欢迎李哥。
8: 就姥姥那手机。
7: 宝正好。哎呀，
9: 就我认识他，还叫我讲错了。
6: 没笑，没认出来。您再看看这二位是姥姥的朋友吗？来，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王文丽，来自北京，是一名在职会计。
11: 大家好，我叫荀健健。
12: 健健
3: 啊，嗨、啊，哎呀，这我、啊、
6: 是你的朋友，
3: 我们同事，
11: 对同事。
6: 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两位老师哈，谢谢你们的精彩。

0: 震。当年在拍那个广告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很年轻。
1: 对呀、啊，那时候是27、28岁吧。
0: 当时有想过这则公益广告后来有一天会传遍大街小巷，那么有影响力吗？
1: 没想过，就是一个，觉得就是一个公益广告嘛，就是主题好。
2: 现在看还是鼻子酸。
0: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指引的作用。对，现在回想起来也都是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啊。所以一则广告也让千家万户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妈妈，一个好演员。后来我们知道李老师好像也拍了很多的戏。
1: 2000年拍完这个广告以后呢，也陆续拍了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比如那个电影《女检察官》，还有《继母日记》，还有电视剧《家有九凤》。
0: 哦，没想到这些关键的信息啊，都不是3号李老师自己说的，都是2号老师给说的。
3: 我们这就叫冒充熟人向您下手。哎呀，
4: 上当，上当。
0: 所以啊，你说有时候这个就是看越战越有没有用。哎
5: 呀，太有用了！
0: 这个防骗的意识还真的是需要锻炼加强。那
4: 就是，
0: 有些人就冒充你的家人和朋友。哎呀，
4: 就是、
0: 啊，而且把那个信息，因为他捕捉的太准确了。
2: 就像今天，3位中2位是我们嘉宾的朋友，都没认出来。
4: 嗨、哎，我是上当了。那你刚才怎么不说呀？
1: 我不能说。
6: 孙老师，我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
1: 性格特别好、哦、特别的开朗，人特别的好、嗯、
0: 所以当时拍戏的时候二位接触很多，然后孙老师一直说，那如果真的是你的话，我们应该是朋友，但也听出来就是近些年好像
4: 联系的
0: 没有那么多了。
1: 对，因为我吃完海以后，我就基本上以家庭为主，我就特别有感悟。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悟到，我说这个广告它的深意在哪儿，就是因为父母的言行举止确实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
0: 对，这个言传身教的影响。
1: 对对对，
0: 也就是这则公益广告的意义。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李克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
0: 有一份礼物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
0: 期待李老师新的作品啊。哎，
1: 好，谢谢。
0: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赵峰战队目前取得领先3500分。啊，哎呀，接下来第四关了啊！老了也差不多该出手了。来，那我们第四关分值也要相应的提高到5000分。
4: 那拿下5000分，
0: 希望四位都能够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来，掌声有请。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4: 6米高。
5: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8: 大家好，我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0: 在6米高的竹竿上面表演杂技，这是什么杂技的表演形式呢？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爬杆是中国传统杂技项目之一，演员需要在近2层楼高的竹竿上表演多种惊心动魄的动作，非常考验个人力量与肢体协调能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9: 3号小朋友，你好，你练习爬杆多少年了？
8: 2年。
9: 一般你每天练习的时间是多长呢？多久呢？
8: 一天练6个小时。哎呦，
9: 害怕吗？在竹竿上面6米高。
8: 刚开始在上面害怕，练一练就不害怕了。
9: 你有摔下来过吗？
8: 有。哦。但是有海绵包。
0: 你几岁了，宝贝？
8: 9岁。
0: 9岁啊。姥姥想问几号？
4: 还没回过味儿来呢，
0: 还想谁是朋友啊？
4: 别上当了。那我按顺序问吧，我问问1号演员，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在长春动植物公园演出。哦，
2: 雪饼猴的同事。
7: 没错。哦，
10: 雪饼猴。
4: 雪饼猴是你？
7: 雪饼猴是我的同事。
0: 同事啊。
4: 那2号你是做什么的？
5: 我还没有工作，我就练爬杆的。哦，
4: 3号啊，
8: 我在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啊，
4: 吴桥的
5: 杂技之乡，吴桥。
4: 那杂技之乡，
10: 吴桥。哎呦，
4: 2号也像。那你怎么会去爬杆呢？
5: 因为我舅舅还有我姥爷都是

0: 教爬根的那一帮人，然后我想把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下去。
1: 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山东菏泽的。
1: 一号是哪儿的人？
2: 一号是吉林长春人。
1: 长春人，
3: 好，来大锁，
4: 我就这雪饼猴这事儿问了哈，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2: 铁扇公主。
4: 你们那个园里面除了猴公主还有什么呀？
2: 西游记里的经典角色一般都有。
4: 在里面你也是爬6米的杆或者是上高吗？
2: 对的对的。
4: 每天爬几次6米啊？
2: 不算训练的情况下每天是爬2个回合。
4: 爬2个回合。
3: 表演是2次。
2: 对的，表演纯表演是2次。
4: 我是看你整个往上越爬 越高的过程，还是说你就是在六米的高空上做一些复杂动作然后大家哇？
2: 刚开始会从平地进行一些基础一点的，然后等到上杆的过程，大家全程都会看到，一共是大概10分钟左右，有3到4分钟在地上，然后6分钟左右在空中。
4: 6分钟哦，那爬到空中你会做一些复杂的杂技动作吗？
2: 会空中劈叉。
4: 哦，我了解了。
5: 我来问一下2号，几岁开始练的杂技？
0: 我就是今年3月。
5: 今年练的杂技啊？
0: 对，
5: 今年3月份练的杂技。你现在就能6米高空表演？
0: 对，因为我每天都会练。
5: 哎，我问你，你这个杆6米的杆是底座是人呢还是人？
0: 对，一个人扛着。
5: 这个底座这个人是你什么人？
0: 我舅。
5: 你舅舅？
0: 对，
5: 这个很像
6: 啊。一般这种都是亲戚。
5: 对对。问一下1号，你是几岁开始练爬杆的？
2: 我是24年来到园之后才学习爬杆的。
5: 你那个杆肯定不是人举的。
2: 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是插在下面的，然后现在已经跟我的搭档默契非凡，然后用搭档帮我举
5: 杆。你的搭档是个男
2: 对的对的对的。
7: 搭档是牛魔王吗？
2: 不是牛魔王。
4: 哎，因为雪饼猴他们，我记得这些 NPC 表演都是有剧情的，就你爬杆这个剧情是怎么来的呀？
2: 就是刚开始直接就上去了，上去孙悟空就会跟我对话
4: 啊，
2: 跟我对话，孙悟空说
4: 嫂嫂
2: 来，对，把宝扇借来吧，然后我就不借，然后我就各种动作给他拒绝掉这种。
5: 1号，你体重是多少？
2: 103斤。
5: 2号，
0: 110斤。
5: 3号，
8: 3号125。
5: 3号，你最像能爬到6米杆上做各种技巧动作的人，最像了。就3号小妹妹，你说那个6米高空表演的时候，腰上有保险绳吗？
9: 刚开始会有，后面慢慢会撤掉。
5: 什么时候开始撤掉的？
9: 练熟了以后会撤掉。
5: 你什么时候练熟的？
9: 也就今年的2月份吧。
5: 真厉害，
7: 老了还在想呢。
10: 哎呀。
7: 朋友为什么骗我？姥姥觉得谁像？
1: 这仨太难了，就
8: 是。姥姥，我记得您经常会从劲儿大劲儿小是男的是女的来考虑，从这个角度您可以再问一问。
1: 对，一个女孩子爬那么高的杆儿，是不是你家里人不说你啊？
2: 家里人说我，刚开始我说我爬杆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然后我就骗他们，我说我还是在西游的这种地上面的演出，但其实不是。
1: 杆就是一根圆杆。
2: 对的。
1: 那你怎么能爬上去？
2: 助跑一下就冲上去了，这个还是得经常的多练习。
1: 那2号呢？你怎么爬上去？
0: 我是手脚并用，然后直接一下窜上去的。
1: 窜上去？
7: 窜上去？
4: 窜上去？
7: 小朋友，你是怎么上去的？
9: 跟1号一样。
7: 跟2号不一样是吧？
9: 是。嗯。
7: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听大家的，大家100%都选
1: 2号，说就练2月。
11: 没有人选3号吗？2号有可能是那个3号的底座。
1: 你们选几号？
5: 2号。
1: 2号
5: 啊，不一定啊。
1: 啊。大锁选几号？
4: 姥姥，我必选3号。
7: 姥姥心想，我让台上的骗还得让你们几个。
4: 姥姥，我们是朋友。
7: 哎，那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在6米高的竹竿上表演杂技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4: 就支持啊，3号。

0: 来，摁错了，你这是
1: 自选二号了。
2: 那咱们就听听大家选二号的理由。
3: 这一轮我真的很难选，没有选出来，但是我后面的方阵呢跟我说，长期练爬杆的他会有点驼背，然后这块呢他会有点延长拉长。
2: 谁告你二号驼背呢？驼背吗？没有啊。
3: 那不对，你上来的时候咋站的？
2: 姥姥为什么选二号？
1: 我看那二号结实。
0: 哎，又来了。
4: 赵老师，
0: 我如果没有判断错的话，一号小妹有可能你就是铁扇公主，拿着个扇子绑在那杆上，哦下去，哦上来。哦，
3: 不倒翁那个。
0: 对，那种的。而且你刚才叙述你还跟孙悟空有互动，在六米高空上下边还有人顶着你，你无法表演的。但是二号的叙述是完全准确的，这个身形他就是像在杆上做表演工作的。另外他说他的底座是舅舅，因为杂技这一项我多少还了解一些，大部分是整个家族都在做。
1: 对亲人啊。
2: 那大家给出了自己选择二号的理由，二号是真的可以高空表演的那位杂技演员吗？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0: 好家伙，哎呀，上人了，舅舅，
3: 这是舅舅吧？
0: 舅舅来了，看看他舅舅吗？
1: 哎呦，这就是六米的竹竿啊！
3: 哦，真高啊！
0: 你看一号不是吧？
2: 二号上！啊，哎，不是二号吗？
3: 啊，三号。有很多的委屈，付之一笑。
1: 我一下低，我一下高。啊，放肩上啊！
3: 哎呦我天！
0: 啊，都在跑啊！
2: 这是舅舅对吗？
5: 对，大家好，我叫孔刘伟，我是孔刘杂技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是我的外甥。
6: 我也是在孔刘杂技里面练的，我姥爷还有我舅都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也想把这项非遗给传承下去。
2: 小伙今年多大了？
6: 14岁了。
2: 14岁？
3: 14岁。
2: 真的如刚才弟弟所说，他才学3个月吗？就上这么高的杆？
5: 对，2个多月，不到3个月。
0: 就是到现在表演到这个程度，2个多月。
5: 对，哇！
2: 但之前应该有其他的训练吧？
5: 原来没有，
2: 完全没接触过杂技吗？
5: 对，我拉他叫他学的，他不一开始，你自己说，
6: 一开始我根本练不下去，我跟一点也不想练，被我舅拉着才开始慢慢练，被别人看到给那掌声，我就感觉很有成就感，我就练下去了。哦，
2: 所以那个上高空表演，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惩罚，对人家弟弟来讲，他上去享受那种感觉，
0: 对，
2: 别人仰望，然后给你掌声欢呼声，然后你内心是特别骄傲的，对不对？但你自己一点都不会紧张吗？因为你好多动作，我看你就一个小小的手环抓着，对吧？那可是6米的高空啊。
6: 在台下都是练过的，所以在上面基本上不怎么害怕了。
2: 但是啊，我们还是很惊讶，3个月，零基础，现在这样的表演高空，舅舅他这属于什么样的提升的速度？
5: 说实在的，这个就像盖楼房一样，底基要打得好，要没有舅舅的这个托举，他不能上去。
2: 哎，在这儿等着呢。

0: 真的舅舅给他的勇气，他从杆子上掉下来过几次，我都接住他了。
1: 哦，还得是有这样的舅舅啊。这恐龙杂技我第一次看就是在我们总台一档节目当中，我撒哥主持的一个片段，在网上特别火。
2: 好厨子。
0: 这个就是我下边底座我演的，倒是哦，
3: 那是你啊。
4: 这个视频在网上二创啊什么的已经被盘包浆了。哦，您就是那个本尊。
0: 对，这个选这个竹子，一年的竹子跟三年的竹子五年的竹子，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竹子结不结实，所以说当时没选好。恐龙杂技的是惊奇险难，像这个节目就是传统的这些表演的这个方式，像我去过几十个国家，等我们上盖的那一刻哈，这个观众的这个掌声，
1: 老外都是尖叫，
0: 哎，对，非常热情的，让大家感觉到这个中国人是会功夫的，感受一下是非遗的魅力。
1: 他这个魅力，一是他的难度系数，另外就是他的道具实在太简单了，完全就是靠演员自身的功力。然后其实我们所有的那个目光都聚焦在外甥在上面的表演，我们没有注意，其实真正的根基。确实是舅舅功不可没啊！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舞台上，我觉得在更多的世界级的舞台上，能够有我们中国恐龙杂技的身影。然后也希望你能够跟舅舅好好学，好不好？加油加油！
0: 谢谢谢谢大家，
5: 谢谢，
1: 再见，
6: 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少峰战队，8500分，
4: 继续加油。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进入终极挑战第五关，分值也相应的调高到1000000分。哎，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们一起跑过了100多场马拉松。
2: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3: 大家好，我们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三组搭档说他们完成过100多场马拉松的比拼。来，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邱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马拉松是一项充满挑战的长距离跑步运动，也被视作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运动。不仅需要跑者拥有充足的体能与耐力，更是对意志力的考验。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对搭档一起完成了100多场马拉松？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二号，你说的这个100多场里面，其中肯定有你推着孩子的。
2: 是的，包含这个推着孩子完成的马拉松。
5: 现在你跑马拉松还用儿童车带着儿子吗？
2: 现在我们如果参加亲子马拉松的话，就是不用那个儿童车，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完成。
5: 一起跑啊？
2: 对。
5: 哦，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您能说一下吗？
6: 我们是夫妻。
5: 那怎么突然就跑马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跑的？100多场到现在？
7: 主要就是体能不好的时候，想增强点体能，已经跑20多年了。
5: 哦，跑了20多年了。那您今年多大？
7: 我71。
5: 哦，那么我再问三号，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们是姐妹关系。
5: 那你们两个是什么契机坚持着能跑100多场马拉松呢？
3: 我们就为了锻炼身体。
5: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8: 好，那我问一下三号，全马的距离是多少？
3: 42公里。
8: 精确是42.几？
3: 42.85吧。
8: 42.85。
3: 对。
8: 那二号，我想问一下，您自己是跑者吗？
2: 我自己是跑者。
8: 跑多少年了？到什么级别？
2: 我全马 PB 2小时59分。
8: 哦，好，
9: 我问问一号，你们老两口要是跑马拉松的话得跑多远呢？
7: 42公里，就42.195公里。
9: 那要跑不下来怎么办呢？
7: 也有时候跑不下来，那就上收容车，或者就是中途自己退赛呗。
9: 那这420米一次跑完了吧？
0: 不是420米，40多公里。
9: 跑40多公里，
10: 就相当于
9: 80里地，
10: 80多里地。
9: 我问问夫人，你也能跑？

0: 是你爹，
1: 我跟我老伴儿一起跑。
0: 哎呀，太佩服了，都不敢想，我100米都跑不了。那80里地跑2天行吗？
2: 那不行。
0: 不行啊，
3: 不行，
2: 必须得6小时之内。
0: 6个小时之内啊？
3: 对。
0: 那3号两位跑得动吗？能啊，
3: 能，坚持跑，跑得动。对，
0: 我问问2号。
4: 你好，老师。
0: 那你那个级别跟他那个级别怎么合得来呢？
4: 一场马拉松的赛事中，它是分为全马、半马，还有这个亲子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就是42.195公里，然后半程就是它的一半，21公里，然后最后最低的一个级别就是亲子跑，然后可以让那个大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
0: 亲子跑跑多少米啊？
4: 跑有3公里的，也有5公里的。
5: 6里地或者10里地？
0: 我觉得不可能。
6: 也不短。
0: 就是。
5: 我想请问一下1号叔叔阿姨，你们有参加过10码吗？
7: 石家庄吗？
5: 对，
2: 参加过。
5: 有见过我吗？我有站台过。
6: 说见过。你应该问问谁见过，这3组谁见过
5: 你？对，那个，2号哥哥应该是见过。
4: 有见到。
5: OK， 3号的两位阿姨形态太好了，有跳舞吗？交际舞或者是广场舞之类的？
0: 没有。
3: 没有。
5: 不跳舞吗？
0: 不跳。
5: 好的。
8: 我想问一下2号的那位家长，就是没，家长旁边的。兄弟，你好，
9: 你好，
8: 你跑得快吗？
9: 跑得快。
8: 你跟你爸跑得谁快？现在
9: 我。
8: 你参加过马拉松吗？
9: 参加过。
8: 马拉松那个补给站的水果好吃吗？
9: 好吃啊。
6: 确实跑过。
8: 确实跑过。
5: 宝宝，爸爸说他参加了100多场马拉松了，是真的吗？
9: 是啊。
10: 我发现了，你们见着幼儿园的是玩命的欺负。
8: 太可爱了。
11: 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的时刻了哈，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2号肯定是跑过的，但是根据孩子的岁数来说，100多场他完成不了。
6: 那就是明显，太明显了，体型在这放着呢。
8: 如果明显，他就不当第5题了，有没有可能？
11: 4位探针达人想好了就可以直接投票。台上的3组搭档，哪一组完成了100场的马拉松？3、2、1，请按键。
8: 完了，我只能选2号。兄弟，我相信你。
11: 3组探针达人都选的是1号，咱们听听大家的观点啊，为什么？
5: 就是两位阿姨真的气质身材太好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要么就是交际舞，要么就是广场舞，那绝对不能是跑步。
11: 会说话哈，不选都让人觉得特别开心。
5: 然后2号呢，就是我相信他们两个肯定都是跑步的，而且爸爸是特别热爱跑步的，但是我觉得完成100多场让我还是比较难以相信的。
0: 对，我看1号老两口比较坚定，很不容易的，我选1号了。
11: 好，赵老师。
6: 我不知道大家有注意一个细节啊，你看1号这个肤色，他就是在外面跑马拉松的这个肤色，而且老两口的身形，这一定是常年进行锻炼的。
11: 大锁，
8: 首先排除3号哈，全马的那个距离答不上来，然后模特队的气质也很难压哈。其实我更想选1号，跟各位想的一样，就很明显。然后2号小朋友，总共才出生几个100天呢？但是没办法，我只有选2号才可能会赢，所以说我就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11: 那咱们就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哪一组搭档是真正的完成过100场以上马拉松比赛的。好，3组手中都有一个证书，那咱们先从3号阿姨开始。
12: 姐妹同心，其利断金，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广州、深圳、重庆、
5: 旅游的
12: 武汉、那个、杭州、南京。
9: 爸爸去哪儿？
6: 话就说一半啊。
9: 哪儿？从北京出发，我们一路向南。

0: 哎，
1: 他也说地名
0: 南京、上海，
2: 应该是马拉松比赛的城市。
0: 杭州、长沙、广州。
3: 宝贝儿认识这么多字儿啊！
4: 好棒！
3: 真棒啊！
5: 牵你的手到天涯海角，从北京到天津，从上海到杭州，
2: 完了，这不好说了。

0: 场的走秀。
1: 我们是 T 台姐妹花。
2: 我们用筷子丈量了36座城市。
3: 用什么？
4: 用筷子。哎呀，
2: 共同完成了100多顿父子大餐。我们是
5: 吃货父子。
6: 北京马拉松、上海马拉松、广州马拉松、深圳马拉松、重庆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成都马拉松、杭州马拉松、南京马拉松、太原马拉松、兰州马拉松、西安马拉松、大连马拉松、厦门马拉松、无锡马拉松、南昌马拉松、合肥马拉松、长沙马拉松，18座城，125场，全马拉松，一步一步跑在彼此的生命里，我们是
7: 真的。
8: 这样的，请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吃货父子，还有 T 台姐妹，
3: 你们也很棒，都很棒，
8: 再次感谢。好，那一号两位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王博，71岁，来自辽宁锦州。
9: 我叫李冬梅，今年69岁，来自辽宁锦州。我们被称为白马夫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共同完成了125场全程马拉松。哎呦，哇，
10: 太棒了。
8: 哎，厉害哈，白马夫妻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但是好像两个人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职业这个体育的运动员。
9: 对。
8: 那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呢？
9: 1997年我被医院确诊为癌症，做了6次手术，当时就是有一种绝望感。我老伴儿为了让我有活下的勇气，就开始带我长跑疗法。开始跑几步我就满头大汗，根本都跑不动。我们俩就决定每天比前一天多跑10米。9年后，我们就跑了第一场全程马拉松。哎呦，这些年我们一起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
8: 整整用了9年的时间，才终于能够完成人生当中第一场
9: 马拉松。
8: 第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的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9: 当时我们俩牵手跑到终点，那是汗水和泪水已经融到了一起。那阵已经我54岁，他56岁，完成了人生第一场马拉松，就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8: 所以从那一次开始，就有了后面那120多场的马拉松的经历。
9: 对。
8: 那我想跑过那么多的城市，那么多场，有没有哪一站你们印象特别深？
6: 2018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订婚40周年嘛，我们就是定制了礼服和婚纱，我们一起就是穿上它，从天安门广场跑了42公里到鸟巢。
3: 哎呦，穿着婚纱，
7: 看，
8: 这绝对是那场马拉松当中热爱运动的朋友当中最闪亮的一个画面。
7: 真好，
10: 太棒了，
6: 就是酣畅淋漓地诠释了我们的初衷，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10: 好，真好，太好了。
8: 1997年到今年整整快30年了，叔叔阿姨不仅迎来的是爱情美好的样子，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漫长的马拉松的这样的一个征程，其实也经历了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考验。再次感谢今天夫妻俩能够在舞台上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3: 好，加油。
8: 好，这是幸福团圆的一个结尾哈。那我们也看一下谁经过了本场越战越勇马拉松的考验，最终的冠军又是谁？
3: 欢呼了，可以。
8: 今晚的冠军就是少峰战队，耶！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你们是今天的冠军队，然后也祝贺各位能够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大奖，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队长发表获胜感言。
2: 越战越勇，有勇气才能战斗，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我们继续加油努力。
1: 那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也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耶，下周再见。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游种，
1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0: 真相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不计数，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
5: 风骨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8: 说老峨，到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9: 老峨山到了。
10: Hello。
11: 再喝，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10: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2: Hello，Hello，Hello，Hello，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6: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6: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的那种虫子。
0: 我也害怕，
2: 我
0: 也害怕。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就不会动。
5: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
1: 你怕啥？
0: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2: 迅姐怕啥？
5: 我怕狗。
2: 啊，就刚
0: 才吓的。
1: 因为我被咬过。啊，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2: 然后到了挑战。好，那个洛洛你走，我在后面保护你。
3: 不让我走最后，我不想走在第一。
7: 那我走第一。
2: 好。
0: 玻璃栈道，哎，
5: 把脸拍上行吗？

1: 我还是有点抖的。你别看，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
2: 对，是的，是的。
1: 你看，
2: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
1: 对，是的，是的。你看那个，
0: 不能看。
1: 哦，不能看。
2: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
1: 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很厉害了。
2: 这是最煎熬的时候。好，因为退也不是，进也不是。<笑>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笑><笑>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1: 那当然了。
2: 啊，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笑>
1: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
2: 谁要听这段讲解？何洛洛同学，
1: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抖。
2: 对，好嘞。
1: 洛洛，直起腰，
2: 不行，
1: 挺起胸。哎，
2: 可以，
1: 加油，马上了，克服了就好。
2: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真的呢。
1: 对，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3: 是。
1: 什么聊天？谁在前面？谁在前面聊天？好。
2: 老鹅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1: 你好棒啊！好棒！耶！
2: 该跳舞了，
1: 加油！
2: 该跳舞了。
1: 该我了，是不是？是啊。我看一眼，你有多不协调？
2: 你跳一下那个。
1: 对，起。哎。哇哦。你看，
2: 多协调。可以吗？
1: 不可以。哎，不许跑。向导也来。
2: 向导也来了。
1: 一起跳。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2: 好。
1: 5、6、7，走。
2: 对了，

0: 就差不多了。哇，
1: 哎，好吧，好吧，好，好，好嘞，
2: 心疼了吗？我没看见他心疼了吗？
3: 心疼。
1: 牛，
4: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5: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1: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
6: 山河有诗意，
7: 五粮酿和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8: 哦，这到了。
9: 摸鱼池，耶！你好，你好，我们想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10: 好。
9: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10: 这鱼这么大！
9: 哇！开始喽！
10: 开始了！
11: 来来来，
12: 赖吗？把盖子盖。
9: 这是盖塔鱼，哎，哇，哇，好快呀，游的！哇，他们真的好快呀，好难啊！
10: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9: 抓不住，
12: 好难啊，
9: 怎么办？
10: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9: 哦，这只鱼不动了。呼呼！
1: 已经有嘉宾来到喽！
9: 真的吗？
1: 真的！
9: 哇，你太厉害了，我怎么根本追都追不上他们呢？

一个都抓不住，好难啊！好难啊！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现在上，耶！这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哎呀，
4: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5: 恭喜你成为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走吧，我们
3: 走
2: 下一个挑战。
4: 我小心。
6: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0: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了。
7: 是的，
0: 小心落石，
7: 赶快。
6: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4: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6: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8: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2: 看竹子，
4: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所以清雅。
0: 这植物长缝里的，石缝里。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4: 这是山泉水吗？
0: 这水是
2: 凉凉的。哦，哇，
0: 凉吗？
4: 凉啊，冰的。
0: 山泉水。哦，
2: 好爽呀！
0: 好鲜，
4: 真的啊！
0: 好鲜，
2: 凉快。
4: 呵，嘿，不能害别人，
2: 容易自己摔倒。哇，这个石头，
4: 哇，真好看！
0: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2: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4: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2: 对的，
4: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2: 对，不害怕。
4: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2: 对，
4: 走，
2: 快，现在狂吸氧气。
4: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2: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4: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2: 对，
4: 也可以爬的山。
2: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4: 但其实它蛮高的。嗯，它到金顶就很高。
2: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4: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2: 是。
8: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鹅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4: 您好。
0: 你好。
9: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哦
2: ，OK。
10: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0: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嗯，
9: 但有这个。

0: 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1: 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
2: 堵车了。
0: 对
3: ，Let's go，
4: 来，去感受一下。
0: 没有那么吓。
3: 你帮我们拍照吗？
0: 对，
3: 太好了
5: 啊！我第一个吗？
3: 你第一个吧。
1: 我最后一个。
3: 你最棒了。好，来第一位。
4: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0: 对，词儿
1: 最开始。
0: 哎呦！我们那个挺难的。
3: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0: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3: 龙龙加油！
5: 加油！
4: 此时此刻，洛洛，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0: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5: 哦，这样就好走。算了。
0: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3: 他很零零后。
0: 嗯，核心。
3: 又玩攀岩，肯定好。
0: 我去看一眼。
3: 哇，你好厉害！
0: 这挺难的。
3: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0: So easy。
3: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的太棒了你。
0: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哇，
3: 天哪！
0: 可以出发了，哥。
4: 出发。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0: 好近，好近。So easy。哎
4: 呀，前两关嘛。
5: 嗯。哦。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的。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哦。哦。
6: 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0: 我腿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
1: 有一半了吗？
4: 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这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 happy，

0: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1: 成功了，
2: 恭喜恭喜。
1: 哎呀，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3: 相信你，
4: 如果说纯从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
5: 这儿吗？

0: 老师，我没有臂力了。等我一个，大概。哦，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1: 加油，迅姐！
2: 加油！
0: 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
1: 加油！欣姐，你竖着踩它。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
0: 我胳膊没劲儿了。
1: 你拉伸一下。
0: 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3: 迅姐加油！
0: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3: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1: 纯累就没啥经验。再过下一个。对。
3: 哇！慢一点，慢一点。
1: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
3: 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哇，好厉害啊！
0: 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1: 好厉害！
3: 慢一点！
4: 手机，
1: 加油！
3: 加油！
1: 一鼓作气，
3: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要踩稳，
4: 踩实。
0: 等会儿，
1: 哇哦，哇了！
3: 加油，好，鼓掌。好快呀，他比我快多了。
5: 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两分钟，迅姐。
0: 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6: 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
4: 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
3: 何洛洛同学，
1: 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4: 好荣幸，
3: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4: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0: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1: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0: 对，
3: 明天这样咱
0: 再见。
3: 对，
0: 我不认识你。
7: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0: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8: 现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三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魁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雅鼎，在雅鼎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费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 费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2: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瑶子雪蛆，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瑶子雪蛆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9: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2: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9: 是
8: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7: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2: 到金顶还有1700米。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啊，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9: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2: 赶快
10: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啊？
2: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一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9: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哎呀，
1: 太肉麻了！
9: 我要去你了。没不了。
2: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10: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2: 消除我的抽筋。
1: 能量补给站。谢谢。烫吗？
9: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2: 你怎么也在抖啊？
9: 我没抖呀。
2: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9: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2: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
1: 继续前行，
11: 请大家带一包纸。
2: 那四川真是好地方，
1: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2: 巴斯的很。
1: 巴适得很。
2: 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
1: 很凉爽。
2: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9: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1: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2: 那当然，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
12: 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2: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我之后退。
1: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诵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好的，
11: 好的，
1: 懂了，
0: 走。
1: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大鱼。哇哇，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12: 带你

0: 哎，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不会在这上面吧？呜呼！它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这个是吗？
2: 哇，这边好多字儿。
0: 啊，福，福无福哦。
3: 手机请拍照，
2: 这也有符哦，全都是符，
0: 各种不同书法的符。嗯，哇，
1: 这个是，
3: 这是夫妻树是不是？
0: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1: 好美好呀。对，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0: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3: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0: 早着呢。
3: 莫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1: 哇！哎 ，Hello，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岭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3: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好，
1: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3: 连一个，嗯，哎，他这个是
1: 粉色，哇，
0: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1: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3: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1: 还有几十米。啊，
3: 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1: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3: 我才看见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1: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0: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1: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0: 长高。才能活下去。
1: 又学到了
0: 大自然的规则。
1: 哎，这是到了
0: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1: 到了。
0: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2: 那有点吓人啊。
1: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3: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2: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佛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3: 谢谢。
2: 这个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1: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6: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7: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8: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1: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8: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9: 幸福在哪里？
1: 幸福在哪里？幸福瞬间。耶！
8: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10: Hello， 迅姐。Hello， 林哥。
2: Hello，
10: 大家好，
2: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哇
10: 哟！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鹅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2: 出发。
10: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鹅山看到没有？
1: 我
2: 有靠山，
10: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1: 层起来。
10: 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1: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2: 昂起来了，
1: 昂起来。
2: 好嘞，走了。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2: 没有回应。哇，
9: 没有回应，伤心。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装在天花

0: 哇
1: ！Hello， 哇，这么多小朋友。
2: 哇哦！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
3: 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哦，我
4: 太像泡脚了，
0: 是吧？泡脚，
3: 很像啊！哇，
0: 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三、二、一，耶！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5: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0: 好美啊！
1: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峨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0: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6: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

0: 电影的外景拍摄地。
1: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2: 影帝，
3: 哎，人家喊你呢。
1: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4: 好漂亮。
1: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0: 真的是。
5: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6: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啊，
0: 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5: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6: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5: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叮进去吗？嗯，
6: 不会，它不会叮到那么里。
7: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6: 对的。
5: 你看，你过来搭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个了。你好。啊，
8: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丹陵洞包房，欢迎来体验一下。来来。
0: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8: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
9: 田哇，男生都这样吗？
0: 真是好辛苦的。
6: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10: 先去品尝一下。
0: 好。
5: 迅姐，你最喜欢的？
0: 哎呀，我真是最喜欢的。
5: 那我们吃一个哟。
8: 哎，来来来。
7: 可以吃不？
5: 那个是黑米的吗？
0: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6: 松巴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7: 嗯，黑米的好好吃。
0: 哇，好好吃这个！嗯，
5: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7: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5: 真像酸奶。嗯，
0: 像奶酪。
5: 对。
8: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0: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5: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8: 对，
5: 向下，哎，对，
8: 向下，对，好了，
0: 然后这么放进去，
8: 对对，
6: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0: 会了。
6: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5: 谢谢，
7: 谢谢，
6: 再会啦，
7: 谢谢。
6: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5: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11: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7: 好厉害。
11: 然后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5: 我去参观一下。
12: 这应该找到的。
5: 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7: 破了。
5: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7: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11: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0: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11: 13年吧。
0: 13年。
11: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0: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11: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哦，
0: 完美。
11: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也一样的好。哇哦，
0: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5: 终于要吃晚饭了
0: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嗯，《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嗯，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哦，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一个是冻巴，一个是这
1: 翠红李。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幸福在哪里？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哦，还有
1: 今天你爬山拍照没有？
3: 这个我很喜欢啊，
0: 小狗的啊，
1: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我们的领路人，
3: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2: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对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2: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
1: 挺幸福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2: 对，
0: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2: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2: 今天狠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0: 对，
1: 我今天狠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0: 就是释放压力。
2: 对的，
3: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AI 加，中国电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尽浮华。其实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脉和身外。

败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尽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尽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6: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6: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7: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8: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也有人说，诗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2: 清风后，
1: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它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

0: 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落成永恒的纪念。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
2: 作为一人，
0: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凛絮中，在树质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莲氏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信，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3: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
4: 曲项向天歌，
5: 白毛浮绿水，
6: 红掌拨清。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时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3: 确实，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同学们好。
2: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4: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2: 真的，寻一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
4: 好，
2: 两位老师。
4: 好，
2: 来。
4: 好，
2: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5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5: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der。 啊哈，
2: 那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5: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2: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5: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2: 你呢？
6: 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4: 李尔雅，
2: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6: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2: 真棒。

0: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1: 好孩子，
2: 我叫鲁欣妍，今年马上8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1: 你好，来认识一下。
3: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
1: 哦，你从哪里来？
3: 我爸爸是北京人。
4: 妈妈呢？
3: 妈妈是乌克兰人。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十景，是吧，张老师？
4: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十个。西湖十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四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5: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狮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 万花鲜艳迷人眼，浅草才能过马蹄。
1: 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印象？
4: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张老师，你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7: 蓦然回首，
1: 空翠烟飞。这样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8: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

0: 阴雨天的时候的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1: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0: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就叫文学在场。
0: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得更好。
1: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啊，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就是"接蝶恋夜无穷碧，一个人荷花边"哟，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
2: 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当下的一个外国的小朋友读到了也是一种感发。那它能够引发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联想，联想越丰富，能够给我们的感动之力越强大，这就是好事。
1: 这5个字、7个字，其实就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从古到今，诗有两种媒介是不可分的，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那少不了的就是。
2: 品茶，
1: 当然，西湖龙井，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诗，走吧。
3: 好。
4: 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茶山翠色浸润江南风味。钱塘关里聆听古韵回响，文三科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山水有相逢，四海皆有诗。

0: 你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阶段，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米，
1: 就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你刚才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讲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随意找，就眼叫眼疾手快，你踩得太大了。
1: 不是0.5吗？
2: 就是大一，
3: 就是把这一片给采完，那么别人喝啥？
0: 我们采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采，如果今天不采，明天天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秦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让我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3: 朱熹你好。
1: 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3: 对。
2: 摘了吗？
3: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3: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3: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1: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3: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3: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3: 9道工序，10个手法。
1: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3: 我们现在还叫打，然后到了打好了，托呢，然后抖
2: 抖
3: 抖呢，抖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的。然后
2: 抖理，
3: 翻过来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试一下，叫推。那么有5个了吧？
1: 对，
3: 来回我们叫磨
1: 磨
2: 磨，就是这。搭托斗里甩推磨，
3: 我们杀青呢是7个动作够了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挥锅，挥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4: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3: 对呀、现在我们杭州炒茶的都用电了。
2: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3: 好的。
2: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6: 我觉得挺好，但我问，就是这么热的天，这些茶树为什么能长好
3: 啊？我们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在那里，
2: 啊！它们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每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7: 喝茶，
2: 喝什么茶？
7: 我们山春。
5: 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2: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1: 对，
2: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句？
1: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是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2: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3: 我们讲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嘛，就是我们干茶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我们讲 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慢慢分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4: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这个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2: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3: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2: 是的。
3: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修补的。
2: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8: 老师好。
2: 陆瑶，
8: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2: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8: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2: 对，
8: 是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曲《随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夜急灯。

0: 演这个苏东坡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当时我写这个小传的《东坡先生如何成为您》，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来扮演你，因为我是个女小生，越剧是男生是由女的演，我要通过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它，然后再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它，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它。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它，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
0: 给他化解了。
1: 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美食家，他创作了很多不同好吃的，比如东坡肉。
0: 对对对，
3: 他被贬过三次，
1: 黄州、惠州、儋州。对，
2: 当然最好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0: 对对，这句很好说的。
1: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粤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子是不是都会沾上泥巴，对吧？但是为什么同行都狼狈的时候，而苏轼没有觉得狼狈呢？其实他跟大家淋的是同一场雨，在同一个时空下淋的这场雨，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西方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个理论，就叫 ABC 理论。 A 就是 action， 一个事情发生了。 B 就是 belief， 你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决定了你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C 就是 consequence，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突然来了一场雨，无非是帽子湿了，无非是鞋袜沾上了泥巴，对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0: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1: 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0: 对，
1: 按咱们说
0: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1: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粤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粤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0: 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存下来去。对，
1: 要求你来提示，我来喊的。
0: 哦，嗯，
2: 好。
0: 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好，把擦你的往事啦。
3: 八、
0: 二、二、三。左手推动。
2: 哦，对了，对了，对了，好，是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好，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4年5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4: 谢谢谢谢老师
2: 啊，
4: 谢谢。茶沁旅行。

0: 我最爱李白。
1: 当古典诗词遇上人工智能，
0: 诗词是有生命的，就像咱们抬头看星星似的好奇，诗词里藏着千年的星光呢。
1: 我们为这份诗。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行进。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啊，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嗯，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移步到下一个点位。

0: 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米69，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它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郑哥哥写的诗跟我晨练太极是吧？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灵犀 X2、精灵 G1 都是铁哥们。
5: X2 是谁呀？
2: 灵犀 X2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子棋棋艺。
5: 他长什么样子呀？
2: 灵犀 X2 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藏着整个星空。
6: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2: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更同频呀。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0: 他还会自嘲。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

0: 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是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1: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它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事，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2: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它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50岁了，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然后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1: 潘金老师，你有什么补充吗？
0: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啊，但是呢，它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1: 他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0: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它说几句话它就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它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它都能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它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能帮助人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3: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0: 它是会有情感的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3: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0: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1: 我特别想问张静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4: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他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 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不是教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作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5: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哎，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2: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画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进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 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就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5: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现现实。那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里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十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 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得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

0: 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1: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2: 这个古典诗词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是会只会说我难过的呀，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他对关于愁的描述。
3: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两本书，就是《唐宋词三百首》
1: 《
3: 上下集》。
1: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3: 《帘外与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事容易见诗难。
1: 现在回味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人，
2: 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生老病死。
0: 所以心里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联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1: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3: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即使它会作诗，但诗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2: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0: 我觉得是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1: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哎呀，这一路给我憋的。哎，儿子呢？
1: 跟亮姐出去了。
0: 好。
1: 老公。
0: 啊？
1: 你这次出去遇到什么没有？
0: 遇着了，我遇着鬼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次的毛子，贾哥出奇的便宜，我全都给收了。
0: 都收了？
1: 啊！现在仓库里面是满满当当，全是毛子。
0: 那老李都花出去了。
1: 来。

0: 打电话来，说要找什么大哥。
1: 哼，那肯定是打错了。这现在用大哥大的人太多了，你不用管他。
0: 哼，来。老公，你要是在外头遇上喜欢的，你跟我说，只要你不带他家里来，我都容得下。
1: 我发誓，我欧阳宝要是在外面有人了，哪怕有一点点小心思，我出门就被车撞死，行了吧？
0: 哎呀，瞎说什么呢？
1: 这不发誓吗？
0: 我就那么一说，可把你紧张的，本来没什么，反倒像有什么。
1: 本来就没什么。
0: 呸！
1: 爸爸，呸！
0: 你逗你呢？哎呀，
1: 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人，要不然你看上我干嘛呀？
0: 接吧，接呀、啊！
1: 喂，
2: 喂，货拿出来了，送到哪个仓库啊？
1: 先挂了，先不说这事儿啊。
0: 什么货？什么仓库？
1: 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0: 屁伙伴，狐狸精。刚才就是这女的打电话啊，还仓库暗号是不是？
1: 没有，老婆，真的是生意的合作伙伴，确实是个女的。
0: 说是谁？说，
1: 我
0: 不说是吧？
1: 我，哎
0: 三，
1: 哎老婆，快，别，我说，老五，
0: 哪个老五？
1: 刘小玲，
0: 汤振民，刘小玲，刘小玲。
3: 三姐，
0: 他这老五呢？
3: 进屋说吧。来，啊，
4: 人呀，叫三姨。
3: 姐去。那个忘交电费了。那个洋洋，去找个蜡烛去。今天找的有什么急事吗？
0: 没什么事儿，他人呢？
3: 他去加班了，也不知道今天几点回来。
0: 加跟羊皮有关的班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是你老婆，什么叫你不知道？给我倒点水，渴死了，刚跑上来。
3: 哎，

0: 老五，你犯糊涂。
1: 我没糊涂，我就是太明白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夫妻俩还是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离婚不是儿戏。他有什么错你让他改就是了。
1: 哎，能不说他了吗？提他我就头疼。
0: 行，那羊皮怎么回事？
1: 我们单位有批囤着的羊皮没人要，我就说让三姐找找出路，看能不能给卖了。
0: 那为什么瞒着我？
1: 我这属于端着公家饭碗干私活，这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三姐夫也是我要求他保密的。
0: 放心吧，我不对外说。
1: 嗯，证明的事儿你也别往外说啊。
2: 别那么着急离，还是冷处理。
1: 是，他还不愿意离。
2: 那不心里还有你吗？
1: 屁，他就是没人伺候了，过不下去。我让他抓紧时间找下家呢。
0: 那你呢？也找下家呢？
1: 我不打算找，我现在我就想多挣钱。
3: 老五真要离啊？
0: 我看不是闹着玩。
3: 就因为振民懒不上进？
0: 这是大问题，但我觉得也不至于离婚呀。

0: 可能老五有所隐瞒，说不定啊，证明在外头有头绪。
1: 能有什么头绪？谁能看上他呀？
0: 那可说不定啊，当时啊，他在舞蹈队的时候，那不少小姑娘对他感兴趣。
1: 哼哼，现在已经不是跳舞的那个年代喽。
0: 是，轮到你风光了。所以啊，我更要提醒你，常在河边走，小心湿了鞋。
2: 哎呀，来来来，一起看，一起看书。我怎么可能呢？我又不是那种人。老婆，你看，怎么样？
0: 这些个货要是走不了，
2: 走得了。今年是冷冬，我为什么囤这么多货呀？就是等着这个机会呢。
0: 老公，
2: 啊？
0: 你别咱们这玩大了呀。
2: 老婆，你要想赚钱，就得玩大的。
0: 行，毛子的事儿听你的。
2: 那就对了。
0: 哎，对了，老五的羊皮呢？
2: 走着呢，但是就是三张两张的。老婆，不是我说啊，老五想靠这个，挺难的。
0: 老五现在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咱们能帮啊，还是得帮。
2: 那是，我老婆的妹妹，那必须帮啊。
0: 那老公最好。
2: 走，金满楼。
0: 走。

0: 嗯，回来了。先生回来了。哎，爸，我也要个变形金刚。
1: 行，爸爸明天带你去买。啊，
2: 好。
1: 去吧，快点吃吧。老婆，跟我上个楼。
3: 我吗？

0: 就这么点钱了？
1: 对呀、啊，这不都投到毛子里了吗？不让你买进，你还不愿意？
0: 我他妈完蛋了！
1: 怎么了？
2: 倒了霉了，全怪这雪，下这么大，路全封了，毛子运不出去，又说什么，什么今年是经济危机，就算运出去了，也没人要毛子，全砸手里了。
1: 那等一年呢？
2: 一年，这新货都没人要，谁还要老货呀？
1: 亏多少啊？
2: 亏了大概全部。
1: 具体多少？
0: 100万。

0: 不行，不行，整车往外运呢。
1: 怎么往外运？公交车队都被打散了，私人车队下这么大雪，谁都不愿意走这个险。而且就算是运出去了，没人要，他也是砸呀。
0: 运出去，运出去还有希望，不运出去一点希望都没有。
1: 我怎么运啊？现在运不出去呀、啊。问题是，
0: 等一下，我先去找车，我去找车。
1: 你去哪儿找车啊？宝宝，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谁呀、啊，哥！
1: 啊，你怎么来了？哥，嫂子出事了！
2: 什么事？
1: 把车摔着了！啊？怎么摔的？地上太滑，然后他就……
2: 你怎么照顾的爸呀？哎呀，
1: 你怎么照顾的爸？
2: 哎，
1: 你怎么照顾的爸？
2: 先别急，别急，这样，你跟陆丽去看爸，我去找车，好不好？
1: 这不是添乱吗？
2: 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
1: 赶快走！
2: 大姐，你把风筝看好了啊，让他少吃点，别再吃那橘子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三毛，你一定挺住啊！儿子这儿遇到了点事儿，我得先处理一下。你一定等我回来，啊！您这辈子什么难没经过呀？什么险没遇到过呀？不最后都能化险为夷吗？这次也一样，您还有好多福都没享呢。您一定等我回来啊！照顾好爸，啊！我先走了。

0: 江苏这条线我倒是跑过，人可以去，但我没车呀。
1: 啊，车我找到了，你出人就行。
0: 那行，那我随时可以走。
1: 啊，行，那这样，你在那个国境路路口等我，我还得去找宏宇，我不喝了。谢谢老三。
0: 三姐别着急，我拿点东西马上过去。等我干嘛呀？
2: 这不能跟我商量一下？
0: 三姐这么急，咱也别耽误时间了。
2: 冬天雪地，天气预报说还要下大雪，您跟头了，怎么走啊？
0: 这不是急茬吗？咱不伸把手，谁能帮上忙啊？
2: 你倒是仗义了，外面路滑不滑，能不能走，谁替你想呀？
0: 罗主任这是关心我呢。放心，人虽然下岗了，这老司机的技术可没下岗，也就算是一无是处。
2: 还慢点。
3: 知道了。
1: 这十万火急的事儿，想想办法吧。
4: 要不你跟三姐跑一趟？
5: 那三姐都发话了，我肯定去。啊，
1: 我住三倍工钱。
5: 姐，这不是钱的事儿，咱不提钱。啊。那我走了啊，嗯，等我回来。
1: 谢谢老
5: 总，
1: 谢谢老总
6: 啊，慢点啊。

0: 哎，小光，
1: 红宇，哎，你这第一次开大车，没问题吧？行，我大本儿。
2: 行，一会儿小心点啊。
1: 哎，放心吧。嗯。哎，王涛。嗯。这下雪了，地上路滑，开车慢点啊。
2: 都是老司机，这条路老走，放心吧。啊。
1: 红宇，开车慢点啊。
3: 宝宝，你回去吧，爸那边你还得多留意点。
4: 放心吧，老公，尽力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黄涛，欧阳，
1: 哎，大姐夫，
2: 哎，大姐夫，你怎么过来了？
0: 还好赶上了。哎，你们车够吗？我战友那儿还有一辆呢。
3: 大姐夫，我要告诉你了，你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啊，我怕来不及，就找了几个朋友，两辆车已经足够了。
0: 哦，那就好。哎，都没装防滑链呢。
1: 啊，
0: 下雪路上容易结冰，我都给你们带上了，装上吧，安全重要。
1: 还是大姐夫想得周到。
3: 来，我来。
2: 大姐夫雪中送炼的。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池里能够理解的。而且，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那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代表你的不是？
1: 不一样。
0: 爸，去吃点东西。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1: 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
0: 哎，祸不单行啊。
2: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家喜回去了。
0: 哎，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0: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
0: 嗯，都是气话。红宇啊，
1: 哎，
0: 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3: 听到没有？好，我听妈的。妈，有点烫。
4: 嗯。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那怎么办呀？还能怎么办呀？白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 虎口里拔牙，
2: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人呢？
4: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
1: 真洋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2: 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
2: 嗯。
1: 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2: 没事。
1: 也是赶巧了。
2: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2: 慢慢来。
1: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除非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了。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都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哎，这得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城城，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不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得我这……
1: 你有病啊，赵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汤振民彻底结束了。刘小玲，你别在这把汤振民给我叫过来，
1: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
0: 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你有这脑子吗？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1: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你的意思是他？
2: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3: 你这个二百五，
1: 那你呢？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
1: 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3: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儿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 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0: 你现在住哪儿？
3: 我自己租的房子。
0: 你离了婚住哪儿？
3: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 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汤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儿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
0: 我被人说，
1: 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3: 慢不了了，
0: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1: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1: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2: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3: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2: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3: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2: 我想做买卖。
3: 刘晓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2: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3: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2: 那这个得谈嘛？
3: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2: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3: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2: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

孩子得给我。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你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这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3: 你看，
2: 我的妈呀！
4: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5: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
0: 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4: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4: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4: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2: 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你们两个当初要死要活的要在一起，我们两家都是不同意的。现在要离婚，说实话我们也不同意。但你们非要离，那以后别后悔啊。
6: 绝
4: 不后
6: 悔。
5: 那就谈谈后面的事儿吧。
2: 我什么都不要，孩子得给我。
1: 不行，洋洋姓汤。
2: 姓汤怎么了？我是不是孩子亲妈？
1: 我还是亲爸呢。
2: 孩子是不是我生的？
1: 没有我你能生吗？
2: 你再让我去派出所告你。
3: 派出所又不管这些。
2: 派出所不管，派出所不管，哪管我去哪告？我还不就不信了，没有讲理的地方。
3: 兄弟，
2: 小林，我跟你说啊，带孩子可是要负一辈子的责任的。你把他带走，你是要负全责的。你离婚可以，离婚之后你还要再婚，你带着孩子难度太大了。
0: 老五，你真想好了？
2: 想好了，我净身出户，孩子归我。
5: 你说什么呢？你又没过错，凭什么净身出户？该要还是得要。虽然领了离婚证，这要闹到法院去，孩子肯定判给妈，该给什么就得给什么。
2: 行了，也不至于要闹到法院去，那就按小林的意思去办。振明负责每个月孩子的生活费，直到孩子18岁，孩子归小林抚养。但是振明他也有权利一周至少去看孩子一次。小林刚才也说了，他愿意放弃婚姻内的共同财产，你们各自的存款呢就归个人所有。你们两个还有意见吗？
4: 同意。
1: 行，我还有要求，如果他太不好孩子，洋洋还是得还回来。
2: 你放心，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你好，白白胖胖的。
1: 另外我告诉你，我儿子不许叫别人爸爸。
2: 汤振民
4: 同意，没别的事了吧？走了。

0: 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
1: 这不蜕皮怎么能壮胆？你和王怀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2: 要不我来干，您下来。
1: 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3: 我听到你说什么？
4: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

0: 志明，
1: 怎么样？
0: 志明，
1: 他怎么样？
2: 还是离了。
1: 那孩子呢？
2: 小林带走了。
1: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谈丢了？
2: 肯定是。

0: 是想要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1: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汤家就这么一个后，
2: 大哥，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振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的人啊。
1: 那你生一个，
2: 我。
1: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3: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向坤，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啊？
1: 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0: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
1: 得去单位。
0: 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1: 那怎么办啊？
2: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啊，
1: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接你来的。
1: 去吧去吧，顺路的。
0: 哎，先生。哎。去淮南啊？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2: 行啊，没问题。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2: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2: 龙湖菜市。
0: 啊。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东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那你爱他吗？
1: 哼，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姑娘？

0: 脸啊？
1: 还是国内好啊。
2: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1: 结了，又离了。

0: 来，吃。
1: 来，
2: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0: 来，哎。吃啊。
3: 秀莲，
0: 你看
3: 啊，欢迎回来。来，
0: 来，靠一点，进去。
2: 你自己吃。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2: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情感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3: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6: 你今儿撞得怎么样呀？
7: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6: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7: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6: 怎么了？
7: 挺直的一个人。
6: 什么意思啊？
7: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6: 你怎么回答的？
7: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很难。怎么了？
6: 这不结了吗？
7: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2: 宏宇，
8: 哎，
2: 不着急啊。
8: 哎，宏宇，
9: 宏宇，
8: 哎，
9: 麻烦你了啊。
8: 您该哪儿去吗？
9: 哎，来来回回的净折腾你了。
8: 别说那个，
9: 少放点。
8: 二姐，
6: 哎，
8: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6: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8: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无疑就能好。
6: 给我。

0: 光明，明儿买糖包子吃。
1: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0: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2: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3: 啊，
1: 好的。
3: 慢点啊，红宇。
0: 哎，甭送了，
2: 谢谢啊。
0: 嗯嗯。
2: 这次啊，多亏了红宇。
3: 嗯，红宇人不错。
2: 嗯。
3: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2: 你来时这躺好。
3: 没事，我都好了。
2: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3: 还养呢？
2: 嗯。
3: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2: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3: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2: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3: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2: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3: 都是一家人啊。
2: 吃苹果吗？
3: 来一个。
2: 嗯，
3: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2: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4: 现在有请钱嘉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5: 什么狗屁玉女？
6: 我看呢，那就是一破鞋。
5: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坑得一愣一愣的。
6: 就是嘛，
7: 什么玩意儿嘛？

0: 上一个。别唱了，别唱了，唱的这么好听。陪哥几个去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走走走，喝点喝点。
1: 放开我！
0: 走啊！哎呀，唱了不要唱了。
1: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2: 陪哥几个喝点。
1: 你放开我！
0: 谁？来！
1: 啊！起！你疯吧你！洋洋没事吧？
3: 没事。哎。
0: 干什么你？
4: 说干什么？
0: 滚！
4: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1: 啊，是。
4: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1: 谢谢啊，
5: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6: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5: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6: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
5: 哎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6: 我和我，哎呀，不是。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7: 五饼，
8: 二饼
9: 要，
8: 五饼，
10: 一饼。
6: 妈，
7: 来，佳琪，来来。

0: 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1: 好好好。
0: 哎呀，有啊，胡了。

0: 幸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1: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0: 是，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嘛，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1: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你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干点什么不能赚钱呀，对吧？
0: 是，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1: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0: 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1: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个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0: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1: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呀。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2: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0: 适合自己的位置，
2: 嗯。
0: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70，得有60了吧？
2: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0: 卖什么呀？
2: 咱们这儿豆腐的故乡。
0: 然后呢？
2: 卖豆腐呀。
0: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儿。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2: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0: 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2: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0: 是，吃豆腐是容易，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这么低，营养又高。
0: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吒，没有那三头六臂。
2: 这么难呢？哎呀，
3: 何主任，有人找你，
4: 哪位？
5: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1: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你呢？我怎么了？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结婚了吗？
1: 你不都见过了吗？
0: 你爱人人不错。
1: 你呢？
0: 我？你指哪方面啊？
1: 丽莎呢？
0: 她没跟我回来。

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的？车坏了，自己推吧，让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下雪了。
4: 啊，下雪了！
3: 爸，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3: 爸，我们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3: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里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啊！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

0: 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1: 哎呀，
2: 都怪我。
1: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3: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今天格外漂亮啊！
1: 可以走了，程程呢？
2: 早接过去了。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
1: 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2: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2: 就这些？
1: 你想听什么呀？
2: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1: 有毛病吧？
2: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1: 我就能说出来。
2: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1: 方腾，是不是有病啊？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先让你给我听好，那乘客叫张秋玲，
2: 他是谁？
1: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刘妈，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
2: 啊？老邻居，
1: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大？
2: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1: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2: 那还去红茶坊？
1: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2: 那红围巾呢？
1: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2: 那也干什
1: 么？你有完没完？
2: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
3: 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
2: 哎，换。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
4: 咱吃火锅去啊！天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
2: 不吃羊肉，
4: 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0: 不是说是肝炎，是肝硬化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肝癌晚期了？你们这是不是弄错了？
1: 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疗条件毕竟有限啊，建议去大城市的大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呢会好一些。另外需要提前告诉你，如果继续治疗的话，在费用上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明天早上把钱给你送过去。
1: 嗯，
0: 就你一个人陪他去，要不要你姐夫帮忙？
1: 不用，姐夫忙，我一个人就行啊。
0: 魏国到底什么情况啊？怎么说要到上海去治疗呢？
1: 哎呀，上海医疗条件不是好吗？去那儿也是求个安心。
0: 有事就打电话啊。
1: 嗯，姐，光明放你那儿行吗？
0: 交给我，晚上就别带回去了。
1: 哎，这事儿别跟妈他们说啊，年纪大了，怕他们心里多想。
0: 放心。

0: 干嘛呢？
1: 哎呦，干嘛呀？吓我一跳。
2: 老二说要带魏国去上海看病，给我们拿点钱。
0: 怎么突然去上海了？魏国恢复的怎么样？
2: 他说没事儿，我看未必。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2: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没找老三啊？
2: 应该没有。嗯。喂。哦，老三啊。
3: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2: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4: 没有。
2: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3: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2: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4: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3: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2: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3: 嗯，明天见。
5: 来了
2: 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二姐，佳姐，
3: 你们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6: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把钱收起来吧，
2: 嗯，
6: 东西都收拾好了。
2: 嗯，欧远，
0: 哎，
2: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人家交给你。

0: 下来不正好吗？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1: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2: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

0: 早饭。
1: 老刘，
2: 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1: 你靠什么挣？
2: 劳动啊。
1: 什么劳动？
2: 体力劳动。
1: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2: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1: 除了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0: 你这不会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那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1: 下海去哪儿啊？
0: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1: 我可不行。
0: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
3: 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1: 行，我试试。

0: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1: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2: 啊！

0: 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
1: 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道你在睡觉。我知
0: 天都要亮了。
1: 上，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2: 大人，我受不了了。

0: 我知道以前有个算命的说，咱们俩拿出不大疼，
1: 我也疼。

0: 有这么当姐的吗？不教妹妹点好吗？
1: 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2: 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3: 有缘分呐。
4: 哎，丽莎呢？
5: 分手。
4: 我们老五
1: 也单着呢。
6: 你这是干嘛呢？
7: 偷羊皮，
8: 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就这都没发挥好。
1: 小玲、小喜，哎，谁来看你们了？哎，这不是
2: 李总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常来的吗？
2: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3: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1: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3: 对，我妹。
2: 一个姐，一个妹，
1: 亲姐妹啊，
4: 绝对亲。哎呀，
1: 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3: 那必须的。
4: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2: 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4: 好，
1: 那走。
4: 太羡慕我妹。哦哦哦，行，啊，不排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等会儿啊，奶奶摸牌啊。 哎呀，对，哎呀，东风，你说我这儿媳妇儿哈，自己生的吧，自己不带，扔给我，自己倒好，跑一边走清闲去。哎呀，行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你们家媳妇儿
4: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哪去了？
4: 谁知道啊？哎呀，自打下岗以后啊，每天神神秘秘的。
2: 啊，经常晚上出
4: 去，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星期啊都出去三次了，
1: 挣钱去了，
4: 大晚上挣什么钱啊？
2: 你还不知道啊？
4: 那当我没说，
2: 什么意思啊？哎，说话别说一半啊。
4: 说是在皇冠夜总会啊，买唱，
2: 什么？

0: 你是哪来的婆婆？
1: 宝，
2: 你说谁婆婆的？我是他妈！哎呦，
3: 阿姨啊！何家琴，何家琴，
2: 我来了，现在听见没有？
1: 阿姨有啥话好好说。
2: 何家琴，
1: 不是小刘，这
2: 一屋人给你管的乌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你说，警察早晚给你一窝端了。
1: 妈，以后我啊知道吗？
2: 不是阿姨，何家琴这种有话好说。
1: 管不着，我们家的事你管不着。
2: 你穿这么短的吗？
1: 太丢人了，我
2: 把牙签给我，
1: 你给我
2: 光了，我跟你说。
1: 正经人，谁去那种地方？佳丽，不是我说啊，我得好好批评批评你。你成天说什么啊？你的妹妹都是你管教着，你们家家教如何如何好，你怎么管的？怎么叫的？
4: 老王啊，对不起，这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1: 这不今天就来跟你赔礼道歉来了吗？这事赔礼道歉能解决的问题吗？啊，亲家，
4: 啊，
1: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啊，我们老严家的名誉直接扫地，全都完蛋。自己家的儿媳妇儿啊，跑到夜总会那种地方去表演，去这干什么呀？丢人不丢人呢？多亏我儿子不在，这要是在家那还了得呀？那就知道。
2: 我们回家说说假戏啊，那个让他宣扬乐嘛，亡羊补牢，来得及，来得及。我呀，我苦口婆心的跟佳琪说呀，谁都可以不顾啊，我啦，红宇啊，你娘家你都可以不顾啊，但是你不能不顾小曼呐，你还有孩子啊，他长大了还得做人呢，是不是啊？
1: 啊，不过亲家不是我埋怨你哈，那个咱们做老的不都是事事为小的吗？这个你早退下来也可以呀，你这早点过安胎日子啊，这干嘛站着那么累呢？
2: 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是两回事啊，亲家。
1: 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2: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哈、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哈哈哈！何佳丽，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啊，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 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0: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1: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了。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又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
1: 太好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唱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
3: 二姐，
4: 恒玉，
3: 哎，
4: 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4: 哎呀，在这儿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3: 别，二姐，你不走，我就不走。
4: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3: 能行吗，二姐？
4: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3: 谢谢。
4: 嗯，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3: 嗯
4: 嗯，拿着手脏，拿筷子吃。
5: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4: 啊，
5: 饭你也没吃吧？
4: 好。
6: 给你，慢走啊！
7: 谢谢。
6: 需要点什么吗？
4: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6: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4: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6: 好。要写字吗？
4: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6: 好。要蜡烛吗？
4: 要，40根蜡烛。
6: 好。

0: 要茶叶蛋、啊、
1: 来两个，
0: 要两个，
1: 嗯，
0: 来，
1: 多少钱一个？
0: 嗯，5毛钱一个。
1: 啊，要两个。
0: 来，
2: 小姐，
1: 啊，
2: 我看你卖了不少啊，
1: 马马虎虎吧。哎
2: 呀，我这边就卖了2瓶汽水，看的多呀，买的少。
1: 不着急，不着急。哎，
2: 什么也不好干的。

0: 怎么了？哎！
1: 赶紧擦擦脸啊！哎呦！我这个怎么这么巧？
0: 儿子，慢点吃，别噎着。嗯。这阵子都给我儿子累瘦了，你说说啊，他们家的事儿，凭什么让我们家人跟着受罪？
2: 哎妈，别这么说，谁都有难的时候，你说没看见姐夫都受不了。
0: 吃。
2: 大姐最近没啥事吧？
0: 哎呀，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你那媳妇儿。
3: 哎呀，行啊，干上了，
4: 回来了。啊，
3: 那个啊，
0: 看见了吗？整天就这么哭丧着脸啊，也不知道给谁看。
3: 别说了。我上去看一下啊！
0: 干什么呀？饭还没吃完呢。
3: 我先上去看一下。
0: 凉了。
3: 你先上去看啊。
0: 王宇，先把饭吃完呢。
3: 哎，我这个回来，你也不问问你二姐夫情况？
4: 刚来，能有什么情况？早晚的事。
3: 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你一会儿再洗。

0: 你有病啊，严红宇，松手！你给松开！
1: 噔噔噔噔。你最喜欢的颜色？
0: 能退吗？
1: 啥意思呀？干嘛退啊？
0: 你觉得我穿这衣服卖茶叶蛋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你穿着肯定特别好看，你到时候就招揽顾客。
0: 我是卖茶叶蛋还是站街呀？
1: 你说话那么难听呢？
0: 那你上街上看那些卖茶叶蛋的都穿什么呢？
1: 你管他们穿什么呢？那谁说卖茶叶蛋有服装要求了？
0: 但穿这样就是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你试一试。
0: 我今天在外面卖茶叶蛋，鸟屎都拉我脸上了。
1: 没事啊。哎呀。

0: 我今天真是把我这辈子的茶叶蛋都给吃完了，我这再爱吃鸡蛋也不能这么吃啊。
1: 哎呀，就这些了，吃完就没了。
0: 你拿回去给你婆婆他们吃。
1: 那我宁可自己撑死。
0: 哎呦，仇结这么深了。所以说，不单住就是矛盾多。
1: 你真不去唱了？
0: 你都不去了，我还去干嘛呀？
1: 别呀，咱们俩情况又不一样。我呢是身不由己，你好歹自己能做主啊。
0: 别，我可做不了主。咱们这小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回头再影响妈和大姐他们做人。
1: 大姐找你说了？
0: 嗯，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咱们这地儿待不住。
1: 行了啊，你好歹有固定工作，比我强。
0: 哎，老六，真的，咱们应该出去闯一闯。
1: 闯一闯
0: 啊？
1: 下海啊？
0: 对啊。
1: 做什么呀？
0: 做什么不行啊？南方遍地是黄金，没准儿咱们能成歌星。
1: 哎呀，咱家祖坟上冒这道烟了吗？
0: 所以说你这个人，你就是平时咋咋呼呼，关键时刻永远拎不起来。
1: 那我总得跟宏宇商量商量啊。啊，那我们去了，小曼怎么办？你家洋洋怎么办？
0: 洋洋跟着我呀，小曼跟着你。
1: 宏宇肯定不能同意。
0: 所以说你们家大事儿还得是宏宇说了算，他说啥就得是啥。
1: 要不我先跟宏宇透透气，看他怎么说呗。
0: 对对对，你跟他好好商量商量，这干司机哪儿不能干啊？正好去南方大展拳脚，一展抱负，咱一起。
2: 来，我摸摸来。这没发烧啊，这眼睛挺聚焦的，说什么胡话呢？啊，什么都扔下，跟老五去下海去，下去什么？
1: 嗯，我不是想着咱俩都下来了，嗯，这个下海不也是一条出路吗？
2: 那孩子呢？啊，爸妈呢？
1: 孩子我们带着呀，我们爸妈也没有到咱们需要照顾的年纪，是吧？
3: 趁年轻闯一闯。
2: 我不同意，我得去找这个老五去，这不是瞎霍霍呢吗？啊，他自己工作不要了啊，还带着你，你觉得大姐跟妈能同意吗？
1: 哎呀，我这不是刚有个小想法跟你商量吗？
2: 你这个想法就不是个正常想法，你这个小火星我就给你掐灭了，要不以后能成火灾。
1: 那咋办？你给我指一条出路吧，我还去买茶叶蛋呢。
2: 哎呀，这不是让暂时先干着吗？
1: 反正那摊子我已经收了，就那茶叶蛋我一天都卖不下去。
2: 那就不卖。来，这人生它起起伏伏的很正常。你看咱们这个日子啊，那比上不足，咱比下还有余呢。你看二姐那两口子多难呐，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把咱这小日子给过下去。那有多大碗，咱吃多少饭就行了。
1: 胸无大志。
3: 那要不咱们搬出去吧。
2: 你又来了。
3: 嗯，一下海，二搬出去，你选一个吧。
4: 这什么季节还买棉毛裤？
5: 那棉毛裤、棉毛衫不穿，那将来老了膝盖疼。
4: 啊，逛完了我来付账。哎呀，哎，
5: 这牛仔裤不错，来搞一件。
4: 我的就看，
5: 我这老太太不爱穿什么，媳妇儿。
6: 刘妈。
5: 哎呦，方涛，佳欢，你们也出来买东西啊？啊，
6: 出来逛逛。嗯。
7: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方涛，佳欢的老公。这是我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6: 我们见过。
7: 啊？啥时候见过啊？
6: 刚回来那天，我和佳欢接着他，就是没介绍，是吧？
4: 对呀，老朋友了。
6: 老朋友了。

0: 你俩这手给万能胶粘一块了啊！
1: 有缘分呐。
2: 是，相当有缘分。
1: 就打个招呼，你至于的吗？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至于这么遮遮掩掩的呀？
3: 我都说了没关系。
1: 没关系，你躲什么呀？你们是不是认识很长时间了？
3: 他是我邻居，是我发小，你说呢？我俩但凡要有什么，早有了。
1: 教官，他要是对你有想法，我找他去。可我怕你对他有想法。
3: 方涛，你就是这样恶意揣测自己的妻子吗？
1: 我怕你变。
3: 我不会变。作为一个男人，你能不能自信一点？
1: 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看着一个国外回来的发小给你戴围巾，我能自信得了吗？
4: 没救了。
1: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0: 你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1: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0: 但是你得治病呀。
1: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0: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1: 我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0: 有希望啊。
1: 对，希望一直都有。
0: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您收好了。
2: 嘿，你自己这么难，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2: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
2: 嗯，
1: 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
1: 嗯
2: 嗯，
3: 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3: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
1: 啊，
0: 给你爸也倒杯白水。
1: 哦。
3: 小婉儿，
0: 嗯，
3: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3: 你说，啥事儿啊？
0: 还有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1: 什么是好男人？
0: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2: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晓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0: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1: 你抬头，
2: 那边。
3: 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辞职？刘晓玲，你这样对得住你爸吗？你记住，只要我刘美心还活着一天，你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
0: 哪至于啊，再说爸又不是因为把工作给我才走的，这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吗？
4: 老五啊，哎呀，现在很多人都下岗没工作了，你好歹还有个工作，心不要太活了。
5: 妈，差不多了吧？
2: 啊，可以了。
6: 妈，
2: 这会儿回来了。小曼没来，
6: 在家呢，红雨带着。
0: 看这样，八成又受婆婆的气了，是吧？
6: 那洋洋呢？
0: 老汤家的呗，平时不管，大过节的想起这大孙子来了。
7: 也不能这么说啊，让振明每个月的钱没少给。出方为民都挺帮衬的，所以你说话要实事求是。
8: 妈，包饺子呢。哎
0: 呦，四姐回来了。
9: 今天都约好了哈，都来了。
8: 今儿中午呀，在方涛大哥三弟那儿打了一头，晚上在家过。
7: 那两兄弟还单着呢，
8: 谁敢要啊？
0: 干嘛？看我干嘛？我闲着没事干，我去扶那个贫。
7: 哎，你别干了啊！真的，此时你包的饺子都站不住。
8: 我能干别的。
0: 四姐不怕，四姐有男人伺候你。你歇着吧啊，姐。
8: 行了。哎，
6: 我看咱们姊妹几个呀，没一个人有好婆家。
7: 那倒也不是，你大姐、二姐、老三、老四都还行。嗯，
8: 这结婚过日子，只能图一头，哪有十全十美的呀？这二姐夫那儿怎么样了？
6: 听红雨说，估计答案。
7: 要是老二走我的老路，那真是不敢想。
0: 妈，别那么悲观，没了男人日子不照样过？你看我一个人不过挺好的。
8: 都跟你似的，那是过不下去离了，人家两口子感情好着呢。要是真走到那一步啊，也是心尖上挖肉。
10: 哎呦，好热闹，包饺子了。
0: 刘妈来了。
8: 刘妈，
2: 哎，坐坐坐。
10: 哎，不坐不坐了。哎，我就是来借个麻将。
2: 哦，麻将，去去，那个我柜子上呗。
10: 哦，好啊，
2: 找找。
10: 叫人啊，叫人。
11: 阿姨好。
0: 哎，你看人这外国回来了，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啊。
11: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饺子还是家里的香。
10: 就是。
2: 哎，丽莎呢？
11: 啊，她没回来。我跟她分手了。
0: 分了？分了好，干脆利索，是不是？
8: 你包的什么呀你？
2: 分了，是不是离婚了？
11: 是，离了。
2: 哦。这个，哎，离婚也没事，现在外面离婚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家老五也离了，
10: 都可以重新开始啊。
11: 阿姨说的对。
5: 来，小林哥。
11: 哎，谢谢。
8: 妈，水开了。
6: 啊，我去。
2: 我们老五也单着呢。
12: 水。

0: 我们先回去了，等着开牌了。
1: 啊，那走了走了。
2: 那我们先回了。
0: 哎，刘妈再见啊。

0: 小李，哎，今天来这么早啊？
1: 刘小林啊，你这是干嘛呢？
0: 处理处理废品。
1: 废品？
0: 啊？
1: 去保佑哥。
0: 去保佑哥干嘛呀？
1: 干嘛？把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给我交代清楚了。
0: 哎呦，不是，你听我说。
1: 走吧你。
0: 我这还得回去送孩子上学呢。
1: 你现在想起来孩子了？
0: 听我说嘛。
1: 我不听。
0: 哎呦，你看。 我这个废品我不拿，最终也得被处理。
2: 干嘛呢你？哎呀，张主任，他偷羊皮。
0: 你才偷呢！你偷羊皮？嗯，不是不是，没偷。领导，不是，这都是要处理的废品，我就是帮忙给运出来，处理处理。
1: 废品也得单位来处理，你有什么资格来处理？
0: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事，那我给放回去啊。
2: 不行，
1: 你说怎么着？
3: 我们研究研究，
0: 行行行行，别研究了，我辞职，早都不想干。
3: 事情已经做出来了，就看后面怎么办吧。妈，当年啊，程胜说对了，这老五啊就是出生的时候钳子夹瘪了，头上脑子不正常，你说这种傻事情怎么会做得出来呢？
4: 这么好的工作，老六想干赶不上。
3: 他不是活生生把自己饭碗给砸了，这还想学人家欧阳宝，他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吗？能干还是有学历，还是能吃苦啊？就是二百五想升天，
0: 就是痴心妄想。
5: 我看呐，就是被夹子夹扁了头。
3: 真的是，
0: 这回让他吃点苦头，不然他老不着地。
3: 哎呦妈，这不是落地的事情，这可是。
6: 他这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了。对。岗位分配名单下来了，我念一下啊。张翠华到辅料车间，王秀到胶囊车间，孙晓霞到辅料车间，何嘉文到。
7: 园艺部，哎，主任，我记得我报的是胶囊车间，
6: 这是常委会决定的，你要是有意见可以去反映。哦，好。
7: 张美玲到。哎，
6: 晨晨，嗯，
7: 教官，
6: 有事吗？啊，
7: 我不能去园艺部。园艺部工作很适合你，
6: 可是我家有病人，还有孩子要养。 园艺部呢是没有绩效，但你现在肯定不能继续干胶囊和辅料了。你自己算算，从你到厂里来这段时间，你请了多少次假呢？我们是集体企业，是要讲究效益的。像你这种情况，辞退都是正常的。厂领导考虑到你的具体困难，
8: 嘉文。 园艺部呢，收入是少了点，但时间上比较宽松啊，这也方便你照顾家里，对吧？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走。

0: 佳琪，佳琪
1: 啊，
0: 出来帮个忙。
1: 啊。哪儿？
0: 哎，这儿。
1: 来，
0: 往里搬啊。别夹手。
1: 嗯。哎，可以了，好像。
0: 行了。
1: 嗯。
0: 这下满意了，家也搬了，钱也花了。
1: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0: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人说，就没人能判你输。
1: 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那比什么都重要。
2: 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3: 新店开业，全场八折。
4: 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
3: 你才出来几天啊？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5年上映的电影《董存瑞》是无数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影片讲述了年轻的战士董存瑞从稚嫩鲁莽到沉稳坚毅的蜕变过程。导演郭维通过影片细节的描写，展现了人物的真实感。例如开篇，董存瑞软磨硬泡参军抗日的桥段，既体现了他的倔强，也为后续的剧情发展埋下伏笔。这种创作手法将英雄董存瑞刻画得更加有血有肉，他也会犯错，也会有情绪，但这都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必经的坎坷，也让他最后的牺牲变得更加伟大。今天，让我们随着光影的印记，共同回顾这部中国电影影史中的经典之作。

0: 又发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多的来点。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
3: 王平同志，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0: 郑长江，你有胆子没有？
1: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磨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
0: 对呀、啊，
1: 你是这样，
0: 哎，就这么办了。
3: 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0: 什么？
1: 蘑菇？
0: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
1: 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肯定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个小鬼，哎，先不发枪也干。您说呀，点头。
7: 哎，我说你这小

0: 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0: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2: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0: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1: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郑立彪，走，我跟着邱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3: 刺头啊，
0: 刺头，这个小家伙。
4: 新战士，加油！加油！新战士，加油！
5: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
1: 哎。对他，对，停药，停！哎，笨蛋，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5: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叫。
6: 算了，咱是笨蛋呐。
0: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6: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1: 溜溜，怎么样？
6: 好啊，看你的。
0: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
7: 张同志，张同志。

0: 好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的，走吧。几个大姐，
2: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3: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1: 请吧，同志。
0: 四虎子，
1: 几个大姐，
2: 欢迎啊！

0: 哎呀，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拉了手，认识我，刚入武力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2: 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3: 呵，神气儿啊！

0: 似乎的，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

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0: 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活的，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3: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1: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4: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2: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1: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2: 死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5: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电影中董存瑞的扮演者张良也是一位人民解放军，他与英雄董存瑞的经历十分相像。值得一提的是，张良曾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他曾说，当时激动的心情是永世难忘的。也正因为这段刻骨铭心的军旅经历，使他对于董存瑞这一形象的塑造才如此之生动。在拍摄过程中，张良用眼神变化诠释董存瑞的成长，从初入伍时的雀跃，到目睹大轰炸的震惊，再到最后托举炸药包时的坚毅。尤其王平同志牺牲时，他颤抖着接下战友的党费，将悲痛转化为力量，这一处理堪称教科书级的表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张良在影片中的精彩演绎。

0: 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1: 送吃的？
0: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2: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0: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1: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0: 上哪？
1: 跟乡亲们撤。
0: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1: 你
2: 鬼子，
1: 快走。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孟平同志，孟平同志，孟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至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汪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0: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1: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1: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1: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1: 属小龙的，嘀咕什么？
2: 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1: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1: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剑心八路同志，你好的。
1: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3: 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1: 哎，怎么不开枪了？
3: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
3: 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的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瑞士，
1: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敢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这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0: 什么？
1: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2: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陈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干什么？
3: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丁丁，
3: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

0: 你们是干什么的？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握枪，入列。入列。会上，我好好检讨。
1: 哎，
0: 你瞪什么眼儿？
1: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事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2: 没说的。 同意，没意见。
1: 怎么？拒绝批评，那就先整整态度。
2: 嗯。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嘿嘿，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报告，是不是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
0: 我，
1: 执政标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1: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但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实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4: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5: 罗班长，准备出发。

0: 死胡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白讲话。

0: 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
0: 子弹，
1: 子弹。哎。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雷振邦创作，在整部影片中他都以音乐呼应角色的成长。董存瑞刚入伍时，铜管与弦乐的交响映射了他光明的未来，明快的节奏中那些跳跃的装饰音宛如少年雀跃的心跳，而在大轰炸后的音乐则是哀泣的弦乐，空洞的音符仿佛是对无辜生灵的祭奠。最绝妙的是宣誓场景，音乐骤然转为昂扬的旋律，军号的出现如同一座座大山，象征个体信仰与集体使命的共振。这种张弛有度的配乐让电影中的精彩片段更具冲击力，让我们跟随音乐的指引，共同感受英雄的内心世界。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1: 继续登记。女为何？小盒子弹，3发，手雷弹2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0: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笑>你别跟他拉客观。王海山，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3发，手榴弹2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笑>小意思啊。<笑>
2: 指针标，坐着说吧。打了子弹4个，打着没打着？

0: 我没有看清，
1: 缴获
0: 一把刺刀。
1: 董存瑞，

0: 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哈哈哈，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嗯，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铺天抹泪。婶儿，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0: 哎，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3: 不要紧，
0: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4: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4: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1: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5: 有点。
0: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的。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0: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0: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

0: 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亮，
0: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 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战士们情绪很惊啊！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2: 什么事？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2: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

0: 我的党费。
1: 你的党费？
0: 我的党费收下吧。
1: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0: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再在党外长着翅膀？
1: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0: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1: 这也太简单了。
0: 我有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1: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0: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1: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0: 这个带来了。
1: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0: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2: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1: 不，咱们这次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尖，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临时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
2: 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
1: 应当主动出击啊！
3: 下命令吧，班长，
1: 下命令吧，班长。
3: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1: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4: 班长，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3: 什么？

0: 难道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班长，班长，
2: 别报答。
1: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刘毅和孙大王、刘玉莲，跟我来。

0: 春月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充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主问我吧。
1: 四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哎，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这什么呀？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1: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哎，开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李继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

0: 这样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1: 好。

0: 好好干的，司徒的。
1: 谋士齐万岁！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最后，当战友一个个在董存瑞面前倒下，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超越了对生死的恐惧。董存瑞将自己的党费托付给战友的举动和此前王平牺牲时的情景形成了呼应，这是薪火的传承，也是先辈们跨越生死的共鸣。当董存瑞在碉堡下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宏伟的旋律裹挟着炮火声，这种音乐与音效的结合让画面更具冲击力。如今回看这部电影，英雄的大义在观众心中仍有余震，久久不息。董存瑞的成长轨迹启示我们，英雄并非天生无畏，而是在信仰与责任的淬炼中完成了从我到我们的升华。那些硝烟中的旋律至今仍在传唱着真理，崇高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托举的瞬间。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吧，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
1: 这儿，这儿。
0: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火情报给加死了，
2: 报告营长。
3: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董班长，
4: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5: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6: 没有大炮，
4: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6: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6: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正气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着。
7: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8: 糟糕，
1: 干什么？
7: 没问题，班长，
9: 报告班长，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10: 王海山，
11: 王海山，
12: 不爱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队比下去了，选董存瑞。
13: 大家坐好，
14: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5: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

0: 城六班长董存瑞。
1: 陈仲基，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0: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2: 你也光荣。
0: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3: 简单点，
0: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2: 对、
0: 啊。报告。
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压死了活情报，
4: 是我放了事，这怎么能怨？
1: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5: 报告。要负责。
6: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7: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8: 对，同志。
9: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8: 没有。
9: 这还有什么说的？
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9: 谁？
1: 牛玉和。
10: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1: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5: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 老问题了，变不了。
5: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9: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1: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快快，
9: 老牛，
5: 快牛，
9: 老牛，快！
0: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2: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揍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同志。
2: 全体通过。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火力组长。吴班长。王海山。

0: 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中学报告队长，总书记待命处罚，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使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
1: 哎，李参谋，同志哥俩，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
1: 啊，
0: 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
1: 嗯，
0: 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
0: 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
1: 没问题。
0: 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4: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抗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知道没有？怎么掩护？
2: 刘志豪，准备冲
0: 啊！

0: 我去。
1: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会。
0: 疯虎子，让我去，
1: 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
0: 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本届比赛聚焦新闻赛道，期待呢看到更多新的面孔，发掘和培养具有活力、潜质和专业素养的新时代新闻主播人才。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1: 大家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卢健，欢迎两位。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还通过网络公开招募的方式邀请了100名云端的大众评审。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屏幕上他们的卡通形象，欢迎大家。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呢，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的打分占比是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为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就是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的第一赛段分为6场比赛，每场10位选手参赛。现在60强的选手已经通过抽签确定了参赛场次，每场的10位选手将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下一赛段。本届大赛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登台。大家好，欢迎来到主持人大赛。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的比拼，基础知识问答。基础知识问答题目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选手的播音基础功底、知识储备广度、临场心理素质等新闻主播必备能力。10位选手共同回答10道考题，选手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根据正确率以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本轮的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者呢，可以优先选择第二轮的考核出场顺序。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是 A 风靡， B 风靡，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B， 风靡。我们再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是 A， 巷道 ，B， 巷道，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巷道。第三题，请判断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的读音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请作答。正确答应该是 B 错误，那它正确的读音应该是什么呢？
2: 盐山。
0: 应该是盐山。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是 A 两全其美，整齐的齐 ；B 两全其美是名副其实的齐，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两全其美，名副其实的齐。我们一起来看第五题，2025年是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多少周年 ？A 80周年 ，B 84周年，请作答。一起来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84周年。我们来看第六题，金砖国家的英文缩写是 A BRICS B R I C S B BRIC B R I C K， 请作答。这个答案应该是 A BRICS， 它的前4个字母呢代表的是金砖成员国的英文单词的首字母， S 呢代表的是2011年加入到金砖大家庭的 South Africa 南非。我们再来看第七题，五岳当中位于湖南省的是哪一个衡山呢？是 A 还是 B？ 请作答。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A 衡山。第八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前身

是 A 新华日报 B 晋察冀日报，请作答。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晋察冀日报。第九题，1970年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是 A 东风一号 B 东方红一号，请作答。

0: 十道题目已经全部都回答完毕，感觉还好吗？不错，用力的点头，给自己点赞。下面我们有请两位点评嘉宾，有请康辉老师。
1: 刚才的邹韵特别求证了一下江西上饶的那个地名到底是读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永平镇，那附近真的以前就出铅矿，那它为什么不叫铅山非得叫盐山呢？现在没有一个一定的说法，当地沿袭下来的读音就叫盐山。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地名的读音当中有一个基本原则，确实是从当地以民政部核准的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当中的注音来确定这个地名的读音。到底有没有记住这些地名的秘诀呢？一遍记不住记两遍，两遍记不住记三遍，也可能到第十遍第二十遍的时候，哎，你就记住了，
0: 重复记忆。
2: 这也是应该是主播的基本素质之一，而且是基本功、基础知识，所以要常学常新。我们在办公室里的都贴有容易读错的100个地名，比如说内蒙古的巴彦淖尔、新疆巴音郭楞、安徽的亳州、重庆的涪陵、江苏的盱眙、小龙虾之乡、浙江像乐清、台州、丽水，这都是多音字。河北玉县、山东涝陵啊，还有香港和广东地区呢，都有这个东冲，就是涌泉相报的这个涌，东冲也很容易读错。那我们就一定要经常的去学习啊，常记常新。
0: 谢谢两位点评嘉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在第一轮当中的成绩排名。我们有请现在排名第一的陈柔一来选择接下来你的出场顺序。
3: 6号，
0: 刘佳宁。
4: 7号，
0: 子成，你的选择是
5: 8号。
0: 曹芷佳，
6: 我选择9号。
0: 王航，
7: 我选择4号。
0: 赵一成，
8: 那我填空选5号。
0: 王俊瑶，
9: 10号吧。
0: 秦运征，你的选择是？
10: 我选择3号。
0: 张卓，
11: 我选择2号。
0: 毕天骄，
12: 1号。
0: 那目前呢，第二轮的出场的顺序已经是全部揭晓，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的考核。本轮考核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自我展示节目，选手可以自选新闻点、自选形式，展示一段充分凸显新闻特性、充分展现个人特点的新闻节目进行主持，限时3分钟。第二环节是新闻报道即兴评述，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主播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以后呢，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3: 第一次登上总台的舞台，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新的，我对于经济的翻译的能力能够远远的胜于 AI。 这场比赛是我自己的一个教学实践吧，
14: 一路能坚持热爱的东西一直没有放弃，让我自己看到我到底能够站在哪。
15: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尽力就好，不管结果如何，带走一个新的经历，在新闻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14: 一切结果都能接受。
15: 就像我的名字，天生热爱，骄阳如火，感觉就是豁出去了，就享受它，啥也不想。
0: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第一位出场的选手毕天骄。
15: 做自己逐梦之旅的天使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毕天骄，是一名财经节目主持人，今年是我入行的第10年。
0: 天骄你好。
6: 好有范儿啊。
14: 好飒呀。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即将进入到自我展示环节，时间是3分钟。
6: 准备好了？
0: 好的，计时开始。
1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中国心，我是主持人天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政府工作报告连续2年提及的一个热词，新质生产力。看我身后一望无垠的海面上，有一座呈 V 字形造型别致的超级大风车，此时此刻呢，它正在干饭，吃的是风，吐的是电。我独自攀登它接近180米高的风力发电平台，工程师告诉我，它所搭载的2台风扇每转一圈能够发电26.48度，相当于你的手机充电2600次。 又或者你家的 8K 超高清液晶电视

0: 是连续播放总台节目180个小时。这哪里是海上的大风车呀，这分明是大自然的绿色印钞机，是心智生产力的一张海洋答卷。
1: 大自然的印钞机这种词儿，只有这个财经主播才能想得出来。
2: 很财经，
0: 从靠天吃饭到智慧农田是田野的答卷，从航空运输到低空经济是天空的答卷。中国的心智生产力正是各行各业一张张创新的答卷共同汇聚而成。作为一名财经主播，我也给出了一张媒体人答卷。我的数字分身可以代替我24小时多语种播报全球财经资讯。我走到片场，通过财经短剧的形式为大家演绎证券风云、资本故事。我还走到一座座超级工厂，去记录和发现每张答卷背后默默的书写者。我的职业理想是做中国经济的一名翻译员，用通俗的语言传递时代脉搏，让每个人都能读懂中国经济。星辰大海瞭望处，寻星之路无尽时。在锻造心智生产力的征途中，让我们汇聚一颗颗我的中国心，一同奔赴我的中国心。
2: 好棒啊，
3: 很稳定，开了个好头。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你的新闻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你会选择哪道题目？
0: 选一个我的幸运数字3吧。
2: 来自总台宁夏总站，请听题。
4: 3、2、1开始。
5: 正在为马铃薯拍摄带货视频的是马亮和马浩东，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在返乡创业时，两人尝试用一种新的方式将农产品销售出去。
6: 我的专业英文和他的拍摄做一个巧妙的创意组合。
7: Ladies and gentlemen, dear friends, today I'd like to give you a grand presentation of our CBTish specialty Highland Baby Pumpkin。
6: 在全国引起了那么大的影响，这是超出我们预料的。
5: 让两人更想不到的是，这条视频发布后带动了12万斤南瓜在2周内销售一空。
8: 一定要坚定地相信你的家乡不会亏待你的，当下的家乡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返回家乡，用所学推动家乡的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总台记者李浩南，宁夏西吉县报道。
2: 这是你的题目，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天骄？
0: 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农田里的英语演讲不仅是一次直播带货的创新，也是乡村振兴谱写的一曲青春赞歌。故事的主人公马亮曾经的职业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后来他从城市返回故土，用行动深刻诠释了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渐推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马亮一样选择返乡创业，他们既为乡村带来了新鲜的活力，也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0: 咋了？
2: 停了一下，思考了一下。
0: 今天我们说乡村振兴，不在于让农民都变成城里人，而在于让农村成为有文化、有产业、有尊严的选择。乡村振兴需要的不是输血，而是激发这片土地内在的造血能力。希望有一天孩子说，我想当一名新农人，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骄傲地回答，去吧，那里正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2: 太紧张了。我们也请各位评审为天骄刚刚的表现进行评分。中间稍微的紧张了一下是吗？
0: 对，因为要思考他的故事和人物脉络。
2: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的是你在差不多1-2秒钟立刻就调整了自己的状态，然后非常顺利的在时间范围内完成了自己的即兴评述。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对你刚刚表现的一个点评。
3: 天骄你好，来参加主持人大赛是不是就是你的数字分身在帮你值班？我对于财经是特别特别短板的一部分，每次遇到财经类的主播，要么让我肃然起敬，因为我觉得他说的我都听懂了。比如我们王雷啊，财经老王；另外一种就是让我敬而远之，因为他真的全。

0: 都是在说概念。我非常高兴的看到天骄是在努力的做一个让我这样的观众肃然起敬的财经主播，也就是你的那句话，要做中国经济的一个翻译者。这三分钟里面呢，用海上风电来解释新质生产力，我懂了一部分，但是我还有一些希望你能够告诉我的，为什么海上风电这样的一种新的能源方式可以被归为新质生产力？它作为新质生产力到底先进在哪里？那么新质生产力是否就是绿色生产力？那新的能源核心又在哪里？你如果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真的让我更懂上面，我会让我觉得更解渴。
1: 谢谢康辉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分数，看看能不能交出你自己在本次比赛当中满意的答卷好吗？来看一下天骄在本轮比赛当中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来看一下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5.067分，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3.615分。易天骄在本环节的最终得分是94.486分，目前呢你的排名是暂时第一位，所以呢请你暂时前往晋级区。好，谢谢各位评委老师，谢谢。
2: 我可能跟在场上的其他选手最大的不一样来自于我是一名这个刚刚入职高校的小青椒，我希望能身体力行地向我的同学们传达，你有梦你就要勇敢去追，如果老师都有勇气站上舞台来检验自己，那同学们为什么不能勇敢地出发呢？
1: 接下来有请第二位出场的选手张卓。
2: 星辰大海，每个人有自己跨越的节奏。大家好，我是张卓，从讲台到舞台，勇敢跨越，方能卓越。
3: 张老师，
1: 张卓老师你好。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3: 欢迎收看青山有回响，我是张卓。今天的故事要从我手里的这枚鸡蛋说起。2013年，我来到位于秦岭深处的陕西浔阳做公益，一次走访当中，有位老人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帮助，于是情急之下我们就提出，能不能买走您家里的土鸡蛋做交换？老人眉间的皱纹这才突然舒展。于是2016年，带着外婆创业的想法萌芽了，我们首创了以买代捐模式，捐赠者认购鸡苗送给老人，老人再用一篮篮鸡蛋作为回礼。就这样，一个带着温度的公益项目“外婆的礼物”正式亮相。大山深处的电湾村也有了个柔软的名字，叫“外婆村”。80后外婆刘世英每天天不亮就开工了，她的金句“80岁正是创业的好时候”也激励了很多的年轻人。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开始加入项目，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让小小鸡蛋沿着网线走出乡村，走向全国。2018年，项目还携手了13000名网友，打造了一条9.88公里彩虹路，外婆们能去看世界了，山货能去远方了。而这样的中国样本，也让乐善好施的华夏民族成为了互联网慈善的全球领先者。
4: 我呢，这样就是大人了，活一辈子活，哪怕活一辈子都行。
3: 外婆的笑也让我明白，乡村振兴不仅仅是要让乡村去追赶城市，乡村本身的美好更值得发掘。无数个外婆村正在用一篮鸡蛋、一亩茶园、一间民宿，书写着乡村的华丽转身。相信很快，城与乡将不再遥望，心与心也终能温暖相牵。出发前，我又收到了外婆们送的鸡蛋，她也提醒我，不论在3尺讲台还是4方舞台，永远都要饱含对土地、对生活在其间的人们最朴素的关照，然后让它在更多人心里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感谢收看，再会。
1: 厉害，
5: 怎么样各位主播，
6: 非常
5: 是不是压力山大？
7: 他好有感染力，而且很有交流感。
1: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你想选择几号题？
3: 我想选择5号题。

0: 是来自总台广东总站，请听题。
1: 一走进华强北，热闹氛围扑面而来。商场里，无人机组装、AI 宠物、智能穿戴健康监测，各式各样紧扣前沿科技的招牌与产品让人目不暇接。在商场二楼，这家店铺的招牌就是产品方案开发定制。这位客户从山东来，想为自己的创业项目 AI 玩具定制一款合适的大脑。他们在这家柜台找到了满意的解决方案。
2: 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组起来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能很快的就把这件事就落地了。
3: 很多国外的游客都会来这边，那每天我们这边都有最起码十几二十个人都是来找这个 AI 的方面的。
1: 在华强北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没有一米柜台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是有那就再加一米。
4: 总台记者王露莹，深圳华强北报道。
0: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计时开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谁能想到，原本因为一米柜台挤满手机而出圈的华强北，如今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科创森林呢？这里不再是以前您非常熟悉的拼装机的天堂，而变成了无人机机器人生产的未来实验室。那我们华强北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将一个一个的一米柜拼成了乐高玩具。还有网友就非常打趣地说道，这华强北的一米柜啊，比这哆啦 A 梦的口袋还能装。其实背后也蕴含着我们中国经济的无限韧性，华强北为我们谱写了一个不一样的新时代的创业篇章。时间到。
6: 说实话，对于张老师来说，这个环节可能是他整场比赛当中最难的一个环节。
7: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到了话筒镜头之前马上就把自己给捏起来了。
5: 这些工作人员一米柜啊，比这哆啦 A 梦的口袋
7: 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这样的大赛的经验来给自己做加持。
0: 请各位评委对张卓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对你刚刚表现的点评。
8: 张总你好，面对学生的时候和面对我们的时候，你觉得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5: 平常可能是我给同学们出题，今天变成了我要接受各位老师的考核，我也很担心我会挂科。
8: 刚才的自我展示给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新闻故事，没有真的走进乡村，没有真的去握过那些乡村里外婆的手的人是讲不出来的。我也希望你可以把你的这种体验和你的实践给你的学生们更多的去传授，会在更多年轻人心中去种下这样的种子，让它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刚才即兴评述那部分，记者在最后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没有一米柜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如果有再加一米。这句话是很有色彩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能把记者在现场报道的时候对于华强北的一个概括直接带到我们的点评当中，顺着这样的一个新闻眼去往下走，色彩会更强烈，给人的印象也会更深。我想我们可以再继续一起努力，去找到更多的这样的种子，把它种下去，让它生长。
5: 谢谢康辉老师。
9: 袁隆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就像种子一样，我们要做一个种子，做一个好种子。教师这个职业和主播这个职业确实都是一个种子，把希望传播到不同的人心里。你面对的是学生，我们面对的是受众，有一点共通的就是我们的语言都是希望能够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0: 我们一起来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4.133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打分，94.170分。来看一下你在这一轮的最终得分是94.148分，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请张卓暂时前往晋级区。
7: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不要只做舞台的主角，要做生活的主角。对于我们00后而言，一次又

0: 一次你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这其实就是给本次大赛交上的一个最好最满意的答卷了。
1: 有请第三位出场的选手秦韵征。
0: 真心和坚持会把我们引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秦韵征。我相信一年后的自己一定会比现在更优秀。
1: 三分钟的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眼看世界，我是韵征。去年五月，我成为了一名新闻人，但同时因为主持的是法制节目，我间接地获得了另一个身份——法律人。虽然紧张，但我有点兴奋，因为接触全新的领域意味着我可以获得一条看世界的新通路。同月，我认识了老李，伴随他的到来，我的职业生涯正式开始。案子不难，老李承包的鱼塘上方有一座煤矿，凡遇下雨，煤矿的废水就无法避免地顺着山坡流进老李的鱼塘。鱼塘没法养鱼，但却因祸得福地积累了大量的鱼煤，形成了一座小型煤矿，可以清淤赚钱。矿方并未主张权益，但同村的人却觉得老李赚了不义之财，几次阻拦，这才有了我们当时的报道。对此，法律是这样判定的：伴随矿方的放弃鱼塘的承包者老李，对鱼煤享有当然的处置权。这份处置权可以总结为老李经营鱼塘所带来的收益。新闻线索渐渐明晰，我所关心的也从淤泥的权属转移到了我的对面，那个朴实的老李。从下车点到老李的鱼塘有一段泥泞的陡坡，这让我始料未及。第一次外采的我，穿着一件体面的西装半裙和一双特别漂亮但根本不防滑的皮鞋，扶着坡边的树龟速下滑，特别狼狈。反观老李，比我轻快不少。到达新闻现场后，我迅速捕捉信息，完成了记者的出镜。可是刚刚那个矫健的老李面对镜头，却组织不出一句符合播出标准的话，几次摆手叫停。他60岁，却急得像孩子一样蹲在地上生自己的气。律师从法律的角度安慰老李，我也向他确认，既然已经知道淤泥归他所属，但是为什么？那一刻望着他无助的眼睛，我才意识到站在我对面的他，由于匮乏的表达，知理不能言。老李勤劳朴实，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但因为不知法看世界，就少了一只眼。而我要做的不仅是让他们能知理，更是让他们能说理，能发声。如果我还能再见到老李，我会穿着在大集上买来的裤子，因为就是要带着泥，带着土，带着百姓的问题走向现场。而此时此刻换上西装站在这里，我也同样能用我的声音带他们用法眼看世界。 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你的新闻评述环节。
0: 我选择7号题，
1: 是来自总台山西总站，请听题。
3: 早上，老人们按时拉开窗帘，说明安全起床。晚上，在如约关上，代表全天安好。从2021年4月开始，山西太原社区志愿者率先在全国发起窗帘行动，先后与400多名高龄独居老人相约平安。每天早晚2次，志愿者到老人窗外拍照打卡，并发到微信群里报平安。4年来，累计拍了13万张开关窗帘照。而一旦老人失约，都是意外发生了。误吃6颗药引发手抖的谢大妈，头痛失眠没能早起的张大妈，因孤独而寻求陪聊故意不拉窗帘的老小孩荣大妈，还有突发心梗晕倒在厕所的尹大爷。一次次与时间赛跑的救助，志愿者贴人贴钱不求名利，把对独居老人的爱看成了一种情感寄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窗帘开合之间总关情。本台记者崔潇然，山西太原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感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带我们一起去山西太原。

0: 感受了窗帘之约的温情。我们应该看到三组反差，反差一，开与合。开与合是窗帘之约的关键啊，窗帘打开代表老人无恙，而窗帘合上呢代表老人需要帮助。在这一开一合之间呢，体现的是社区治理的温度。第二个反差是冷与热，独居老人的房子是冷的，他们缺少人与人之间必要的热。当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走进老人的房子，老人们也暖起来了，房子也热闹起来了。而我想说的第三个反差是小与大，小小的窗帘背后折射的是我们对于老人的大关怀和大关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国约有3.1亿老人，其中独居约占50%，他们的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每一个人要关注的大问题。未来我们也期待小创新可以撬动属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
1: 好，
2: 我们请各位评审对你的表现进行打分。
1: 韵筝有超出自己年龄的淡定和成熟，给我们传递的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稳定感。这作为一个法制节目主持人，其实是很可贵的。自我展示的3分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新闻故事，提出了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普遍大家会探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被采访对象说话，当我们碰到像老李那样的被采访对象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说话。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说的，我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在我们的新闻表达当中，其实很多的副语言同样重要。
2: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本场的评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秦韵筝本轮的得分是96.467分。再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你的打分是96.155分，两个部分相加最后的得分呢是96.342分，暂时排在了第一名。祝贺韵筝暂时前往晋级区，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3: 这个紧张的程度有点超乎自己想象，我也可能之前没有料想过今天会这么的紧张。
4: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大赛，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稳重、更成熟、更加具有新闻性的新闻主播。
2: 下面有请第4位出场的选手王航。
4: 做好新闻的记录者，当好故事的讲述人。各位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王航。
2: 3分钟的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听说》，我是王航。说到路，您会想起哪一条呢？对于我这个在异乡长大的孩子呀，春运回家路最是难忘。可那一份幸福期待，被拥挤嘈杂包围后的煎熬，让儿时的我对大火车产生了阴影，直到高铁的出现。前不久呢，95年出生的我有机会见到了那个95年开始工作并且让我对大火车不再抵触的人，梁建英。他主持研制的和谐号、复兴号您一定不陌生，让中国高铁从无到有，让商业运行时速达到了世界第一。梁建英30年来所坚持的就是那一份为了降低车厢内的3分贝可以进行3000多次试验的执着。国家荣誉、采访报道都没有让他忘记实验室里的那一方冷板凳。他说，
6: 我们要不停地去追求新的技术和新的方向，把冷板凳做热，让出行的人员更有尊严。
5: 当然了，提速不是提质的唯一标准，为了高原牧民的生活品质，陈强军开着小货车在下乡路上慢跑着。2024年是对口援藏30周年，我前往了青岛对口支援的日喀则，见到了这一位在高原奔波的维修员。跟拍那天呢，我发现陈师傅的车速一直不太快，我很好奇啊。他解释说，高原下乡嘛，随时会遇到大雾甚至泥石流，出于安全考虑，他选择以慢保稳。可是到了用户家中，他的这个速度可一点都不慢。

0: 哈，在涨红了脸缺氧的情况下，还得及时的向用户来讲解注意事项。多年的坚守，他不仅是给高原的电器送去了维修服务，更是给高原牧民送去服务保障。
1: 这是自己的人生一个突破吧。海拔高，境界更高。
0: 梁建英的追梦路是用宠辱不惊的态度推动了日新月异的中国速度，陈强军的追梦路是用热情质朴的温度彰显着缺氧不缺精神的时代高度。他们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追梦路，播音员主持人不仅要播得坚定，说得铿锵，更应该要看得真切，听得用心。只有带着对事件的好奇，才能够让观众更加明晰我们想要说些什么。只有心怀观众，才能直抵人心。先听再说，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
0: 我选四号题吧，
2: 来自总台拉美总站，请听题。
3: 马丘比丘这座隐匿于安第斯山脉云雾之中的古老城市，是印加文明最后的辉煌见证。然而通往这里的交通长期依赖铁路和年久失修的土路，易受自然灾害影响，出行困难。如今中国企业正在修建一条全长 28.41 公里的新公路。
4: 那现在呢，正值秘鲁的雨季，像我身后这种的塌方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那像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修建这样一条公路，它的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3: 工程建设中生态保护被列为重要考量，中国企业也通过与秘鲁生态专家合作，努力在施工与生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该公路项目预计于2025年底完工。公路建成后，不仅将显著改善马丘比丘的交通条件，更将成为中秘友谊发展的新见证。
5: 立马记者站王露露，秘鲁库斯科报道。
2: 好的，是一个来自地球另一端啊，跨越山海的题目，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感谢王露露从拉美发回的报道哈，让我们又看到了咱们中国基建在国外的又一个项目。确实啊，为什么说基建重要呢？因为它可以给国外的人民带去更多的福祉。一条公路的修建可以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修建完成之后，我们也知道可以给马丘比丘的这座古城带去更多的旅游资源，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这一座古城的历史风貌，拉动文旅消费。当然了，我们的专业可以让当地的生态保护更好的运行，可以让大家在这里不仅感受到古城魅力，更感受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各位知道吗？我们之所以有如此的基建能力，也是一点一点干出来，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友好的国家可以与中国携手，共同来感受未来的美好。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请各位评审对王航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对你刚刚表现的点评。
6: 先听后说，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好。作为主持人来讲，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素质之一就是倾听。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的啊，我们为什么人类有两个耳朵一张嘴，就是让我们多听少说。有些时候呢，大家都不缺乏表达的能力，但是呢，很难克制住自己表达的这个欲望，就是要多倾听，从倾听当中去发现问题，去提出问题。
0: 谢谢卢静老师。
2: 张哥老师，
7: 你很会去捕捉新闻点，自我展示当中说到的提质，并不仅仅在于速度不断的增长，我们也会看到了另外一个慢速但是给大家带来更安定稳定的服务，这样的一种对比反差，同时又是最终的一个融合的过程，体现了讲新闻故事的能力。即兴评述说到中国和秘鲁共同开发和保护马丘比丘，我们的基建这样的技术，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双向奔赴，如果能结合现在更新的一些新闻元素，我相信这个评述会更有新鲜点，也会更有感染力。
0: 谢谢康老师。
2: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你在本轮的得分的表现。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专业评审团平均分呢是96.100分， 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你打

0: 的分数95.260分，最终的得分是95.764分，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1: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2: 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3: 我想说，谁是我的对手啊？我配做谁的对手啊？我是那个来学习的人吧？目标就是，不管结果如何，带走一个新的经历。
0: 下面有请第五位出场的选手赵一成。
3: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赵一成。从体育解说到综艺主持，如果说心是场永不完结的测试，我愿做永远在版本更新的主持人。小程程加油。
0: 我注意到在刚刚第一环节的那个过程，你每一次只要答对了，你就给自己耶、yeah! 是不是
4: 心态特别好？
0: 心态特别好。三分钟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你好中国，我是主持人赵一成。你好是我们最熟悉的问候语，这短短两个字也可以是刻在基因里的温度，跨越时空的拥抱，中国向世界递出的名片。让我用职业生涯中三声特别的你好，带您聆听时代故事，触摸大国气象。第一声你好，生灵共舞。8年前初入职场，我成为马术解说，中国首位奥运骑手华天上场前完赛后总会轻拍马儿脖梗，哪怕障碍失误也会轻轻一拍。慢慢我观察到，这是所有骑手的共同默契，马儿从这轻轻一拍中被鼓励被信任。在此，真正的体育精神不是征服，而是人马一心，是跨越物种的你好。新闻人第一课在此完成，不仅解读赛事，更翻译无声的对话。第二声你好，传承复兴。5年前我以记者身份来到贵州苗寨，苗族女孩潘云自出生起，母亲就延续传统为她缝制嫁衣，把父母留给自己的银片银饰，象征吉祥的金片蝴蝶，都缝在女儿出嫁的霓裳上，银铃叮咚作响，就好像祖祖辈辈的祝福跨越时空。这是千年非遗对新时代清脆的你好。记者使命愈发滚烫，不仅捕捉故事，更让文化生生不息。第三声你好，文明交响。3年前我举起综艺话筒，访谈对话，越南歌手知福会用标准普通话向大家问好，加拿大歌手凡西亚也会用英法阿拉伯语注音挑战中文歌曲，日本歌手美依礼芽正是会用长沙方言说麻辣小龙虾既好强。大家公认音乐无国界，文化有共鸣。当国际中文日在多国落地生根，当过境免签政策在去年吸引2000多万来华游客，你好便成为纽带共同扣响文明对话之桥。主持人职责愈发清晰，话筒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传声筒，更是文明互鉴的扩音器。从赛场到乡野再到舞台，这是我一个新时代青年人关于你好的故事，期待与您共书下一个你好。时间到，
0: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几号题。
4: 选择6号题。
0: 来自总台重庆总站。
5: 重庆。
0: 请听题。
6: 我现在是在全国最大的单体虚拟影棚重庆永川科技片场，我身后呢是一个800平米的弧形大屏，它其实也是一个虚拟的3维世界，摄像机拍到哪里，背景屏就会随着镜头的变化而变化，达到非常高的真实场景还原度。在这里呢，剧组可以免去高昂的置景费用，省去拍摄需要等待天气等待天光的时间。工作人员请切换到夜间。您看，1秒钟时间直接快进到了晚上，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一家本土的科技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它集成了全球顶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以满足我们内容生产者多样化的需求，平均为剧组节约时间至少超过40%，节约成本

0: 2%去。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创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意空间。
1: 总台记者陈阳，重庆报道。
2: 好的，一成，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3: 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计时
2: 开始。
3: 感谢总台记者陈阳从重庆发回的报道。关注这一条新闻，我们来看两增一减。首先增加了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其次减少了时间成本。过去我们提到拍摄都知道反季节打通宵是常态，所有的影视作品好看的场景是整个剧组人员用时间用身体拼出来的。而现在啊，有这样的一个亚洲最大单体虚拟影棚，就可以实现跨时间跨场景拍摄了。比如科幻探险等有存在一些难度和一些不容易实现场景的这样的现场，就可以更加容易的实现拍摄。这也让我想到，创意更容易落地，梦想更容易实现。更多的创意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而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更可以沿着科技的坦途一步步走向世界。
2: 好的，谢谢一成。请各位评委老师为一成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好的，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是怎么看待你刚刚的表现。
4: 即兴评述的这个部分，我看到你抓住了这个要点，就是文化自信。但是呢，你在说文化自信的那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再有一些生动的例子作为支撑，我们中国电影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科幻电影，中国的动画电影，在不同的赛道上发力，那么多中国电影创作者在一直默默地耕耘，中国的科技水平能够满足影视工业的支撑，这些都是构成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个观点会更明确，表达也会更生动。
3: 学到了。
2: 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赵一成在本轮得到的专业评审团的平均分是95.367分。再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4.575分，两个部分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5.050分。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排名，目前是第三位。好的，谢谢一成，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3: 好的，谢谢所有的老师们，谢谢。
5: 非常的喜欢这个大赛的一切，其实也没有对名次上有什么要求，就希望自己可以感受这个大赛，去感受比赛当中的每一个环节，找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的。
2: 下面有请第六位出场的选手陈柔一。
5: 大家好，我叫陈柔一。走到这里一切事情都非常好，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专注专注专注。
2: 3分钟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6: 各位好，欢迎来到时光里的故事。本期的时光跨度是80年。
5: 从这个左腿，
7: 哎，从这个左腿，从这里打进去，从这里打出来了。日网上用380桥，他那个是在修。要是说咱们那个汉要走啊，那个这个腿
6: 就不行，
7: 残废了。
6: 视频中的老人叫李金水，今年98岁，山西武乡人。他17岁入伍，曾是八路军129师386旅的一名战士。在他的家乡武乡，抗日的队伍穿插敌后游击作战。说起抗战的故事，98岁的李老目光如炬，神采飞扬，仿佛仍是背着步枪身姿挺拔的少年。80年过去，战友们陆续离开，他想尽可能回忆更多，想替他的战友们在这个世间留下更多，但记忆模糊，好多事儿似乎悄然留在了时光里。但当我听他讲起家里的孩子们纷纷当兵入伍，当武乡的百姓们依然说起李老那一辈的经历，我感到一种精神正跨越时光磅礴流淌。这里是武乡县八路军烈士陵园，加上今年一共长眠在这里的有2300

0: 70名八路军战士。置身此间，脚底传来一股热流，沿着脊背一直涌向心里，那是属于我们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共鸣。
1: 我在80周内，我争取这两个配备，我就卖出了。
2: 您高兴，我们就高兴。哎呀，
0: 再带上一个牌牌，这是李老的心愿。在这个可爱的愿望里，藏着一位老兵对美好生活的满足，映着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用生命书写信仰的名字，而他们就构成了永恒的时光里的故事。
3: 好的，谢谢柔一。
2: 他的这个3分钟跟咱们都不太一样，就是真的太厚重了。
3: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告诉我你会选择几号题？
0: 我选9号题。
3: 来自总台河北总站，请听题。
4: 现在呢风还是比较大的，我在外边站了一会儿，头发被吹得非常的凌乱，嘴里边呢全是沙土，可以看到我附近的石云云大棚呢又被吹裂开了。当地的气象台呢是发布了大风红色预警信号。河北省气象局官微在下午快4点的时候发布呢，张家口、承德中北部呢都出现了8级以上的大风。在河北南部的邢台呢，今天的高空作业呢都已经被停止了。此外呢，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的首钢码头呢，工人们呢对在港船舶呢进行了缆绳加固作业。总台记者王帅南，保定来源报道。
3: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2: 好。
3: 好的，柔一，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0: 感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请注意安全。在这场大风来袭的河北，除了中央气象局提前发布了一些预警之后，各地也是纷纷的响应。市政部门也派出了自己的工人，在今天的中午和下午的时间段呢，对树枝进行了修剪，来尽可能的消除高空当中的一些危险。包括我们的记者是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在这些操作的背后，
2: 太难了。
0: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大风来临之前，每个部门之间的环节都是非常的精心相扣。可以想象，这场大风之后的城市道路也会尽快的恢复平静，在科技的引领和社会的各方协同之下，一起稳稳地驶向晴空。在我们国家遇到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挑战，只有众志成城才能够超越这些自然挑战。
3: 时间到。
2: 挺不容易，这题真的谁抠都不好做，
3: 真的是难评的一个题。
2: 在说到一半的时候，我可能那个自己的心理状态就有点卸下来了。本来我有一些话想说，但是一下想不起来了。
3: 请各位评审对刚刚柔一的表现进行打分。柔一，刚刚你的这两部分的讲述，给我印象最深的，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暖的媒体人。比如说刚刚他在即兴评述当中说注意安全啊，其实简单的4个字就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非常年轻媒体人的这种人文的关怀。
0: 谢谢，谢谢邹老师。
3: 我们请两位点评嘉宾对你刚刚的表现进行点评。
5: 在慢慢的讲述这个时光里的故事的时候，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个老兵，那个98岁的依然希望再带上一个牌牌的那位老人陈柔一，隐在了新闻故事的后面。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我们去表达新闻，还是要把新闻当中我们想呈现的人的故事、人的命运、人的形象推在大家的面前，而不是这个新闻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康老师。
3: 刘健老师，
6: 即兴评述部分对柔一来讲呢有点难了，因为越简单的事情越要考验到底从哪个角度去说这个事情。如果说你之前采访过其他的一些治沙的专家，或者说气候的专家，可以从这个大风天气的成因，还可以从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也可以从城市的有序管控等等这方面去讲。
0: 好，
6: 好，谢谢，
0: 谢谢刘老师。
3: 谢谢两位点评嘉宾。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柔一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陈柔一

0: 本轮的专业评审团平均分是94.767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是93.78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核算的最终的得分是94.372分。看一下目前你的排名，目前是第五位。谢谢柔一，请暂时前往晋级区。好，谢谢。
1: 我反反复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想做这行？自己内心的答案还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语言，能够通过我的表达，来帮助到更多的人。
0: 下面有请第七位出场的选手刘佳宁。
1: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刘佳宁。这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我就想告诉自己，别紧张，做自己就好。
0: 加油，妹妹！
2: 青春的力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你的展现。佳宁，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佳宁关注。今天咱们先来关注一道题。热河曼大爷家里有10只羊，每只大羊3000块，小羊2500，赶集卖羊挣了28000，请问大爷家里有几只大羊，几只小羊？这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节数学课，把这些抽象的数学题转化为生动的放羊数羊，它的背后是23名戍边支教西部计划的队员们。孩子们面对难题总是摸不着头脑，这群90后的志愿者就让学习走进生活，还办起了足球器乐兴趣班，让孩子们全面发展。短短一年，班级优秀率从零提升至50%。今年的五四青年节，这群远在西部的年轻人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青年人的选择是时代的一面镜子，22年来，54万名高校毕业生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前段时间我也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是一首小诗。2年前的暑假，我来到大别山脚下的大悟县茶坳小学支教，我带他们到熟悉的大自然中，教他们读诗念诗，慢慢的他们可以用歪歪扭扭的字或者裁剪的报纸拼贴出他们心中的诗。有些语句虽然很稚嫩，但是这些从纯净的心田中生长出来的诗句却在深深地感动着我，滋养着我。今年我20岁，追梦路上，我时常想起那些沾着泥土芬芳的文字，他们提醒我要把眼光放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去挖掘那些最鲜活的故事，最感人的瞬间，永不停歇地行走，真诚地聆听。我是佳宁，和我一起出发吧。
4: 还挺有温度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前往新闻即兴评述环节。你的选择是几号题呢？
3: 我选择8号题，
0: 来自总台江苏总站，请听题。
5: 作为央视春晚无锡分会场的重要取景地，拈花湾景区打造的一条最炫烟火的 AI 创意视频惊艳世界。当地打造的沉浸式实景演绎已进入常态化演出，拈花一指点塔、蓝莲花开等画面从数字世界破屏而出，烟花秀加无人机点亮的组合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惊呼一片。据透露 ，AI 塔落地最大的难点在于技术整合，为确保1500架无人机与塔体灯光、雾森、水帘等设备达成精准配合，景区通过边缘计算、无人机编队控制等技术，将拈花一指点塔的意象转化为可编程的触发指令链，实现无人机编队、水幕投影与烟火绽放的跨媒介叙事。总台记者李晓，江苏无锡报道。
0: 好的，佳宁，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3: 烟花湾景区作为文旅融合的典范，为世人呈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之旅。而在这场文化之旅背后呢，我看到了

0: 三个心。第一个心其实是服务人员的用心，为了让游客更加沉浸式身临其境地体验千百年之前的唐风小镇，演艺人员也会用心地打扮好自己的妆容还有着装。那么第二个心呢，是文化的历久弥新。我们看到传统的古建筑在现代的灯光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们也听到了传统的神话故事在新的形式演绎下也变得更加的出彩。第三个新呢，其实是科技的创新。拈花湾景区作为今年总台春晚无锡分会场的重要取景地，它也通过拈花一指点塔 AI 的创意视频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创新。通过上面的三个心，您也可以体会到拈花湾景区为我们带来的新意。
1: 其实他说到每一个心也是一个时间的节点，
2: 嗯，
1: 比如说我两个心我一定要说到一分钟。
3: 嗯，请各位评委对佳宁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来听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如何评价刚刚佳宁的表现。刘健老师，
4: 我觉得其实新闻呢特别需要清澈度，本真的东西是最容易打动人的。今天20岁的佳宁，你就拥有最好的青春活力和对新闻的清澈度，一定要保持下去。即兴评述的这个部分确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在校学生的那一份稚嫩，如果有更高的要求的话，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数字烟花秀的背后除了科技加文化，还有呢就是老百姓的这种多元化和消费升级的需求，所以呢未来还是可以继续向深度广度高度去拓展的。
0: 明白，道阻且长，谢谢老师。
3: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评审们对你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对刘佳宁的平均分是95.567分。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4.490分，也是一个不错的分数。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5.136分。来看一下你的排名，佳宁目前排在了第三名。哇哦，
1: 这样看的话佳宁是肯定会晋级了。
3: 对，稳了。你刚刚前面说啊，说道阻且长，我没知道后面还有一句话，行则将至。
0: 对，
3: 继续加油，也期待你继续坚持你的梦想，清澈的绽放。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5: Hello，
0: 妹妹，好紧张
6: 啊，姐，
0: 抱，
6: 真棒真棒，
7: 有一点点遗憾吧。不过我觉得这趟对我来说还是收获满满。我的心态就是，我希望我能有机会走到行业的前沿，回去之后带同学们来分析分析我们这届的作品，包括我自己的作品，然后来查漏补缺。我觉得对我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来讲，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了。
8: 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三高新闻主播，除了190的身高，还有工作的地方海拔挺高，最重要的是工作热情特别高。
3: 有请第八位出场的选手孙子成。
8: 真诚、真心、心想事成。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孙子成。
3: 首先呢是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8: 各位好，欢迎来到非比寻常，我是子成。今年3月，在我播报的新闻里，云南咖啡成了高频词。100年前，法国人在云南种下了中国的第一棵咖啡树，如今这里占据着全国98%的咖啡种植面积，贡献着99%的产量。这不是简单的数据，而是无数逐梦人深扎红土地的非比寻常。
1: 自成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是的。他的名字啊叫做阿珂，大连小伙。他喜欢自己咖农的身份胜过了他牛津大学物理硕士这个头衔。7年前，他和朋友翻山越岭，在云南保山的陆江

把深山中找到了一块30亩的地，种下了他们的咖啡梦想。现实条件比物理公式要复杂得多，咖啡苗几乎全部夭折。他们请了当地工人

0: 三年，小树挂果了。自己种的咖啡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后来他告诉我，微苦但有回甘，这杯咖啡是梦想非比寻常的味道。2023年，在阿珂喝上人生的第一杯自种咖啡时，我正站在舞台上大声地说着，云南多高山，我要做勇敢的攀登者，只是我还没有到达。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株小小的咖啡苗，只要你愿意扎根，愿意等待，你终究会收获属于自己梦想的非比寻常的味道。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好的，谢谢杜鹏。接下来呢是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告诉我你会选择几号题。
0: 我选择一号题。
1: 来自总台湖北总站，请听题。
2: 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一般的机场呢以客运为主，机场的中心位置啊一般留给了航站楼用来走人，而在这里呢牢牢占据 C 位的却是75万平方米的转运中心，用来运货。
3: 每天的凌晨1点到6点，平均有100架次飞机在这里停靠，5小时内这里要完成数十万件快件的卸货、分拣以及再次装载。国际货运航线正将九省通衢的湖北制造入通达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的国际航线网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
0: 欢迎继续回到非比寻常，我们下面呢来关注一座非比寻常的机场。在湖北鄂州的花湖国际机场是亚洲最大的专业货运机场。那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就在问啊，为什么这个亚洲之最会选择设立在湖北的鄂州呢？我们来还原一个生活中的场景。如果快递小哥想分发货物，他会选择从哪儿出发呢？一定是离大家都近而且它方便的地方，而湖北鄂州就是这样的存在，在2小时之内就能覆盖中国的主要经济核心区。这座机场有很多的新契机，也有更多的中国制造、中国好物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也有更多的世界好物来到中国，从这里走进千家万户。我想它就像是一颗钉子，钉在了中国经济的十字路口，也让我们焕发出了中国经济的新活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好的，谢谢子成。我们也请各位评审对子成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来听一下两位点评嘉宾对你的评价。
4: 我们希望看到新闻现场那些鲜活的东西更多的展现给我们，你和那些新闻人物互动所激发出来的故事、情感和命运的转折等等，希望以后能够继续把脚沾泥土行千里路，在云南高原上坚守的故事更多的带给我们。
0: 谢谢左健老师，我会继续坚守。
5: 子成刚才在即兴评述的这个环节找到了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就是为什么亚洲最大的这个货运机场会是在湖北，把握住了新闻点，同时呢整个的逻辑链条也是很完整的，而且时间把握得也很好。
0: 收到，谢谢康老师。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本轮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667分，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来看一下大众评审的打分，95.760分。哇，两个部分的得分汇合，最终的得分是96.304分。看一下你的排名，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可以说是一个稳稳晋级的排名啊。祝贺子成。我也想送给你一句话，是巴西著名的作家保罗科埃略说的，说当你特别想实现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
6: 他就是在追求梦想，然后他特别努力，
2: 他其实带了很大的包袱来的，就是他可能没有我这么。

0: 什么轻装上阵，所以他希望这次他有更好的表现，就是自己有更好的期许，就是那种追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挺心疼他的，然后也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吧。
1: 所以也请你一定要坚定地走下去，早日梦想成真，非比寻常。谢谢，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2: 谢谢各位朋友，
1: 祝贺你，
2: 谢谢。
3: 拜拜，
2: 拜拜，如意，
4: 拜拜，
5: 拜拜。
3: 我希望自己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学习当中，可以不忘初心，一直不断调整，不断的在新闻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
6: 因为我是湖南人嘛，
7: 吃得苦，办得蛮，耐得烦。
6: 我现在的优势，年轻可以说吗？有干劲儿，能干活，肯吃苦，肯奋斗，冲进决赛圈。
1: 接下来有请第九位选手出场，曹芷嘉。
6: 只为热爱加速奔跑。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曹芷嘉。
1: 那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佳话，我是曹芷嘉。2021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我来到了山东广播电视台。当时很多网友说我是全国第一个上新卫视00后的新闻主播，我真的觉得自己很走运，甚至还希望自己能成为下一个邹韵。但其实呢，每次面对新闻当中那些我没有去到过的现场，我常常觉得既陌生又憧憬。于是我开始走出演播室，去了解新闻背后的故事。记得最感动的一次，我见证了一只黑嘴鸥的诞生。上世纪90年代数量不到2000只，但现在却到了10000只。从千到万的背后是一群候鸟守护者30多年的坚守。监测员许大姐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天我跟着她从早走到晚，却只做了一件事，数鸟巢。许大姐已经记不清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了，但是她却清楚地记得每只候鸟的家。还有最接地气的一次，是在临沂费县的农田里，我跟着省农科院的谢博士还有村民们一起捡地瓜苗。刚开始捡的时候，我差点给地瓜苗连根拔起。谢博士笑着对我说，你得一茬茬的数着捡呢，可别断了根，咱们才能一茬茬的收获呀。一年的时间，地瓜苗的年销售额从500万上升到了1800万。他说论文就应该写在大地上。4年的时间，从跋山遗址探源到恭祭孔子大典，从新闻发布会上提问到抓老赖的执行现场。我本以为是我见证了齐鲁大地的变化，可实际上呢，却是齐鲁大地教会了我成长。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一名记者的态度是练的真功夫，长的真本事。我想这功夫不仅在嘴上，也在脚下。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
1: 目前呢还有最后的2道题，你会选择？
7: 我选择2号题。
1: 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总台北京总站。
8: 从2018年开始，北京正阳门管理处主动创造条件，向雨燕敞开怀抱。在他们的努力下，不仅证明了北京雨燕的栖息对古建筑木质结构没有破坏力，对油室彩画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同时这项研究连续多年对北京雨燕巢穴进行了实时观测，获取了其繁殖全过程的视频资料。而正阳门雨燕的故事也丰富了北京中轴线的内涵，让人感受到世界遗存的活力和整个城市的温暖。总台记者罗子英，北京报道。
1: 请芷嘉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0: 好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说到北京雨燕呢，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其实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中，福娃妮妮就是以北京雨燕为原型而设计的。在这层层叠叠的榫卯结构当中，雨燕早已和这些古建筑融为了一体，成为了文化遗产当中的一部分。我们看到雨燕每年都会准时的回家呀，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份独特的乡愁，更重要的是有一群家人在等着他们回来。有很多的正阳门的工作人员都会亲自的去监测雨燕，同时还会用一些科技的手段为他们保驾护航。不仅仅是一份温度，更是一份人与自然的责任。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有很多的城市当中会有很多的隐患会成为鸟儿们的威胁，就比如说我们高楼大厦上的玻璃幕墙可能就会被称为是鸟类的隐形杀手。那么如何实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鸟类友好型城市呢？我想这条新闻就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现象能够让鸟儿在这片天空自由翱翔。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哇，请各位评审老师对你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加感谢台爱啊，很荣幸出现在了你的自我展示的文章当中。但是我想对你说，其实千万不要想成为任何第二个谁，你一定会成为第一个传媒佳话的指甲。
0: 谢谢，感谢宗毅老师，谢谢。
2: 从指甲身上呢，已经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些工作的经验了。报道的时候非常的流畅，啊，逻辑也很清晰，但是呢，好像缺了点什么，缺了一种情感。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立，到了那个现场以后，要和现场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交集，要用情感去调动，然后用情感去带动语言，逐渐地进入到职业的成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以情生文，以情代生。
0: 谢谢卢健老师。
3: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真的现在就是一个飞机起飞前的在跑道上滑行的那样一个阶段，摩擦力是特别特别大的，你必须拿出足够的一个能量去抗衡它。但是一旦当你起飞之后，空气当中的阻力和地面摩擦力相比，就真的你可以忽略不计了。最难的恰恰就是这个阶段，所以更加需要吃得苦，扒得慢，耐得烦，有这股劲头一定可以。
0: 谢谢康辉老师。
1: 我们来看一下指甲这一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7.800分。哇，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是96.97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7.468分。来看一下你的排名，同样也是稳稳的晋级，目前是第一名。
4: 天哪，
1: 太牛了！
4: 有一点意料之外吧，在备战间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紧张，然后站上舞台那一刻，可能看到那么多，就评委老师笑脸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还是有很多需要提升的空间，就像卢健老师点评的，先要自己把自己动情，然后才能说给观众听。
1: 祝贺指甲，
0: 谢谢宗毅老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1: 祝贺你，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0: 好的。我要哭了，
4: 好棒！
5: 拜拜。
0: 继续加油，
5: 拜拜，
0: 拜拜。
6: 今天呢，我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离开这场比赛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闻这个行业是需要梦想的，而追逐梦想的这个旅程其实永远没有终点。
7: 想对自己说的心里话就是放轻松，不要紧张，因为真的是太紧张了，就希望能够好好的展示自己，做到最好就足够了。
1: 接下来有请第10位出场的选手王俊尧。
7: 放轻松，别紧张，展示自我，不留遗憾。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王俊尧。

0: 希望我能人如其名，像一匹新闻界的骏马奔驰而来。
1: 那接下来呢，即将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我是主持人俊瑶。2025年央视春晚无锡分会场以非遗传承为核心亮点，把千年江南文化搬上全球舞台。作为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春晚，无锡分会场通过无锡景、家国情等节目，联合惠山泥人、西剧等国家级非遗技艺，在江南之畔、太湖之滨打造一场虚实交织的东方美学盛宴。今天的共同关注非遗传承特别报道，来到无锡，带您探寻这片江南土地里蕴含的非遗智慧。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无锡，晋是吾乡惠山泥人有盛名，吾乡语称土偶为某某呆，而自道曰拿泥，此拿泥某某即为无锡方言中对惠山泥人的所称。泥人虽小，却需历经揉泥、阴干、修胚、上彩等十余道工序，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传承人王南仙奶奶告诉我，做泥人容不得马虎，这色彩就十分讲究，红要调三遍方得朝阳之艳，绿须染五层乃成新柳之翠，这三分靠手劲，七分靠心劲的匠心令人折服。
1: 俊瑶稳，
0: 正是一团看似不起眼的质朴的惠山泥，在匠人之手千次揉捻之下被赋予新的灵魂，也正是这捧泥留下了泥人如做人，底色干净才有底气的祖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里。作为新时代的新闻人，在有幸讲述这些非遗故事的同时，他们也在时刻提醒着我要像匠人修胚一般的严谨求真，坚定地站在每一个舞台上。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智慧，在手艺人指尖的温度中，在年轻一代的热忱接力中，正勾勒出一幅生生不息的传承图景。
1: 时间到，接下来呢是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只剩下最后一道题，也正好是你的出场顺序，十号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来自总台非洲总站。
2: 就在我们刚刚进入园区不久呢，我们就发现前方有一只长颈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马拉河里边现在非常热闹啊，有这个角马大军，中间还夹着斑马，这个河马也在当中虎视眈眈。在傍晚时分呢，我们在车的前面终于看到了草原五大兽当中的一大家族大象。大家看呢，大象一大家老小正在这个前面的草原处散步呢。大家看这群象呢，居然不怕我们的车队，直接从这个道路当中过了马路。马赛马拉的动物非常多，没有人能够在一天之内看完所有的动物。我们也希望未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也一定要亲自来到肯尼亚，感受一下这份独特的东非风情。非洲总站记者韩旭，肯尼亚马赛马拉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0: 好的，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好的，欢迎回到共同关注，感谢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很难想象啊，当每年这个动物大迁徙的时候，百万生灵的啼声叩响着草原，穿越这场3000公里的生命长征。就比如我想起了在我们建设青藏高原铁路的时候，专门留下了33处动物通道以及700公里的绿色长廊，守护藏羚羊的迁徙。无独有偶，在中非共建的蒙内铁路当中呢，我们也是建设了79座动物桥梁，让长颈鹿悠然通过6.5米高的桥洞。就像当地向导所说的，其实这些建设呢，并没有打乱草原的布局，而是让动物的迁徙反而找到了新的地标。我觉得现在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这场迁移背后的深意，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自然的生存剧本，更是对我们每一位世界公民的警示。文明发展的列车要与生命的迁徙一同努力，才能奔向共同的未来。
1: 时间到，也请各位评委老师对俊瑶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听听两位点评嘉宾对你的评价。
3: 俊瑶，你的语言表达习惯现在很规范，确实又缺少更大冲击力的那样的一些点。泥人如做人，

0: 底色干净才有底气，红要调三遍方得朝阳之艳，绿要染五回乃得新柳之翠。多么有色彩的讲色彩的话，就是当表达这些的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语言的节奏和力度啪的一下打到别人的心里。
1: 明白，谢谢老师。
2: 刘健老师，
3: 作为新闻主播来讲，一个很重要的电视化的思维，真正能够打动人的主持人的语言是视觉化的语言，不同的语言相互来给予力量，平均用力，就不知道你说话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可以更多的去想一想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语言局部的爆破，哎，在某一些关节点上给人形成那种心灵的震撼。
1: 明白，感谢两位老师的指点。
2: 我们来看一下你今天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6.533分，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俊瑶，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94.530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核算的最终的得分是95.732分。看一下你的排名，现在应该最紧张的是目前暂列第6名的选手。好的，你现在是排到了第5名。哇哦，祝贺你暂时进入到了晋级区。
1: 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
4: 真没有想到能有幸进入36强，我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想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在面对比赛的这个创作的环境之下，能够激发出对新闻更新的视角，更新的看法，把这一阶段的一些遗憾给弥补起来吧。
5: 好厉害呀，哥，
6: 欢迎
5: 心态王者，
7: 加油
6: 加油
2: 加油，
7: 别加油，
2: 拜拜
7: 拜拜姐姐，拜拜姐姐，
2: 拜拜拜拜
7: 拜拜。
8: 我在来之前没有很重的心理负担，不是跟自己比，而是给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新闻主播，所以我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上台很容易，但是下台下得优雅，下得有风度，让别人意犹未尽，才是你真正要做的。
9: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2: 到目前为止呢，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比赛。子毅，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10: 那守候到现在的话，我的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特别是在即兴评论的选题这一块，它离每个人并不遥远。亚洲最大的专业货运机场，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数字科技影棚，涅槃湾虚实共生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精彩纷呈的中国画卷。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在这里可以聆听中国的故事，同时也把中国的故事讲述给世界听。
2: 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回到舞台的中央。经过现场专业评审和线上大众评审的公正评判，经过公证处的监督核验，本场10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如下。祝贺你们，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其实我觉得不管晋级与否，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在大赛这段旅程当中的收获、体验、回忆和成长，其实早已经都是非同凡响，也一定会开启更加精彩的篇章。也祝福所有的选手
8: 自知知止，一往无前，快乐就成。
11: 踏上取经之路远比抵达灵山更重要。我不急于要一个结果，而是在财经主持人这个赛道上久久为功。或坎坷，或顺遂，或遗憾，或喜悦，希望你慢慢走啊，欣赏啊，成为自己的山，去寻心中的海。
2: 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本期节目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本期节目，四位外国友人来到沧州，他们将亲历沧州武术的刚猛与灵动，融于中国人血脉的武魂能否被他们感知？答案就在这片江湖。

0: 对。
1: 我先来回答一下东东的问题。这个东西呢叫做镖箱，古代镖局押送货物时候用的箱子。其实我们所在的沧州呢就是武术之乡，大家看，因为这条运河，所以沧州在古时候呢水运非常的发达，镖局盛行，而且这里的镖师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
2: 哇，里面有什么？
1: 镖箱都是老物件，所以大家在开的时候轻拿轻放。哇，
3: 这是什么？
4: 作业用吗？还是什么呀？
1: 一种奇门兵器，说不定你这个兵器其实是大有乾坤的。
3: 应该的。
5: 那要看一下啊，
2: 这个是真的吗？
1: 这是一本八极拳的拳谱，但是好在保存还算完善。哇哇，真的是一只口红哎，
4: 好看，
1: 小狮子，
4: 非常的可爱啊。
6: 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在两天内初步体验学习沧州武术，运用学到的招数和知识创作一部武侠短片。
1: 大家看到了吗？前方有一位武林高手正在等着我们了，咱们出发去闯荡江湖吧。
3: 行，出发了，
4: 出发，
3: 走。
1: 哇哦，看这个，哇哦，
3: 哇，这么厉害。

0: 这个核心力量。
1: 头疼了，哎，哇！
2: 哎呀，哎呀，哎
1: 呀，小心！哎呀，
3: 吴越老师，
4: 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5: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你好，你好！哎，
3: 我们刚刚远远的旁观，太帅了，气定神闲。
7: 今天我都不是你们的师傅。
5: 啊！怎么可能？
7: 我是你们的引荐师傅，作为介绍人，把你们四位
5: 我不同意
7: 介绍给其他的。
5: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就是我们的师傅啊！我不同意，那我们
3: 先就想拜你为师
5: 啊！我不同意，
7: 那一定有这个机会。武术家和武术人的苦口婆心，加多一百下。One day is。我教大家一个小的东西吧，作为这个桥梁，把你们介绍给几位师傅。先要写拜师帖。今天的拜师帖呢，就按照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的，比如说尊敬的师傅，啊，今由引荐师，吴越先生，引荐，啊。晚辈谁谁谁，愿拜什么权门下弟子谁谁谁谁谁谁。啊，写得真好，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3: 两位女生的字呢就特别的清秀，然后我们福建的字体就很可爱。
7: 展示一下二位，隔着太多了，
5: 不行，我不想展示了。
3: 你看东东的字体就很浪漫。
7: 我跟你讲，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情。你们看一下他的有什么问题吗？
5: 像这个
7: 有什么问题？
5: 这个
8: 的问题，空间的问题。
7: 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们发现了吗？你把师傅没给师傅那条横杠，写成了帅夫。你看。尊敬的帅夫，
9: 大帅，老帅，对，不是帅，
7: 越像引荐的荐字也错了，写成了引笑，我引笑道，引笑，
3: 确实引我们笑了，
7: 帅。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寓意，要贯一通之，一心一意，要努力，加油，
5: 加油！
3: 那各位就拿着你们的拜师帖和各自的礼物，正式面见你们的老师，好不好？
5: 好。

0: follow me.
1: Okay, they are coming.
0: That speaking is very, very bad.
1: Best. Wow, 太牛
2: 了！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3: 你想一想，他这么小能当你师傅，人家肯定是个练武奇才。哎呀，刘占邦。
4: 他这么年轻，
5: 这么小，
4: 对呀、啊。哇哇哇！
6: 啊！好快！不不，我也要。
1: 滑子，
4: 他肯定是我的。
7: 这么厉害啊！
3: 哇，太厉害了！哇！我们有请三位师傅，张梅。岳振中。

0: 哇，好厉害！各路英雄豪杰汇集于此哈。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举办今天的拜师礼啦。
1: 门派最多的、历史最悠久的、江湖传闻最多的，就是我们沧州这块福地。
2: 师傅，请喝茶。
3: 好，接下来我们向师傅献上拜师礼，也就是我们的六礼数修。
0: 总体的寓意就是业精于勤，要锻炼自己的筋骨。
3: 接下来各位师傅要回馈给我们弟子礼物了。
1: 谢谢师傅。
4: 我们呢也不惜余力，把我们所学的东西传授给你们。
0: 还有一句话送给你们 ：One day is teacher, day day is father。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吧？这个希望你们记在心间。
3: 哎，
5: 来了
3: 呀！我们的四位徒儿换好练功服了，来来来来来！
0: 哇，真漂亮。
3: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0: 很帅很帅，他们现在装的已经很像了。就是慢慢的要体会武术的魅力，其实第一关是非常难的，因为从基本功开始，
6: 耍六十个才能下来啊！
7: 坚持坚持坚持，
3: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我们就先分组吧，好吗？两两一组。
8: 根据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需在两天时间内体验学习沧州武术，为最终的武侠片拍摄打下基础。习武需要由浅入深，为此四位师傅决定采取进阶模式教学，由张梅、岳振中两位老师先教他们入门功法。
3: 那我们自己就分好了。我有一个小小的申请哈，张老师，我能不能也加入您的队伍，给大家做好后勤工作？
9: 欢迎。
3: 等一下。Hello，
10: 大家好。
3: 武学天才。哇，哎，真的，这也是武林高手。那他的武是舞蹈的。
0: 舞蹈的舞。
3: 对。哇。我们刚刚分完队，然后大家准备练基本功了。然后我呢加入了张老师这一队，给大家做好这个后勤加油工作。
0: 正好缺一后勤，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了。岳老师，那我加入到您的队吧。
0: 欢迎欢迎。
3: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认真练功了，加油！
10: 加油！
6: 想从脊背收星，打的拳叫扣拳，还有勾搂、仰凿、弓步重拳，这一换。这叫扑步劈上步上这个劈，啪！对呀、啊，
10: 老师，你说你收徒弟，我是不是？

0: 就是那种很有资质的徒弟，
1: 悟性很高的，
0: 悟性很高，
1: 对。对
0: ，OK， 我明白了。
2: 八四啊，
3: 坚持，不许站起来。身体自然往下落，蹲到最舒服的状态，去找那种状态。不要求你刚开始不要求你蹲多低，但是不许撅屁股。对，好，小龙女这个非常漂亮，头不许歪，想象这个手托住天。肘不许起来，两腿撑开，肘往前撑，两肘往外撑，往外撑，不能起来，坚持，坚持，坚持，往后坐，往后坐。你刚才吹的牛呢？说你很厉害。
4: 我们只会练这个吗？
5: 你看，我能行啊。
1: 咱们说一个轻重坦坐，谁就是。东东偷懒了啊，
4: 来了，东东来了，
1: 东东快快坐。
4: 老师，你说可不可以休息？
1: 不可以休息。
2: 不可以，来来，继续我们会的。
0: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
2: 好难。
0: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
6: 这就是武术家和武术人的苦口婆心，桩功就是这一切的基础。你没有下盘，气息和平衡都是飘忽不定。那习武之人，那上午、下午、晚上都要练，
2: 都要练。
3: 就比如说
6: 不要偷懒，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
3: 看这房子了吗？
0: 别走呀，吴老师。
4: 再见。
3: 咱们来一个马步撑锤，好不好？
1: 耍六十个。
2: 累了，
3: 累了，嗯，再坚持好不好？嗯，再坚持，来。
0: 我发现王子从一开始的嬉皮笑脸越来越认真了，
3: 渐入佳境。王子现在是渐入佳境。
0: 好，
2: 老师，
4: 辛苦老师，
2: 好，有了很多耐心。
0: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基本功练习的验收环节了。首先第一轮叫力，
7: 基本功考核之叫力规则，两人相对，屈膝站好，右脚紧贴，仅以单手相搏，可拉可推，下盘须始终保持稳定，任意一只脚产生位移即为负的一方。
0: 准备好了吗？
6: 预备，
8: 准备好了，
6: 来，预备，开始，开始。OK， 第一局福建胜利，
0: 开始。
6: OK，
8: 东东加油，
3: 东东加油，
0: 加油。
3: 好，左右左右左右，想想吴越老师刚跟你说的，老师刚跟你说的啊，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6: 获胜，
2: 福建
0: 棒。好，两位女生请出列，
6: 对，开始。
3: 你可以推他，可以拉他，可以左右摆他，对，往前推，往前推，小同学。

0: 力，使劲儿，使你最大的劲儿，做柱桩，
1: 对，小推。
2: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要尽力哦，名次是有关你们后面的练习的、
0: 哦、对，
2: 哎，有点意思，
4: 对
2: 哇，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接下来，胜出组的王富建和王引然进行平衡感考核，负责组的福东东和龙雨颖则进行站桩比试。三轮结束之后，排名如下。
1: 东东是第四名，但是他刚才的动作是四个人里边最标
2: 准的。
3: 哇哇，谢谢老师，
1: 真的是非常标准。
4: 我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通过基本功的练习，也真的体会到了那句话，
3: 对，
4: 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还有更多的训练在等待着我们，保持体力，加油，好不好？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你们来到漳州有吃漳州的特色的吗？
1: 哎，没吃过。
0: 这个就是漳州的鹿肉火烧，
1: 好香的
0: 哦。嗯，非常的软。
2: 早餐好。
0: 哎，福州肉。
1: 早餐好。
0: 来了来了。
2: 那你们吃什么？
0: 那我们在吃那个鹿肉烧哦，火烧，听说过吗？
2: 当然了，吃过。我每个周末到河北。
0: 那如果你每个周末都会到河北，那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菜的名字呢？
2: 卤肉派
0: 、哦，没错，
2: 谢谢。
0: 吃饭
2: 。吴老师他刚才给我。啊？那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3: 四位笃定，
0: 我们在圆国远张区远见，受你们并起套路。哇，并起啊！是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位老师是郭铁良老师，他也是咱们苗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失敬失敬。
2: 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功法呢是什么样的功法呢？
3: 我们这个队员展示的是苗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它源于中国汉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哇，
2: 好久、啊！
3: 现在我们还在传承延续。嗯，
1: 咱们的苗刀其实跟苗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4: 据我所知吧，苗刀是四禾苗，所以借用的。那我们也有个很典型的叫唐刀，
3: 唐刀
4: 其实也是从唐刀借鉴了很多锻造的方法，威名远播的就是苗刀的戚继光的戚家刀，都是苗刀。
1: 今天我们要兵器训练了，请各位换上练功服，然后我们回来挑兵器，要开始今天的训练了。接下来四位同学呢要在这三种兵器当中挑选一种练习，分别是我们小师傅的花刀，我们吴师傅的花枪，以及师傅的苗刀。
2: 哎，不行。
1: 重吗？
5: 还可以。
1: 还可以。完了，现在纠结了。
4: 我有一个想法。
2: OK。
4: 这武术讲究因材施教。嗯。王夫健同志呢？嗯，我觉得你啊，跟吴师傅学花枪，因为你个儿高，练长枪好看。
2: OK， 好好行，可以。
4: 两位女生挑一个那个花刀，因为苗刀的力量更重一些。先学简单的开始。
5: 好的。
4: 你跟老师，跟郭老师学苗刀，因为我看你那天这个虎虎式挺好看。配对成功。
1: 再提示一下大家啊，限时一个小时，会由吴老师来帮我们计时。在我们的时间到了之后，会有非常严肃认真的考核，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好不好？
6: 好，
1: 加
6: 油！
2: 加油！
7: 加油！哇！
0: 燕叫镰刀、月棍、日日扎枪，枪术特别难，枪应该是在我这个人的中心线。
8: 看一下我的弟子。把苗刀的风格给

0: 展示一下。
1: 哇！啊，
2: 师傅婚礼，
1: 我妈呀，师傅，你的手怎么了？疼吗？老师，你真的很努力，
3: 不疼。
1: 哎呦，
3: 那我们需要多连一点。
1: 师傅好。
4: 你好。
0: 重心后移啊，
5: 吴老师。
6: 好。那我就开始给你们计时了。
5: 我以为您来送什么温暖。
6: 一个小时你们要跟别人比拼的，其实好好跟吴浩老师学习。
0: 好
7: 好
6: 来，一二三走。
4: 刺刀马步。
1: 哦，马步啊，还记得是要锁定我们所有的。哦，我们派了
0: 撤步，然后啪，二徒弟真表现不错。
5: 我是天才，看到了吗？老师认证。
0: 红缨枪的基本功，拦拿扎，拦拿扎。这拦拿两个动作是为了破坏对方的中线。这样，
5: 气流给推过去了，
0: 吓死我了。这个拦拿，
1: 我现在这也可以。
4: 好，
0: 电先来。
7: OK，
0: 然后我给
5: fighting。
4: 好，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嗯，
2: 这叫里花。啊，这叫外花。
1: 哎。有点难，对，胳膊也有点痛。师傅，可不可以换动作吧？
4: 可以，不要放弃。
1: 我不能放弃。对呀。
0: 拦，拿，对，炸。
5: 他好像在给我们送礼物。
0: 拦，你做拦，对，腰往这转，拿的时候腰往这转
7: ，OK， 然后扎扎，
0: 然后扎的时候腰往这送，拦，拿，扎，
7: 哎，还是太低。
0: 你扎的是姚明，
7: 您还在笑我？
0: 你看这个撩刀，我是用腰在做动作，
2: 就跟你打高尔夫。
6: 那谁看到了吗？
0: 拦着。

0: 外花。
1: 好 ，OK， 腰间，腰间发力。哎，这样是不是腰使上劲 ？OK，
0: 好。
1: 哎呀，挺好，挺好，好多了，
0: 是不是？
1: 嗯，加油！一会儿我结束的时候，我再过来看。
2: OK， 来，拿，这样。
0: 不是，为什么给两位老师看沉默了？
1: 这个就教了这一个嘛，
3: 就教了这一个。
1: 他现在的动作没有一个到位。
3: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蹲下去，腰上让他使点力。嗯，完拿扎的时候，你看一定要变成弓步。嗯，你现在是这么高。来，拿，这不对啊！
0: 好，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吴老师，
1: 一会儿咱们考核见。
0: 好，
1: 考核见。
2: 好来，再来，再来，
3: 走，
2: 一，
0: 外花，
1: 马上还有5分钟啊！
4: 这么快，
2: 拿，
1: 炸，
2: 炸，
1: 炸，
2: 炸！
0: 我就是你的靶子。各位到底能不能达到人气合一？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兵器考核环节了。
5: 四位留学生依次分别展示兵器训练成果，由师傅、嘉宾、主持人根据现场表现打分，每人5分，相加后得出兵器考核成绩。而前一天基本功笔试的排名。

0: 则换算成附加分，两者相加得出总排名。
1: 有信心吗？
2: 有。
3: 信心
1: 不是很有啊。有信心吗？
4: 有。
1: 我们就请第一位于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7: 抱拳礼走，马步扎刀，转身打花，知道。电视，收拾。
1: 好，我们从小师傅开始量分吧。
7: 有气质。马步扎刀，扎刀。回身打花，收拾。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师傅的分数，
8: 4.5分，
1: 哇，很高的一个分数哎。
7: 重点教的他刀刃，
8: 好，
9: 这
8: 走，
10: 这还偏心。
11: 教学当中还有好，
12: 但我观察到你最后找刀鞘，慢慢的它又插反了，又进行了一次归鞘，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传统的武德，非常重要。
9: 谢谢。
1: 吴老师给口令，
13: 好，泼枪式，
9: 别给，
1: 别给你不要口令哈，
9: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1: 还没完，行，那你先打完。
2: 二来。
1: 好，谢谢，谢谢。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吴老师先打分。虽然大家觉得我们刚刚习武的动作过程当中可能稍有不规范，各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并且能够有一定自己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还是以鼓励为主的，好不好？
0: 没错，
3: 更别棒，
4: 谢谢，
0: 很棒。
1: 那结合我们昨天基本功考核的分数，最终四位的名次已经出来了。那也恭喜各位完成了两轮的考核，非常不容易，叹起气来了。
4: 我也是比较发愁，通过短短两天，他们其实学的东西也非常少。然后因为他们后续也有一个微电影的拍摄。我觉得非常难，
1: 有点难完成最终的成绩。
5: 外套，我来了。外套，我来了。
4: 然后这位是我的师叔，叫刘连俊。
5: 谢谢这顿饭，碰到你。
6: 刘连俊，人称沧州慕容复，他自幼习武。痴迷钻研各种拳术器械数十年，并自创多种气息拆招。他向四位留学生现场展示了武侠片中常用的对打技巧，同时根据他对沧州武林的了解，向留学生们指明了接下来的任务方向。为了顺利完成武侠片拍摄，根据考核结果，分数较高的王以然和王富建将去武术小院寻找奇门兵器，分数较低的福东东、龙鱼影将去文庙和南川老街大海捞针。

0: 擦玻璃，这样擦。
1: 要有这个擦玻璃的意识，然后是拽绳子，拉绳子，高手。对，
2: 这就是我们今天派来
3: 现场了。
4: 擦玻璃确实不
3: 会，
5: 装苍蝇会。
1: 还有还有，
5: 因为我们找到高手之后呢，他们会拍一个
2: 对我们
5: 武侠的 MV， 可能需要您的帮忙。
1: 那个没问题，需要我的时候一句话。再一个就是我不是高手，我们沧州啊，只要会武术的都是高手。哎呀，沧州是高手，沧州是武术之乡。
2: 好，哎，那大爷，您把运子已经给你了是吧？在他后背上
6: 啊，行，
7: 在我的后背，那儿呢？
2: 来，跟我们两位留学生合个照。

0: 南川老街上边好多穿着古装拍照的小姐姐。
1: 对。
0: 嗯。
2: 哎，
0: 啊，哦，有小朋友在练舞哎。

好像那种穆桂英、花木兰。

0: 老师，高手是您吗？啊，老师向我们行礼了，
1: 谢谢老师。
0: 拍个合照好不好？
1: 平时在北京有没有逛过这种类似这种小街？
2: 王府井
3: 又想他了。
4: 对，没错，我展见。
5: 特殊的兵器，
4: 兵器。
6: 特殊的兵器。
4: 特殊的兵器。
7: 依然记住了，就是说是不常见的。
6: 不常见。哎，
7: 不常见的。
5: 他们觉得哪个都不常见。
7: 对对对。
4: 哦，这个呢？
7: 不是，不，
5: 这叫单鞭。
6: 我觉得这个可能
7: 不是，
6: 这个也不是，
5: 那叫双钩。
4: 哎，这个呢？我这个是不是
5: 拐棍儿？
4: 什么？这个原来左路吧？
7: 依然找到一件了。这虽然说是两个，但是这是一件。这个叫二人夺。为什么叫二人夺呀？
4: 二人夺。
7: 来来，你抢，往那砸。哎
4: 哎哎！里面有刀啊！
7: 里面有一把剑。哇！
6: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意思呢？因为你还没说，我们可以锁一下。这个意思可以也是一个，
7: 哦，我明白依然的意思了，是不是这个凳子就是武器？哎，太聪明了，
5: 太棒了
7: ！哎，你还真用对了，啊，真用对了，
4: 我试试啊，来，
7: 好，慢点，
4: 这个呢？
6: 这个还有。这个呢？
7: 我老师，你是不是提前跟他们说了底了？
5: 没有没有
7: 没有吧？
6: 不是真的真的。
7: 这两件都算。
5: 哇！哎，铁扇。哇，
6: 其实很多了。哇！
5: 而且它这个棒儿可以点穴。
4: 点穴。介绍一下这个啊，
7: 它平常的时候也是个武器，当剑使用，这样刺、点、撩，这样打开
8: 旋转，对不对？哎呦！
7: 啊哇！它可以还是当盾牌使用，是不是？
5: 对对对啊，
4: 炸一个，
7: 好吧，这样的我给你们把最后的这三件揭晓一下。哦，哎，这是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啊？啊，附近拿拿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4: 这个是用来的那个用来的
5: 铁尺，
7: 不好好学习，
6: 不好学习，很重。
7: 好，还有一件，看这儿，啊，
6: 不好呢，
5: 铁锹。
7: 还有最后一样，我下面请一个嘉宾出来啊！
6: 好，哎，
7: 老爷子出来一下。哎呀，
6: 啊，哎呀，师傅，
7: 这是我父亲啊，
6: 师傅，
7: 吴老师。哦，这件兵器就在老爷子身上。
6: 啊，在这边。
4: 啊，你哎，哦，是哪个兵器？哎，
5: 小心！哇哇，
4: 好软呐！耶，这个。
5: 腰带剑，
7: 腰带剑，你们说这十件是不是很少见呢？
4: 对，非常很少见。
5: 那我们第二个任务是？
7: 那好，第二个任务，听说傅剑和依然这两天学了很多的武术方面的东西，那么吴昊老师特意从这里安排，让二位体验一下两仪顶这个姿势。哦，
5: 太好了，
4: 好，期待期待。

0: 你知道有灾难吗？
1: 有的时候人生呢，就是不用那么向上，可以放弃，适当的放弃，
2: 对我们，
1: 对的，也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应该找地吃点东西。歇会儿吧，歇会儿再去找吧。
3: 把雷丽拉下铺去。
4: 等一下，啊，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2: 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姨。
3: 不是啊，潘越。
4: 上在后面。
2: 啥呀？
4: 有这个东西，
3: 有一个
4: 看到吗？
2: 马桶啊，
3: 不是
2: 那个，我们那个王复健学的那个，
4: 这个
3: 应该是
2: 红衣枪的那个毛一样的感觉，
4: 好像。
3: 去看看，去看看。
2: 就不自觉想融入。
5: 哇，跳的太好了！
3: 你好，
5: 你们好，
2: 阿姨们，我们正在找高手。你们知道高手在哪里吗？
6: 我们这没有什么高手，给你们亮两下，叫你们看一看。
2: 好好好好，哇！
7: 哇哇
3: 哇！
7: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还有吗？这是多少？哇塞！哇！哇！哇！哇！好了。

0: 看你们两个已经全副武装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就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嘿，嘿，嘿，哇，我先来，
3: 让马老师啊，抱拳
1: ，OK，
4: 抱拳，
1: 这样啊 ，OK，
5: 别怪，这一会儿就。
1: 啊，OK， 这是，嘿，
3: 来啊，飞直拳，走，好，哦，哈哈哈
5: 哈哈，
1: 好 ，OK，
5: 他一定整解除警察，
1: 啊 ，OK，
3: 预备，开始，嘿，
5: 走，嗯嗯，啊，一点门，这一点门好，
0: 可以吧？
3: 来，依然，
1: 加油，
3: 先跟着学，
5: 啊，一拧，解除伤步。一中，一
4: 拧，
5: 站起来，对，拽拽，特别拽。
4: 啊，我明白了。
5: 对，你俩试试。
3: 嗯，OK， 来吧。
4: 挺大，好吧。
3: 一二三，嗯。你二位现在已经基本上招式都会了吧？嗯。那我们就有请二位感受一下这个两仪顶的威力。再来一回，要吧？
0: 他还没有用全部的力量啊，
3: 这只是五分劲儿。
1: 是的，
0: 可以了。
3: 缓解一下，这是缓解。
0: 所以为什么就吴昊老师让你们练，每个人的肘都很厉害。嗯。

0: 对吧？这都很有力量，所以你每天每天练，每天练，它就有功夫了。所以中国传统武术是很有力量，
1: 很有力量，几乎是。
2: 但是吴老师今天二位完成的任务，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从体验，
0: 感谢他们俩们，
2: 好的，
3: 谢谢，
0: 感谢，感谢。到了这个武术小院，哇，他很厉害，他挑了一个铁扇子，所以他现在改名叫铁扇公主。
4: 他这样一对比，我们今天下午好可怜啊。
5: 我们今天下午在大街上喊了一整街的，
4: 对，
5: 你是英雄吗？
4: 你认识高手吗？oh my 呀，然后第四位才好玩呢，
5: 你是哥。
4: 第四位是位厨神。嗯。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太饿了，都偷偷去看人家，然后发现人家在厨房里面练武，是吧？
6: 好饿，真的好饿。
7: 我已经没劲说话了，我嗓子都哑了。
0: 太极五运，
8: 请。
4: 谢谢
5: 师傅。
4: 你看到刚刚师傅怎么上菜的了吗？
5: 端上来，
8: 比较准。
4: 不，他是有一个招式，然后这么送上来。
5: 是的，
4: 你俩刚吃太专注了，我感觉这个师傅有点东西。
8: 我没发现。
4: 真的，他是耍了一个那个招式，然后上一道菜。
8: 那我
4: 特别有范儿。
8: 没事，我去看看。嗯，好吃。
4: 偷偷观察一下。

0: 你觉得他就是那个高手？
1: 八极乾坤，
0: 请
2: 谢谢师傅，
3: 谢谢师傅，
0: 师傅请留步，
3: 是吗？
0: 师傅请留步。我们刚刚觉得您身手不凡，觉得您应该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
1: 我确实会一点武功，
4: 一点儿。
5: 业余就玩厨师，本职是专业猎物。
0: 您是我们要找那个高手吗？
1: 是。
5: 我们从下午4点找到现在了，
1: 多吃一点吧，多吃一点。是他吗？哇！
0: 朋友们，我们终于集齐这四个字了，运河武魂，我们终于找到四位高手了。
1: 恭喜！
5: 恭喜啊！谢谢，
0: 谢谢师傅。我们一起看前面拍个合照。三二一。
4: 对，我们来说。Unforgettable, yes.
6: 然后来餐桌以后，哇，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风味，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想法、动作，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人让我来很惊动。
7: 五字侧过来看，它就是正心二字。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保持着一颗勇敢的内心，正直的内心，来面对一切的世间的万物。
0: 哦，哎，说太好了，
5: 对，
0: 我们静一下，静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勤学苦练，苦中作乐的革命友谊。哎呀，
4: 干杯呀！
8: 我发现武术这个项目也是可以让大家融在一起的一个项目。
9: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
10: You speak Chinese very good.
4: And you speak English 非常好。哦、
10: thank you.
0: 还是得商量一下这个正事儿，探讨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让我们的武侠片最后能够更加的出彩，有个更好的呈现。
11: 在影视上表达出来那种感觉，可能动作会放大，会夸张一些。
0: 哎，小唐，咱俩刚商量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还有个外援？哎

0: 吗？
1: 我把这事儿都忘了。小玉老师，想请您来做他们的那个武术指导，您看您有时间吗？
2: 可以啊，没问题。
3: 我相信在我们武术指导的这个帮助之下，各位拍出来的片子一定会不错。
4: 我们一起坚持努力，
5: 我们要高高的。
6: 请用一降一惊一色，
7: 三二一。

0: 我们从武术小院拿的兵器，在他那儿呢。那如果没有兵器的话，我们怎么闯关呢？
1: 师傅说，有意外情况就打开进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们自会有高人相助。

0: 别害怕，我受小唐吴昊之托来帮助你们闯关。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们接下来将会面对关卡，但是切记，你们每一关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1: 说什么来着？
0: 不要再说了，走吧。
2: 来了，我这局是对弈，只有一个人能上。
3: 那你来吧。
1: 好，行，那我加油。
3: 加油。
2: 请。此屏360路，恰如混沌初开，黑为玄阴，去势如夜，白属纯阳。化成宇宙，对弈之道在于虚实，眼为空明镜，结是生死门，胜负常戏，一念慈悲，武者战于隐，弈者对于形，皆求以无形之势破有形之障。
1: 老师，你看，好像你的戒指掉下来了。那我下来啊。哎呀，怎么样？
2: 承认。
1: 哎呀，承认了，承认了啊啊！
2: 承认。
1: 过关了，过关喽！
2: 这不对呀、啊。

0: 过关的方式很简单，用你们学的招式打赢我。
1: 好，那我先来。

0: 天已经亮了，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还有一种通关的方式，学会以棍破枪的招式。
1: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啊，但是我还有一个技能，我们可以看一看说了什么。
2: 中国有句俗语叫赛翁失马，焉知非福。队友少了一个，自然会有新的队友加入。喊一个你们认为合适的名字。
1: 新的队友，
3: 好像我就是谁了，
1: 是吗？谁
3: 呀、啊？
1: 是金昂吗？
3: 对，就是他，喊他就来吧，是不是？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0: 二一，
1: 云南。
2: 啊，来了！来了啊，终于了！
0: 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快点救了！
2: 对，
0: 是的，是的。
3: 傅东东以为联系过度受伤了，所以吴老师派我帮你们一下。这是你们的武器。
0: 哦，武器来了，兵器来了，
2: 武器来了，终于有了。哇！
3: 现在你们可以继续闯关，然后我在这儿帮你们完成这个考验。
4: 嗯，那太感谢了。
2: 好的，那我们先走，
3: 加油。

0: 哎，找到你们。
1: 唐娜，你没事吧？
2: 我在静老师那边学了几招那个一棍拨枪，但是有点不清楚怎么用。
3: 小心啊！

0: 不错不错。没想到啊，学才老师教得快，你学得更快。其实任何武术门类和我们人生是一样的，有优势也有劣势，不管是克敌制胜还是赢得人生，我们都要扬长避短。其实咱们这次接触的时间有限，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再教你们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六艺中的射艺，这才是你们最终的考验。
1: 好啊。
0: 大拇指扣住，
2: 前推泰山，后拉虎尾，目光如炬，心静若渊。四人学会之后分别尝试，不论是谁正中靶心后即可过关，打开宝箱。
0: 开弓五揽月，放箭四流星，心静靶字鸣。

0: 恭喜你们完成最终考验，宝箱就在前面，去打开吧。哇
1: 哇哇！你们看，
2: 我的眼睛。

0: 今天就咱们仨出去玩。哎，
1: 就我们仨吗？
0: 对，你看这咖啡还挺好的哈，你看上面。
1: 对啊，这个昨天我熬猪。把这些早餐的人都没有看到过。
0: 中江八宝油糕，黄许鹿头皮蛋。来吧，我们就不客气了，不等他们了。
2: 嗯，桃子很甜，
0: 这是餐前的甜点。
2: 嗯，是这样，
3: 这是中江的挂面。
1: 哦，挂面，挂面，
0: 龙须面呢。嗯，
2: 好吃啊。
0: 不用给他们上了，他们不来吃。
1: 真的吗？
0: 对，就我们三个。
2: 啊，他们不来吃，
0: 就应该惩罚那些迟到的人。
2: 皮蛋，
0: 这个皮蛋吧，还是不错。
2: 这个粉还挺好吃的。嗯。
4: 早安，朋友们。
0: 又，来的晚，嗓门还挺。
2: 快点！快点！
4: 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快一点？我都等你们半天了，怎么回事啊？
0: 还有脸说人家呢？
4: 我今天居然睡到八点半。
0: 现在几点了？八点半到现在9:20了，50分钟你在干嘛？
4: 我在化妆啊。
0: 哪儿？一点都没看出来。
4: 没看出来。我那头发都得一根一根粘。来，早上让我们一起干一杯，迎接那些晚到的朋友们。
1: 你不就是比我们早来了30秒吗？这给你嘚瑟的。哎，
4: 这个上面的那个花是什么花啊？
2: 对啊，
1: 哎，这上面是三星堆啊。
5: 我的是桃珠。
4: 啊，真的吗？
5: 对啊。
4: 被我喝掉了。
1: 我这个是什么？
5: 神树。啊，
1: 我这神树。是哪个方向看神树？是这个方向。
2: 感觉像。
1: 哦，这个好厉害。
4: 你知道我好多年前来过一次德阳，所以我同宿舍的哥们儿他是德阳人。哦。
1: 哎，有个四川的那个同学特幸福，
4: 对，
0: 就是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带点家乡特产，
1: 对，
5: 什么腊肉啊、香肠啊，
1: 没错。
4: 其实这个地方也离成都也就60公里，
1: 对，这属于就是如果来成都的话，其实周边是可以来一趟的，
4: 对，而且为。

0: 去了三星堆博物馆，绝对值得来。昨天我们去了三星堆博物馆，去了年画村，
1: 很近的剧场。
0: 对，昨天感受的都是人文，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换一条思路，我们感受一下德阳的大自然吧。
2: 自然美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四川走到哪儿都好看，因为它这边山区特别多。
0: 对，这边好像有个漂流，不错哎。是漂流吗？好，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亲近大自然，就是在那个自然里，然后哪怕踩着水看着山听着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2: 看着日出日落是吗？
0: 哎，我对日出有一种莫名的。 向往，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头，不知道自己。
1: 是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太阳。<笑>
2: 我小的时候是没见过大海。<笑>
1: 你是生活在地下室，<笑>没见过太阳。
0: 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分析一下，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心理学上是一种缺失了什么？
1: 缺太阳，缺太阳，缺温暖，
2: 缺太阳。<笑>
1: 就是一夜没睡，天都亮了。
0: 什么原因失眠啊？
1: 我也不知道，就是睡不着。那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啊？
0: 真的是打三的那个巴掌。很过瘾吗？
3: 才不过瘾啊！我最怕就是这样的戏。
0: 为什么？
1: 其实打人会比被打还要有压力。
3: 对，
1: 我宁愿被打。哎，
0: 我经常看那个电影化、戏剧电视剧化，就是说中间什么3巴掌 NG， 其实拍了5、60次。哎，
3: 那要真打吗？那个是。
2: 对呀，
0: 你打了几次啊？
2: 都挺多吧，一开始不吃很敢嘛，就我说哎，不好吧，要不借一下位吧？
0: 然后呢？
2: 不行，一定要真的这样子，因为只是被打还好，打人那个压力真的非常大。
0: 真的，我想体验一下压力，我想看看我的抗压能。
3: 来，
0: 你来，你来。<笑><笑>一开始不敢，后来就是非常顺手了，打一巴掌。<笑>
3: 哇，我想不到哎，这扇耳光的戏脑海里出现那个画面确实有点压力，挺大的。对啊，压力好大，是吧？<笑>
0: 小婷拍过吗？
3: 很多啊，因为我拍打戏也比较多。
1: 打戏有打脸的吗？
3: 不是，我怕那种就是拿着剑就很怕会戳到人家，而且对面武行他会需要不停的甩，我就很怕使劲。但是如果你不足够使劲的话，他得就是重复甩，就心里会特别有压力。哎，
1: 那是不是最后就拍到拿捏到那个分寸了呢？
3: 就是得硬着头皮上，就来一下猛的就好了。哎，像你这么温柔的那种小姑娘，
4: 我觉得拍那个武戏，那么大的那种压力，最多的时候拍了多少条？
3: 我最多一次20多条，然后我就我那次我在现场我就跪了，我真的崩溃了。
0: 那么多条，跟月亮姐姐录口播差不多。<笑>
4: 录了20多条。<笑>
5: 我刚刚出门听她录ID至少我就得录了，在我出门以后至少就录了5遍，出门之前不知道有几遍。<笑>
0: 小婷，狐妖里面是黑化了是吧？
5: 狐妖里面没有黑化，之前演过一个反派。请你们谁都不许走，尤其是你。
0: 这样，我现在说一二三，你们四位，然后来一段瞬间黑化。黑化，
1: 对。然后呢，大家一起说一个绕口令，
0: 黑化肥，发挥，会发。先看月亮姐姐黑化吧。
1: 哦，先看我呀。
0: 对。
1: 别，黑化，太难了，这个表情。
0: 试一下，黑化，一二三，开始。
2: 特别像巴依老爷家的那个媳妇儿，还没有演好。你再来一个，来，3、2、1，走。是挺彪的。小婷，3、2、1。哦，有了，眼神里有了，一下子就射出冷箭出来了。
0: 来吧，彩桦，来个本色出演吧。<笑><笑>

0: 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好期待哦。
1: 三二一，
2: 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
0: 我的青春回来了，
1: 我也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
0: 哎，但我就发现，如果要突然黑化，就是演那个完全不像自己的角色，容易笑场，是吗？
2: 对对。哎，
1: 但我觉得他们还可以，除了月亮姐姐，只有月亮姐姐笑场。
0: 我发现我姐演黑化的一个特点，
2: 把你的话收回去，
0: 姐。我发现你的，
1: 让他演完，
0: 不，他的演技就是一演那种狠的人，就是你喜欢往鼻孔，就显得狠了。嗯，你发现没有？你鼻孔一立起来就显得狠了。
1: 这样吧，你就演我们的那个，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这俩是你的女儿，这是你的那个灰姑娘。
3: 傲狗，
0: 傲狗，
3: 什么狗？
0: 这什么品种的狗？
1: 什么傲狗啊？
3: 叫 Cinderella，
1: 来吧，预备，三二一，开始。
3: Cinderella， 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干净，然后今天要打扫这个院子，还有今天国王会来我们家，要给我两个漂亮的女儿穿上最好看的衣服。那么你不许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妈妈。
3: 来，姑娘们，妈妈给你们准备了漂亮的裙子。这个太脏了，辛德瑞拉，把这个洗干净。
4: 是妈妈。
0: 哎哎哎，那是我的。你别真给洗了。
1: 挺好的，真挺。哎，你适合演舞台剧，你有那个意志范儿，你知道吧？哦，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这只土狗吧。
3: 哎，妈妈咪呀，我最喜欢的音乐剧。
1: 一会儿我们要找个机会演一下后续，比如说王子来家里提亲了。
3: 哦，就是你演王子。
1: 对呀。哦，
3: 王子殿下。
1: 你好。
3: 哦，夫人
1: 你好。
3: 你好，
1: 很荣幸
3: 您来到我们家里。
5: 王子来了，妹妹，妹妹，王子来了，王子来了，
1: 拿了一双鞋。
4: 鞋
5: 干嘛？
4: 这鞋跟我没关系。
1: 我在为这只鞋寻找它的女主人。那天晚上，我对她一见倾心。这个姑娘一定就藏在您的家里。
3: 是的，就是我。
5: 太有眼光了。
3: 朱姑娘，瞧我姑娘，哦，太合适了，真的很合适。
1: 虽然很合适，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说，那天那个姑娘的头没有这么小。
3: 天哪，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味道的王子。
1: 笑死我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录制都
0: 结束了。

0: 舒服了，
1: 真的特别好。
2: 好，杨帆作为本期的导游，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3: 亲爱的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
1: 神瀑沟。
4: 神瀑沟什么沟？
1: 神瀑
3: 哦，就这个瀑布都神了，
1: 神仙的瀑布。
4: 这个景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它是村民自建的景区。哇哦，
1: 是从这儿走
3: 这个玻璃栈道。啊，
4: 这野花也太好看了吧。哇哇，
1: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什么呀，山上的野花。
4: 这是什么？
0: 小蜜蜂别动别动，
4: 这会蜇人呢。哇，
0: 它好毛啊，长得
4: 这有毒吗？
5: 你问一下它有没有毒。你有没有毒啊？
1: 没有毒，他说没有艾丽毒。艾丽最毒。你会不开心吗？就是大家拿这个来调侃开玩笑的时候。
4: 不会。
1: 不会是吧？真的吗？
4: 怕啥呢？
6: 过来呀。
4: 怕啥呢？哇哦，
1: 来喽。这么看好壮观啊。
4: 哎，这是个玻璃栈道。你们谁恐高啊？
3: 你恐高吗？
4: 我恐高。

0: 那你就先走吧。
1: 我不，
0: 先带路吧。
2: 你可以拉着我，
1: 没事，
2: 我拉着我妈都过去。
3: 所以你拉着你姐也能过去。
0: 哦，它还有特效呢！
2: 你看那个摄像脚下，玻璃碎了。
4: 哦，你们都碎了，哎呦，
0: 还整点特效，
4: 这有啥的？这一点都不吓人。
5: 妈妈，我要回家。
4: 这一点都不吓人。
0: 这个就是杨帆给我们安排的刺激惊险的项目吗？
2: 对呀，
0: 一点都没有感到任何的。
2: 你们是没有啊？接下来给特写给月亮姐姐来演一个害怕。
1: 我不。
0: 往下看呗。哎呦。还好还好。
2: 哎。哎
4: 呦，不行。
2: 能不能增加点悬念？你看，哎，演上了，演上了，来。
6: 别看地上，
0: 你是真不行是吗？
6: 你别看地上，
4: 我有点害怕。你闭眼睛来，我当你导盲犬。你闭眼睛，闭眼睛，
6: 别看地上去。
2: 你看看你姐现在这状态，是不是快退休了？
0: 你看人家，你看人工作人员咋走的？
2: 你往下看看，蚕蛹也不吃，啥也不干。不是，这儿还不高，到前面看。
4: 不，
2: 你这样，你先闭上眼睛往前走。
4: 不是你们都不害怕吗？你们往下看，真的都不害怕吗？
1: 没事啊。
2: 我还这么看呢，看。
0: 我还这么看呢。
4: 呀！
0: 你轻松啊，
2: 看这么看，
0: 我还能打滚呢。这咋了，姐？没事儿。来，我们继续往前吧。真正危险的在前面。
4: 我就闭眼走。
0: 这样，哎。给你找点那个蚕蛹，你在这儿吃蚕蛹，双重挑战。
4: 你是想吃蚕蛹还是想过桥？
2: 蚕蛹战斗。
4: 但是什么蹦极什么我都不怕啊！我不信，就是我是从底下蹦上去的，从底下。
5: 那是坐电梯。
0: 你从底下蹦上去。
5: 那是坐电梯。
0: 那个蹦极是从底下蹦上去。
4: 北京王府井最早有一蹦极，你知道吗？就是你坐底下有一车，然后那弹簧给你弹上去。
0: 王府井的蹦极应该也不难吧？
4: 不是那种什么过山车，我都不害怕，但是这个我不想往下看。
2: 哎，月亮，这个地儿感觉更高了。
4: 真的，我不看。哇，
6: 那你看右边好美啊！
4: 我不看。
2: 呀，晃得厉害吧？啊，
4: 没有吧。
2: 你感觉从这晃？哎呀，
4: 怎么怎么会晃呢？
6: 因为它到中间了。
2: 对，中间就是最晃的、最危险的地段。
4: 不要这么浮夸，我本来挺害怕的。你这么一浮夸，我想笑。
0: 我觉得我们还是拍一个短视频吧，就是拍一个大家从镜头前一个一个走过，像那个走秀一样，好不好？就这样。
4: 不好。
0: 月亮姐压轴，
7: 什么？
0: 好，我们哪位老师帮我们拍一下？我先挡住他们所有人啊！3、2、1，走。

0: 你就别往前走了，不然大家走得太短了。你往前走啥呀？你想走你可以。
1: 还要拍？
0: 他就是想走一下移动。
2: 是不是不会拍树的？不是，咱们往后退一点。
3: 好，3、2、1，走。噔噔噔噔噔噔。

0: 吓得往下看一眼，干什么？接下来是运镜时刻。
1: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完美，又有点微光，然后也没下雨，也没大太阳。嘿，嘿，
0: 德阳，我们。

0: 不要走，
1: 水兄要去的100个地方，我们来了，快回来。
2: 继续。
1: 我一人承受不来，我是承受不来。
2: 姐，你帮我们拍一下。啊？你帮我拍一下。
1: 他拍啥？
2: 你帮我们拍一下，我们拍一下，我们往那边走。
1: 不，
2: 你拍一下。
1: No，
2: 你拍一下，
1: 心疼
2: 一下自己。来来来，好，走，往前走，姐。
1: 不，我们都走完了，你再走啊。
2: 对。
1: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一群
2: 白眼狼
1: 的朋友，他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桥上。
0: 咱们先走。
2: 走，快走。
1: 不怕，我跟你说，我已经适应了。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根本不用往下看，好，拜拜了，姐。好了，把这桥收起来吧。小妮，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不想看我哆哆嗦嗦过来吗？我就不演给你看。
2: 所以你都是装的，是吧？
1: 对。
2: 你明明根本不怕。
1: 我根本就不怕。
2: 你就是在打造这样一个那种脆弱人设。
0: 哇，这个花好漂亮啊！
1: 终于站到了地上，
3: 没肉眼看好看。
2: 朋友们，拍个合影。
4: 大笑一个，一二三，笑。
0: 啊，这是什么花啊？月亮串红的，
1: 毛地黄。刚刚我查了，
0: 毛地黄。嗯，
2: 哎，这个地方
1: 太好看了。
2: 哦，可以。岸上的野花为谁开？
0: 又为谁
2: 开？我天，别动，各位朋友们别动。
1: 可以，
3: 走两步停一停。
1: 我们就是一个旅拍节目。
0: 哇，含苞待放的雏菊，快看，
3: 它们也太白了。这是干嘛的？滑下去吗？是吗？哇，这个好玩，前面有好玩的。
2: 走，什么？
3: 滑那个，滑下去。
2: 滑哪个？
0: 刚才这句话是不是像我们家闺女过来？爸爸，前面有个好玩的。
2: 前面有个好玩的，什么好玩的？我们也要玩。什么呀？
0: 高山
3: 滑滑梯
0: 索道。
2: 我们是要穿这个吗？哇！为什么这个有个屁垫儿？
3: 因为他怕你那个疼。
2: 什么项目啊？
0: 啊，是直接坐这个滑下去。
2: 这不得
1: 是大滑梯吗？
2: 那不得烫出个？
3: 要戴手套吗？
1: 要啊。
0: 姐，我在找裤子。
2: 杨帆。我跟你说，这是你我见过你最时尚的造型。
1: 哎，特别像。哎呦妈呀！不是，你好像那个烧烤的时候手不小心烫着了，还有电焊的时候不小心烫着。
2: 走吧，谁先来？我们手心手背吧，
3: 好，
2: 手心手背留到最后的人就下，
0: 来吧，
5: 手心手背，
3: 这都看不出正反面。你们俩出去，
2: 好难看出。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哎呀，谁出去了？
3: 我出去，
2: 咱俩石头剪输的啊，
0: 看谁先走一步，
2: 石头剪刀布。
3: 闺女加油，冰冰加油，
0: 冰冰
1: 可以的。
0: 你马上就要离大家而去，先走一步了，有什么话想留给大伙？
1: 你们该不会是想把我送下去，然后你们就从这走了吧？好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希望我可以活着见到你们。你们都不拦着点我，
2: 找一个正的，害怕
1: 谁？
3: 你们都是
2: 谁要拦着你？
3: 我
2: 一脚把你踹下去，
3: 不要走，
2: 快下去吧。
3: 哎呀，好害怕呀！
2: 害怕都出来了，好害怕。
0: 哎，对，大叔，我给他踢下去。啊啊
1: 啊！王冰冰，你那个姿势啊！
0: 走啊！
1: 走呀！
0: 你是不是昨天
1: 真的滑不下去？
0: 没抹那个身体乳啊？哎，感觉有点干。哎哎。

0: 他那个 P 垫好像不发挥作用。
1: 哎，我咋动不了？
0: 太重了。
2: 你要反过来呢，你不
0: 到前面，头别卡住了。
3: 太轻了，
0: 我试一下吧。
3: 哎，小尼来了。
1: 你别下来，你先别下来。
0: 来了，五四三。
3: 啊！怎么了？
0: 突然听到他一声尖叫，
3: 发生了什么？
4: 尖叫声。
0: 一声尖叫，严禁在滑道内停留。那我走了啊，
3: 走，三二一 ，Go，
0: 走你。
5: 哦，养一点身体。
3: 对，平躺就快了，平躺就快了。
5: 我们躺
1: 好，然后头皮就没了，
5: 头发就掉了。
0: 你怎么还在啊？你怎么还在啊？
1: 我为什么滑的？
0: 我踹你了！
5: 哇，挺滑的！哇哈哈，挺滑的！哇，真的。

0: 我已经用脚在下了。
1: 能不能最后快点下去？
2: 不是我
0: 为什么滑
2: 动？哎呀！
1: 哎呀妈呀！

0: 人呢？哎，不行，屁股着火了！哎哎哎！
1: 啊！哎，哇！
0: 着火了！
2: 姐呢？
0: 呀，姐下不来了。
1: 哎哎，还好还好，我又。这你看我这速度掌握的就是非常的匀速，根本不害怕。后面什么声音？耶，一点也不怕呀，一点也不怕。啊，好爽啊。哎呀，保持我的优雅，保持我的优雅啊。最后一个滑下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优雅。那么我的动作10.00分，耶。你们都能滑到这儿来是吗？
0: 我都已经掉在网上里了。
1: 屁股那声儿太逗了，你们屁股有那声吗？
3: 没声，
4: 根本都滑不动，我一直往下出溜。
3: 别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4: 你们都不拦着点我？
5: 哎呀，我害怕呀。
0: 来了，我们出发了，我们要进行下一站的挑战。
6: 马上出发到哪个地方？
0: 我决定要跟彩桦合唱一首。
7: 湖南台，
0: 我们唱一首对唱的广东歌。
6: 比如，
0: 烟海里漂浮，剪接却是梦。
6: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0: 当霜雪飘时，
6: 但愿花
7: 开天空。真的，我觉得你今天确实很
0: 棒。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
6: 但愿花亦艳红。
0: 别后路上珍重。
4: 你们俩这搭的可以哦，
8: 完美。
4: 那你原搭档呢？怎么办？
3: 原搭档是谁？
0: 接下来，我再陪我老伴儿唱一唱《最美不过夕阳红》。最美不过
1: 夕阳红。我都没人说我岁数大，就给你带个都拉低了我的年龄吧。
7: 哦。开始忍不住唱了。
4: 别挨冻了。
0: 夕阳是月亮的爱，
6: 夕阳是阳光的酒，
0: 多少好情爱就在最美的夕阳。多结是啥意思？
1: 多给，
0: 多给，
1: 多给，
0: 多给，
1: 多给，
0: 多给，
1: 多给。

0: 从有了彩画，杨帆把月亮姐姐抛到脑后了。我们一会儿准备一下，我们要推出我们新的剧集，艾丽、锦如和世贤来到了一处森林。
1: 锦如，你还好吗？
0: 在森林里，他们再次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我该选谁呀？
0: 危险重重。谁？怎么了？怎么了？刚才是不是他暗算了你？艾丽又会发出怎样的进攻？品如能否守住自己的爱情？
2: 我要让他们向着松鼠，松鼠。哼，我要用小针扎他。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小花，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听啊。
2: 来，
3: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日清情》，你喜欢听？哎呀，
2: 喜欢。

0: 我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刹那。哇，
1: 哎，你唱歌好好听，你怎么了？
2: 其实实不相瞒，我也是出过唱片的人。
1: 哪一年？
2: 某一年。啊、哦。哪一年就别说了，我像吗？一看就是00后啊，
1: 零零年代，
2: 千禧 BB 来的吗？我是、哦。
1: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开课8:12，看着照片去还呢。
3: 哎，你俩好开心啊！我们在背后看着，我们都吃醋了。哎。
1: 自从认识彩花，我再也不要月亮了。月亮，你的歌都太老了，都不是我的知音。
4: 男人太善变了。
1: 心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一下就被冲昏了头脑。我再试一首，如果他还会，我真的就要离你而去了。我带着情意，要细细吹唱。完了，月亮。他什么歌都会，
2: 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1: 对啊，是很好听。
2: 我刚才就想问，但是看你们一首接一首，没好意思打扰。哎，
1: 今年春节邀请你过来，我们合唱歌曲吗？
5: 可以啊。
1: 每年跟小尼唱歌特别费劲，
5: 是不是真的？
1: 他特别挑歌，有难度的歌小尼他都唱不了，
2: 委屈了。
1: 是。哎，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彼此能够欣赏，然后彼此懂对方需要的那个音乐类型是什么有多重要。其实我是那种港风。然后突然觉得，哦，跟彩花，而且那个之前毫无沟通，上来直接就能唱到一块去，那一刻我反正很开心。
6: 哇，好舒服！哇，
4: 这里好哎，这里好，这里好。
6: 我们在这野餐吧。
3: 清风一吹，太舒服了。
1: 哎，这好适合唱歌的，这。
7: 我弟喜欢郭富城嘛，嗯，然后我就喜欢黎明。对，
1: 都四个人都很喜欢。
2: 他们俩在音乐方面这么有共同语言，那让我们聊一聊其他的文化和艺术吧。
3: 我们懂吗？
2: 比如你这次在
3: 这次在奥地利，终于可以聊奥地利了。这次呢，我们主要是听到了瓦格纳，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
1: 但最喜欢可能还是学友吧，因为觉得唱他的歌比较舒服。但郭富城的歌，我喜欢最开始在台湾音乐人给他做。
2: 对你爱不完。
1: 对，就那个时候。
3: 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中央公墓。去祭拜了莫扎特、舒伯特。哦，
2: 他们那边有一个山丘是专门为莫扎特建的一个庄园，
5: 狂野之城啊。
1: 对。耶耶耶耶！
3: 因为你知道这个，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被称为是英雄交响曲。
2: 对。
3: 当时是为了拿破仑而做的。一百岁，一百岁，一百岁，楼上就成为了你。哎，你们这个画面真的挺气人的。
1: 哎，月亮，你什么时候来的？
3: 我现在终于懂品如了，我真的懂了。
1: 我不知道你在。来来来来来，我再跟你唱一会儿。我跟他只是唱一唱。
2: 我只能唱歌剧，音乐剧。
1: 你送到了吗？我陪在
6: 这里的。你有没有点骨气还跟着唱？真没骨气，找你你就唱。
8: 将来如果开演唱会只能邀请一个女嘉宾，你是邀请月亮还是彩桦？
1: 我会邀请月亮姐姐来给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进行现场主持。
2: 来来，别跟我说话。
3: 品如，
2: 不想跟你说。
3: 过来跟艾丽说几句话。他们两个人终于见面了。Action！
2: 哦，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不敢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真爱这份感觉。
1: 行，放好眼了。
9: 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6: 他们怎么什么歌都会唱？
3: 哦，这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2: 对。哇，
3: 这红枫太美了，这个。哇，
5: 这好好看，
2: 真好看。
8: 哇，背后都是。
6: 对，这个好看。哎，
1: 在下面没看出来，那还有两颗爱心。

0: 大家好，
1: 仰头大笑啊！
0: 哎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2: 前面有红枫森林，哎，
3: 红枫森林肯定特别漂亮。走走走走走，咱们要去看。哎，这是不是蘑菇？
4: 对，是。
5: 啊，这是平菇哎。
0: 哇，这里好凉快，感觉好好啊。
4: 你们在行走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身边可能会有那种花花草草，实际上是可以入药的。
2: 入药？
4: 入药就是可以做花草药的。
2: 这个比较像这种草药，
5: 有甘草。
4: 所以它里面有三花三草，大家猜是什么？
3: 甘草我已经说了。
2: 方大海？
4: 不，
2: 不是甘草呀。
4: 仙草，
5: 仙草，
3: 仙草，
2: 仙草是什么草？
5: 是那个烧仙草的仙草。
3: 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嗯，还有一个草，再猜，
0: 笑草，
4: 夏枯草，
5: 夏枯草。
4: 然后三花是什么三花？
0: 金银花，
4: 金银花，菊花，还有一个花，
0: 玫瑰花，
3: 不对，
4: 不对，
0: 西兰花，
4: 不对，
0: 韭菜花，
4: 肯定是长在岭南的花，鸡蛋花，
2: 鸡蛋花还能入药。
5: 阿姨在采，哦，这是油，哦，
4: 去看看，
0: 这是油，
4: 油，
0: 油，油，
4: 这是什么油？这是什么呀？
6: 叶女士，
4: 什么？
6: 叶女士，
4: 你什么？
0: 叶女士，
6: 叶女士，
5: 叶牛，叶流血，热牛血，
4: 这个吗？
0: 叶，哎，那你东北人呐？叶牛血，
4: 热，
5: 热，热，是热吧？早一哈。识别也好，
2: 它长得很漂亮。
0: 来，每人一朵。
2: 这边还是珠光的。
4: 拿这个，
0: 你再扫一下。
4: 拿这个，
0: 加上我的脸，一搜。
4: 拿这个，
0: 主持人杨帆。
4: 别给你扫出来陆毅。
0: 哦，很有可能的，你们俩很难分辨。识别出什么结果了？
5: 阔腿裤。
4: 阔腿裤。
0: 我这好裤子，家人们想知道在哪儿才能买得到吗？
4: 可以尝吗？
2: 上链接
4: 可以吃吗？
5: 可以吃。他说小孩会补钙，
4: 这里有紧，
5: 有劲，
4: 有
5: 补钙的，
0: 这里有紧。来吧，林总还想，
5: 你这是菠菜吧？你这吃的是
4: 有劲？
0: 你有劲吗？你
4: 你有劲吗？你没劲，
0: 人真没劲。
5: 哎呦，听着有
0: 姐姐不好意思，拿您那个紫苏叶了。
2: 欢迎
7: 姐姐。
6: 你的花花，
8: 把你揉的汤给
3: 娃娃
8: 滴点
3: 揉汤里，啊，这揉汤里给娃娃，
0: 揉汤里，
3: 脏劲不改。
0: 那不打扰您了啊，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3: 进到那个丛林当中，踩到软软的青苔，然后看着那些小蘑菇，还有那个在山上采野菜的那些阿姨，给我们说那些名字，虽然我到现在还是记不住，但是你就觉得生活就是很简单的。然后闻到那么清新的空气，那样的一个湿度，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你就会觉得啊，此刻好美好啊。然后你完全放下了所有焦虑的这种事情，放下了你所有的工作，你此时此刻就是在享受你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哇，
4: 第一次到红枫林嘞，这周围都是红枫，这儿太美了。哎，这里不错哎，哇，哎，从这儿看。
0: 那继续往前走吧，
4: 前面是什么？
6: 云杉树林。
4: 行，
0: 哎，注意，
4: 再往前走点。
0: 我们拍真人秀呢啊，这时候需要争吵了，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跟你们在一起，哎呀，影响我的进度了，好不好？
2: 怎么了？
0: 再也不跟你们出来了。
4: 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儿，怎么了？
2: 怎么了？
4: 你为什么永远都那么事儿？
2: 怎么要这样子啊？
4: 这不能配合一下我们吗？
2: 他刚刚为什么要跟我唱歌？
5: 你们走吧。
4: 这些人真的是没劲，
2: 好过分了，
4: 无聊。
0: 月亮，走。
9: 在干什么？
0: 不理他们，走。
9: 怎么脸
0: 就拍点花絮宣传片走。
5: 哼，哎，杨制作人，哎，您看了这个今天的安排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回去了。
5: 嗯，行，那我们这样，我们在这安排吧。
0: 哎，这个状态确实演得挺像副导演的。
5: 哎，您觉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那么快点走，是不是？再等
0: 快点走。
4: 走吧，
0: 你说走，
4: 我们在这等会儿。
0: 你是谁？你敢说走？
5: 让你说话了
0: 吗？我说话了吗？
9: 哇，小清泉，清泉，清泉，快看，快看，快看，这个水就这样运上去的。哦，
2: 真的，
0: 好凉啊！哇哇，
9: 好好听啊，快听。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太美了，哇，这里真的太美了，
1: 我觉得好凉爽，
0: 特别像
1: 避暑的好地方。到德阳，
2: 这个树毛茸茸的，
0: 这叫是也是新疆那种云山是吧？
3: 柳山，
0: 哪个柳？
1: 这是柳山，
0: 这是柳山。
1: 新疆那个是云山。
0: 对，你看它的那个树叶就像柳树叶一样垂下来的。
4: 你看它这个空枝有没有点像那个神树？哎，三星堆的神树。哇，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神树
2: 很像，
0: 是不是它的灵感是取材于这种？
1: 我觉得会。
0: 嗯，看它有枝条是往下的，也有往上的。
4: 所以我们会猜测说，哎，当时古蜀人是不是在参照了这个杉树的样子去做了青铜神树？当然也有可能参照了其他的样子。但你会在这里找到和那个文明有关联的地方，会感觉到很兴奋，非常的特别。
0: 如果上边落了九只鸟，那就一模一样了。Wow.
5: 一模一样，你看看发音多标准，
0: 一模嘛，
5: 一模一样。哎呀，晚上要是能吃一顿鳗鱼就好了。
1: 哎，实在不行来个蛋挞我也知足。
0: 你们啊，今天身上的颜色多巴胺太多了。
4: 我现在有点想对你啊。
0: 哦，就在这儿待一会儿吧。那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
1: 不是，那吃的在哪儿啊？
0: 吃的
1: 他们兜里。
0: 你
5: 以为我刚背了这么多东西是干啥的？
4: 这都是吃的。
1: 是你俩背的？
0: 你以为呢？哇，
1: 你俩还能这么高风亮节呀？
0: 期待一下我们的野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三、二、一。啊！我啊！紫薯。
6: 毛兔呢？
0: 来看一下第二盒，
4: 毛兔
0: 准备了什么？一起期待一下。
6: 三二一，开门吧！吉
0: 一。哇！
6: 这不就是早上剩的吗？没吃完的早餐。
4: 我们中午就吃这。
6: 来，跟女生坐。哇，还有葡萄。
4: 手机是什么意思？哇，
6: 这好吃都在你那儿呢，小迪。哇，这是什么？还有饼干。
0: 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坐着露营了。
6: 哎，这个地儿跟那天画画一样，莲花村一样，就坐在这儿，突然就觉得凉快了，
0: 很舒服，
6: 是不是接地气了？哎，
0: 来，这有个什么柑橘什么饼？哎，柑橘酥饼。
1: 小时候的那些趣味儿，这是老字号的。
0: 这个芝麻酥还挺好吃的，
1: 是吗？谢谢。
0: 小婷，你演过一个角色叫什么？花影。
7: 对。
0: 丽颖好，
7: 《仙剑三》里面，哎，
0: 见过花楹吗？兰花楹。
7: 我昨天在博物馆门口吃的那个雪糕不是紫色的吗？就是兰花楹味儿的。味
4: 儿，兰花楹味
8: 儿，神秘味儿。
6: 兰花楹是什么？
0: 兰花楹就是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那种，特别大的树，然后出现来那种蓝色的花。昆明啊，
6: 兰花楹，我以为是一种苍蝇呢。
0: 他在戏里就叫花楹，你说是？
6: 受不了，自罚一口。我少说话。
0: 花楹，不是苍蝇的蝇。
7: 那个叫豆蝇，绿豆蝇。
6: 你说你也不提醒我点，当孩子面儿。
7: 不是，因为我也是往那方面想的，没好意思说。
0: 对啊，
2: 这芝麻饼。好吃，
6: 真的好吃，
2: 里面还有好好吃这个，有点辣辣的，
6: 对，
2: 很辣的，嗯，对，但又甜哦。
6: 来个这个，
0: 每个人的名字能不能跟花草联系在一起？
7: 当然呢，太简单了，月季。啊
2: 啊，我
7: 啊，这也太难了。
0: 桦树啊，
2: 对啊，
7: 白桦树。
0: 郭小婷
7: 有啥呀？
0: 小婷，
7: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0: 嗯，可以。
7: 冰好，
0: 鲁冰花。
2: 东北有一种花叫冰凌花，特别的漂亮，长在冰底下的。
0: 杨帆，杨树毛子，
6: 水性杨花，
0: 这个好。
7: 我见过水性杨花，
0: 真有水性杨花，
7: 当然就叫水性杨花，而且还可以吃。
2: 它是浮在那个捞起来水面上的，
7: 它在水里头，水底下。
0: 怪不得又美，然后又是浮着的，
7: 特别美。
6: 所以一般人驾驭不了这种
7: 太美。
6: 是的。
0: 那你个买提能有什么植物？
7: 小泥巴。哎，
0: 所有的花都得长在泥里。
7: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很好的肥料嘛。
0: 对啊，化作春泥更护花，多好。
6: 哎，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对应树，肯定都能对应得上。
0: 树啊，
6: 杨树，
2: 提树，
7: 哎，魔术啊。

0: 杨柱魔术，
1: 终于对上了。
2: 哇，哎，我突然觉得这个角度好棒啊！
0: 哎，小宁，上次你不是学会爬树了吗？上去给我们抓两个松塔下来。
2: 太美了，
1: 这个树上有防爬装置，你看，它下来会刮的。
2: 我们把这个宣传片拍了吧，在树林里。
0: 我觉得不应该在这里边拍，这不是德阳特色。
2: 就让大家知道德阳有这么美的一片树林啊！
0: 我不同意。当然，我说了也不算。
2: 不一定要标志性的特色吗？你觉得我们是标志性的主持人吗？
0: 嗯。我不知道别人，我不是。
3: 至少你是。
0: 姐，我在你心中这么重要。
3: 至少你是。
1: 我说的是小宁，你怎么对号入座呢？对错了。
0: 说我看人都在收拾垃圾，咱们俩在吃垃圾。
1: 吃垃圾也是收拾垃圾。
0: 干嘛垃圾要倒到袋子里？倒到肚子里不就得了？
2: 我们总是把植物当作是我们的背景，但是这个地球真正曾经的主人是他们呀，他们比我们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后来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反客为主，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朋友、爱护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守护他们吧。

0: 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在哪里？
1: 三亚。
0: 现在是在德阳石窗，
2: 银华大峡谷漂流。
0: 银华。
2: 后期扣一下，银华大峡谷漂流。
0: 准备好了吗？
3: 今天我们开始卡道具。
4: 这个太狠了，
5: 怎么这么刺激吗？

0: 我们那边漂流不是这样的，我们那边漂流呢，是那个水很平静，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段你还得下来推一推那个船，然后你下的时候那个水大概就到脚踝这种样子，我只见过这种漂流，我哪知道漂流还能这样。
1: 别害怕，你在前面，头一仰，大家就知道了。哎，哥，我是一个毫无控制能力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自己交代出去了。我感觉在那个船上，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抓紧扶手。 然后任凭那个激流湍急把我冲到任何地方，一股大浪啪拍在这边脸上，一股大浪啪拍在那个脸上，
2: 完了姐，这睫毛又粗了。

0: 没关系，反正我也太不能放了。
1: 抱着谁？我姐。妈妈呀！我都想不通，
2: 大睫毛要掉了。
3: 落差较大，抓紧扶手。一共多少号？
4: 多少号？
5: 太刺激了！师傅，还有多远？
4: 还三号、五号多？
5: 还六号？一共几号？这是几号？这是几号？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几号？一共几号？一共多少号？啊？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啊，
4: 多少个？
5: 还有多远？还有多远？
1: 这是终点了吗？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受不了了，我们要上去。
3: 下面有瀑布，从瀑布下去，啊，不行吗？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继续呗。
1: 我想玩。
3: 等一下他们吧，你要不要继续？我觉得挺刺激的。
1: 还有不知道的吗？那不是都下船了吗？
4: 我可不去了吗？我的天哪，可怕！
0: 因为我怎么说，我比较害怕刺激项目，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我可能去游乐场里面大部分的那些项目我都没有办法玩，然后就只能做一些比较稳稳的那种项目。漂流吧还是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我挺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漂流应该是特别好玩的。
5: 还有几个？还有几个？还有二十个多个点位就到了。
3: 姐，姐，你不用扛啊，扛啊，你可以留下来啊，姐，月亮姐，你可以留下来的，
1: 我可以留下来的，哎呦，我可以留下来的，
5: 确定不危险是吧？
6: 你抓紧就往，
7: 哎，等一下，放下，哎，
6: 下面那是很刺激的，
5: 好，来都来了，你觉得呢？
4: 可以，
5: 好，
4: 谁说不行？谁怕谁？
8: Get up.

这个。

太过瘾了，但是太漫长了。我没玩过漂流，我以为漂流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咔咔咔过几个弯道就下来了，谁能想到将近一个小时。

0: 真漂亮。而且我今天听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我们只是玩完了它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惊险刺激的我们没有飘下去，我们没有真正到达终点。哇，我就觉得四川人德阳人太能玩了，太刺激了，
1: 全身下来湿透了，哎呀特别过瘾，就是觉得是一种发现。
2: 我们为什么会对急流勇进这个长期的这个漂流有那么大的那种这个回忆感呢？就是因为可能参加完这个节目，我们会觉得打破了我们平时平凡的这种生活，就生活有时候也是需要刺激的。
3: 以为来四川好像看更多就是熊猫啊，包括这次来德阳之前做攻略，就以为看的只有三星堆。
4: 对啊，
3: 没想到还能玩到这样的风景。
5: 我选的地方好吧？
3: 太好了，比我的那个还好。
0: 我觉得就是刚杨帆说的，不要给任何一个地方贴标签，四川就一定是大熊猫，一定是我们成都的小吃。如果你来德阳的话，你会发现四川不一样的一面，有看到像新疆山里的那种云山一样的柳山，那个树林，然后满山遍野的红枫，还有这样漂流的项目，还有昨天那么有趣的那个体验。
3: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标签一定会之前有人贴。子生要去的100个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贴标签。
0: 不是，我们要撕标签，
3: 贴标签，
0: 贴标签。反正这两天在德阳，我们就感觉到这儿的人特别可爱，特别热情，然后这边的文化氛围很浓厚。今天感受到的是我们德阳这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然后今天算是跟大自然有一个交手吧。虽然大自然最后还是赢了，我们还是面目全非，
3: 但我们没服。
2: 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我们跟自然和谐相处在一起、啊、
0: 我们战斗到了最后。
3: 咱们绝对是天人合一。
2: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然，不要再去过多的挑战自然。
0: 所以你
2: 顺应自然。
0: 所以你刚才提前下车就是你对尊重，
2: 没错，
0: 对大自然表示
2: 最大的尊重。
0: 你放弃就是尊重，是吧？
2: 没错没错。那下次王冰冰在攻略的地方咱们还能信吗？我在怀疑这件事。哎，你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我可以不去啊，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你们玩。
0: 挺好的，我就觉得你就慢慢地淡出，真正做一个制作人吧。
2: 万人卡真的在我这儿，
0: 真的舍不得说再见啊。真的欢迎你们，真的再来。
3: 那这一段陆毅哥看到会不会很生气啊？陆毅哥走的时候没有这么依依不舍呀。
0: 不是，一定要经历这些。
3: 对，
0: 你再经历过这些，你就真的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了。
2: 对，哎，
3: 我都能想象到陆哥今天如果玩的话，他会更开心。
2: 哦，不会的。
3: 为什么？
2: 因为两两一条船，他就是一个人一条船。
6: 如果他在，我就不上船了。
0: 好了，说一声再见吧。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但这一次，我今天第二天就早上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几乎完全融入了，感觉特别的亲跟大家。而且我们这次来的地方就是活动特别的丰富，有好多的第一次，所以我印象就挺深刻的。
7: 因为小尼跟杨帆之前在跟他们有合作过，所以就觉得哎，老朋友再次重遇就是肯定会有新的火花嘛。从昨天吃完饭之后到今天再见的时候，整团人已经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
8: 差不多这一次有点相当于我们自己做攻略出去玩的感觉了，把所有人的愿望都给他尽量的去实现，陪着对方去玩他想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一趟旅行就是更加像是朋友间的出行了。
3: 之前查了攻略啊，说来德阳主要是奔着三星堆来，结果没想到这个神瀑沟啊周围的这些自然风光又让我这个消耗了很多的体力，但是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好像大家岁数都变小了啊，都在原有的年纪后边减龄了，
2: 恋恋不舍。为什么一说来到那个四川大家都很兴奋呢？我觉得四川这个地方就是让大家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一直打卡都永远看不完它带给我们的新鲜感的一个地方。
0: 印象最深的一定是三星堆博物馆，一定是我们白天去看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还没看够，专门选在夜晚再次去夜访三星堆博物馆。因为我们当时听说那天晚上三星堆

0: 因为博物馆里面有好几个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们说那我们就蹭一下，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这种神秘的氛围当中，再去和这些先人们创造的传奇用一种心灵交流的方式去对话，我觉得特别特别奇妙。这样的体验可能一生也许就这一次，所以我们都很珍惜。
1: 和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是很像的，
0: 很像很像，所以一定是相互有影响，相互联系的，
1: 有贸易，就很难想象啊。不是说蜀道难吗？那他们的交通怎么出去的呢？
0: 怎么出去？怎么进来的？
2: 这个是还原了当时考古的现场，你看这么多个坑。
3: 1986年7月18号，1号祭祀坑发现了，当时打开。散落一地的这样的文物的残品，
0: 我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大祭司的衣服，如果能复原出来，
1: 你说他们会穿的是蜀锦吗？
0: 很难，
1: 因为当时已经有丝绸了，相当于他们已经有纺织技术了。
0: 我觉得未来真的如果发明时光机的话，有机会穿越过去，亲眼看一看他们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用怎么样的技术能打造出这些，
1: 难以想象。
3: 所以人类文明啊，真的有很多是超过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三星堆让我们觉得最神秘的地方，你就看他每一个人的那个长相，怎么看吧都和现代的这种长相五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当时的这支血脉，他的后人是否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4: 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很虔诚的一个动作，而且我感觉像守护。
0: 文物修复工作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点点的修。
3: 对，出土了好多黄金面具，但这是最大的。
0: 当时的技术来说，能够提炼这么高的纯度，这么大的量已经不容易了。
3: 但我就想，我在意他的点就是说，不同文明其实在那个时期都有黄金面具的出现。希腊也有，越南也有，阿拉伯也有，印度也有，所以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世界有四大文明，相距很远，但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的那种信仰、图腾。你说古代的人相隔7000公里，完全不可能见面，他们怎么知道那边有黄金面具，我们这边也有黄金面具？
4: 所以那时候的文明也许也是相通的。
3: 对于生命的感悟，其实人类的原始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不可思议，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的文明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后续的很多部分当中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当你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没有其他的游客，此刻灯光也很昏暗，然后你面对这些文物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就安静了，时间也静止了，只是你在和时间对话，你在和这些文物对话。
0: 这样形制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只有三星堆有，世界范围之内太阳崇拜很多，但这样的也几乎没有。
1: 一直以来都会想象说人类可以有这种方法可以通天，它就有点像太空电梯，我们现在那种想象。
0: 所以就是真的是向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华文明不仅仅有中原文明，它是多元一体的一个综合的文明体。你看包括很多的那个龙形，还有很多的东西其实跟中原是特别接近的，所以它跟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是非常深的。包括这个铜到底是从哪来的，到现在都是个谜，现在问天问地已经找不到答案了，就只有埋头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科研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要交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无数代人的努力。
1: 展厅只有自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文物会有一种好像在隔空对话的感觉。所以说夜游三星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此生难忘的一次体验。包括我在当时去看那个青铜神树的时候，当时我还跟他们聊，我说我们在看这个神树的顶端的时候，其实会想到当时他们在造这棵青铜神树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在望向这个树的顶端。 在有一些祈求，或者说在有一些对未来。

0: 来的向往和探索，而我们现在在通过这棵树的顶端去探索他们的过去。两拨人的目光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有交汇的，所以这种很特殊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哇，就热泪盈眶。
1: 你们能想象一个画面吗？就是先人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未来的中国人离他们的奥秘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们脸上的笑容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2: 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就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就好了。
3: 也许有一天会知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10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本届评奖依托全国观众实名投票产生，有效总投票数达 1267.311 万张。闭幕式上，由全国各地选拔的101位观众评委组成中评委员会，现场投票决出9大奖项归属。最终创下150亿票房佳绩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本届百花奖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获评优秀影片，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拿下最佳导演，许璐阳、张柯、申奥以《南京照相馆》获最佳编剧，易烊千玺、魏诗雅分别凭借《小小的我》《破地狱》摘得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此外，陈丽君凭《镖人》《风起大漠》斩获最佳新人，萨日娜以《抓娃娃》获最佳女配角，王骁凭借《南京照相馆》拿下最佳男配角。
2: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3: 挺感慨的，因为20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就是能够把我尊敬的这份职业让他的生命力尽可能的拉长。我热爱这份职业。
4: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2: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
4: 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5: 很幸运吧，进入电影这个行业我确实是非常新，不管是骑马射箭还是在电影镜头面前的这些表演都是要重新学习，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是一次考验吧。
2: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6: 我觉得择一事终一生，我特别的幸福，能够找到我最爱的一个事业。我的名字萨日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

0: 山丹丹花呢是野花，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祝福我们所有爱电影的这些人，观众和我们电影人都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他很顽强也很坚韧，然后开起来那么灿烂。
1: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指导，多家文艺机构联合主办的时代繁星与美同行新大众文艺盛典暨微短剧荣誉推荐系列活动日前在陕西西安举办。活动期间举办繁星之夜暨微短剧年度会、青年新说唱展演、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微短剧精品之路学术沙龙，同时开展新大众文艺摄影作品展、文化市集、城市快闪等活动。新大众文艺盛典系列活动通过作品征集、专业评选、现场展演、行业研讨和传播推广，进一步发挥文联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推动专业创作力量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互相交流，共同提升，助力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继杭州会场活动之后，近日第四届国画杯剧本朗读大会北京会场接力开启。这个为期13天的国家级语言艺术品牌活动，首次采用双城模式，吸引了全国3000余名选手参与。活动现场，课本剧成为一大亮点，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与情境演绎，完成了从静态阅读到动态体验的转变。
3: 首先我去读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电影，还有那些优秀的人演讲的视频，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4: 我们这次选用的作品呢，既是非常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呢也是可以非常贴近孩子们的心理的这样一种作品。我们希望让孩子用真诚的话语去把这个作品表达出来。
5: 我们仍然坚持学习。
1: 在红色信仰与家国情怀板块，红船从南湖起航、卖报歌等作品以声传情重现峥嵘岁月。在国风经典板块推出山海经、您好杜甫、影子爷爷等剧目，让古典诗文传统非遗借助戏剧演绎焕发全新活力。中国记者、家乡国、大山里的孩子等作品则紧扣时代脉搏，展现戏剧艺术扎根现实、关照生活的蓬勃生命力。
6: 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展示，孩子们在美育德育教育上能够得到一个很显著的提升，尤其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心。作为国家话剧院来说，这是我们的责任。
1: 日前，2026小文艺家优秀少年儿童艺术素养专业展示活动全国总展演在长沙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活动，汇集全国各赛区择优推送的节目1200多个，涵盖舞蹈、语言、声乐、器乐、曲艺、模特表演多个艺术门类。舞台之上，灵动舞姿展现少年朝气，清亮歌声抒发童真心声，悠扬乐曲奏响时代旋律，孩子们精神饱满，在登台展演中积累经验，收获成长，体会艺术带来的乐趣，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昂扬向上的风貌。日前，世界首方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中华非遗砚台珠峰砚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正式亮相，并永久入藏北京砚文化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示。嘉宾、专家、学者、砚文化志愿者共计200余人出席交接仪式。
7: 希望用我们的当代的这种艺术设计理念和视角，去重新给古老的非遗做一个艺术的重构，它象征了勇敢无畏，不断向上攀登的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
1: 砚台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鼎盛时期全国拥有300余个砚种。北京砚文化发展研究会成立以来，先后联动航天、航海、地质等领域的机构，策划推出飞天砚、蛟龙砚、南极砚、北极砚等系列文化公益项目。
8: 非遗砚台首次成功登顶珠峰，既是人类挑战征服资源的一次壮举，也是全人文化与极限挑战的一次交融。 拓展了中华优秀全

0: 它的展示边界和全国影响力，彰显了我们继续推进全程非遗的决心和信心。
1: 日前，世界爵士乐团中国巡演在陕西西安启幕，来自亚欧美大洋洲十余个国家的青年乐手演绎西方爵士经典曲目、原创作品，还有经创新改编的爵士版中国民歌，为西安观众带来一场东西方艺术碰撞的独特视听体验。演出期间，西安丝路欢乐世界园区内还推出民乐与爵士跨界快闪表演，多元曲风交织，流动展演于街区之间，吸引现场游客驻足观赏。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有关系吗？答案啊是有。今年的图书交易博览会首次来到浙江，通过科技赋能和书香地图，串联起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枝江文脉。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带着您从主会场沿着书香走进青砖黛瓦的立体江南。近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盛大启幕，书博会上各类图书展商云集。那当脚下是人文荟萃的枝江大地，手上是翰墨书香的书籍，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有时候书籍就是一张文化地图呢？今天小马就带着书籍跟您一起去出发，跟着书博会游浙江。走，我们先打卡第一站，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3: 本届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展销图书近100万种，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在现场，读者不仅能与四库万卷书墙合影，更能通过科技手段身临其境走进四库全书。
1: 在这里，文澜崇光的 MR 展厅，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头衔戴上，感受一下。佩戴上头显之后啊，没错，现在我就能通过头显实时看到外面的画面。大家好，但是啊，其实与此同时，我的整个的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可以看得到的画面，在这个画面当中，其实就已经正在呈现四库全书当中的很多的场景了。现在我进入到古色古香的宫殿之中，有一个人物站在前方，好像正在要跟我去讲解一些知识。
4: 图书馆的体系融为一体，承载起更广阔的文化使命。
3: 书博会期间，城市书香地图正式亮相。这张地图首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9座城市，收录了全国400余家特色书店，其中杭州有67家书店入选。
1: 我们请工作人员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这个书香地图上有很多的排序，它是怎么排出来的？
5: 我们把它称为用脚投票，我们会结合用户的真实行为得分进行整体的一个打分，包括它的真实导航，它近30天多少用户的专程前往，然后这个数据汇算呢，会得出近30天的一个所有书店的热度值，然后我们来做整体的排序。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顾虑，比如说每个人他们对于书店的偏好其实是不一样的，像可能很多人喜欢一个适合阅读特别安静的书店，但我就是喜欢一个气氛热闹的书店啊，装修风格可能现代一点的书店，但是可能这样的话，用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不太准确呢？
5: 我们上线了一个飞行街景的一个功能，是我们通过这种视频的形式展示到您的面前，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足不出户先通过观看飞行街景，然后选择这家书店是否切合您的平时的喜好。
3: 本届书博会联动全省实体书店、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书屋等10000余个公共阅读空间，打造枝江阅读嘉年华、新书发布、读者分享会、名家交流会等各类阅读活动在全省铺开。
1: 跟着书博会游浙江，我们来到了第二站浙江博物馆枝江馆。前段时间啊，太平年的爆火让很多人认识了我们的太平年当中的吴越国以及他们的太平智慧，所以啊，在这次的书博会上有很多跟吴越相关的书籍，比方说这本《吴越归颂》。我们这次还邀请到了这本书的我们的作者之一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1: 胡老师，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转一转这个吴越国的历史博物馆吧。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这个吴越国的地图，当然是它最强盛的时候，包括这个福建的福州，

因为在电视剧里面呢，那个福州是被钱弘卓给打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是钱畜他也出了很多力，相当于是积累了他的一个军事能力。

0: 一个自己的功绩。
1: 胡老师，其实在太平年电视剧当中，包括在我们整个吴越归宋书籍当中，都有很多关于吴越国生活场景的描述。我看到这边展示的就是一些生活器皿，
0: 对，
1: 有没有哪些可以值得介绍一下的？
0: 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个铜镜啊。铜镜呢是古人用来梳妆打扮的。那我们电视剧里面呢，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啊，孙太真，那她日常生活梳妆用的那应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铜镜啊。那么当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铜镜的背面，那背面的话呢，它主要是刻了这些龙啊、凤啊，还有山水花草等等，它的正面是这个镜子。
1: 那我看到这边有一些特殊的装饰，这个小小的物件这是什么呀？
0: 这有玉步摇、玉帽花，那么这种呢是玉做的这个头饰，贴在头发上的。这里呢是展览了这个碗筷勺子等等，还有水壶啊等等生活器具，而且是用银做的。那么这是彰显了他们那个王家风范。
1: 我觉得今天这个展览也让大家在回顾太平年的同时，了解了很多五代十国的一些知识。
2: 书博会期间，太平年天下铜镜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开幕。作为全国首个影视 IP 与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上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首次集中亮相。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到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五十像；从见证吴越礼制的乾留钱塘湖头龙银简，到乾留钱红处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和卷等核心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让观众得以从荧幕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展开一场近距离的对话。
3: 这次呢，也是用展览的模式分三期，以吴越初心、吴越纳统、吴越千秋，层层的来铺垫，系统的梳理了我们叫善世中国保境安民的发展历程。那么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2: 今年恰逢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书博会嘉兴分会场专门以跟着名人越江南，风雅同江为主题，在乌镇东栅设立了11个书香地标，展示历年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让读者在品味文学经典的同时，也能走进茅盾先生儿时生活的地方，感受水乡风情。
4: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涯，人家的户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茅盾文学作品当中的很多片段啊，都能在这里找到现实场景。这里就是刚才作品当中描绘的大家在后门外取水的地方，而类似的场景在乌镇还有很多。关馆长您好。
5: 哎，你好。
4: 带我们大家一起介绍一下吧。
5: 好的。
4: 我看到这个院子古色古香的，这是跟茅盾有什么关系呢？
5: 这个呢是茅盾童年读书的学校，叫励志书院。那茅盾是1904到1906年在这里读书的。茅盾先生当时1932年128上海事变爆发以后，他创作了以家乡为题材的这个许多的江南题材的作品，像林家铺子、春蚕。那么这个漫画呢也是我们精心选的，因为1959年当时我们这个林家铺子要改编成电影来庆祝成立10周年，那么当时呢请了丰子恺，也是我们同乡的一位名人，他画了一些插画，对这个作为一个宣传报道。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把这个一些漫画的元素给它在这边呈现
4: 结合起来，让人更加的容易理解和身临其境。
5: 对，
4: 提到茅盾先生，大家想到的除了子夜、白杨、李赞等经典文学作品，那就还有茅盾文学奖了。在这块屏幕上展示着茅盾文学奖的历届获奖作品， 而这也让茅盾先生在逝世后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

0: 博文人接续奋斗。
1: 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数字展区，到浙博之江馆的吴越盛览，再到乌镇东栅的青石板路，本届书博会用一张书香地图把整条之江文脉串成了可触可感的阅读现场。一本书就是一处坐标，一处坐标便是一段文脉，从一张张纸页走进一处处山水，真正的阅读才刚刚开始。
0: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海南海口的林婉飞。今天听歌听到浪花一朵朵，一下子让我想到了17岁那年过年回北京。当时我只买到了站票，拿着 MP3 听着任贤齐的这首经典歌曲，想到自己要站20多个小时，就不停地换着主力腿，希望能够在音乐的陪伴下早点到站。多亏了一个好心的男孩，借口去餐车吃饭，把座位让给了我。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要小齐哥的声音一响，我还是会想起那个让我感动的男孩子。哎呀，
0: 这个男孩真的挺感动的啊。
1: 这个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
0: 对啊，后边呢，这哪个餐车吃饭能吃大半天呢？明摆着就是他为了让你心里边别有负担，人找了个借口。
1: 对，
0: 轻描淡写的这一个举动，就把你的那趟有点受罪的春运旅程直接变成了青春偶像剧的剧情了。
1: 让我们带着这份对陌生人的感恩，把咱们的这首《浪花一朵朵》送给婉飞，愿你以后的人生旅途也能够处处遇见这样的好运气。

0: 央视频的好友天天快乐说，海洋商家你们好，9年前的那个寒假，我和家人一起去了南京和扬州，当时在南京玄武湖边，听着荷塘月色，看着喷泉，满满都是夏天的味道，我就想起歌词里唱到的那段缓缓流淌的时光啊，希望借着这首歌在今年暑假再开启一段美好的旅程。
1: 一看他这个名字就是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快乐，以后给自己找快乐的人。今年的暑假想再出发真的非常的好，不是重复旧路，而是带着当年的心情去遇见新的风景。愿你的新旅程像荷塘月色一样温柔安静，有风吹过。
0: 一起来听荷塘月色。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呀，先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7: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来看一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黑夜彩虹留言说，你们好，想点一首《栀子花开》送给我们629宿舍的大家，也送给那个住在我青春记忆里的人。毕业十多年了，虽然不常联系，却常常想念。在那个栀子花开的季节里，有我们美好的昨天。
7: 栀子花开 ，so beautiful, so white。哎呀，这个也是后来比我年轻的那一辈人毕业的主题曲了。嗯，那些真正的朋友呢，是你会把它放在心里，但是绝对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是当你真的有难事了、难受了，打个电话，你会感觉那种踏实感又回来了，你们还是像从前那样的情感，那一切是那样。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江苏扬州的连城，他说，我一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思绪就一下子被拉回到5年前，那时候的校园里，我天天默默跟在他身后，就为了多看他一眼，只可惜那个夏天早就过去了，那个女孩也断了联系。
1: 哎呀，那个

0: 这夏天你天天默默地跟在他身后，就为了多看一眼，这种爱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啊。现在想一想，这种喜欢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带着一点笨拙，但同时也是非常真诚的。
1: 没错，被风吹过的夏天吹走了时光，但吹不散那份干干净净的心动。那我想你现在想起这一切的时候还会轻轻地笑一下吧。不是每个夏天都有那样的少年心事的，也许那个女孩可能不知道，可她曾经是你的整个夏天呢，这就够了。一块来听这首《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浙江宁波吕林业的留言。他说，晚上刚加完班出来，骑着电驴回家的路上，听到了这首《小城夏天》，心情一下就好了，把这首歌送给大伙儿。大热天的别烦躁，下班了就一块儿听点轻快的歌吧。
1: 哎，我发现真的是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骑车回家的路上就是打工人一天当中最舒适的缓冲地带。在单位呢，你是拿工资办事的员工，但是推开家门呢，又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家庭琐事。只有在回家吹着风骑着车的这半个小时，你100%属于你自己。耳机里面轻快的调子，再加上迎面吹来的风，就像一把无形的刷子，把身上的班味刷得干干净净。
0: 那就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林业啊，希望你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有好歌相伴，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那个耳机最好买那种就是可以开放式的耳机，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听清楚路边啊那些机动车和行人的声音，好不好？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我们来听这一首《小城夏天》。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四川的刘继红，他说想点一首恋爱 ING 送给我的女朋友切尔猪。我们已经恋爱4年了，从学生时代一路走到工作，直到现在。还记得我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你送的，很庆幸有一位超级爱我的女朋友，愿我们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永远在一起。
1: 太甜了、你收到的第一束花是他送的，真的让人非常的羡慕。
0: 就是女生送男生的花吗？
1: 不只是这个让人羡慕、最重要的是他，你心中的那个他送给你的、这一份女生的主动和用心，其实就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份感情不一般。
0: 那这两位朋友能够把这段关系一直定格在 ING 的状态，一定是少不了今天一束花呀，明天一个小惊喜啊，双向奔赴。所以这种永远不偷懒，永远用力向对方靠近的尽头，才是爱情一直保鲜的终极密码。
1: 老师，那我举一反三，
0: 你说吧。
1: 他们不光是恋爱 ING， 他们还会有很多未来的无数个4年，最后就会变成老伴 ING，对不对？哇，
0: 老伴儿 ING，
1: 是的。哎，
0: 各位音乐人，一首即将爆火的歌曲的名字出来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听恋爱 ING， 年老之后我们听老伴儿 ING。好，不开玩笑了，我们把这首恋爱 ING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吉林松原的邓丽留言说，想点一首《海鱼恋》，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当年陪媳妇儿去电玩城的迷你 KTV， 她唱了一下午的悲情歌，但是最后点到这首歌的时候唱得开心的不行。一晃眼我们俩的宝宝都两岁了，一会儿等孩子睡了就再带他去过一个二人世界。
1: 我想跟这位朋友说啊，就你媳妇儿当年这个操作非常真实，就人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在歌里边找点戏剧冲突，对吧？就过一把什么呢，就是悲情女主角的那个瘾。但是她最后唱到这首欢快的歌的时候呢，你看一下子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她吼了一下午别人的悲伤，猛一抬头看见旁边坐着一个满眼是她的傻小子，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拿的明明是一首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10: 请个人。
11: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0: 对，这个形容。
9: 不是。
12: 是。
9: 不是。
13: 是还是不是？
9: 是
13: 不是？
10: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14: 十八粒，完打干货。
15: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家伙！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